0: 的身后来看它一号弯，一号弯往中线压一下，但是这边的线路上选择不太，稍微早了一些啊，速度不快，还是跟在龙大章的身后，然后吕泽安在第四，方东城在第五，王思顺呢目前在第六。后面的三位车手吕泽安、高东城和王思顺呢，三人的节奏差不多，第一圈呢是落后六秒钟啊，后面三人基本上会来争第四的位置，然后张继续守在第二，这个就是刚才讲的，你看他这些弯都是走中线进弯，那这样出弯的话呢，719也不好去超车。这一次八号弯出来两人并排，但是九号弯的转过来之后，719这边还是不够快，暂时继续跟在第三。五号弯出来跟得很近了，六号弯的内线有机会吗？王子章自己是走内线做防守，王子涵会有更快的出弯速度。来，这一次到八号弯的内线应该可以进去了啊，还是差了一点。这样的话呢，还是继续跟在王子章的身后。八九十号弯的内线，十号弯的内线还是差了一些，收了一下。王子章走中线进弯，王子涵从外面包过来，11、12、13继续跟住。15号弯。王子涵的出弯速度很快，但是他要尝试换一下不同的线路，出弯呢不能被挡住。来看这次走外侧差了一点，一个车身的距离，刘子川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王子涵其实刚才十八号弯应该往外侧去走，他收了更窄的线路，这样会影响到他的出弯速度，大直道上呢他还是没有办法去做并排，仍然只能继续跟在龙子章的身后。三号弯左转，4、5号弯，6号弯的内线，王子涵往内啊，他还是选择走外侧，他还是没有去尝试内侧。其实内侧龙子章是留了一个车身宽度的，他硬要进的话是能进去的。那么这一次6号弯出来呢，距离还是不够，继续跟在第三。八号弯呢进的稍微有一些快，出弯速度慢了，被龙子章稍微带开。11、12、13，好，格子旗摇起，刘子川718号车手第一个通过格子旗，拿下了本周末学院杯 U7 的冠军。最后一圈呢还做了更快的单圈，1分10秒09。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决赛。
0: 再次来看一下完整的发车顺序，杆位是61韩宇辰，旁边是第二发车的徐希哲，在第三第四是何静红和王思阳，第五和第六的位置是朱一乐和张宇辰，左边韩宇辰，右边徐希哲。韩宇辰这边起得要更快一些，比赛开始红灯熄灭，徐希哲这边起来之后呢，似乎是要掉到第四的位置去了。三号弯外侧是有三台车冲出了赛道，前面的几位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朱一乐的发车也相当的不错，跟在前面何杰宏跟韩宇辰的身后是上到了第三，徐希哲呢是掉到了第四的位置，现在要从第四往前来追。朱一乐在六号弯的内线超过了何杰宏，何杰宏出弯的速度呢是不够快，这边徐希哲呢也是跟了上来，徐希哲八号弯的内线也超过了前面的朱一乐，出来之后呢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何杰宏又回到了第三，现在是朱一乐的内线有两台车，这是26号胡哲瀚以及王思阳都超到了朱一乐的前面，朱一乐的这一节发车做得不错，但是在刚才89号弯这边的处理呢没有做好。现在韩宇辰在前面又开始带开了，徐希哲呢花了一些时间从第四回到第二，这节比赛有12圈，我们来看一下徐希哲在今天的决赛有没有做过一些调整，两个人的胎压的策略是什么样的，徐希哲在接下来长距离的比赛里面呢跟韩宇辰的单圈的差距能够做到多少。目前两人的差距是1.2，徐哲呢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带开，胡哲瀚呢位置不错，现在跟在何建宏的身后，三四两人呢看起来目前距离很近，我们来看胡哲瀚这边有没有机会去做一下进攻，何建宏在这个决赛能不能够保持上午的速度，能够跟着前面的徐哲，234目前是在一个集团，朱一乐呢是有超过王思阳，朱一乐呢又成功的上到了第五的位置，并且带开了身后的车手王思阳，这边呢也被 KTK 酷六超过了，酷六呢这节从第11发车现在已经来到第7了，他的速度也不错。胡哲瀚在15号弯的内线超车，出完之后呢是出完速度慢了，何建宏呢继续守在第三，比赛在第5

0: 轩、朱一乐刚刚超过胡哲瀚，现在在防守，但是八号弯的内线，胡哲瀚又内线看起来可以成功的超车，出完之后呢，上到朱一乐的前面，五六呢再一次有位置的交换，但是在十号弯的前面，朱一乐内线又重新超了回来。朱一乐现在压在胡哲瀚，然后王思阳、张思轩以及张逸晨的前面。十五号弯的内线，朱一乐内线没有做防守，两台车过去了，一台车过去了。十八号弯这边呢，他走中线进弯，在防外侧的王思阳。哦，这边的集团的争夺相当的激烈，库列的速度很快，54.436，全场最快单圈，这边咬到了何金红的身后。他的速度很快，这边应该在我们看看六号弯的内线有没有机会。内线何金红没有防守，库六进去，两人出弯继续并排，外侧是何金红，内侧是库六。下一个弯，这边做直道上做了一个交叉线，库六在八号弯进入到内线，两人继续侧面有接触，九号弯继续并排。前面进入到十号弯的时候，库六转头看身后，何金红守在第三，进入到12-13。这边跟徐希哲的差距是一秒钟。十五号弯，库六再一次非常强硬的内线超车，这次成功了。何建宏的车呢，似乎是有遇到了状况，出完之后呢，举手停到了赛道边上，啊，好像是链条掉了。而朱一乐这边，朱一乐呢，在这次八号弯出来之后呢，被张世轩超过。张世轩来到了朱一乐的前面，然后再后面的是。这是11号，哦，这是77号车手，钱浩轩。钱浩轩十五号弯出弯似乎是比朱一乐出的好，18号弯上到朱一乐的前面，朱一乐这边呢要掉到第10的位置了，大直道上，后面还有多位车手在直道往内线去做防守。张世轩、钱浩轩、朱一乐这边是来到7、8、9啊，王新浩在第10，胡德汉、张逸晨、王思阳三人是会来争夺这个第4的位置。我这边的距离还是应该是很难追上去，大家的节奏呢单圈都差不多，0.5呢看着很近，但是追起来呢是很远。这样的话呢，韩雨辰又是拿到了一个大满贯的周末，在排位赛、预赛一、预赛二、超级预赛，再加上最后的决赛，每一节都是拿下胜利，这个分站冠军又到手了。徐希哲呢，这边是在第2冲过格子棋，那么恭喜韩雨辰。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决赛。
0: 再来看完整发车的顺序，107顾浩天来自 MHM 甘蔚，旁边113曾思涵来自 Mars Racing Team 在第2，第3是马明谦，第4是傅汉之，第5的位置是181徐立行，然后毛才瑞144在第6发车。这一次红灯非常早就熄灭，可以正常的发车。曾思涵的发车相当的漂亮，从外线一号弯前面就直接包到了内侧，然后把外线的让给了傅汉之。傅汉之从二号弯过来之后呢，包到了第1的位置。不过这边二号弯、三号弯出弯的地方呢，曾思涵有稍微顶到了傅汉之的后杠。傅汉之呢差一点失控啊，不过仍然是有控制住赛车。这样他的 Mars Racing 的两台车来到了第1和第2，曾思涵目前是在第2，守在顾浩天的前面。然后毛才瑞从后面上来的发车也做得非常的不错，来到了第4的位置。然后胡佳瑜来到第5，马明谦这边呢是在第6。11号弯入弯的地方，曾思涵继续去走中线防一下身后的车手，去防守一下顾浩天，然后让傅汉之在前面先带远一些。这样的队友真的是太好了，傅汉之现在在前面拼命的在带开，在找自己最快的节奏。曾思涵现在在第2稍微压了一下顾浩天之后呢，也开始提速了。顾浩天仍然是能够跟在曾思涵的身后，毛才瑞现在是来到了第4，马明谦仍然是在第5，胡佳瑜在第6，然后李继航在第7，徐立行在第8，林志豪在第9。我们来看第一圈呢，还好没有算，没有太大的问题。郭浩天在六号弯，这一次呢是曾思涵六号弯没有去防住内线，郭浩天内线成功的超车上到第2。郭浩天这边追得很快，已经是咬到了傅汉之的后杠上，六号弯的内线，傅汉之做一下防守，出弯之后明显郭浩天要更快，郭浩天要从外面包过来进八号弯，傅汉之在内线防守，但是出弯之后两人交叉线继续并排。外侧过来顾浩天，十号弯非常强硬挤入到内线，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傅汉之掉到第2。

0: 王天现在要赶紧带开，他的出的轮胎的胎压应该是比较高，所以前面的几圈他的速度非常的快，后面要小心曾思涵有可能会追上来。现在超到领跑位置之后呢，还好傅汉志这边的没能跟住，大直道过来之后呢，接下来就是顾浩天在前面的刷单圈了，只要他的单圈够快他就能够带开。傅汉志现在掉到第二之后呢，很快这边就被毛才瑞追到了。毛才瑞的今天这个决赛也终于速度也出来了，毛才瑞六号弯出来之后呢，稍微被傅汉志带开一些。马明谦再一次八号弯的内线去尝试超过毛才瑞，出弯之后呢应该有机会，出弯之后仍然是在并排十一号弯的内侧，马明谦继续非常强硬去走内线，毛才瑞也是使劲的往内侧挤压，十号弯这一次呢暂时防守住，傅汉志呢再带开，曾思涵也跟上来了，十五号弯的内线，曾思涵去反超马明谦。然后内线上来李继航呢也跟马明谦在十八号弯内线有并排，出完之后马明谦回到了曾思涵的身后，十八号弯这一次出弯曾思涵应该有机会，毛才瑞在内线，曾思涵在外线，我们来看一号弯能不能够包过去，两个人要并排进一号弯，哦，有一点危险，小心一点，内线还有马明谦也追上来了，二号弯的内线跟曾思涵并排，四号弯左转过来之后三人的位置没有变化，仍然是毛才瑞在第三，毛才瑞在六号弯入弯的防了一下，这次防守会让曾思涵再追上来，八号弯的内线他还要再防，这次内线不防了，曾思涵就进去了。曾思涵早上呢是在第二，这一节呢目前在第五，加起来之后呢跟马明谦的分数可能差不了太多。顾浩天来到全场倒数第二圈，仍然是能做出 48.5 的最快单圈，哇，这个单圈呢是直接比身后车手单圈要快 0.8 秒钟以上啊，这个简直是无敌了。所以他的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个轮胎胎压策略不同啊，他就是在这个决赛有更快的节奏，无论是第一圈还是最后一圈啊都是同样的快。毛才瑞继续守在第三，马明谦这边呢又追进了，身后现在是曾思涵以及胡佳瑜，李继航呢是在上一圈掉了一个位置被胡佳瑜超过，赛道上呢也是被拉开了一些距离，画面中的三四五六仍然是有四台车，前面顾浩天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圈。来看毛才瑞最后一圈能不能够守住第三，马明谦这边呢要去找机会了，曾思涵也是在马明谦身后虎视眈眈，胡佳瑜也在等前面的三台车擦枪走火，八号弯的六号弯入弯，四位车手都没动作，八号弯的内线距离也不够，哎，胡佳瑜这边先动手了，胡佳瑜内线呢超过了曾思涵，曾思涵这边呢也没做过多的防守，出来之后呢这边又丢了一个位置，那这样的话呢曾思涵要掉到第六了，十五号弯四位车手两两的距离呢也都拉开的比较多，曾思涵在十五号弯去做了一次长车，成功的超车了，前面顾浩天已经冲过格子旗了，张开双臂在庆祝自己的这一站的分站冠军的到手。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决赛，
0: 来看一下最后的决赛发车顺序，黄喜正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番禺一汽卡丁在杆位，旁边是二七三密西朗，接着第三和第四是于浩熙和陈竹远，于浩熙的这个发车位置在不断的提升，第五呢是王鹤林，旁边是赵子林在第六，开始提速，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黄喜志这边的速度非常的快，密西朗这边的发车呢又有一点没有跟上，内侧有两台车过去了，不过是在一号弯这边外侧两台车，这是赵子林应该是出去了，于浩熙上到了全场第二的位置，唐子轩这节的发车火箭般的发车直接从后面上到了全场第三，跟到了于浩熙的身后，于浩熙六号弯的内线稍微的防了一下，然后这边的大量的蓝烟，我们来看看整个集团过来之后呢，黄喜正应该是可以带开于浩熙，在八号弯的地方继续去防守身后的唐子轩，然后出完之后呢跟唐子轩两个人是并排，两人的速度都有一些慢，然后陈竹远从外侧包过来之后没有上升位置，十号弯入弯的地方黄喜正在前面继续是持续的带开，然后唐子轩防守了一下陈竹远，两人在第三和第四，第五的位置呢是密西朗，密西朗这节发车是被一号弯应该是挤到赛道的外面，唐子轩这边在十五号弯入弯的地方撞到了前面陈竹远的后杠，唐子轩呢丢失了一些位置，然后在内侧过来这边是王鹤林，王鹤林十八号弯跟陈竹远并排从外面包过来之后，王鹤林的出弯速度很快，在大直道上跟陈竹远并排，陈竹远往内侧去挤压之后呢，王鹤林稍微的收一下，陈竹远继续是来到第三的位置，来到第四的位置，前面是赵子林过去了，然后呢于浩熙目前是在全场有非常好的位置，在全场第二，看看赵子林这边应该可以压一下，这样的话呢于浩熙在这一节非常有机会可以上到第二的位置拿下比赛，王鹤林再一次积极的进攻八号弯的内线，这一次呢

0: 成功的超到了陈竹远的前面，来到了全场第四的位置。十二弯再稍微的防一下，然后身后唐子轩又跟上了，唐子轩身后是孙一北，孙一北的这节已经也是提升了大量的位置，来到了飞扬石的前面，跟在唐子轩的身后。唐子轩接下来的十五号弯会继续的进攻，这次的内线成功的超过了陈竹远，上来之后，但是陈竹远的出弯速度更快。十八号弯前面，陈竹远继续守到唐子轩的前面，两个人在十八号弯继续是并排，内线是唐子轩，外线是陈竹远，差一点陈竹远被挤出赛道。从后面上来的孙一北也有更快的速度，陈竹远在这边丢失了两个位置。于浩熙在第二组入全场组个单圈，跟在黄熙正的身后只有0.3秒的距离。赵子林在第三，跟前面两位是1.5，现在防守在王鹤林的前面。王鹤林在今天的这个决赛所有人都用心态的情况底下，王鹤林的速度仍然是相当的不错。48号弯上来之后呢，能够紧紧的咬在赵子林的身后。于浩熙这边呢，现在不光是可以守住第二，并且他可以完全咬在前面领跑的黄喜正的后杠上，他有机会可以去跟黄喜正来争夺这季的第一。十五号弯的内线进去了，黄喜正这边呢没有做过多的防守，于浩熙出完之后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黄喜正来到第二这边的3、4两位。十八号弯的内线，王鹤林的这一次的进攻没能成功，继续守在第四。然后从后面唐子轩现在来到第五，孙云北在第六，然后陈竹远跟在第七，明西朗掉到第八，然后飞耀石在第九，陈竹远这边被明西朗超过到第八，明西朗是上到第七。唐子轩跟飞耀石的距离很近了，应该要来去做超车了。13、14跟得很近，看看十五号弯的内线，唐子轩内线超车出完之后呢，成功的上到飞耀石的前面，第七第八完成了位置的交换。前面密西朗呢跟王鹤林的距离也更近了，来看3、4号弯出来之后，6号弯的内线，密西朗要来做动作吗？出完之后一个车身的距离稍微的不够，目前在第七，飞耀石到了第八，田润成在第九，然后陈柏如在第十。陈竹远呢非常的可惜，在中间呢速度慢了之后啊，被超过去不少的位置，被201是被套圈的车手。孙一北在这里应该是受套圈车的影响，速度变慢，反而是被唐子轩给超过去了，比赛的最后一圈。那这样的话，王鹤林呢是可以生存下来了。前面于浩熙非常的开心，第一个通过格子棋拿下这场决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决赛。
0: 看一下发车顺序，320马继峰来自 NBX Racing 甘蔚，旁边399卢飞来自广东竞速 TTC 在第二，第三是366号车手陈大新，旁边是345吴守成在第四发车。第五是391杨德志，然后第六呢是329崔丽。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内侧的发车仍然是很快，马继峰可以在一号弯前面守住自己的杆位的位置。第二段是陈大新从后面跟上来，上到第二。卢飞这边呢，现在在第四的位置，被内线杨德志超过。杨德志的发车不错，吴守成这边是掉到了第五。易家俊的发车也是有提升了非常多的位置。亚军在这个组别的比赛的节奏稳定性一直是保持的不错。卢飞这边在六号弯出来之后呢，被吴守成超过，没错，是被吴守成超过。然后这边易家俊八号弯的出弯呢，也比卢飞要来得更快一些。卢飞在十号弯前面，现在又掉了两个位置。吴守成现在跟在杨德志的身后，在第三和第四。这边陈大新呢是在尝试咬住马继峰。十五号弯出来之后呢，又有车手在激烈争夺，看起来卢飞在挤到另外一位车手的内线里面了。但是从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呢，却是一台红色的赛车，看崔丽应该是也上到这个集团的前面了。这是陈小楚来到第六了，崔丽是在第七，高杰在第八，顾小刚在第九，吴勇是第一圈上了大量位置来到第十。卢飞现在有一点难受，这个位置呢直接掉到第十一了，现在他要来往前追。这一节还好圈数比较多，目前呢大家拉开距离没有到特别的多，仍然是有机会。王继峰在前面领跑节奏仍然是可以，陈大新这边可以完全咬住一二的两位。李家俊八号弯的出弯很快，十号弯前面看看能不能内线超过吴守成，看起来 两人是在11、12这个 S 弯里面并排，那这样的并排的话，让两个人都损失了非常多的时间。前面杨德志呢是

0: 带开了很大的差距。一二三号弯，吴守成已经贴到杨德志的后杠了，六号弯应该要动手了，没有，吴守成继续跟住，把他差了一个身。哦，这一次来了，杨德志六号弯出弯的是走大了，右边压到了路肩跟草地，八号弯入弯的地方呢走了中线，吴守成呢继续跟住。杨德志前面跟陈大仙的距离已经来到了3.4。15号弯完成了超车，吴守成来到第三，杨德志掉到第四，李佳俊应该也要动手。李佳俊18号弯出来之后呢，贴杨德志贴得很近，大直道上，一号弯抽头试一下，距离不够又摆回去。15号弯没有超车，这里要进入到倒数第二圈了。马继峰继续领跑，带开陈大新3.0。陈大新上圈应该是有个失误啊，这圈的单圈速度又重新回到了49.7。哎，吴守成在这里有一个什么状况？吴守成的车有状况吗？他是突然是被杨德志和李佳俊呢是接连超过。八号弯出来之后速度非常的慢，吴守成的车应该是有故障了。那这样的杨德志呢上到了第三，李佳俊呢则是跟着上到第四。比赛还有最后的两圈啊，吴守成这边呢是没有坚持完。那他这个速度呢应该接下来的身后顾小刚跟吴勇都有机会可以超过去。马继峰继续刷子49.494，他的节奏真的是相当的稳定。马继峰这个速度呢去成人组里面应该也可以进入到前面的集团，也可以能有不错的结果的，非常快。比赛现在进入到了最后一圈，前面的三位两两之间都在3秒钟以上，李佳俊要在最后一圈去尝试超过杨德志，两位呢是在争夺这一节的决赛的第三的位置。吴守成呢刚才速度呢突然有变慢，目前还好，仍然是守在第五，身后顾小刚跟吴勇呢还没有追到他。李佳俊这边15号弯呢距离也不够，两位呢应该不会有位置变化了。我们先来看格子棋，格子棋姚启320，马继峰来自 NBX Racing 拿下这节的冠军。陈丹心呢则是在这节也有相当不错的稳定和节奏啊，拿下第二。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决赛。
0: 再来看完整顺序啊，张世轩来自 Force Racing 695在杆位，周成佑是来自 One Racing 633在第二。那曾耀章呢是调到第三，直接从第三发车956号，第四是910陈博昂，第五的位置是676马大明，首次参赛学院杯在第五，成绩不错。第六呢是920 Chris Lee。 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那次的发车果然是要更快一些，张世轩呢是缓慢的往中线去压，然后曾耀章上来之后上到第二的位置，外侧过来周成佑，这边从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掉到第四，内侧陈博昂应该也有提升位置，两个组别一起来跑，赛道上呢是不用管组别，继续要往前追就是了。六号弯出来之后呢，前面的这半圈啊相当的顺利，前五是现在已经形成一个集团了。曾耀章在八号弯的内线被910号车手陈博昂给超过，陈博昂上到第二，曾耀章暂时到第三。那这样的话张世轩在前面应该可以带开了，刚才的八号弯的争夺啊让张世轩已经在身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空档。15号弯的内线，曾耀章继续去反超，重新回到第二，超过陈博昂。周成佑这边呢是马大民 Chris Lee， 然后娄思成，藤原跟狄浩然在第八和第九啊，狄浩然是最后的位置发车，直接上到第九。狄浩然在这一节上了非常多的位置，而且跟前面的车手离的距离也不远。狄浩然有机会继续往前来追击。这边入八号弯的时候，来看一下陈博昂跟曾耀章的争夺，相当的激烈。内线是陈博昂，外线是曾耀章，两个人的侧面有多次的接触。九环出来之后呢，是曾耀章到前面。左弯过来之后呢，周成佑可以上去，这是马大民，马大民和周成佑啊，马大民和周成佑。

0: 图马尔这边已经是掉到了后面，刘思成这边上一个位置，六号弯出来之后呢，超过了马大明，然后在八号弯再一次的超过周成佑。刘思成出来之后呢，有机会可以上到全场第三。11号弯、10号弯前面都做一下小线的防守。刘思成这一节的干地，现在也找到了一些不错的节奏。15号弯的内线，周成佑去做了一下防守，身后这一次是陈博昂追上来了。18号弯。周成佑可以守住第四，身后是陈博昂、马大明。910，陈博昂呢再一次的内线进攻，交叉线出来之后呢，马大明还是守住第四。8号弯的内线，陈博昂的旁边，这是周成佑的，周成佑和陈博昂还有狄浩然这边啊，几位呢应该是也有位置上的交换了。狄浩然现在也加入到前面的这几位的争夺里面了。后面上来是920啊，这是 Chris Lee， 很快一号弯前面抽头大直道并排，外线曾耀章强硬的关门进来。刘思成在一号弯压到最左侧的路肩，3-4号弯出来之后继续跟在曾耀章的身后。4号弯出来，5号弯，两个车身，这样6号弯呢也没机会。6号弯继续，好的刹车加好的出弯，8号弯可以吗？还是不够。曾耀章走小线，这是刘思成的机会。出弯之后，两人节奏还是差不多，那这样10号弯仍然是没有机会。但是曾耀章这边再继续走小线，那这样呢，15号刘思成应该有机会了。来关注15号弯，这边出来之后呢，可以接住。15号弯，刘思成要超车，曾耀章肯定要做防守。刘思成这边选择走外线，看看出弯。18号弯只有最后的一次机会了，而前面张世轩呢，应该是已经要冲过格子旗了。18号弯，曾耀章居然是没有防守，但是从外面包过来之后呢，曾耀章的速度还是要更快一些。刘思成还是没能够实现超车，最后曾耀章拿下 U9 的冠军。张世轩这边呢是在前面遥遥领先，带开4.8秒拿下 U12 的冠军。
1: 歌迷朋友们，天津站的极速盛宴暂告段落，但烽烟未散，征程再起。下期我们的镜头将聚焦上海站赛场，排位赛的角逐，战术的博弈更是实力的预演。谁将在这首轮交锋中抢占先机，悬念迭起，敬请持续锁定。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

0: 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1: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

0: 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1: 嗯，
0: 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嗯。

0: 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手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因
0: 阳性
1: 为
0: 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

0: 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1: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2: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5: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4: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5: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3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

0: 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

0: 习工具 Python、Pandas、Num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

0: 一，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亲而友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100%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 也建议在校大学生

0: 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

0: 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 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

0: 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这首诗清雅出尘，禅道相融，满诗天香萦绕，身披烟霞仙气，淡泊清高，远离俗世繁华，尽显隐者墨云守心，不染红尘的超然一境。
1: 梅鹤图展现了寄情山水的清雅之态，表达了不恋人间繁华，坚守本心轻盈，淡泊脱俗，古傲高洁的人生情怀。
0: 大家好，我是刘安社，今天根据宋代白玉蟾诗意，为大家创作一方篆刻作品《山色有吴中》。这首诗清雅出尘，禅道相融，满诗天香萦绕，一琴一剑，一杯茶为伴，身披烟霞仙气，淡泊清高，远离俗世繁华，尽显隐者墨云守心，不染红尘的超然一境。我选用古心印印式创作，意境飘渺空灵，和全诗卧云仙隐的格调高度契合。这方印采用古心印的格式刻的，字呢都是金文大篆的用字结体，刀法采用冲切将结合的形式，既有冲刀也有切刀。在冲切的过程中呢，哈，一刀刻不动，我们再补一刀，这是必要的，因为这个石头呢比较硬，这是个巴陵石，有时候一刀下去以后呢，很难刻出笔画的味道来，所以都要补一下。

在结构上呢，五个字也是采用三个字在一行，其他两个字在另一行，有意把这个山和色揉在一块，山色共鸣，

古希印比较古朴典雅，在刻的过程中呢，要显示古希的一种韵味来，用笔用到不能太呆板，要活一点。五个字在一个小小的印章里面要呈现出来，和谐相互的要构成一个疏密强烈的对比，这样的我有意识把这个色子的从上下结构给它安排成左右结构了，这把这个爪子呢有意识的和底下柚子上面这个左右的柚子已经呼应，三个笔画重复的出现，增强了丝竹的冲击力和印面的效果。

无知的有意识把它放大。在课题工作中，你设计的硬稿不一定能完全呈现，根据情况，你像这上边的两横，我现在就刻成一横了，这样的笔画笔顺呢就比较协调了。

这个刻印它是一个整体啊，就是在刻好印文的情况下，就是印文和这个编栏要协调，古新印里边需要加编栏进行衔接的

这方五字印采取古西印的风格来设计完成的，总体感觉这方印空灵，五个字围着四周紧密的衔接，中间空灵，这话这五个字协调统一，是比较满意的一方印作。

大家好，我是张胜敏，今天根据宋代白玉蟾诗意创作一幅大写意花鸟画作品《梅鹤图》。画面中以梅花和仙鹤为主，梅花清傲绝尘，仙鹤仙逸出尘，自带烟霞飘渺之气，烘托天香饶舍，烟霞为伴，远离红尘俗艳的淫逸仙韵，展现了寄情山水的清雅之态，表达了不恋人间繁华，坚守本心轻盈，但

淡泊脱俗，古傲高洁的人生情怀与精神追求。我们先从鹤的嘴巴开始，鹤的眼睛是圆的，嘴巴比较长，画的就是要长一些。鹤的动态一定把它画灵活的，它的这个颈很细很长，不要把它画得太臃肿了。

鹤的尾巴是黑的啊，是暗的。鹤的姿态啊，很优雅，很幽静，很优美。这个鹤的形状呢，就出来了。咱们今天呢是画两只鹤，它这个动态啊不能一样了，它这个动态呢就是说有所变化。再一个呢就是说要注意它的视线，这两个鸟，它不是一个鸟，它是两个鸟，它的视线不要分散了，它的视线一分散就把它的气场就分散了。

注意哈，这个写意画不要画的笔墨太紧，太紧就不行了，松散一些。棕鹤的这个爪子特别长，它和这个其他这个花鸟的这个爪子它不一样。

梅花呢不是桃花，哎，郁郁葱葱的梅花就是梅花点点。梅花呢是中逢去勾它。这个梅花不要画的过于多，写意画呢还要精到，不要太乱。这个梅花有疏有密啊，不要把它画的太平了，太平了这幅画就使出它那种灵动的感觉。

这幅水墨的作品啊，整个画面比较简练，比较通透，水墨很到位，水墨淋漓，这个墨分五色，使这个整个画面既响亮又丰富，还有高雅，大雅不俗，也可以说是这幅作品啊，表现的还是比较到位，画的还是比较好。

0: 当时没有人能想到，一个六岁被嫌弃超龄的倔强孩子，十年后会在东京奥运赛场十厘米宽的平衡木上，用一段萌翻全球的袋鼠摇，摇落中国代表团的第32金。他是奥运冠军，却自嘲是体操界显眼包。他以 14.633 分征服世界，日记里却写满掉落平衡木的崩溃。让我们走进这位冠军女孩，解码她用汗水和幽默写下的中国式成长密码。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咱们俩其实在录制之前接触了，也就刚刚聊了大概这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哈。我觉得你的性格好好啊，说话直来直去，然后活泼开朗的。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2: 可能就像老师您说的，我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然后比较阳光的一个人。
1: 那要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呢？你会怎么给自己来定义？
2: 可能就是比较调皮捣蛋吧，因为我从小到大可能就是，我应该是那个最让教练操心的运动员。
1: 怎么讲？
2: 就是总是调皮捣蛋，然后就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自己的小聪明，就是让教练容易头疼。
1: 你这么调皮捣蛋，那成绩怎么取得的呢？
2: 因为我教练还是有会好好教我，因为就是会告诉我一些人生道理，就是想要练好就要先学会做人，然后就会告诉我一些就是见到长辈、见到教练、见到老师要问好，见到一些食堂的叔叔阿姨也都要问好。哦，
1: 教练就是从小的教练要教这么就是这么细微的东西，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从小就不在父母身边嘛，然后就是教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第二个父母。
1: 不仅要管你们的训练，还要管你们的全方位的这种成长。
2: 对啊，
1: 那要说到你的运动生涯来讲的话，你好像参加东京奥运会当时才16岁，是不是？
2: 对，那是我第一次。

0: 次参加奥运会也
1: 嗯，
0: 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
1: 哦，之前连国际大赛都没有参加。
0: 对，因为之前年龄不够。
1: 那你那么小的年龄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你当时会很紧张吗？
0: 我会很紧张，但是可能就是已经到紧张，就是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了。
1: 你说的是紧张到不能控制自己，是指的决赛，还是说从预赛开始就那么紧张？因为我看你预赛是第一啊，预赛也是第一，对吧？
0: 对，因为
1: 嗯。
0: 我是预赛的时候，其实反而想法就倒还好，因为比得好比不好，可能就这一场；比得好，那就是一战到底；比不好，可能就是东京一轮游。
1: 嗯。
0: 因为当时也可能就只是觉得自己上了这个大赛，觉得自己很棒，但是进了决赛之后，因为毕竟是预赛排第一嘛，
1: 对。
0: 我就是可能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点想法，因为毕竟你都已经是第一了，就是你可能运动员嘛，就是野心就是会要大一点。
1: 嗯，
0: 就是如果我要上场比赛，那我肯定就是争冠军去的。
1: 自己给自己的目标越明确，但
0: 对，
1: 有可能会压力更大。而这个
0: 对，
1: 压力，如果你转换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变成了一种桎梏，会影响你的发挥。
0: 对，
1: 但是你在决赛当中表现，看起来是没有影响的。
0: 可能更多的就是跟教练的配合，因为我们教练如果在比赛的话，其实不会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去拿金牌，更多的就是说你上了奥运会，其实你已经就是很棒了。
1: 嗯，
0: 然后就是给我们鼓励的同时，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好好享受这场比赛的，就是享受一个舞台。
1: 所以你刚刚说了，决赛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0: 对，
1: 紧张到什么程度？
0: 就是已经就是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然后可能教练跟我说的话，我都是有点听不进去了，就是已经完全有点乱掉了，
1: 也没去想动作什么的。
0: 什么都没有想，就是脑子已经空掉了。
1: 那最后怎么上场的比赛？那个过程，
0: 教练可能当时已经看到我有点不对了，然后他也没有让我再去做动作，因为我们日积月累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教练是绝对信任我的，
1: 嗯，
0: 然后他就拉到旁边跟我就是聊了会儿天，包括一些平时生活什么吃饭啊，其实都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
1: 赛场上跟你聊这些呀？
0: 对，因为他就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
1: 哦。
0: 对，因为就是当时已经真的就是已经，紧张的不能再紧张了。
1: 所以其实教练也紧张，但是他又得
0: 对，
1: 装出很镇定的样子来安慰你们，找找话题跟你们分散一下注意力。
0: 对，因为我现在有在和我的教练带小朋友之后，我觉得其实在比赛中，教练是比运动员更紧张的。
1: 那平衡木我们都知道，它实际上是一个是很容易失误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们看这个比赛的转播哈，就是经常会发现这种吊杠啊这种动作。
0: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小时候来说的话，就是胆子比较大，可能就不太会顾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就是因为就是容易害怕受伤，因为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动作越来越难了。然后你一容易受伤的话，你就会落下很多训练的进度，就是一伤就要恢复好久好久好久。然后之前练的东西可能就是要从头学。
1: 所以你开始练平衡木的时候，完全就没有过害怕的这个过程。
0: 因为当时我学动作，我其实都是因为好奇，然后觉得就是学了一个新的动作，我很厉害，就是感觉自己非常有成就感。然后我也是那种非常爱表现自己、爱展现的，就是运动员。我就会比如说，就是只要有人看我，其实我就会表现得非常好。
1: 所以你反而是一个比赛型的一个选手。那决赛我们看到你是因为预赛第一嘛，是最后一个出场的。但其实，在你之前，你的队友他已经是算是排名第一了，也就是说，中国队拿这枚金牌已经是稳了的。那这个对你来说是减压了，还是说让你有了更多的其他的想法？
0: 但其实我，没有看他的分数，我也不知道他是第一。
1: 哦，
0: 我
1: 你们
0: 们，
1: 不是都在一起吗？但是你也没去关注他的
0: 对，
1: 分
0: 因为
1: 数。
0: 我首先就是很紧张啊，然后我的教练也不让我去看那个分数，就是想好自己的动作，因为如果你去看的话，他就容易有更多的想法，就是会容易乱掉。然后我在比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压力会更大，因为就最后一场了，我也想拿冠军，就尽管这块金牌已经是中国的了，
1: 对，
0: 但是我更想让中国的金牌是我拿的。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首先考虑集体利益，然后已经
0: 对，
1: 达成的情况下，我就可以考虑一下我个人了。
0: 对，对，所以我的压力会更大。当时我其实有一种迷之自信，就是只要我上去，我就一定是冠军，因为可能是日积月累的训练，然后就是让我有了这种我一定不会失败的那种心理。
1: 所以你在赛后你说了，其实我好像没有发挥好，只发挥了40%，但就
0: 对，
1: 这40%-50%你就拿金牌了呀，这算是凡尔赛吗？在别人看来。
0: 因为我。

0: 我们平时训练要求就是很高，规格在顶尖，所以你在比赛的时候你才有容错率。
1: 那你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刹那，你在想什么？
0: 我当时可能就是在开心和激动之余，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有点懵。
1: 懵，
0: 对，因为
1: 不敢相信，是
0: 就
1: 不是？
0: 是真的像一场梦，因为这个梦就是我做了一个月，就是我有点分不清是真的还

0: 错了，已经
1: 等于是一直是这种激动兴奋，
0: 对，
1: 然后伴随着这种不可置信，
0: 对，
1: 也会有紧张吧，
0: 这就是已经也是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但是这个是开心的。
1: 你当时哭了吗？
0: 我哭了，但是其实我在我之前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拿了冠军要哭，因为我们有一个18年的姐姐拿了世界冠军，她就哭了，就是和教练非常激动的抱在了一起，然后在那里哭，
1: 是那种痛哭型的是吗？
0: 对，然后我说为什么呀，我说拿到冠军不是应该高兴吗、
1: 应该笑才对，
0: 对，我说不应该开心吗，然后我自己拿了之后我说哎呀懂了然后我也就是我也是哭，但是我可能没有痛苦，就是那个眼泪就是你控制不住就往下掉了，就是可能拿了这个冠军然后得到了认可和对我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肯定，我可能是在出分那一瞬间之后我教练来抱我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我教练先红了眼眶，然后他抱我的时候就是抱得很紧，就是我那一瞬间就有点回到了就是我们一起相处的日子，然后还有就是像妈妈一样照顾，就是当时我感觉我妈妈也跟我在一起，就是我妈妈在抱我，我当时就忍不住就哭了。
1: 那你现在回想那个眼泪当中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心绪在里边吗？
0: 我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一路走来就是并肩作战的感觉。
1: 那你现在回顾的话，就在你16岁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拿到那这枚金牌，你觉得家里也好包括整个队伍也好是不是对你的这种帮助有多大？
0: 真的是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他们不会用语言上来告诉我，他们可能就是默默的行动默默的付出的。我的妈妈他们就会就是在我小时候闹脾气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给我安慰，就是我在练的时候我妈妈是不怎么来看我的，就是我很希望我的爸爸妈妈来看我，然后他们来看我的时候就是我还是耍点小孩子脾气，但是我其实很开心教练对我的一些生活上的帮助，虽然他在训练中很严格，超级超级超级的严格，因为要求超级超级超级的高，但是平时生活下来之后他会问我们的喜好，然后会去做一些就是他会去满足一些我们的爱好，比如说我们画画唱歌跳舞我们都喜欢，他就也不会去干预我们说啊，你一定要就是要好好想训练啊，怎么就是他会让我们在休息的时间该休息就休息，然后练的时候就好好练，因为但是练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害怕教练的，我们就不太敢往教练那块走，但我们教练过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就是还是会有点小怕嘛，比如说我们会写训练日记，然后会练字帖，然后还会练一些我们体操的动作的符号，以后往裁判那边走的话就是会去练体操的规则，这样对自己的动作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然后每次我们其实在看电视，然后但是我们当时就很厉害啊，我们教练一来电视一关然后就在那里写自己
1: 所以你们总的来说对教练还是怕的是不是？
0: 对，因为在练的时候其实都是怕的，但是我现在跟我教练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好，因为我现在也是在跟他一起学习，
1: 所以你未来有可能会考虑过
0: 对
1: 从事教练？
0: 对，我的就是还是想就是继续从事在这个体操的这个事业里，因为我觉得我运动员的身份已经就是有了一个认可了，然后我的教练非常非常优秀，然后我就想运动员嘛野心也是要大一点，我想成为下一个他，我就是想让他，我也想让我的运动员站上更高的领奖台，让我的运动员也能别人都知道他，
1: 可以带出更多的管晨晨来。哎呦你当时从几岁开始接触体操的？
0: 我是从6岁的时候。
1: 6岁？
0: 对，就是比较晚了。
1: 哦，6岁都算晚了。
0: 对，我们体操的话一般就是3、4岁就进队开始练了。很有缘分，就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器械就是平衡木，但我人是一个很恐高的人，但我站在平衡木上面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跟它融为一体了。
1: 哦，就你第一次进到那个体操馆然后就上了平衡木。
0: 对，然后我就一点都不害怕，然后在上面走啊跑啊。
1: 听说你后来是赖在那儿了。
0: 对，我就抱着我妈妈大腿，就是像在超市耍赖的那种，然后就在跟我妈妈说，我说我不管我就一定要练体操，然后后来我妈妈就拗不过我，然后就给我那留了3天，然后就就待那儿了。
1: 你当时对体操其实并应该没有什么概念才对啊，是不是？
0: 对，因为但是我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然后我看着有很多器械，但我不知道那是器械，我不知道它是以后我要训练用到的器械，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玩具，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玩玩具的人嘛，我就觉得开在上面跑来跑去，然后就是在那里转来转去，就是很

0: 很好玩，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东西，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1: 嗯、整个练了体操之后，那个训练对你来说是苦的吗？
0: 嗯，我觉得说不苦吧，倒也不现实，就是苦是苦的，但是我们就是练的时候，因为你一定要对自己要求高，因为小时候就是一累就是有点怕苦怕累嘛，小朋友都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天天跟，就是一有手就跟我爸爸妈妈打电话，我说我想回家，我说我想回家，我说太累了。然后我妈妈就会跟我说，她说你自己选的这一个，
1: 嗯，
0: 你就自己坚持下去。因为我爸爸妈妈从小就告诉我，你从小就要负责你自己选择的东西。
1: 嗯，
0: 有一段时间是不喜欢体操了。就是很苦很累，
1: 就觉得太苦太累了，
0: 对，就是想回，就想退缩了。
1: 嗯，
0: 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你自己选东西就是跪着也要走完，就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练就了我现在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是要想好，
1: 然后想好之后我就要坚定的去执行自己的选择，
0: 对，
1: 也不会后悔。
0: 对，
2: 浙江队的管晨晨和北京队的琪琪则是从11月开始正式在国家队训练，几个小丫头在镜头前一点也不怯场。
3: 你来国家队有什么目标吗？
4: 我就希望我能在这里参加更多的比赛。
3: 那有什么想拿的名次吗？
4: 就争取第一啊，前三。
3: 那你的强项是什么？
4: 我不知道，现在目前偏目比较强一点。
5: 你今年多大了？
3: 你今年多大了？
4: 13。
3: 你的爱好是什么？
4: 唱歌跳舞。
0: 我进了国家队，我当时想，哇，哇塞，我怎么这么厉害？当时我就觉得，我一进国家队，我看着那个冠军墙，
1: 嗯，
0: 我就说，我说我一定要上墙，我说不然我这辈子体操白练了。然后就每天练，但还是会闹，就是志气归志气，但是累的时候就还是会退缩。
1: 该调皮捣蛋还调皮捣蛋，
0: 对对，
1: 该想要退缩还要想要退缩，
0: 对，
1: 但是坚持也继续坚持了。
0: 对，
1: 那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属于天赋型的选手？
0: 对，但是我练的时候确实也挺顺利的。
1: 嗯，
0: 但是你要说我的能力有多突出，其实没有，因为我们都是一些中规中矩的运动员。
1: 嗯，
0: 就是我可能就是在中等吧，也没有说很差。
1: 你指的是这个身体条件方面吧？
0: 对、嗯、对对，然后去了国家队之后，我的教练就是抓我。就是他挖掘到了我的偏目这个特点，他觉得我好像偏目与众不同，就是我的目感还不错。
1: 嗯，
0: 但是小年纪小点，心态有点不太好，就老容易掉下来。但是又还好，就是他能看到我有自我保护意识，然后就说那我可以挖掘一下就是偏目这个特点，然后就把它变成了我的特长。
6: 女子平衡木决赛中，中国选手管晨晨以14.633分的成绩夺得了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32枚金牌。
1: 在你东京奥运会拿到冠军之后，真正被大众所关注，实际上是因为一段视频，
0: 哦，
1: 是叫袋鼠摇。
0: 哦，
1: 当时那个动作是从哪来的这个灵感来源？
0: 我在练体操有两个偶像，一个国内的偶像叫陈飞。
1: 嗯，
0: 一个国外的偶像叫拜尔斯，然后他是在拜尔斯的一个自由操里面有一个舞蹈是这个，我说哇我好喜欢，然后就跟我的教练说，我说徐导我也喜欢，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编进去，因为他确实我扭了一扭，他说哇适合你，然后就给我编进去了。
1: 哦，编到了你的动作里。
0: 对，因为我们的教练会根据每一个运动员设置每一套属于运动员自己本身的成套，所以每个人的舞蹈是不一样的。
1: 整个你们动作的编排也好，实际上是要根据你们运动员的性格来去定的，是不是？
0: 就是因为教练真的很厉害耶、
1: 嗯、
0: 我发现就是教练他会根据每个运动员的就是一些训练的方式方法和他的一些特点还有他的性格去编一套属于他自己的一套成套。
1: 嗯，
0: 我都现在都不能理解，我说怎么有这么多舞蹈动作能编出来的？因为我现在跟我的教练一起带小队员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完全想不出来这有什么动作，就是根本编不出来，我就觉得真是很佩服教练。
1: 所以其实你们训练是经常会要去学各种舞的，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有舞蹈课嘛，然后我们就是学的舞蹈比较就是让自己的协调性灵活度更高的话、
1: 嗯、然后艺术感更强。
0: 对，然后这样对我们的就是自由体操也会很有帮助，
1: 艺术表现力嘛。
0: 对、嗯、因为我们自由体操也是要跳舞的，就哒哒哒哒，
1: 对
0: 这样子的。
1: 对对对，所以你发这些视频是完全可以让大家更多了解我们现在运动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训练和生活的状态。
0: 嗯，
1: 但是被大家很多人误解了，你当时没有觉得很郁闷吗？
0: 还好吧。
1: 还好。
0: 对，因为他们其实在网上的话他们是没有见过我的实体，
1: 就不认识你这个真人到底

0: 对，
1: 什
0: 没
1: 么
0: 有
1: 样
0: 见
1: 的？
0: 过我真人，没有线下见过我，
1: 嗯。
0: 然后他们可能在网上看到的只是我的一面，但是我是一个很利己的人，我就是一个活生生，我有很多很多面，他们也确实不能在线下来看我们训练或者看我们生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过好自己，管好自己吧。就我觉得做好自己之后，让自己提升，然后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然后让自己的技能加一加一加一加一，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比较让自己开心。
1: 每个人有不同的解读，那就随
0: 没
1: 你，
0: 错，
1: 对不
0: 是
1: 对？
0: 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满意啊。
1: 对，
2: 他也希望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这套平衡木他虽然没有掉木，却也出现了一个大晃，并没有发挥出他的最佳水平。随后的自由操，管晨晨基本正常发挥，但浙江队高低杠的实力偏弱，整体失误率也较多，最终遗憾无缘领奖台。
0: 为什么哭，什么难过？就是确实因为就是当我们明明是可以有机会拿的，但是最后还是拿了第四，就是有点不甘心。
1: 结果单项好像你是失
0: 我
1: 误
0: 失
1: 了，是
0: 败了，
1: 吧？
0: 对。但是失败了之后，其实，但是我其实反而没有像团体那么难受。因为我觉得失败它不算个坏事，它可以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在下一次的比赛中可以就是不要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
1: 所以，你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来说，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所谓的输赢呢？
0: 对于我们体操来说，结果真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因为有些成套难度和质量全靠发挥。
1: 而
0: 就
1: 它是一
0: 你，
1: 个打分的项目。
0: 对，就哪怕你完成的再好，可能人家就是比你更强，难度就是比你更高，那你也没有希望去拿跟他争冠军，那你可能就是第二、第三，或者是远远比你更强的，你可能就是前八的水平。但是我觉得输赢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看自己对自己的满意程度吧。因为我觉得在比赛中没有一个运动员是不想自己好的，就是自己有没有比好，有没有就是比的不是让自己特别满意的，其实自己大家心里都知道，就是都是在回去之后默默的复盘，默默的总结，然后偷偷惊艳所有人。
1: 这也你说的，你是一个大心脏的一个运动员，所以对于这个成败也好，对于这些得失，都是可以理性的去看待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再把一场比赛看的成绩看得太重的话，它其实反而会影响到后期的训练，因为你会一直想这个事情，然后就是这个事情不放，就很难再去往前进，就是去进步，我觉得是这样的。
1: 那大家在关注到你体重的这个变化的时候，然后很多人会在网上冷嘲热讽，你当时怎么回应的？
0: 我当时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胖胖女孩也挺好的，因为我确实是在发育期，我在发育期的话，可能就是想长身体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练体操的小朋友可能就是身高会稍微矮一点。上了大学之后，为了想长身高，因为身高是痛啊，然后想长身高，然后就会去吃，然后会摄入，然后刚好在发育期，然后蹭往上涨，长了差不多有15公分吧。但是随之而来就是体重暴涨，要减也是能减的嘛，就
1: 对，
0: 现在也在偷偷的减。
1: 所以你才说嘛，我该吃吃，该喝喝，我就要做一个自信的胖女
0: 对，
1: 孩。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其实对于自己的身材呀，对于容貌都有一些焦虑。你好像没有这些方面的焦虑，是吗？
0: 其实我也有的，因为你看我的右腿和左腿的其实粗细是不一样的，因
1: 哦，
0: 为我
1: 小腿好像
0: 的，
1: 确实不一样。
0: 对，因为我左边就是会有受伤，所以我不太敢用左脚发力，我会用右腿发力的更多一点，所以我的右边的肌肉就会比
1: 就
0: 较
1: 更发达一点。
0: 发达一点。对，但是这也是我没有办法，所以我也必须要接受。我觉得女孩子的话嘛，我觉得不要太在意外界的看法，只要自己是健康的，然后自己满意的就可以了。
1: 你在东京奥运会之后说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
0: 对，
1: 所以这个零的开始就是你从浙大开始学习，这算是给自己开了一个新的赛道。
0: 对，因为我觉得人是就是要多去尝试，多去学习新东西。上课的时候强度也有点大，我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1: 你对学业是有焦虑的，是吗？
0: 因为他要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要背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就是第一次感觉好像脑子里的内存不够了，要升级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大学还是很美好，因为我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的室友都超级超级好。一到临近期末，疯狂给我恶补，临时抱佛脚。因为确实，如果是正常上课的话，因为我可能基础会稍微差一点点，就是确实有点难跟。
1: 所以学业的这种压力和你训练的压力，你觉得哪个更大？
0: 因为训练是我从小一起就一直在练的， 然后我可能就会觉得比较得心应手。

0: 一点，但是学习的话，我感觉它好多题型哦，就是今天好像学会了这个，明天又换了一种，但其实题的意思是一样的啊，你就看不懂了。
1: 所以你现在并没有退役，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很多人误会，好像觉得你上学就是已经退役了。
0: 对，我现在其实是还在役呢，我有时候也是会回队里训练的。
1: 现在怎么去，需要去平衡你的这种训练和这种学习吗？
0: 因为我可能现在，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要以学业为主嘛。因为我觉得运动员他是一定要去多看书、多学知识的，因为这样的话，不管是就是整个人的气质和修养啊，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人得到一个大大的提升。
1: 未来可能会更多人关注你啊，你想对大家说什么？
0: 我觉得肯定就是，我既然就是是一些人的榜样，那我肯定就是要做好榜样该做的。我觉得就是好好的提升自己，丰富自己，成为一个好的榜样，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喜爱。
2: 从东京奥运会领奖台上的袋鼠摇，到毅然选择开启人生新赛道，管晨晨为我们展现了新一代的冠军形象。冠军不仅是在赛场上赢得金牌的那一刻，更是拥有放下金牌的魄力。它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一代青春画像，敢于梦想，也敢于转弯。你的未来不应该被任何一枚标签锁定，你的精彩此刻才刚刚开始。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

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叫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今天我是代替一位好心人来进行求助的。就在前不久，我们栏目呢接到这位好心人打来的求助电话，说是在河北的某深山里呢偶遇了一位疑似被拐卖到那里的陌生妇女。而这个陌生妇女呢一直向她哭诉，说是自己被拐到深山里已经20多年了，一直被囚禁在这里，生活非常的凄惨，想要回家，请求帮助。接到这个求助电话之后呢，我们立刻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警媒联动开始调查，进行解救行动，马上开始。
0: 有请。
1: 严老师好。
0: 您好，舒东。舒东介绍一下咱们是谁。
1: 是这样，我今天之所以我带着两位警察同志过来呢，是因为我们的求助人呢身份比较特殊，由于我们要保护一些他的情况，所以不能让他亲自来这儿露面。情况是这样的，好心人给我们提供大概的线索，他可能知道自己是陕西省岚皋县那一片的地区的人，所以我们就紧急联系了这两位警官，这是我们陕西省岚皋县公安局的郑警官和罗警官。
2: 我们在不久前呢刚刚收到了一个线报，说是在河北的邢台的某村里呢有一位疑似被拐卖的妇女，她想求助要回家，所以我们今天呢正在紧急的赶往邢台市，与从陕西赶过来的警方来汇合，我们要进一步核实情况，实施解救。

0: 啊啊，应该是那两位，那两位警察同志吧。哎，您好，二位，啊，等着我的，树东，
1: 你
0: 好，您是？
1: 我是陕西的郑警官。
0: 啊，是您郑警官，这是啊。
1: 他是
2: 罗警官。
0: 罗警官，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行，那咱们就找一个地儿吧，然后把这个事儿咱们详细说说。
1: 啊，行行行，
0: 咱们商量一下，
1: 好吧？
0: 行，那咱们上车吧，咱们。
1: 好的。
3: 你们进入这个案件之后的第一步手段是什么呀？
1: 我们接到这个栏目组给我们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首先联系这个好心人。通过联系他知道这个，他说他在这个邢台县的一个山村里面务工，遇上了一个叫陈文芝的老人，向他哭着说他是20年以前被拐卖过来的，当时呢他就说了他这个家庭的这个人员名字，还有他说他居住在这个陕西南高县一个方牛区，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一情况进行摸排调查。我们当时呢进入所叙述的这个他的方牛公社，以前的方牛公社现在已经改名了。

0: 改成了一个村子，上面的居住的人户已经全部搬下山了，就是这个村子里面住的人比较少。我们当时从到村子里面去，因为这个很多居民他已经搬走了，当时我们只好找这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因为二十年以前被拐的，我们通过这个
1: 年轻人不知道，
0: 就是年轻人不知道，我们找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了解这个情况。
1: 你们到村里去了？
0: 那村子都在深山里面，我们了解情况得知，二十年以前就是一个叫陈文志的老人突然失踪了。当时他失踪的时候，这个家里的两个儿子年龄都比较小，还有一个女儿当时已经出嫁了，
2: 20岁，当时刚刚20岁、陈阿姨当时是40出头。
0: 了解这个情况，就是说就是有这么个情况，就是这个陈文志当时失踪的，就是多方寻找没有找到，现在就只能找他的家人核实这一情况。现在他的家人也从这个村子里面搬出去了，通过多方了解，他有一个女儿在河南的一个地方务工，我们打听了他的电话，通过电话了解到他的母亲就叫陈文志，20年前就是说突然失踪了，他们就说在外面务工期间就是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到，然后我们就说把这一情况核实以后，我们就确定了这个郝先生提供的这个陈文志就是我们需要解救的这个对象。领导当时就安排我们出来这次实施解救。
3: 郑警官，咱们前面就快到那个陈阿姨所在那个村子了，现在咱们这边想的解救的方案是什么？
4: 我们根据这个报案人给我们提供，我们解救的这个陈阿姨有经常到山上这个采药，我们想利用她采药这个机会，我们提前约了这个报案人，让他把她约到山下，我们以便我们及时快捷的把她解救。
5: 现在我们这个车现在只能停在那个地方，因为现在再过去全是土路了，我们只能徒步上去了。郑警官现在这个基本上已经确定他们家的一个位置了。
0: 是的。我们步行了大概有十公里左右，在这个深山里面。
1: 那么远啊？
0: 远吗？不通车，手机也无法打通，手机没有信号。
3: 山路也非常的崎岖，我们当时开着车到了一条小路以后就没法往里走了，因为再往里走连掉头都没有地方掉，根本就出不来了。然后一路是非常的泥泞，然后这个山路也非常陡峭，这里面基本上除了就是放羊的牲口那种能走，基本上没法走，就爬山。等于是我们跟着两位警官一起去的，翻了一座山，到了后面那个半山腰，才终于看到那个石头房子。
0: 哎，你哪里的？你是哪里的？
6: 我就是这儿。
0: 这儿。是哪里的人？
6: 我就是陕西。
0: 陕西的，怎么到这里来的？
6: 那是拐卖人口拐来的。
0: 别人把你拐过来的。
6: 啊、
0: 那跟我们回家，
6: 啊、
0: 好不好？
6: 啊、
0: 好。你关门了，不关了，走了。
6: 要什么？
7: 快走。
6: 门关了。
0: 门关了，快走，跟我们家里孩子回家。
5: 他这没有别的人。
0: 赶快走！现在这里的老头在，
6: 没见。
5: 今天早上还在吗？
0: 早上在不在？
6: 早上在。
0: 早上在，现在不在家是吧？
6: 没在家。
0: 好的，走。

0: 间瞪大了眼睛，好像听传奇故事一样哈。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题材，我觉得这个民警了不起，苏东了不起，
2: 没有，
1: 等着我了不起。
3: 事实上，在网络当中经常会有人发这样的一个信息，而且节目播出之后的话，有老有人来发这样的信息。
0: 好心人哈。
3: 对，然后我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谁能够把它执行？但是我们就看到有警察不抛弃不放弃。

0: 去核实一条看起来可能是假的消息，但他核实以后还有下一步，如何又把他找着，又去解救，然后甚至面对不可预知。所以某些时候就是我们的坚持才能够让一个人重新有回家的希望，也才能够让他家园团聚。
1: 哎，倪老师，这个你讲一下他当年是怎么被拐的，是被什么人拐走的，这个过程知道吧？
2: 都说是之前在陕西，现在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住了？
3: 那就是啊，弄柴火，弄柴火，拐门子，拐门子，苦的爬的，变的颠倒，地方去的好，穿的好，活的好啊。但是寡人，你万一死了，万一活啊，你万一死都痛死都爬的。啊，你万一活嘞，不会能走，是吧？你不走就同时的爬起，不然死的万一活嘞，就跟那能走嘞。
2: 这是哪年发生的事儿啊？您还记得吗？您那时候都到多大岁数啊？
3: 啊，我来了十岁。
2: 拐卖您的那个是几个人拐卖您啊？
3: 三个人。
2: 三个人
3: 啊？
2: 您认识他们？
3: 不认识，
2: 不认识。
3: 找不到他身上。
2: 三个男的。
3: 啊，三个男的，一个古关安的，一个五大山头的，一个台顶的。后头开进来五大山头的，外面可守着爬的呢。
2: 等于这个范海生就一直关着您。
3: 啊，
2: 怕您逃跑。
3: 多年多都不叫出来。我跑我张会一跑啥，我跑不出去。我往后一跑，跑不着不知道路，跑到边角啊，那太阳不跑的还怕。
4: 野兽，
3: 我们山区太冷，虎豹太冷，马冷可多了，害怕。
2: 还打您吗？
3: 啊，打28回呀，那有第三天都打包饺子。那我们山区怎么来的？我打还是捏的，我们山区怎么无的？那打头。
2: 接下来您什么打算呀？
3: 还讲孩子。
2: 回陕西见孩子。
3: 啊。
2: 那您现在如果能回到陕西老家，能见着他们，您后面日子
3: 能见到？
2: 那后面日子怎么打算呀？
3: 回去就变成又背房子了，那背房子是房子，又喂猪打猪草，
2: 喂猪打猪草
3: 啊，
2: 就回陕西干这些。
3: 陕西推磨，
2: 推磨
3: 啊！
2: 您要见着您女儿，会跟她说什么呀？假如说见着了第一面，见面跟他说什么呀？
3: 我是好久不见，对不起孩子。
2: 为什么您觉得对不起他呀？
3: 没关心他嘛，都有20年没关心他。
2: 20年没关心他
3: 啊？
2: 哦，
5: 他说卖了3500，他是这样说的。
6: 后来发现其实是被拐卖走了，我们把他找着以后呢，我们很快也就联系上家人了。等于他出嫁，当年出嫁的女儿现在已经40岁了，带着他的外孙子，就是女儿的儿子，一块儿也赶过去了。
2: 妈妈呢？
7: 不知道去哪儿了。我回娘家去看看，他跟爸爸两个生气了。我爸爸以为在我们那儿嘛，其实没有。他问我，他们在你妈没有给你弄回来？我说没有。这么的我都问他，我说我妈去哪儿了？他也不知道。我们也知道他不是事嘛，也不是我们，可能想到他害怕出意外了，一点都没有找到。我们也在打听，那也是我们家里很穷，带着他们两个。因为妈妈去医院了，每年过年过节期都给她烧纸。
2: 如果见到妈妈以后，接下来什么打算？
7: 接下来我养她，我照顾抚养她。既然她60多岁了，我要担我当女儿的责任，她

0: 妈，你回来不？
1: 来不？
0: 我要当兵了。
1: 干不？
0: 啊，
2: 哎，你来。
0: 在外头辛苦很了
2: 啊。你是啊？
0: 啊，
2: 你。
0: 啥你不知道啊？
2: 我当兵了，这不得了！
0: 当兵了
2: 啊！当兵了不讲出来的啦！
0: 那年才胖
2: 啊！
0: 我跟你对对对，为啥？我没想逮到，没想逮到，我有。

0: 我有在这是
1: 有啊，
0: 他们都买的有
1: 有啊。
2: 嗯，我不敢去嘛，把手弄了，挡到上头去了。
3: 慢点，
2: 慢慢的，
0: 起不了都不去了。
3: 慢慢起的点，
2: 挡到上边去。
3: 没有挡，
4: 起不了算了。
3: 没有挡，
4: 有长能起了。
3: 没有挡。
2: 我有点想不到。
0: 哎，这啥子还掏钱给我啊？
3: 买呗，
0: 跟你就一个人从那个人买，个人
3: 买啥子啊？你买个好，人家今年二年没见你的，你都没得钱，你都没得。
0: 回去不让你干活了，不让你干家务活了，就叫你享福，天天吃喝的有我们。你管完都行了，你看听我们话都行了，莫发脾气都好了。
3: 我不发脾气，我经常2年没见那闺女了，
0: 都在听我们的话。
5: 我们通过这个节目，要大力的宣传好心人的这个好心，也希望能这个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好心人。来做这样的事情。
6: 他20年前被拐，一直在深山里，被人看着，还出不来，比较少。但是呢，实际上很多这个妇女儿童被拐之后，情况确实千差万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如果身边有这些人，觉得很可疑的话，就可以跟警方联系。警方呢都会进行调查。如果确实是被拐的，我们一定会把他解救出来。现在关键是这个信息需要让警方知道，所以请大家都留意。
7: 做成一件好事，一定是有铜墙铁壁，也有泥巴糊在上面，粘连在一起。国家、人民，我们老说，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都属于对我们人民非常好的警察叔叔。再次表示感谢。

0: 24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失去两位亲人？12年前他经历了怎样的生死一瞬？1年前两个儿子又为何离他而去？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有请。多大了？今年？
2: 我今年28了。
1: 28岁了哈，你要找什么人啊？
2: 带着我一对双胞胎儿子的力量来寻找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
1: 你还有一对双胞胎呀？
2: 对。
1: 儿子？今年多大了？
2: 他们只活了一个12天的和一个18天。
1: 哎呦，为什么？
2: 因为早产。
1: 是因为失去孩子更加觉得要找妹妹和妈妈吗？
2: 对。
1: 觉得亲人很重要。
2: 是因为人在这个世上什么都胜不过亲情。我失去了我这两个儿子，我不想再失去我任何一个亲人了，所以说我要找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妹妹。
1: 当年怎么丢的妈妈和妹妹？
2: 我当年3岁左右，我是老家是云南的，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是就是同村人告诉我，有个妈妈，还有个妹妹，3个被人贩子一块儿弄到个四川的，弄到四川以后就把我们分别卖到不同的地方吧。
1: 和妈妈就再也没见面。
2: 是。
1: 和妹妹也没见面。
2: 没有见过。
1: 你现在觉得自己孤独吗？
2: 孤独。从小就是说，在我10岁左右，我养父就得了癌症，养母是在很早的时候就离异了，然后我就读了小学毕业就辍学了。然后14岁左右的话，就一直在工地上面打工。
1: 那养父的癌症什么时候好了？
2: 我养父是在13年的时候，癌症复发，然后医了差不多8个月，最终。

0: 还是去世了，
1: 就等于是你就跟着养父过，养父家里没有别的孩子，
0: 没有，就我一
1: 个，你是他的唯一。
0: 对，这一辈子我作为他的养子，没有跟他更好的治疗，只能就是说一些简单的治疗。如果说我能挣更多的钱，你相信他也不会这么早离开人世。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妹妹和妈妈？
0: 是15岁的时候，在工地上打工，有一次在外墙上面做活的时候，不小心从19楼上面摔下来。
2: 这次意外让15岁的包叔森内心充满恐惧，他第一次强烈地想要找到妈妈和妹妹。为了亲情，为了团聚，小小的少年踏上了艰难寻亲路。
0: 听同村的人说，我有妹妹，大概就离我有30公里远左右。然后我那个时候身上好像仅有70块钱，我就去找她了。然后去和来回的车费的得花30块钱，然后我只剩40块钱。然后我在那个寻找她那里寻找了7天，在这个每天我不能超过6块钱的生活费。找到第7天上面得知他被卖了，转了3家人，然后我一家一家的找他，也可能是为了生活离开了他的家乡，去了别的地方也就不知道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也就只有回来了。
1: 你刚才来的时候你说你是带着儿子的力量来的，是这样吗？
0: 对，两个小孩刚出生不到5分钟，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孩子肺部发育不完全，颅内出血，需要转到一个大医院里面去抢救。然后我就瞒着妻子的情况，然后就把两个小孩带到大医院里面去抢救。医生给我做了一些简单的病情分析，然后告诉了我一个很吃惊的医疗金额吧，我两个孩子需要40万左右来治疗。我们一个这种普通的家庭的话，对于40万的话真的是没办法承受。孩子治疗的第4天的时候，我也走投无路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放下了男人的尊严，拿着两个儿子的病历，在医院附近还有地铁口为两个儿子乞讨药费。当天是乞讨了3000多块钱送到医院里面去。后来广东的电视台还有报社的记者，他们发现了这个事情，通过他们然后帮助我发起了在广东地区一场义检活动，为我两个儿子换到了30万左右的捐款。但是在25号的时候，我大的个儿子惨了，在医生宣布他可能就是病危，问我愿不愿意就是把他的器官捐献出来，让另外一种方式活着。我当时实在是感觉瞒不住我老婆了，然后再给她打电话。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她呀在电话里头也是痛哭，我的电话里头也是痛哭。但是我们还是最终决定把孩子的那个器官给捐献出去。他那个儿子的遗体处理好了，我心里面在想，想那个儿子无论是如何的要一定要坚持活下来。第6天医院里面又宣布小的个儿子的病情吧，又彻底的就是说没有治疗了。当时我两个孩子，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老婆就看了一眼，当两个孩子走，我老婆也没看到我。

0: 两个孩子都是从病房里面把他的尸体抱出来的时候，我抱了一下，也从来没摸过。
1: 他是挺了不起的，把两个孩子的这个器官都捐献了。而且社会给他捐了很多钱，是吗？
0: 总的是捐了三十万左右，然后只用了7万块钱的医药费，然后剩下23万。当时有媒体还有那个慈善机构，他们都建议我留一部分起来还债，然后剩下的才捐出去。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全部把它捐出去了，因为那个钱的话，可以救更多孩子的命。
1: 你自己还有债务是吗，孩子？
0: 有。
1: 有多少债？
0: 大概是10来万。
1: 你看，本来可以拿着23万还自己的债，他说没有，把这个钱拿出来可以救更多的孩子，这就是一个有尊严的父亲，我们为他鼓掌。你现在在干什么？
0: 是在今年的2月份，在朋友那里借了一部分钱，开了一个理发店。理发店的名字呢，也是以我两个儿子的名字，起的名字，叫做恩德爱心美发店。像我对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残疾人，还有就是环保工人，我都是免费跟他们剪头发的。
1: 为什么叫恩德？
0: 为了就是让我两个儿子，在我心目中，继续的活下去。我两个儿子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我也是给他起的名字叫记恩记德。这一辈子我也会记住曾经帮助过我的，还有那些就是打电话关心过我的那些好心人，我记住他们一辈子，祝他们好心人一生平安。
1: 我们请老婆上场来，大家认识一下。嘿，两个人都很漂亮。你好，多大了？脖子上挂个那么漂亮的玉坠儿。哦，两个人一样的。
0: 这个是上面刻的恩的两个字，也是和那个电子的名字一样的。意思说，这两个字是儿子的名字，他永远是贴在胸口，也同时就是说记住大家的大恩大德，做任何事情知恩图报，看的就是说以后我能帮助别人。我就觉得毫无义不容辞的去帮助别人，因为自己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别人的帮助了，那么义不容辞的去回报这个社会。
1: 看着这那么年轻遭受了这么多苦难，你觉得你冤吗？这一生过得
0: 不冤
1: 不冤。
0: 我只要相信人活着，你努力过坚持过，就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
1: 好，
0: 失去两个儿子让我更想找到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
1: 准备好了吧？
0: 24年的分开让我经历了很多痛苦，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
1: 为元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望啊。
1: 没事，我还会努力走下去的。
0: 你知道，我们就感动于你这份坚持。我们接到你的求助，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发现，因为当时你被拐的时候太小了，所以能够提供的一些线索呀，包括年代也很久远，都太少了，所以很抱歉，现在妈妈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但是呢，你这么多年的付出，我觉得就像刚才有的嘉宾说的，好人一定有好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公安部的打拐的这个 DNA 的采血系统和这个比对系统，因为就在不久前，也有一个女孩在上面登记血样，而且跟你比中了。经过我们调查确认，她就是你的妹妹。但是稍微有点遗憾的是，妹妹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今天呢没能赶到这儿跟你见面。不过当我们把这个消息跟妹妹说了的之后呢，妹妹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们说特别特别的高兴，她想你这哥哥也想了好多年了，而且她非常愿意在自己的事情结束之后呢赶紧跟你见面，我们再一起去找妈妈，好吗？
1: 好。
0: 妹妹现在生活在浙江的金华，离你那儿也不远，所以待会儿下来之后我把联系方式地址都给你，我们一块儿去见妹妹，好吗？
1: 好。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

0: 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

长，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

0: 若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 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尸毒的代谢。

0: 之前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

0: 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哎，
3: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3: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嗯，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嗯，然后再回到脚面，嗯，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嗯，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

0: 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一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与众，
2: 我叫谢二亮，今年29岁，现在这个家里只有我们兄弟两个。今天对于我哥俩来说是一个大日子，我们将第一次走出大山，走出这个家门，去找这个世界上我们唯一的亲人。
0: 说话的人叫做谢二亮，他的哥哥叫大亮，兄弟俩生活在河南三门峡。哥哥的智力稍微有一点障碍，那这么多年呢，一直是这个弟弟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哥哥。他们的妈妈在弟弟还不到3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这个弟弟对妈妈可以说是充满了怨恨。那既然恨，为什么要来找呢？他们家又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3: 02年的时候，秋天我们山里有那个柿子，奶奶就让爸爸去夹柿子，就是爸爸是早上去的，到中午该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他没有回来，奶奶就叫我去找爸爸。然后我跑到那边那个山沟里面，我就喊爸爸，爸爸有了回应。我老远就看着爸爸就躺在那个柿树下面，医生就问我爸爸的家属是吧，他跟我爷爷跟我讲，他说你爸爸是伤了五脏六腑，就是下半身这个神经，就是当时就是神经先断了，就是治不好，以后可能就在这个病床上度过。当时听着心里就特别难受，就感觉是山塌了一样，以前是没有妈妈，现在爸爸也成这样，躺了大半年的时间，就爸爸就去世了。那会儿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没有把你养大成人，成家立业。当时我听了我心里特别难受，爸爸离开之后，就是我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还有哥哥。当时中间停了1年多的时间，就是奶奶也去世了。因为当时我还上着学，家里就是爷爷年龄也大了，有70多岁了。当时我就选择了辍学。
0: 爸爸奶奶相继去世，当时啊，二亮才只有14岁，他只能辍学去镇上打工。那个时候，二亮白天上班，晚上呢就思念爸爸。他总是想起他们哥俩小时候，爸爸只要一去赶集，回家的时候肯定会给兄弟俩带上糖葫芦吃。那时候家里的生活虽然说不富裕，但是爸爸从来都不会亏欠两个孩子。你比如说那时候别人家都有电视，兄弟俩呢就哭着闹着跟爸爸说要电视要电视。爸爸虽然嘴上说没钱买电视，可是过了几天，爸爸还是从省

0: 城给兄弟俩背回来一个电视。哎呦，兄弟俩那高兴的呀，又蹦又跳。那个时候弟弟真的觉得自己有爸爸就行了，有没有妈妈无所谓。可是爸爸去世后，二亮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您想想看，14岁，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呀，还是需要大人的温暖和照顾的。这时候二亮第一次见到了妈妈。
1: 我妈妈在07年的时候她回来过一次，07年我就在那里广东能打工，也跟我打电话，她说你妈妈回来看你来了。她就站在那里一直看着我，我就低着头不敢看她。她说我走的时候，妈妈从口袋里掏钱先给我的哥哥，他把那个钱借起来了。他给我掏钱，我说我不要，你这么多年没有照顾我，你现在拿钱来弥补，不是你能拿钱能弥补的。就算你回来，我还是不能也接受你。等我小姨家住了一个多月，他要回南阳那边的家。当时呢，我就留了妈妈的电话，我也没有去送他。当时就感觉就是妈妈是不是又不养我了，就非常恨妈妈。
0: 妈妈走了之后，二亮留了妈妈的电话，妈妈呢也留了二亮家的电话。但是等啊等啊，二亮却没有等来妈妈的电话。当然二亮也憋着劲儿说，那算了，我也不联系妈妈。因为他想不通，同样是你的孩子，为什么你只顾着照顾那边，对我和哥哥却不管不问呢？那时候二亮对于妈妈的感情可以说是还不如没见过呢。他就想着，算了，以后啊，我就跟我哥哥，我们俩人相依为命，互相取暖就行了。所以二亮一心扑在打工挣钱上，他上哪儿去都带着哥哥。他干活的时候，哥哥呢就坐在一边玩，然后下了班兄弟俩再一起回家。
1: 就是有一次吧，有一次就是出去打工，没有再带着哥哥。晚上回来就是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那个院子那个板凳上面，就看着特别心疼，就是心想他一天都没有吃饭，就是我赶快回家给他做饭吃。当时就有着这种想法，就是我们那里有那个敬老院，在那里面再不好，他就每天3点半他可以吃饱。就是在家里，比如说我连每天他的3顿饭我都不能给他，我就得带着他就送到咱敬老院里面。当时敬老院里面也挺好的，就是我在那里就是给他找那个被褥什么脸洗脸盆啊碗，当时他就看着，当时他就不愿意在那里，他就是在那里吵闹。当时我看着实在没办法，就这个想法，就是狠一点把他丢到那里。那个敬老院里面有那个铁栏门，他就捡上那个地上的砖头砸向那个大门，我就赶快就跑过去抱着哥哥，我说你别别闹了，我带你回家好了。当时看着哥哥就心里非常难受，我们在一起生活有1-20年了，家里面爷爷奶奶爸爸全都走了，现在妈妈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在他心里那里面觉得就是我把他往哪里一送，就是感觉不要他了。现在我就是哥哥也这么一个亲人，
2: 哪怕我吃不上饭，受再大的苦，我也要把哥哥带在身边，把他照顾好。
0: 跟哥哥一起生活了2-3年的时间，邻居啊看到这二亮实在是太辛苦了，就跟二亮说，实在不行你去找找你妈妈吧。二亮说，我不去，我没妈。邻居叹了一口气说，啊，二亮，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你妈，那时候啊你爷爷奶奶爸爸还在世，我们也不好说。其实啊，你妈妈和你爸爸结婚之后啊，你爸爸实在对他不好，经常骂他。

0: 来打他，甚至打得他这个精神啊、智力都出现了一点问题了。有一天，你的姥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过来把你妈给接走了。所以估计啊，你妈妈这么多年了不来看你们，也是害怕来了就不让走了。哎呦，二亮这么一听，傻眼了，原来这么多年，妈妈是有苦衷的呀。这么多年，妈妈也并不好过啊。
1: 自从我长大之后，就开始慢慢理解妈妈，因为要知道家里有那个家暴。现在感觉就是妈妈当时也挺受委屈的，现在就非常理解妈妈。记得有一次，那在外面我在那里走，我工作嘛，就是做那个木墙，就因为在外面那个高空作业，就早上去的，就在上面装了两个多小时，上面刚要装完，就在要到下面的那个架子上面去装，我就从那个上面准备跳到那个架子上面，就像那个木板没承受我的重量，掉下的时候就是脑子一片空白，掉到地上的时候，那个老板他就开始他把我送到那个医院里面，当时这特别想妈妈，就给他打电话就是那边就说你不打电话一停机。
2: 人总是在最无助的时候才会想起最亲近的人，当二亮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妈妈。他鼓足勇气拨通了那通电话，但等来的却是已经停机的消息。此时此刻，他见妈妈的心愿更加迫切了。
1: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哥哥，我自己感觉就是妈妈回来给我一种动力，我能说承起照顾她的这种责任。
0: 从怨妈妈、恨妈妈，到理解妈妈，再到现在想找妈妈，二亮这么多年真是承担了太多的压力，也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不过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年的经历，让二亮更加珍惜亲情。这两年二亮打工也攒了点钱，也盖了新房子，他觉得呀，现在我有能力让妈妈过上几年好日子了，所以呢，他特别想找回妈妈，也想感受一下有妈妈的爱。
3: 谢二亮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的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同村人提供的信息啊，妈妈是曾经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出现过，你也曾经去过那里，但是没有什么发现。所以我们也分析，是不是因为妈妈改变了名字导致我们查找不到了。于是呢，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就对妈妈的照片呢进行了一个发布，尤其重点是在镇平县的当地的媒体中心发布了寻人求助，希望更多的好心人帮我们提供线索。结果没多久之后呢，就有一位热心网友向我们提供了线索，说确实曾经见到过一个人很像照片中妈妈的长相。究竟是不是妈妈呢？我们也是立即赶往了当地，看看我们寻找的结果。

0: 拉着哥哥，拉着妈妈，我们回去坐着。来，
1: 走，把窗户给打
0: 走。
2: 以前在那个家庭，他爸虐待我，棍子我打的，真跳着棍子打的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才走。
3: 想想长大就特。

0: 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但是老伴特别支持妈妈来找这两个儿子。我们劝说了半天哈，但是这个老伴说就不上来了，但小心意让妈妈带给两个儿子。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是硬是抠出来了一点，想给两个儿子解决解决生活困难。刚才我说的你妈妈的老伴儿，就你的那个叔叔
1: 啊，
0: 省吃俭用攒了1000块钱。
2: 经历风霜的兄弟俩终于见到了妈妈。您看二亮哭得像个孩子，哎呀，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切的美好从今天就要开始了。兄弟俩找到了妈妈，也就意味着找回了一个家。大亮二亮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手足情深，当然也看到了家暴带来的危害。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也希望大亮二亮有了妈妈的关爱后能够一直幸福下去。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竹文琼，今年60岁。
3: 我来找我的小儿子，他已经丢了30年。
2: 竹阿姨呢，生活在云南省普洱市一个比较偏远的村子里。从他们村子啊，要去一趟普洱市，得走1天的路。虽然生活的比较偏远，但是在竹阿姨的心里，她充满着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竹阿姨特别的乐观，她热爱生活，她的世界里开满了鲜花。小的时候，竹阿姨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走出这个村子，去看一看祖国的首都北京，去爬一次长城。
3: 我是9岁上的学，我记得我第一节课上的就是白金和长城。老师跟我讲说，我们国家的首都是白金，白金那里有一座长城，那个长城特别的长。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长城。后来我们村里面他们家买了一台小小的那个黑白电视机啊，我们就跑去他们家看。当时那个电视机里面放着的就是那个长城的画面，那时候就会想，我以后我要好好的学习嘛，总有一天走出那个大山来，想去白金长城看一看的，就会这样想。
2: 初中毕业之后，因为家庭贫困，竹阿姨没有再继续上学。22岁那年，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很快呢，他们有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儿子。这个时候的竹阿姨依然坚持着梦想，她告诉自己，等到家里的生活变好了，我要带着丈夫和两个儿子，我们一定要一起去看一看首都北京，一起去爬一次。
3: 带着两个孩子呢，就在家里面。88年6月份，大儿子呢是6岁，小儿子是4岁。那天我们那里是港街，晚上呢是放电影，我的两个儿子去看电影去了嘛。直到电影散场以后，还没见我的那个小儿子回来。我听到这以后呢，我就整个人都已经是瘫下去一样。那时候我很绝望啊，难过。我就听说那个喝酒能解愁，我就回家去找了一瓶白酒啊。我喝第一口时候，那感觉很难喝，那个又呛又辣。喝下去以后，我就一样都不知道了。当我有一点知觉的时候，就我那个屋里面有好多人，当时我没有睁开眼睛，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在讲。有的就说，他把自己的儿子拿去卖了，还来喝农药自杀。那时候我把我的眼泪都给他憋回去了，我就说我不能做傻事，我不能哭，眼泪是不值钱的。我就说我只能自己靠自己了，我就说我要坚强的给他活下去。我就下决心，我就

0: 说我要走出去，我要去碰碰运气嘛，我就跟丈夫说，丈夫就说好吧，那你就去，反正他回来带我的大儿子嘛。大儿子还没听我说完他就哭了，那时候他就妈我不要玩具，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走了嘛，就说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就说你不要离开我。到第二天我早早的就起来给我的大儿子做了一碗蛋炒饭，我把儿子叫起来吃了饭以后，他高高兴兴的就背着书包去上学了。我就趁这时间呢，我就赶快收了几件衣服，背上一个包，我就离开。当时我是哭着走的，哎，反正脑子里面都是迷迷糊糊的。这因为那个大儿子每天放学回来，他还没进家门，他就会大声的在外面就会喊妈。我就说今天要是他回来找不到妈，他心里面会有多难过。我那年是30岁，也是第一次走出大山，走那么远来到省城昆明的。当我来到昆明下车的时候，好像是被吓到一样的，就是我看到东南西北我都分不清楚，只是看到好多高楼大厦，好多房子，好多那个车。当时我连马路我都不敢过，我叔叔就把我找了一份工，去一家饭店做那个服务员，每天早上8点钟要到晚上12点才可以休息。那时我每月工资就是100来块，我除了给自己买点日用品啊，剩下的钱呢我会就会寄回家。那时候一个礼拜可以休息一天，就坐着车，我就会去那个火车站人多地方，我就会去找儿子。
1: 就这样，竹阿姨留在了昆明打工，而丈夫呢在老家照顾大儿子。离开了饭店，竹阿姨换了一份工作，她去一家糖厂打工。而闲下来的时候呢，他一个人躺在床上，就把儿子的照片拿出来摸一摸看一看。有一两年的时间，他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啊特别压抑。有一天，竹阿姨在糖厂的后院看到了两只鹅，他们远远的就扯着脖子对他叫，一路跟着他玩。哎，从那天开始，竹阿姨每天啊都选择提前半个小时去糖厂，首先呢先跟这两只鹅玩一会儿。每当他拌好喂鹅的料推开厨房门的时候，总是可以看到两只鹅向他伸着长长的脖子，这也是他最快乐的时候。每天傍晚，朱阿姨还会赶着这两只鹅去附近的水沟里洗澡游泳。很快，朱阿姨就把这两只鹅给养大了，这也让他很有成就感。除此之外，一个人难过的时候，朱阿姨也喜欢去逛植物园，喜欢看书。这些充满生机的花花草草还有书中的文字，带给了朱阿姨很多的希望。之后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朱阿姨都没有丧失自己对生活积极的态度和向往。她告诉自己，和小儿子的分离是暂时的，只要乐观地面对，只要不放弃寻找，总有一天我可以把小儿子找回来，而且我还要带着全家人去看一看首都北京，去爬一次长城。

0: 大儿子初中毕业之后，跟着竹阿姨的丈夫来到了昆明打工，三口人终于可以生活在一起了。从30岁到46岁，竹阿姨在昆明一待就是16年，直到2006年大儿子结婚之前，她才决定离开昆明，回到老家。
1: 2006年的时候呢，我的儿子也就回去结婚了嘛。结婚以后，我又回到那个小山村里面去，因为才盖了房，儿子才结婚嘛，经济还是挺困难的。我丈夫呢，他又继续到广东去打工呢，他就说他去广州那边看一看，要是在那边能碰到儿子，还是有希望。我在家里面我还是没闲下来的，我还是种地啊那些，我养了好多鸡鹅鸭。
0: 回到老家的竹阿姨还是闲不下来，最多的时候她一个人能养70只鸡。除此之外啊，竹阿姨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养花。平常在地里看到特别漂亮的花，她都会把它们带回家种在花盆里，每天呢给这些花浇水、施肥、修剪。她希望自己可以像这些鲜花一样，每天都呈现出最美的状态。这种乐观的心态一直陪伴着她，她相信只要自己不放弃，一定可以把小儿子找回来。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坚决不会把他放弃，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要是找到儿子，我们一家人一定还是想出去看看长城，看看我们的首都。

0: 妈妈，妈妈，
1: 你别求了你。
0: 哎，妈妈，妈妈，你算了。

0: 你给妈妈说说你现在家里还有谁？
1: 家里面现在有两个女儿。对，现在我也结婚了，我也是2006年，或者应该是2006年结婚，
2: 当爸爸了。
1: 对，当爸爸。
2: 哇，厉害
0: 了，两个孙女儿。
2: 哦，两个孙女儿，
0: 两个孙女儿，
2: 好啊。
1: 反正逛了一圈，我又回到了原点，后面的生活肯定会很幸福。
3: 60岁的竹阿姨终于找到了小儿子，她的乐观，她的坚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朱阿姨就带着丈夫，带着两个儿子一起登上了长城。一家人在长城上手拉着手，跳着笑着，他们也终于实现了朱阿姨这一生最大的梦想。
4: 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了，我还在长城上还留了一个影呢。我今年60岁了，太高兴了。

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当然，云南警方也表示将会对这个案件重新展开调查，争取早日将人贩子绳之以法。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

0: 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

0: 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 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

0: 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

0: 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 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

0: 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休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叫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大家好，我叫魏群尊，来自湖北，我今天来是找我的两个侄女，有一个是在湖里面给人家领走了，有一个是我把它扔掉了。
2: 他为什么如此狠心将自己的侄女扔掉？
1: 这个时候啊，没办法。
2: 他们又有怎样的苦衷呢？
0: 有请。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2: 你好，来，你们老两口找什么人呢？
3: 我们找两个侄女，老六跟老七。
2: 哦，你有七个侄女啊？
3: 对呀、
2: 啊。哦，这俩怎么的丢了？
3: 那个老六是在那个副里院给人家领走了。
2: 哦。
3: 老七是我把他扔掉了。
2: 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不找，你们俩找啊？
3: 那爸爸妈妈在那个2015年呢，半年里面两人都出事了。我收养呢有七个孩子。
2: 七个孩子。
3: 最大的16岁不到。
2: 小的。
3: 最小的1岁1个月。
2: 哦，你为什么扔掉一个侄女啊？
3: 那个时候啊，那七个小孩。
1: 生活艰苦，
3: 生活非常
2: 养不活。你自己有孩子吗？
3: 我自己三个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1个月，
2: 加起来是10个孩子。
3: 十个孩子，
1: 还有一个爷爷呢，
2: 还有一个爷爷，
1: 还有我的父亲呢。
3: 那个老二是老三的、啊，我们没有把老二扔掉。
2: 这病孩子反而留着了。
3: 嗯，留着了。我老公在那个单位1个月是38块钱的工资，9块钱的伙食费。再多的29块钱给我们生活，
2: 对呀、啊，
3: 我们每年要招致200多块钱，是很难的。
2: 啊，你扔到哪儿了？
3: 是这样的，我们两人商量，我说我小的时候是别人领养的，我就说这孩子啊，有人要是伦敦的要，我不宜给呢。我就说这小孩呀、啊，不如丢到你们那个单位呀、啊，让走到一个好人家。我们我一看到谁家抱走了。我就可以，要是小孩多了，我说就我抱回来，不如我自己养的。那天呢，我就跟他做了一套新衣服，我老公写的一个纸条，把他的年龄、八字、那对情况都写上了，这就有个布，搞好了，我就老公在后面，我在前面，我就把他扔到那个侍郎啊，上中午有人吃饭嘛。我把他放到坐下的时候，他看着我哭有哭倒下来了，我就把他抱回来了，中午就没有扔，抱回来了放了一下午，到晚上5点多扔呢，我说还是要把他扔掉，所以我又去扔，我扔他的时候啊，他也哭得很厉害，我就躲着那个厕所那个边上，我去看他。放了1个小时啊，有个人把他抱走了。抱走了的时候哎，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还是没走。我没走后呢，我老公我们两个人打听呢，是那个侍郎的姓罗的管理人呐、啊，把他抱走了。听别人说呢，有3个孩子，我说不给了。我说呢，如果真的让他定下来了，我们把他抱回来，不如我们自己养。到了晚上，我们到他家后面呢，听到他在家里听他们讲啊，哭了一晚上。那个小孩，第二天早晨呢，那个罗的管理人就给了那现在那个
1: 小
3: 陈医生，他们两个人都是大学生嘛，就给了他们两个人，他们没有小孩，我们就放心了。我们放心了以后啊，我们一直都没有打扰他们。有一天看电影的时候。养的那个小孩呀、啊，那弟妹嘛，就坐在前面，我们坐后面。我也3个孩子，我还有3个那个侄女嘛，都在一起看电影。那个小孩呢、啊，那就老要跟我们的小孩玩。那当时那妈妈呢，就不让他跟我们玩，那妈妈认识。

0: 妈妈。后来那小孩呀、没干完，那妈妈就把他带走了。有时啊，在幼儿园的时候，朱奶我也见到，我们有丁布，我只看了一下，我没有跟他讲过。过了几年以后，他们就调走了，调到九江了。
1: 调到九江的时候，我们让那个司机经常到上海那边去出差，就经过他们九江那里，我们他经常也告诉我们那个孩子那里怎么样，我们也经常问，那是过得那里挺好的，我们也放心。再以后啊，他的妈妈可能爸爸妈妈又调到福建去了，那我们那个消息就不知道了。
2: 你们就是见了他也不告诉他们你们是谁？
0: 不，我们没跟他讲话。他
2: 认识哈，
1: 他的妈认识我，
0: 妈妈认识、
2: 你们就是希望孩子能过得
0: 过得好
2: 你们就放心了。
1: 对呀、对呀、
2: 这是一个，那个是
0: 在副理人呢、几个嘛，我们养了三个，有三个生副理人，副理人给人家抱走了，那就不知道在哪里。
2: 什么时候开始想找的？
0: 这几年呢，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我侄女啊都在我们一起吃饭呢。那个侄女啊，每次在那个坟前呢，跟她爸爸妈妈坟前呢，都是哭得一身泥巴的。就说老六老七啊，你们跟我们想办法，能够
2: 找回来，
0: 把她找回来。
1: 我们不是
0: 说让她找回来，就是说。
2: 知道在哪儿、
0: 见一见，
2: 见一见，
0: 不要他回来，只要他过得怎么样，我们就放心了。
2: 就等于他的亲姐姐、
0: 对呀、
2: 三个侄女在哪儿？来，来，有请三位。
3: 我那时候有时五岁，不到十六岁，我妈妈死了之后呢，我那个小妹妹，还是我爸爸的，我的妈妈的奶，天天晚上哭。我就跑到我的叔叔婶婶的房间里走，一晚上起嘛跑了五次，都是跑到怀里，哄他说呼呼呼呼呼呼，一睡着了，我就坐下来，一下那又醒了，我又抱进来走，我也跟着哭。婶婶那有一个小孩嘛，那整整一个人，那也不能抱，晚上就没有奶，也没有熬稀饭，
2: 喝粥哈，
4: 记得当时我们家里很穷，很穷的，特别穷。
2: 穷到什么份上？
4: 现在我们都没有饭吃，我们都是吃那个粉薯，吃那个萝卜丝。我们家里人多嘛，没有口粮嘛。
2: 他们把孩子扔了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4: 扔小妹妹时候，叔叔婶婶就跟我说，那说你们来见见妹妹吧，妹妹马上就要生人了。
2: 那时候你几岁啊？
4: 我九岁。
2: 九岁就懂事了哈、舍不得妹妹吧？看了妹妹一眼。
4: 那肯定舍不得妹妹的。叔叔婶婶说：“那你们来看一看，跟妹妹握个手。”
2: 握了吗？握了哈。当时。他爸爸妈妈去世是怎么是有病啊？
1: 他放牛那个牛跑了，跑到那个水塘里面去了，那他爸爸就下塘里去把那个牛牵回来，我一到水里面那抽筋嘛，他高烧就抽筋，就在那塘里起不来了，就那样
2: 去世了。
1: 就出事了。
2: 妈妈是怎么去世的？
1: 妈妈那时的生病是脑溢血。
4: 我们是脑溢血。
2: 脑溢血啊、
1: 他一个人带一个孩子，也是就在半年之内嘛，妈妈也走，他也很难熬的，就是也很难熬。
5: 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分散，就是一家人在喝水，就是喝水，没有粮食吃，也要过在一起。但是后来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才分开
2: 的。妈妈的心愿
5: 爸爸是妈妈的心愿。
1: 当时那个爸爸死了以后，我当时妈妈一个女的嘛，又没劳动力，还是有人说，要了把个小妹给人家，那都不肯给，还是过在一起的。
2: 你们姐妹之间的感情是不是因为父母不在，会特别特别的好？
3: 是的，我们老四、老五、老六在福利院的时候，都是我早上到车处，晚上的时候呢，没有车呢，我就从那里走回家，从4点多钟走到1点钟，一年去那看他们6、7次，跑到那福利院处，有一次处呢，这个妹妹去砍柴火处的，我就找到那个很软的地方。我就跟他背着柴回来，我说你进去吃饭，我说我要走了，我等一下又没有车，我说我头回都是晚要走到晚上，

0: 11点多钟到家，然后我吓死了。火车一来的时候，我跟着沿着电路走，火车一来的时候呢，我人不顾的，我说把人家把我一锤把我打死了，那里我说那都不知道，我一个人沿着电路走，
1: 那个时候也没有车，
0: 走回家。
1: 他的我们那个副主任呢，跟我们的家乡还有你们58里路，有些时候呢坐这个车去了，回来的时候就没有车，他就走，走得很晚才回来。他也是个女孩子嘛，他还不是害怕的。
2: 其实我们当时也有想找七妹啊，我听我叔叔婶婶说他们过得还挺好的，我们一直想找，但是就是顾及他养母养父的那个感受，就是说他把他养大也不容易哈，就是跟我们亲的话呢，怕他不高兴，我们也一直没有找。就是我们现在嘛，就是想见的那个栏目组，就是帮我们把七妹啊六妹找到，希望就是说他们过得好。
3: 三姐妹去看一看，大门里边有没有妹妹？
2: 就是一家人在喝水，就是喝水，没有粮食吃，也要过在一起。
3: 准备好了哈，
0: 来见见妹妹吧，妹妹马上就要生人了。
3: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三位好，我是等着我去人团的舒东。先不要太难过了，不着急，慢慢听我说好吗？来，三位大姐，来来来，是这样，因为当初呢我们还是有一些线索的，对吧？我们的颂扬呢也知道这个福利院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根据这个线索呢有很多的志愿者协助我们去一步一步的去查找，但是这个福利院呢由于过去的时间太长了，已经30多年了，它也不停地搬迁，所以老六六妹呢我们现在还没有追查到她最后的这个下落。
1: 线索没有，
0: 我们已经有一些线索了，但是还在继续跟踪，不着急不着急，来来来，姐姐姐姐，但是老七呢，我们找到老七了啊。听我说听我说，你们登记这个寻人，老七也在登记寻人，他也在找你们，所以我们的志愿者最后根据信息去找呢，帮你们就对在一起了，所以双方寻找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老七也想找姐姐们，找家里的人。
2: 大家好，我叫郑飞丹，那个来自福建莆田，我来找我从未见过面的姐姐们。
3: 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事？
2: 大人们之间那个发生争执吧。
3: 你什么时候开始
2: 找姐姐？工作之后想找，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可能也有其他的顾虑啊，什么东西，包括过去我妈的感受啊，然后包括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能力不够，因为那边的情况，我从3岁还是4岁的时候就跟我父母亲就到了江西嘛，我根本对那边是不可能有印象的，不可能有记忆的，因为据我所知，我家的姐妹是8、9个，我是最小的。那我想想8、9个的话呢，我大姐那个时候怎么不也在15、16个，17、18，那她应该懂事了。知道有我这个妹妹的存在吧？我说为什么我的那些姐姐们就没有一个人说也想过来找找我？我觉得看见他们，反正我是不会恨他们。
4: 请开门。

0: 我们还找你朋友，进来，来，把妹妹领过来，来。你长得最高，你看。你养父母对你很好，
1: 很好，非常好。嗯，那你找他们养父母知道吧？知道。嗯，我养父在我11岁的时候也已经过世了。哦。对，所以我其实很早就知道，我顾着我妈的感受吧。哦。然后就一直。 蹉跎，反正就是挨到今年8月份，我是终于下决心。我觉得人应该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当然我养我父母亲的对我的恩情这一辈子，我不可能离他而去，这是肯定的。但是我想知道我血液里流的是什么样的血。
0: 你知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早就不在了？
1: 知道了哈，
0: 长大以后知道了。
1: 对。
0: 然后是你这
1: 叔叔婶婶
0: 把你扔到了一个好人家。 让你活得更好。对对对，你养父母，他们自己有孩子吗？
1: 没有。其实我养父母真的对我很好，他们虽然是双的时候是结婚，大概是2-3年、3-4年是没有孩子吧。然后把我抱回去了之后，那个时候就马上给我报了那个独生子女证，就是说他以后如果有孩子的话，他也不会要了，他也不会要了。
0: 我们带着希望，带着祝福，让他们一家团聚，同时走向寻找。 六妹妹的，
2: 六姐，
0: 六姐妹的道路，然后一家孝敬叔叔婶婶，真了不起的两位老人。好，扶着走。老七，我来帮你们这个平台呀，我要感谢你们志愿者，感谢大家，感谢我们的志愿者，谢谢大家。看着这一家有血缘关系的叔叔婶婶侄女，他们在。 团聚的同时，还在寻找老六的路上，我们祝福他们，我们为他们加油，我们为他们祈福。
3: 找到老七，我很高兴，我希望你们还给我走老路。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找谁呀？今天来找弟弟。
4: 眼前这个女孩叫于远慧，从她6岁开始，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打不开的心结。20多年来，她一直内心自责，身怀愧疚。究竟是什么事让她痛苦了这么多年？
3: 弟弟4岁的时候，我带他出去玩，然后丢了。
0: 你带着他，你是不是觉得你把他弄丢了？丢了多少年了？
3: 23年，23年，你没觉得其实不是你，是被拐走的吧？当时是一个怎么回事？我们几个人在那里玩，然后他就说他是外公，然后就给赶着我们吃，然后我们吃了，我们就不知道了。他就说他要带弟弟去买果，叫我们在那里等，然后他走了之后，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过了2-3个钟，妈妈出来找我们吃饭。
0: 他说：“弟弟了，然后我们才知道弟弟被拐走了。然后这么多年了，我都无法原谅我自己。”这是小叔他的照片是吧？
3: 对。
0: 照片上是妈妈，中间是弟弟是吧？
3: 嗯。
0: 那高个子是你啊？
3: 这边。
0: 这边小的是你，你还有个姐姐。
3: 嗯。
0: 爸爸妈妈说你了吗？
3: 没说。
0: 他们从来没有责怪你啊？没有。你跟他们讲过你心里难受吗？没讲，
3: 他们也不知道。我不敢讲，我怕他们难过。
0: 怕他们难过，越不说你越自责哈。
3: 多数什么时候想弟弟？夜里也想啊，然后出去打工的时候，那些小姐妹说去买衣服给弟弟啊。 那时候我特别想弟弟，我说弟弟，要是我弟弟没被我弄丢，我也可以买衣服给弟弟。还有人家同龄跟弟弟年纪差不多的孩子结婚了，有小孩了，我也特别想弟弟。
0: 难受哈。
3: 如果弟弟过得不好的话，我更加不能原谅自己。

0: 如果找到弟弟了，我要跟弟弟说对不起，都是姐姐的错，姐姐没有看好你，希望你原谅姐姐，姐姐不是故意的。还有我要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然后这二十几年让你们伤心了，让你们难过了。就上学的时候，我站在那里有一个老师说就是他咯，把他弟弟给弄丢了，
1: 你就更加难受是吧？
0: 对，我当时不想活的心都有了，然后我就想着弟弟都丢了，爸爸都没有弟弟了，不能再没有我，然后我以后也养着爸妈，不给他们吃苦。
1: 爸爸妈妈我们请上来好吗？来，爸爸妈妈请坐。妈妈想不想儿子？恨不恨这个女儿？不恨哈。女儿说了你们从来没有怨他，是不是真不怨他？
2: 没懂吧，瑶瑶，刚刚六岁呀。
1: 哦，那这些年你知不知道女儿内心的苦啊？
3: 我觉得可以理解的是什么？就是没有弟弟，姐姐不能够叫姐姐，尤其是在你手里把弟弟丢了的话，你一辈子会揣着这样的一个伤痛，这种疼痛感、挫败感一直抱在怀里的话，生活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0: 我放不下，因为我是姐姐，我都没有看好她。
1: 你的心就像被抓了一样哈。
0: 我很恨自己，然后一直都很自责，不能原谅自己，我对不起弟弟，也对不起爸妈，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家里的罪人。
4: 像他们这个家庭，你看前面都是女孩，肯定他们是
1: 一直生到
4: 个男孩
1: 才截止
4: 了，所以这个伤痛来说，刚才陈主任说让他别内疚，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内疚，尤其像这个家庭里面，所以可能这父母啊，这心疼是很厉害的。
1: 今天来上节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0: 找弟弟。
1: 找弟弟，如果找不到呢？
0: 找不到继续找。
1: 如果找到了呢？
0: 找到了，我是家里面最高兴的一个，
1: 是吧？领着爸爸妈妈往前走，妈妈不哭，走，领着妈妈去找去。

0: 弟弟被拐走了，
1: 这么多年了，我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2: 这十几年来，我一直打不开这个心结，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家里的罪人。因为是我把弟弟弄丢的，我很恨自己，然后一直都很自责，不能原谅自己。
3: 为冤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阿姨不哭，叔叔，袁慧，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学生团的舒东。身边的这位呢，是来自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局的杨亮警官。
1: 爸爸妈妈你们好，前段时间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们采集了一个年轻人的血样，经过 DNA 比对检验，认定他就是你们多年前失散的弟弟。
0: 袁慧拉着妈妈，让妈妈不哭了。

0: 好不好？叔叔拉着阿姨，我们一起迎接现在这个叫做林小亮的男孩子，跟他失散了20多年的家庭团聚。
1: 请开门。来，妹妹，把弟弟请过来，来，把弟弟请过来。领着妈妈的手啊，儿子。现在你叫林小亮是吗？好，坐这儿来，小亮。这是你的亲生父母和姐姐，叫一声爸爸，叫一声妈妈吧。
2: 爸爸，妈。
1: 弟弟现在在哪？
2: 在广东。
3: 向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因为现在知道这个孩子后来是被拐卖到了广东的揭阳，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犯罪团伙找到啊，然后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所以对人贩子呢，应该是严惩不贷。再深一步啊，就是这个收买这种行为啊。他也是应该要追究责任的，凡是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要一律追究刑事责任。
1: 姐姐把你弄丢了22年，姐姐没有一天不恨自己。你跟姐姐说一声，不是姐姐的错，
2: 不是姐姐的错，
1: 让姐姐把心结打开。姐姐能不能从此过得好一点？姐姐，
4: 只要弟弟过得好，我就……
1: 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盼着你自己真的过得好，把心结打开，能不能啊？告诉我们，我们更担心的是你，姐姐会不会过得好一点？告诉我们能不能？
4: 打不过。
1: 那我们白替你找到弟弟了，
4: 没有白替。
5: 对于姐姐而言，她只是迎来了一个迟到的幸福，迟到的亲情，但是她内心她会觉得这份迟到的公正没有给她，而且带着这个伤口她一直成长了20多年。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伤口，亲情在此团聚的时候，这只是迟到的公正。
1: 姐姐，春蕊说的对吗？你内心的伤口还是不能愈合。嗯，是因为什么？
4: 因为我养这么多年，我要帮他伤心了，痛了那么多年，然后我又不知道弟弟在那边过得好不好，没事，只要他们好我都没事。
1: 你都没事啊？陈警官他们都一再说不怪你，对吧？爸爸有什么要说的？
6: 我这些都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1: 啊。对，谢谢所有帮助过
6: 平安，
1: 祝大家
6: 有帮助我们人啊。
1: 儿子搀着妈妈，对，领着爸爸。
7: 弟弟虽然回来了，但姐姐的心结却没有打开，这让所有人为他担心。节目录制后，弟弟决定帮助姐姐打开23年的心结。
8: 你原谅了？
9: 我原谅，我都没怪你。
7: 23年的想念，或许只有他们彼此才会懂得。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从此幸福美满。

0: 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 因为高

0: 多黄血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

0: 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

0: 后再斡旋回来，收回到两肋的张文轩，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个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

0: 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逐梦田径，风云赛事。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田径杂志类节目《田径风云》。我是主持人滕蛟。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田径事业两位传奇人物张国伟张教练，欢迎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国伟。
2: 张国伟，1959年出生于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他是首位突破10000米29分钟、5000米14分钟和3000米8分钟大关的中国选手，在其辉煌的长跑生涯中，参加过51次全国和国际比赛，18次刷新并保持了中国的3000米、5000米、10000米纪录，10次荣获亚洲冠军，1次亚运会冠军，以及46次全国冠军。缔造了国内长跑10年不败的神话，被誉为亚洲长跑王子，累计夺得的金银铜质奖牌达50余枚，成为云南省得奖最多的运动员。这一纪录迄今无人能够撼动。退役后，张国伟以田径项目教练的身份继续在体育领域发光发热，指导了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以及杭州亚运会等众多赛事，同时也在中国田径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0: 和王丽萍王教练，欢迎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竞走运动员王丽萍，现在也是一名教练员。
2: 王丽萍，1976年出生于辽宁省凤城市，国家级教练员，中国原女子田径运动员。现在北京体育大学田径学院执教。王丽萍曾获全国竞走锦标赛女子10公里的季军。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她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出色的竞技水平，一举夺得女子20公里竞走的金牌。2003年，王丽萍在瑞士环勒芒迪竞走拉力赛中夺冠。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女子20公里竞走的第8名。2005年，她在第4届东亚运动会上再次夺冠，并在赛后宣布退役，结束了自己辉煌的运动员生涯。2011年，她以领队的身份回到了中国国家竞走队，协助管理队伍，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做准备。
0: 今天咱们节目的主要话题啊是马拉松运动。其实马拉松现在在国内可以说是非常火热，大家也都积极去参与这项运动，可以说真正做到了全民健身，然后每一个人都在运动当中找到了乐趣。当然这个是我们可能更偏向于大众啊或者爱好者一边。说到专业的话题，可能就要交给我们专业的人。您当时在长跑这项运动，其实不止马拉松，一直取得了非常多特别耀眼的成绩。然后我们将话题挪到最一开始，您又是如何与长跑或者说马拉松这项运动去结缘的？您又是如何选择了竞技体育这一条道路的呢？
1: 这个说来话长吧，这个跟这个长跑马拉松这个结缘也是从上中学的时候，上中学的高中1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嘛，那个我是鹤庆县，那第一中学的一个学生嘛，然后呢，那个我们每年那个都要开一次这个田径运动会，叫5.15.4田径运动会，这个是我们那个中学的一个传统的运动会，代表班上就跑了一个3000米，然后就破了学校的记录。然后呢，就后边呢被大理州体育运动学校呢就知道了，就来到我们学校找我，然后呢就到了大理州体校去练中长跑。但练呢在大理州那个体育运动学校大概练了这个半年吧，然后去参加了一个全省的中长跑运动会。那么在那个运动会上呢，也获得了这个1500、3000米跟那个10000米的金牌，然后就被这个选进去了我们云南省田径队长跑马拉松组，做职业运动员。那么。

0: 运动员一直到了这个93年底吧，就运动生命也结束了。那么这期间呢，这个运动员期间呢，5000米跑了几次，大概才破了这个全国纪录。那么3000米也是第一次跑了就把全国纪录就破了，还有1万米也是第一次跑就把全国纪录破了，然后马拉松也是第一次跑马拉松就把全国纪录就破了，是吧？这3项是第一次跑，第一次就破了。然后在这期间呢，这个应该80年到90年之间呢，就10年的这个全国比赛
1: 只要您参
0: 都
1: 与，
0: 是
1: 肯
0: 冠
1: 定都
0: 军，
1: 是冠军。
0: 都是冠军。就拿了一次第二名，输给那个王洪亮，你认识啊？就输给当时王洪亮5000米在上海全国田径锦标赛的时候拿了一个亚军，输了一次吧，这10年当中，那么也是第一个人跑进了这个3000米8分大关的这个。现在3000米的这个记录，对吧？也是没有破的，
1: 还
0: 是
1: 是由
0: 吧？
1: 您继续常年
0: 现
1: 保
0: 在还
1: 持。
0: 是现在保持说，那么5000米、1万米马拉松这3个项目就慢慢就现破了，包括我的弟子也破了，也破过这个记录。
1: 可以说名师出高徒啊，然
2: 对，
1: 后可以说这个话题贯穿始终。您看，您说了您的弟子破了记录，然后一开始您也是破了您师傅的记录，
2: 青出于
1: 您的
2: 蓝
1: 教
2: 胜于
1: 练，
2: 蓝，
1: 您的教练的记录，
2: 对，
0: 肯定这个运动成绩是不断的在提高，对，青出于蓝胜于蓝，这个是发展的一种规律嘛。所以呢，这包括我的现在那些弟子是吧，也是水平也是挺好的。挺高的，也去到了奥运赛场。
1: 像您之前是一名可以说非常优秀的运动
2: 运
1: 员，
2: 动
1: 你
2: 员，
1: 像您说了，您之前参加的比赛，只要您参加的项目，几乎全部都是冠军。唯一一次滑铁卢，还只是输了那一次，其他的都是冠军。就是，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像您说的，在高中时期可以说是崭露了头角，但是一开始并没有参加过一些，比如说专业的竞技体育的运动，就是可能凭借我们自身的一些条件与优势，然后取得了一个好成绩，从而被教练发现，然后逐渐地开启了我们职业运动的这一条道路。然后这一条道路当中呢，您看，您也只是去训练了那么短的时间去参加比赛，哎，就获得了那么多的冠军。您当时训练的时候，您感觉跟现在这些运动员们又有着怎样的区别？您当时的训练条件如何呢？
0: 这个区别是很大的。当年我们那个条件很差，比如一双鞋，对不对？我们都穿那种现在街上市面上见不着了那种鞋，对，没有了，根本卖的都没有。但现在的运动员呢，他那个鞋是更新的很快的，对吧？现在穿的这马拉松运动要穿的那些都是很高级的一些碳板鞋，碳板鞋都有弹性的。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跟现在相比呢，特别在训练上比他们吃的苦更多。
1: 您当时都怎么训练的？
0: 我们训练每天啊，这个你每天都要练，但每个星期的量可能在180到220公里左右吧，就跑这个这么多的量。但是量里边呢，这个又有强度，对吧？我们所谓的强度就是快慢了，这个就叫强度嘛，快就是强度了，对吧？那个跑的强度是比较多的。不像现在这个，我们那时候是凭教练的眼光来看，对吧？凭
2: 对，
0: 眼光来看看这个训练，今天的训练你
2: 状
0: 达到
2: 态，
0: 了强度没有？
2: 对，
0: 然后你身体状态，今天怎么样？是靠教练的眼光来看的，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一滴血就出来了，是吧？一
2: 我
0: 滴
2: 们
0: 血
2: 那个时候其实，
0: 是。
2: 虽然那个张指导比我那个可能还年代还更久远，但我们那个时候完全是靠练。真的是靠练、靠练、靠吃、靠睡来恢复。那么现在其实从科技保障、复合团队的一个保障，其实让训练更加科学了，然后让现在的孩子从不仅从装备上和这个条件保障上，我觉得就是像我们那一代运动员会有深度疲劳的这种现象发生，经常。但是对于现在的运动员，就像刚才张指导说的，可能你的赛后的那个运动后的一个尿，然后你的血液监控或者你的心率监控、你的血乳酸监控，就会让你很好的、很科学的去完成这样的一堂训练课。

0: 那么让你保证在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之下去完成训练。
1: 而且科学训练之后，其实对自己的保护也更多了，也更不容易去受伤。
0: 对对，
1: 可以说之前老一辈的运动员都非常的艰苦。你像您刚刚说了，我还在心里默默算了一下，将近每天30公里的这个运动的训练量，是简直是可以说是不敢想象的。因为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可能一天走个1万多、2万步就已经非常非常多了。虽然说您之前那个年代训练比较艰苦，可能也走了一些弯路，但最后成绩也是同样非常斐然啊。您每次在比赛当中都会取得那么多的好成绩，包括打破了那么多的记录，包括现在3000米的记录依旧是由您来蝉联，就是在各种的比赛当中，您在逐渐打破纪录、突破自我的过程当中，然后也从之前的云南的可能大理队逐渐进入到云南省队，最后到进入国家队，这一步一步，这路又是怎样的？您感觉哪一个阶段可能要更艰辛一些？
2: 我觉得这个我这个人的特点呢，就是好胜心比较强。这个在训练中呢，我就实际我强度很高的。我们一个组，我是不允许这别人在我前面的。对，谁在我前面，我是就训练当中我就跟他拼了，对不对？
1: 一定要超过
2: 一定要超越他。所以我这个成绩的取得，刚才那个王老师也说了，就是一个苦字。对吧？一个苦字，确实这个可以概括一个整个训练过程。还有一点呢，我觉得是我这个人从领奖台上下来，我觉得我的成绩是成为了过去，下次我要更加努力。因为这个成绩呢，这个今天取得的成绩不代表下一次成绩，所以每次下来我都很努力。在我们组上所有运动员当中，当年我确实比他们苦。啊，因为我强度比他们高啊，所以才换来了这些成绩。而且是这个成绩不是取得就是今年，或者明年，但一直保持10年。王老师就知道这个是，对吧？
0: 挺难，
2: 十
0: 其中的
2: 年
0: 艰
2: 的，
0: 辛只有您自己知
2: 十
0: 道。
2: 年的，一般优秀运动员，你是拿一次冠军，可能下次也拿不了了。
1: 像您也说了，在整个运动的训练生涯当中，其实是可以用一个苦字来形容。虽然用苦字来形容，但是其实相对于一名运动员来说，您的运动生涯其实已经非常长了。有什么秘诀，就是能让您保持这么一个极佳的状态，能这么长时间的去参加竞技体育这项运动呢？
2: 我觉得这个我这个还是留下遗憾的。我这身运动员当中，遗憾的是这个，我没有跑出我想要的这个更高的水平。那么这个原因是在1990年的那个第11届亚运会上，那就是在北京嘛，然后我就把那个跟腱跑断了，90年跟腱就跑断了。跑断了以后，我是当时在北京三院做的手术嘛。那么后边呢，这个又养。养好了又练，练了又断了，断了又做一次手术，又休息了就1年吧。后边又练，又断了，就练不下去了，是吧？所以说，90年北京亚运会以后，到我做教练这几年，实际我就没有比赛了，都是在养伤。所以我这个呢是留下遗憾的。为什么这么说？遗憾呢？我觉得我还没有走到人生的成绩的巅峰。比如说，我马拉松当时是跑2小时12分1秒，那么是在伦敦这个马拉松赛上跑的。伦敦马拉松赛也是世界顶级的马拉松赛事的，我当时跑了第7名，对吧？你现在我们运动员要去拿第7名，那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埃塞的那些非洲运动员，我都跟他们拼嘛。就是拼到最后那个的差一点嘛，对吧？这个还是拿名次的。那个时候冠军就10来分嘛，对吧？我觉得我那时候，所以是这跟腱断了以后呢，我觉得我一个1万米，一个马拉松，我觉得没有达到我这个人生的这个潜力还没全部挖出来的，结果跟腱断了，没办法练了。所以从94年的1月份走上教练工作岗位。
1: 所以说，其实。

0: 也是因为我们运动的伤病去，从而终结了我们的一个运动的生涯。其实这也是不只是您的遗憾，也可以说是我国体育事业、田径事业的一个遗憾吧。
1: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最可怕的就是伤病。但是呢，对于我们像耐力项目，每天面临这种超负荷训练，可能伤病出现的可能性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那个，我觉得张老师最后也是因为伤病
2: 算
1: 退役了啊。其实，但是呢，我觉得他还是为中国的这个算是长跑事业或者中国的田径事业做出非常大的一个贡献。所以，其实一个项目它的发展，包括现在马拉松成绩的一个突破，其实是跟一代又一代运动员的这种努力为这个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0: 可以说就是体育精神的一个传递，让这些年轻一辈的运动员们去感受老一辈的这些运动的精神，去不断的传承、不断的发扬，从而使我们中国的体育成绩不断的提高。像您当时也说了，您在跑马拉松的时候已经跑到了可以说是第七的成绩，这个确实在现在来说可能想都不敢想，但是每一位能够为国出征，可以披着国旗，代表着我们国家去出征的运动员，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尊敬的。他们只要能够走出这一步，其实就已经胜利了。所以说，结果我们可能很希望大家能够取得一个好的名次，但是还是更希望大家能够在保护自己身体的情况下，能够取得一个可能对自己来说更好的成绩，我觉得就够了。
1: 那么也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的中国运动员能够在马拉松这个比赛场或者是在长距离上也能够再创新高哈，能够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2: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是通过一代一代马拉松运动员的努力才发展到了今天。那么今天刚才也说，我们马拉松这个现在已经突破了7分，就一个人或者突破了3秒，是吧？突破了3秒，6分57秒。紧接着呢，有个杨少辉，是吧？杨少辉是现在是7分09秒最好成绩，这个两次也是7分多，对吧？两次跑了两次，上次无锡河街第一，他第二嘛，对吧？也差这一点，差这一点。但我们现在2小时，这个10分以内呢，有八九个人的。那么这个是一个马拉松，我们这个要突破更高的成绩，那个应该是基础。对吧？应该是基础。你没有2小时10分以内的成绩，2小时13、14分、12、13分，你一下子要跑到2小时5、6分，那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将在这个2小时要突破6分啊，对吧？甚至5分呢、啊？这个你要有一大批人在2小时10分以内，那么在这个是才有希望。
0: 所以说，体育运动，尤其是竞技体育，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 对，
0: 可以说是欲速则不达。如果说我们过于追求成绩，其实有可能会起反效果。尤其是像我们像马拉松啊，包括竞走这种，像您节目当中也说了，像这两种运动其实是那种在日常训练当中是非常刻苦的，而且是时间也非常久的一些运动。就是这两项运动，在我们来看，其实关联还是比较大的，都是可能时间比较久，比赛时间比较长，跟耐力非常有着非常大的关系。这是可能我们看到之间共同的点。在你们眼中来看，这两项运动，它们相同的点和不同的点又都是哪些呢？
2: 我觉得相同点，这个绝对是100%的相同。那么就有氧的耐力，这个是健走也必须有，我们马拉松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有氧耐力，那它支撑不了这个长时间的去高速的走或者高速的跑，对吧？这一点应该是100%
1: 对，
2: 的吻
1: 100%
2: 合的。
1: 的，因为都是属于耐力项目嘛，那有氧基础肯定是我们这两个项目的一个关键啊，重中之重。那其次呢，我觉得可能还有从精神层面上来讲，其实对我们这两个项目的意志品质，还有挑战这个身体的极限，我觉得其实也是有共性的。那最大的不同点，确实就是不管是跑，我们也都说合理的跑姿肯定是会让大家跑得更加轻松啊，也能够省力。但是呢，跑呢，它毕竟是说从裁判判罚这个方面来讲呢，它不会受到裁判的一个限制。你不管是跳着跑还是。

0: 说横着跑或者是倒着跑，只要你能跑冠军，其实你最终你还是可以去拿这样的一个冠军。但是对于竞走来说，技术就是生命了。那么你走不好，先不说你走的僵走的硬，那么你可能体力消耗大。那如果你要一旦犯规的话，你技术把握不好的话，那你就会被罚下，你就没有继续比赛下去的这个资格了。可能有的运动员在距离终点可能就20-30米的时候，可能被取消比赛资格。
1: 包括您当时比赛的一些录像啊、视频，包括现在就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我们刚刚夺冠的那位选手，就是可以看出他们是在全程都保持着同一的动作，当然
2: 技
1: 这
2: 术
1: 也
2: 不好，
1: 是，
2: 就是限制还是人性化一点。以前就是被直接发下来，现在是发那战争了，发时间，现在发时
0: 但
2: 间，
0: 是对于高水平运动来讲，罚时可能
2: 就
0: 也
2: 意
0: 就
2: 味
0: 等
2: 着
0: 于
2: 白
0: 你已
2: 走
0: 经
2: 了。
0: 退出了那个冠亚军的争夺了。
2: 是的，一发时间，你就时间就发1分钟、2分钟，20公里是发两分钟。本来你可以走2小时17分，不是变成2小时19分钟了，对吗？那发2分钟，就跟人就这么做。他刚才王老师说的也是，确实是你就失去了争夺冠军。比如说今年的巴黎奥运会，这个男女混合
0: 接力赛，马拉
2: 竞
0: 松接
2: 走
0: 力赛，
2: 马拉松接力赛，我那个男的那个张俊就被发了，所以本来我们还是很有优势，可能争冠军的优势的，但是给你发了，你就争不了了。那个时间呢，给你占2分钟再走，那就没
0: 所以
2: 机
0: 对
2: 会
0: 竞
2: 了，
0: 走来
2: 没
0: 说，
2: 机
0: 肯
2: 会
0: 定
2: 了。
0: 技术是生命嘛，它是一个生命线。对，从日常的一个训练，就其实要很好的打好技术基础，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1: 我们现在其实也只有两个运动项目之间的相通性和不同性。当然，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其实，在马拉松这项运动当中，最一开始是在第一届奥运会1896年就出现了，为了纪念菲迪庇蒂斯这一位运动员，然后出现的这一个运动项目。然后在这中间啊，一直到了1984年，女子才有了马拉松的这一项运动。然后马拉松这项运动也逐渐的可以说是全面的发展。我们不仅有男子运动员，有女子运动员，包括在之后也衍生出了半马，甚至四分之一，甚至包括现在可能我们爱好者更多的一些像欢乐跑啊之类的，包括亲子跑，就是运动种类也逐渐变多。然后，但是专业的运动，我国的起步还是比较晚的。最一开始应该是88年汉城奥运会，当时您是代表着我们国家去出征。那一年奥运会，您又有着怎样的记忆呢？
2: 那我觉得这个88年这个汉城奥运会，可能是中国运动员第一个去参加这个奥运会的。那么我的当时呢也非常高兴，对吧？也非常激动，也备战了很长时间。那么这个记忆呢，我觉得当时的这个，我觉得我想，我应该进入前8名，那时候我的水平，对吧？进入前8名的那个可能性很大的，所以我想去争前8名。但是那次给我最大的记忆就是，这个心里边就是要拼命去练，实际我已经练过了，练过了，练过了，然后去那参加比赛的时候，前半程是非常好跑，我这是在第一集团里边一直跑到25、26公里，30公里了，跑到那个后边呢，这还有12公里，连195米嘛，确实是个慢慢慢慢就掉速就不行了，体能不足了。实际呢，那次呢就是，准备这样的大型的比赛，自己就是天天的拼命的在练。实际上，有时候是你练的太过了，那下子不像现在。是吧？有这些科技助力啊，科技的科研啦、等等监控，是吧？那么我觉得那场赛事呢，我觉得是，我是练过了，所以拿了个22名，对吧？总排名第22名，那时候水平不是很高，冠军也就是2小时12分多嘛，是12分多嘛，对吧？我当时也是跑2小时12分1秒的，对吧？12分多是。 所以那次印象最深就

0: 最后确实跑不动，马拉松你跑不动啊，到最后你确实是觉得走路都艰难，对吧？走路都艰难，这个一步步走都艰难，对吧？就是那样，所以印象最深的就两轱辘那天，
1: 所以说，在我们比赛当中，劳逸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们要合理去分配在比赛的训练和我们比赛周期之间的休息，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一开始也是由于我们不仅是您，其实也是我们国内对于这项运动认识的不足，因为您是第一个代表我们国家去出征的嘛，所以相对来说，可能我们备战的计划没有那么的科学。但是，其实随着我们体育运动不断在发展，现在运动员们其实也有了更好的条件。我们也会在赛前有着充分的休息，保证自己以一个最佳的精神状态、最佳的身体的竞技状态去参加这些比赛。就是回顾这么多年的历程，您从运动员，然后一直又到后来的教练员，包括现在进入到了新时代，您觉得这么多年这些运动给您带来了什么？您最大的感受又是什么呢？
0: 我从这个，当然从运动员，又到了教练员。但是这个运动员期间呢，这些得失，对吧？包括我，包括跑马时候刚才说的这些得失，那么我的记忆犹新。我作为教练员来讲，那么我说一个优秀运动员，不一定是一个优秀的教练员。不是一个优秀运动员，也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教练员。那么我是在这个路上呢，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自己是优秀运动员，但是要努力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教练员。那么从我做教练工作那一天开始，1994年的这个1月份开始任命我为教练员，那一刻开始。那我就在这个工作上呢，兢兢业业，非常努力。我第一批运动员，那么就是有一个叫朱永华的，就去参加了雅典奥运会了。从雅典奥运会到了巴黎奥运会，我每一届，我这个组都有运动员参加了这个奥运会，所以从第一批运动员到了现在，不断的涌现出一些新人，不断的老的。退役了，新的又出来了。他现在也带了第四批运动员了嘛？
2: 四批了，
0: 第四批运动员了，所以第一批那些都要50来岁了，对吧？朱永华他们都五十过了嘛，第一批嘛，他们是，对吧？后边的有比如说陈明富啊这些，陈明富也在破了全国纪录是吧？1万米是吧？破了全国纪录，还有这个。现在的这些董国建，现在这个杨少辉，现在那女子最好的那个张德顺，对吧？这些都是现在也在我手下训练的，对吧？都在我手下。有安徽的那个吴向东，那么之后也去参加了奥运会，都在现在也在那个我们成功基地训练做的，所以我是不断努力了，这通过这应该是三十年的教龄了吧？现在对吧？这个14年到现在呢，
2: 老教练，
0: 24年了，
2: 老教练，
0: 30年的教练了。这30年当中呢，培养出了，我虽然算了一下，十四个人是拿个全国冠军的。那当然，这个金牌呢，我让他们的每个运动员统计了一下，算了一下。所以呢，从教练当教练到现在呢，拿了全国比赛118块金牌嘛，是吧？
2: 哎，我的妈！
0: 大概这30年当中，所以这个我们还得继续努力，因为我们这个跟世界水平还是有差距的，包括男子，包括女子，对吧？所以这个目前呢，还是在。杨少辉啊，他们这些已经是都是再提高一两分呢，就基本走到世界水平，对吧？但这一两分钟呢，要付出极大的艰辛的努力才能做到。然后呢，我觉得现在呢，我们还是有很大希望，很大希望。现在训练更科学，是吧？更科学，一般的不存。

0: 在我们那个年代，还是我们的前辈那些年代，什么练疲劳啊这些情况，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因为现在都，刚才我们王老师说的，对吧？那些科研的这些帮助、科研这些手段、科研的这些监测，那么保证这个运动员啊，这个不会练疲劳，是疲劳产生的可能性。运动员最可怕的是练疲劳，练疲劳以后呢，可能就这辈子也就废了，都可能就再也当不下去运动员了，做不下去，对吧？这个是很多的例子，过去。
1: 所以说运动员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张指导，刚刚已经聊了这么多，您对于这项运动的感受和体会，其实让我们感受也是非常的深的。就是运动员在每一个阶段都不容易，我们不同的训练方式。不同的训练方法，包括在赛前的备战，在比赛的期间，其实承受着不同的压力。就像您说的，我们尤其是在日常的训练当中，也一定要去进行一个科学的训练。就是您觉得现在这些运动员们，在新时代这些体育的运动环境之下，他们的训练又是怎样的呢？又有着怎样的对比？
0: 过去的训练呢，它没有这些监测的手段，是吧？都是靠。刚才说的就是教练员来观
1: 靠
0: 察
1: 教练
0: 的
1: 的经验。
0: 经验来训练，但是这个往往都是把控是不太科学的，啊，没有科学的依据的把控上，而且是以前的刚才王老师说的那个装备等等的，跟现在是没办法比的。那么这个过去的运动员，我觉得老一代的老。包括我们，对吧？那时候确实就靠一个口子来完成每天的训练课，教练根本就没有什么控制，什么，哎呀，跑慢一点，今天什么强度跑，是吧？明天要跑什么强度，是吧？没有这个依据，
1: 每一天都是大强度。
0: 每天都是运动员，你就是天天都是往前跑，那么导致了运动寿命缩短，对吧？缩短。比如我们现在运动员可以特别马拉松运动员练到这个30几岁的有多的是，是吧？多的是那个，所以过去呢二十几岁呢就退役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对吧？当时条件有限呢造成的一些原因吧，对吧？没有让这个运动员呢更好的运动生命延续下去，那么就退役了，是吧？那么那时候我们每天的训练就是公路上训练嘛，对吧？马拉松都是这个30、35，甚至40，甚至45。我们有的运动员练到45公里过去，是吧？甚至50公里都练，这些就超过你马拉松距离，这都练。但是效果呢，实际没有太好，对吧？实际没太好。去比赛呢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成绩，那说明那个我们训练上是存在问题的。过去的运动员确实吃了很多苦，走了很多弯路，而且没有达到自己要想要的成绩。那么现在呢，这些运动员，那么确实各方面的条件都改善，一个是饮食的改善，比如说跟那个。我们现在吃的这个饮食呢更科学，对吧？你这项目
1: 营养也
0: 该，
1: 更丰富。
0: 对，营养很丰富，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对吧？这个他对这个运动每一个运动项目他是有不同的饮食的，要求的，是吧？那么我们过去做不到的，现在可以做这些事。还有我们那个一个能量的这个补充，训练当中那个能量的补充。那么过去是没有的，那么现在实际现在还有运动饮料里边都有，是吧？这个你们都可能在看着比赛的，都是，特别马拉松5公里是有一个饮料站嘛，对吧？有一个能量自己配置的那个运动饮料站，这个是可以补充，过去是没有的。还有水的补充，那过去也是没有的，对吧？现在。也是每5公里都有一个水站嘛，饮料站、水站两个站嘛，

0: 那个饮料是自配，自己备的，自备饮料嘛，叫的，对吧？那个是糖原的补充，实际就是说，对吧？过去没有，所以是这些呢，就改变了现在的成绩。我觉得这些就是必备条件吧，也对吧？这个，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运动员呢，比过去就幸福得多了，什么都有人管，对吧？而且我们刚才说的科研这方面，现在叫做科技助力嘛，对吧？我觉得是今天的做这个教练呢，跟过去的教练呢，我觉得也在努力，但是训练呢要比以前更科学，因为他有这些做依据，来制定这个训练计划。
1: 那么相比之下，现在这一代运动员他更有科学的一个保障啊，无论是从合理膳食、科学运动，然后科研监控，包括我们能够实时的在运动当中去进行训练计划的一个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时代进步嘛，科学
0: 哎，
1: 进步能够让我们的运动员从我们最初的那一代运动员的一个运动寿命啊，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延续。其实运动员的一个运动寿命的延续，其实也是一个财富，因为培养一个运动员，其实他的投入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呢，我觉得现在的教练员和运动员都赶上了一个好时候。
2: 现在全民健身啊，大众健身，包括体育进校园，可能都是我们大众一直非常关注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尤其是对于我们孩子来说，从小接触体育，从小去进行体育锻炼，提高我们的身体，其实对于教练来说，会更好地发现一些体育苗子，去从而让我们的体育事业走向一个更高的台阶。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前提或者说奠基。那么刚刚我们也讲了这么多，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于这项运动也有了很深的了解。那么我们将进行一些专业的问题探讨，然后也将进入到一些赛事的观摩比赛当中。在正式观看比赛之前，也请张指导为我们讲解一下马拉松具体的比赛规则。
0: 这个像那马拉松是它有这么几项吧，一个是全程马拉松142公里195米，那么还有一个是半程马拉松，那么现在还有这个10公里跑，一个是10公里跑现在就叫欢乐跑，是吧？在具体的这个比赛当中，是吧？赛事当中，一个是亲子跑。亲子跑那个就是父母带着小孩跑，是吧？这个亲子跑，这个是5公里。那么它具体的呢，这个规则呢，没有一个什么时间的限制的，但是有关门的时间限制的，因为马拉松时间那个在公路上跑，你说这个时间太长了，肯定是有影响交通的，对吧？每一个城市举办一个马拉松，是交通压力是很大的。比如说，今年的无锡马拉松3月24号这个马拉松赛事，总的报名的人数就达到了26万4千多人。那么，所以它就是3万人跑，对吧？总的就是3万人跑，就是半程跟全程这些，还有10公里这些。但是你要通过网上报名，然后呢还要这个抽签吧，啊，抽着你了，你就去跑了；抽不着，你还去不了。所以现在这个赛事是必须现在是抽签跑的。
2: 刚刚张指导为我们讲解了马拉松具体的比赛的规则，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这项运动又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进入到一场比赛，观看的是刚刚结束的阿尔山的一场马拉松的比赛。
1: 哎呦，这场比赛我还真的去参加了，
2: 哦，
1: 我也
2: 您
1: 是亲临现场去跑了这个半程马拉松赛。
2: 您当时还参加了这场比赛，那我们也看看这一场比赛当中运动选手的表现，然后您也仔细做一个比赛的回顾，可以
1: 好
2: 想
1: 的，
2: 想当时运动员们又有着怎样的表现，您当时跑的时候感受又是如
1: 好
2: 何？
1: 的，因为现在一场比赛，其实它除了竞技运动员之外，更多的还是全民健身的一个参与啊，更多都是大众跑者一个爱好来参与。像我现在已经也是作为一个跑步爱好者来参加了我们的阿尔山的这一场比赛。
2: 所以，其实民众对于体育运动的热爱，其实也能侧面印证着我们体育事业不断的在发展。
1: 其实，一场马拉松赛，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来自于大众的参与啊。那么，其实专业运动。

0: 动员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也能从这个层面上看到，我们中国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马拉松这个全民健身的这个如火如荼。
1: 但其实马拉松这项运动门。

0: 运动员也好，其实最担心的就是现在有一些跑步爱好者还是在盲目的去跟风，然后盲目的去跑马，就运动这件事儿可能没给他带来健康，反而还给他带来了一些伤害。这个也是我们作为专业运动员和教练员最不愿意看到的。就像看一场马拉松之前，好多人他到了那以后，他不做任何热身，然后他就开
1: 直接开
0: 跑。
1: 始跑。
0: 对，其实这个是挺可怕的，就很容易会受伤啊。那所以其实这些小的细节，还是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能够让更多的跑步爱好者能够去关注啊，就是马拉松这件事情呢，我们确实得量力而行啊。那么在整个的一个热身环节、拉伸环节、体力分配环节啊，我觉得都是可以要有一些科学性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能跑得健康。
2: 赛前，对吧？你还得做一些拉伸啊，做一些小慢跑啊，那么热身啦，这些做好了跑出去了，可能会跑得更健康。反之呢，对吧？对你这个一些造成身体上一些不舒适啊，在跑的途中等等。
3: 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1: 现在阿尔山这场比赛正式开始了。可以看到选手都从我们的起点出发，大家有快有慢，可以确实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这一项运动当中，专业的跑者可能并没有那么多，更多的是爱好者。
0: 那除了参加半马以外，其实每一场比赛现在都会设置这种欢乐跑啊，或者是亲子跑，其实也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都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运动，然后来感受这个运动带给我们的这种健康的一个形象和这种好的一个心态。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马拉松这项运动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像张老师他们那个年代，可能是仅停留在专业运动员去参与。那么现在其实也是更多的向大众选手去放开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我觉得这项运动的人群基数也是决定了这个项目将来未来中国专业运动员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关键。对，人群基数越多，其实对于这个项目的发展就越利好。
1: 可以说能让每一个人都能从运动当中找到乐趣，找到欢乐。
0: 对。
1: 刚刚其实，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一个点，就是解说老师在解说这场比赛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关键因素，叫天气。说了当时这一场比赛的时候温度是22摄氏度，这个温度对于跑马拉松，尤其是对于你们这些专业运动员来说，22度意味着什么呢？
2: 这个22度这个呢，因为这场赛事呢属于是半程，那么22度这个温度呢也应该是很适中的。挺好，那当然是偏稍微
1: 稍微有一点低了，
2: 偏高了一点，
1: 哦，偏高了，
2: 偏高了一点，对吧？那么真正的马拉松呢，跑马拉松全程的最好的天气应该在10度左右一点，
1: 10度，
2: 2小时10度左右一点，这个更容易创造好成绩。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在多哈举行的那个世界田径锦标赛。实际那场赛是放在晚上的12点跑，这个都是很热的，但是还是有1/3的人没跑下来，那场赛事中途退场了，那个时候也是30几度吧。所以一个马拉松这个项目，温度对成绩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般呢就是10度左右，这最理想的天气。
1: 10度左右最能跑出好的成
2: 对，
1: 绩。
2: 更容易跑出好的成绩。如果温度在17、18度、20度，这个要创造好成绩，可能难度就很大了，啊，肯定要成绩要下降1、2分钟。有的不适应的，可能下降4、5分钟的，就要下来。
1: 现在镜头给到了第一梯队啊。
2: 这个就是许文
0: 许
2: 是专业运动员，后边那个也是专业运动员。中国选手有两个吧。
1: 其实可以看出，确实相对于这些专业运动员来说，非洲的运动员可能自身的优势要更多一些。
2: 那我认为啊，这个非洲运动员，因为这个肯尼亚我去多次去过训练，他条件呢比我们好在什么地方呢？当然说吃苦精神是一个，但是他人呢，这个比如说一样的身高，那么他的腿比你长，绝对，然后呢体重比你轻，他就优势了。一样的身高，比如说你1米7的身高，你我们有这个55公斤的体重，他可能只有52斤，实际你自己就背着几斤比他 相比来

0: 想就背着几件东西跑嘛，对不
1: 本身负重就比他们大了。
0: 负重比他大了嘛，就，然后腿真的是我看了一样的身高，我们腿中国运动员腿确实要比他们要差着一点，短着2公分吧，这样
1: 这也
0: 的。
1: 是可能非洲运动员自身的身体的
0: 啊，
1: 优
0: 自身的优势，但是也不是说绝对的优势，对吧？有结果，比如说我们邻国是吧，日本运动员，这亚洲他马拉松是水平最高的，他们也是跑2小时4分多的，有4分多到5分多的，7、8分那就很多了。日本的人条件不如我们，自身条件我说的，自身条不如我们，所以是他们也能跑得好，我们没有理由跑不好。
1: 从这个航拍镜头可以看出，阿尔山整体的风景还是非常秀丽的。
2: 对，这条赛道其实我因为去参加了几场比赛嘛，那这个赛道还是挺美的。然后它很快就会进到3里，就是负氧离子特别高，所以呢，其实等于人在画中跑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呼吸着非常新鲜的空气，跑起来还是挺好的。但这个赛道还是有一些坡，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的。
1: 负担也比较大。
2: 对对对，
0: 应该是有海拔高度的吧？这个
2: 有1100的海拔。
0: 那个就属于是亚高原了，亚高原。
2: 这对于运动员的体能的分配、体力其实都考验非常大，所以其实马拉松它是一个体力消耗非常大的一个运动。所以像刚才张指导说的，如果体温越低，其实它的体力消耗就会越小，所以呢，它就更容易创造好的成绩。像上次多哈的世锦赛，其实它不仅是温度高，它的湿度也大，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就等于面临着双重的考验。这就挺要命的。那么专业运动员来讲，体力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及时的去降速、去调整，让自己重新找回一个状态。但是对于大众跑者来讲，一旦出现就我们说的撞墙啊什么的，可能就会就一泻千里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所以在民间有一句话，就是30公里以后才叫马拉松，因为对于大众选手来讲，真的是从30公里以后是最艰难的，那个时候出现撞墙，然后体力不支，可能会出现抽筋儿什么的，最后可能会导致不能完赛。所以在整个大众跑者这个分配体力的时候，我们一般建议都是前程一定要稳住，然后我们才能够保证后程不掉速，平稳的去过渡我们的撞墙期，然后最后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1: 所以说合理分配，
2: 合理分配体
1: 力和体能是非常重要的。
0: 应该说自己呢，现在目前自己有多少能力，那么这个要根据这能力去分配，这个最好还是匀速跑。很多时候就是前面不够跑，后面跑不了。这个情况包括我们那个专业运动员里边也是常见的。他觉得前半程太轻松了，跑的还不够跑，但跑到后边，对吧？30公里，刚才王老师说的，确实是最艰难的。30公里，特别35、36公里一过去更艰难，那个人的体能也消耗的差不多了。一般都是35、36公里过去了以后要提速是很难的，就比前面要快，速度比起跑时候快是很难的，就是保持住就很不错了。这个是常见法嘛。前几年也是在中国也是最优秀的马拉松运动，这两年成绩下滑很厉害。
2: 这个是女子选手的第一集团，应该是
0: 刚才不是这国内的女子在他们前面的吗？
2: 对呀，最后这个比赛应该是丁长琴获得了冠军。
0: 那么丁长琴这个运动员也是我们贵州队的一个职业马这专业队的运动员下来的，那么在专业队的时候也创造过非常好的成绩，包括马拉松，包括5000，包括10000，包括马拉松也多次拿过全国冠军。
2: 对，现在也是作为一个妈妈级的选手在参加比赛，成绩也是非常的不错。
0: 所以他现在是就是没有在专业队里边了，相当于业余运动员参加赛事。
1: 可以说我们虽然已经退离了一线，但是对于体育的热爱依旧不减。
2: 其实我们从画面当中也能看到这个坡道是蛮大蛮大的，所以这条赛道对于运动员来说是挺虐的。就以往我在跑别的马拉松赛事的时候呢，回来腿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反应，但是这场比赛结束回来我的肌肉是酸痛的。所以可见这个坡度对于优秀运动员的这个或者是大众

0: 运动员的这个腿部力量要求还是蛮高的。
1: 其实画面中看，可能看起来不太明显，但是能感觉到它是一直在上坡的，而且是那种很缓慢的小坡。
0: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运动员经过计时毯，那么相比于计时的这个层面上来讲，这个也在不断的进步。以前我们的芯片是要系在鞋子上的，那么这样去进行计时，现在其实直接在号码布上就植入了，而且是你其实它是抓取式的，你跑过去以后呢，它就能抓取你的数据，然后不同的距离呢设置不同的一个计时毯，然后最后你的全程的一个成绩就出来了。所以其实现在的从大众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比赛也是更加的科学了，能够让我们感觉到科技在助力这样的一场赛事。
2: 这个应该说下个雨是吧？
0: 开始的时候下了一点儿，但跑的途中还好。
1: 现在看都是体育的爱好者了，可以看大家的身材也各不相同，
0: 对，
1: 有比较强壮的，也有比较瘦小的，但是可以看得出，不管大家的身材如何，大家的性别如何，甚至人种如何，但是大家对于体育运动的热爱都是相同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能从镜头当中看到他们洋溢着幸福的笑脸。
0: 乐在其中吧，我觉得是。
2: 各个年龄阶段都有。
0: 那其实从这个画面当中，我们也确实能看到啊，每个人的跑姿也是各
2: 不
0: 有
2: 一样
0: 不同哈，都那个。但是对于我们大众跑者来讲呢，我们一直也都在倡导大家，还是尽可能的保持一个合理的跑姿。比如说啊，我们你看现在可能大部分的跑者他们的着地方式都是前脚掌着地，但是对于精英运动员来说肯定是好的，能够快速的着地，快速的完成那个蹬板啊，触地时间也比较短。但是对于大众选手，如果要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可能就会对他的跟腱力量、对他的小腿力量要求非常的高。那么在我们力量还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一味的采用这样的着地方式呢，那可能最后就会受伤。所以其实对于大众跑者来讲呢，我们还是能够去了解或者是去掌握一下跑步的技巧。或者合理的跑姿，我觉得对于他健康的跑步不受伤，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拿摆臂这个来讲，其实摆臂呢，我们本身应该是助力我们身体平稳向前，但很多人他其实就是横着摆，那其实对于跑步来讲，它就是卸力的啊。所以其实虽然我们在之前聊到说跑姿呢，当然它不会说最终说你因为跑姿犯规被你取消比赛资格什么的，但是跑姿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还是对于你的成绩还是有一些关联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啊，能够在合理的省力的情况下去完成我们每一次跑步。
1: 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赛事观看的环节到这里暂时就要告一段落。后续我们的节目将会继续为大家观看比赛，让大家看一看这些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又有着怎样的表现。那么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啊，然后也可以看到，其实大家对于这项运动可谓是热情非常的高涨，但是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可能这一场比赛对于他今后的这个运动生涯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知道，现在这一个阶段可能自己的运动训练的水平如何，他的竞技状态又是如何，这就比较专业了。但是，这是可能更多的都是我们爱好者去参与啊。就是相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运动员来说，对于这一场比赛，他们应该有着怎样的准备？他们在比赛之前要有着怎样的比赛周期呢？
2: 所以我们参加一个这个全程也好，半程也好，作为我们专业的，但我们有选择性的。因为这个赛事呢，每年呢，它这个应该是年初吧，或者是头一年12月底，他要把第二年呢，12月底就把第二年的这个一年的就是赛事基本上公布出来了。对吧？然后我们就做一个参赛的计划，我们要参加哪几场赛事？那准备一个赛事呢，特别是马拉松呢，我想这个一般的这个就至少是3个月吧。所以我们就是建议呢，这个我们专业运动员呢，对吧？我们一般一年呢，最好是在控制在1年4场以内的赛事，对吧？4场。你跑得更多，当然马拉松是很多嘛，对吧？但是你跑多了，肯定你只参着你跑不出成绩来。那么半程呢，就我们呢，就这个一个月，准备一个月就差不多了，因为它距离短，啊，准备一个月左右就参加一场赛事。 有时候我们也是。

0: 这个星期天参加这个半程，下个星期天可能另外一个半程，但这个连续呢也是只能是参加这么一两次，是吧？所以后边还是要进行调整，又准备时间更长一点的赛事。这一般连续跑也就是两场左右，然后我们就进行一个月的调整，然后再准备两个月，再参加下一场赛事。
1: 所以说，合理安
0: 对，
1: 排比
0: 合理安
1: 赛
0: 排。
1: 周期，或者
0: 对，
1: 说是做我们比赛前的一些赛前准备是非常重要。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可能运动爱好者来说，您觉得在赛前应该做多久准备比较好，或者说赛前都应该做哪些准备呢？
2: 其实对于大众选手来讲，可能他也有自己的参赛目标和参赛计划。那么其实像刚才那个张指导说的，其实无论是我们做赛前做多长的准备，但是前提是你已经具备了去参加一场全马或者参加一场半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可能是来源于你日常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那么打好你的有氧基础。那么对于针对一场比赛的赛前准备的话，就是全马我也是建议你最少要有2到3个月啊。对于专业运动员，我们可能会经历，比如说冬训期，我们的赛前强化期，然后我们的赛前的一个叫缓冲期，然后去参加比赛。那么对于一个大众选手来讲，一样的，如果我们要想在开春参加一场全马的时候，那么我们冬训的时候一定要打好有氧基础。那么开春之前呢，我们可能在赛前的大概40天或45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些强化训练。强化训练并不代表你就忽略了你的有氧基础，那么这个是有氧和你的强化训练是相互结合的。然后在赛前一周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做一个减量，然后以最佳的一个竞技状态去参加一场比赛。那么这个周期跨度呢，就是让你会相对比较充分的去完成这样的一场比赛。那么作为半马来说呢，时间可能相对会短一些。那么比如说有大概2个月的一个时间，也是进行前期的一个量的一个铺垫，然后到赛前大概是30天或者40天的时候，开始每一周里边加入一堂的一个强化训练。这个对于我们提升脚下的一个节奏感和整个一个成绩和竞技状态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无论是专业运动员还是那个大众跑者，我觉得要去参加一场马拉松赛之前，我们真的是要做好充分的一个准备。而且，刚才张指导说的这句话非常关键。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每个星期都去参加比赛。虽然有那么多的比赛，其实每个一个专业运动员也好，大众跑者也好，你的竞技状态不可能是一直持续向高那么，它一定会有低有高，有低有高。这也是为什么一场比赛之后，我们一定要有调整，我们才能再一次登高。所以呢，一年大概对于大众选手来讲，也就是能有4场或者是顶多5场这样的一个比赛，里边有全马有半马，其实是比较合理的。
1: 所以，其实不止我们专业的运动员，亦或是我们可能这些运动的爱好者来说，合理的安排赛前的一些规划是非常重要的。
2: 对的。
1: 这个不仅能保证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竞技状态，更多的是对我们自己身体的一个保护，避免我们出现一些伤病，而去让我们更好的去感受运动的乐趣。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节目暂时就播放到这里，也感谢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同时，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有请。你多大了？
1: 你好。
0: 工作了？
1: 嗯。
0: 大学都毕业了？
1: 嗯，毕业两年了。
0: 毕业两年了？
1: 嗯。
0: 干什么工作？
1: 地质工程，地质勘探。
0: 地质勘探？
1: 嗯。
0: 呵，还是未来的。

0: 科学家，是吧？说说你找谁？
1: 我叫陈云，今年25岁，来自江苏徐州。今天我来是帮我妈找家，我是我妈妈唯一回家的希望。
0: 妈妈怎么没家了？
1: 因为我家人和其他的家庭不太一样，我妈妈她智商、情商都很低，在我们农村呢，就是感觉她有点傻那种。然后我爸爸他有间歇性的精神病，每年基本上他都会犯病，所以说只能由我来帮我妈妈找家。
0: 他当年被拐到你爸爸现在这个家？
1: 对，然后生下我。
0: 还有谁？你们家孩子？
1: 家还有一个小弟弟，今年才上3年级。
0: 能说清楚他们家里都有什么人吗？
1: 说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知道四川，然后知道家里有个爸爸，然后再往下他就只知道个村名。从我出生到长了25岁，这25年了，基本上每年我都会出去找他，因为每年他都会往外跑。
0: 妈妈往外跑？
1: 对。
0: 跑上哪？
1: 他就是往外跑出去，想找他家嘛，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去。这么多年每次找着嘛，都不是我们自己家找着的，
0: 都是别人给他送回来。
1: 对，所以我说我周围的人
0: 都是好人。妈妈认字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哈。那他怎么个跑法？坐汽车、坐火车？
1: 没有，
0: 还是就在马路上跑？
1: 就在村周边村，因为没有钱，所以他也就没有钱坐车。如果是有钱的话，那就我妈妈也丢了
0: 啊，也被人拐走了。
1: 我很庆幸嘛，庆幸也可能是
0: 庆幸他没钱。
1: 对，因为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吧，大概是大二，我忘具体记不清了。那年那个过年嘛，回家，因为他智商很低嘛，然后家里也没有什么钱，他也不会出去打工啊挣钱什么东西的。但是那一年我又回家了，从家里那个很破旧的一个衣服柜里发现他攒了1000块钱。但是你想，那个时候我想这1000块钱对咱们来说不是什么事儿，但是对他来讲，我觉得这是一笔很大的钱了。因为他就你想
0: 他怎么攒的，
1: 到现在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攒的，是，但是我知道他那个时候做手工，就是做那种鞋上的那种手工花、珠花那种，穿一朵是5毛钱，还有3毛、2毛的这种。但是他穿了2-3年，我不知道他怎么攒了1000块钱。我发现之后我就感觉可害怕了，如果他拿这个钱出去坐车，随便坐了哪一趟车，那出去那就不像之前那么多次跑了能找回来了，太害怕了。
0: 爸爸现在在哪儿？
1: 爸爸在家。
0: 现在不能干活了？
1: 因为他有精神病嘛。
0: 他就是每年经常犯吗？
1: 基本上每年会犯2到3次吧。他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基本上是我在支撑这个家，虽然我是个女孩。我小学上学的话学费很低嘛，基本上不用家里负担什么，但是初中之后就不行了，初中之后学费相对较高一点。然后从初中开始我们家就种那种，我们那个地方叫那个经济棉花，那个棉花就是比普通的棉花贵很多。那普通的棉花当时卖是2块多，然后那个棉花种下来一斤是15-16块钱，然后我们就种那个棉花，就是我跟我爷爷两个人种了2亩地，就是每年那个暑假嘛，假期刚好赶上，然后就是每一天早上就是4-5点天不亮就起来，就是在它没开花之前就把它剥了，然后给它移花授粉，然后每一朵花每一朵花的弄上，每一天都弄，每年都种嘛，种了之后
0: 就够你学费的了。
1: 那个时候一亩地能卖3000多块钱，然后基本上那一年的学费，初中到高中6年都是这样，
0: 都是这个棉花。
1: 对，我上大学的时候刚进大学，哎呀，寝室的人都说我，哎呀，这个女孩怎么这么黑呀、因为暑假忙的嘛，暑假在外头，每天那个太阳很高嘛，七月份8月份就晒得很黑。那个
0: 大学的学费谁给你拿的？
1: 大学的学费国家拿的。
0: 国家拿了助学贷款、现在得还了吧？
1: 还完了已经。
0: 还完了已经。为这个哭过吗？
1: 肯定哭过吧。
0: 哭过哈。
1: 有时候自己觉得委屈了，或者是也会哭，但是多数情况下还是
0: 不哭。
1: 不哭，
0: 笑。妈妈来了哈。好，来，我们请妈妈上场。

0: 好，坐这听话，我就帮你找。叫一声姐姐，叫我
1: 姐姐
0: 啊，我是姐姐。
1: 姐姐，
0: 爸爸在四川的什么地方？你记得吧？
1: 记得是在四川兴隆湾。
0: 兴隆湾。
1: 啊。
0: 哦，妈妈叫什么名字啊？
1: 妈妈叫吴春芬。
0: 哦，爸爸叫什么？
1: 把名字叫你什么？小名叫你俩说。
0: 哦，你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吗？
1: 没有啊，有爸爸。
0: 有哥哥姐姐吗？
1: 还有一个奶奶哥。
0: 哦，奶奶。
1: 嗯。
0: 哦，有爸爸。
1: 爸爸呢？
0: 啊，你最想爸爸了。
1: 啊，
0: 想不想妈妈？
1: 妈妈死了。
0: 哦，你告诉我这是谁呀？
1: 那是鬼。
0: 还有丈夫是吧？
1: 嗯。
0: 他们都对你好吧？
1: 好。
0: 好哈，先好好的听女儿的话，知道吗？
1: 嗯。
0: 别先不，我们正在给你找，找你爸爸，哈。
1: 嗯。
0: 找你爷爷，听说你是个特别好的人，是吗？最爱吃的什么东西啊？
1: 吃稀饭不？
0: 吃稀饭。
1: 嗯。
0: 啊。
2: 家里不好吗？知道家里
0: 爱吃苹果什么的吗？
1: 我吃苹果，吃橘子，
0: 吃橘子啊！等着叫闺女给你买，啊，好不好？好哈。你记不记得你多少年没回家了？
1: 多少年没回家了？
0: 哦，不哭。
1: 我爸爸来了。
0: 哦，爸爸，想爸爸了。
1: 真想爸爸。
0: 啊，我再给你找哈，受委屈了，
1: 哈。爸爸，
0: 等着见了爸爸就哭一顿。好不好？现在女儿领着你啊，走向那个大门，爸爸在那里边，你能认出来吗？
1: 能。
0: 好，走。
2: 往外跑出去想找他家嘛，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去。
1: 爸爸，爸爸。
0: 准备好了吗？
1: 我爸爸来了。
0: 哦，爸爸，想爸爸了。

0: 陈云你好，李女士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是这样，不要太难过了，因为今天呢，其实我要给二位带来的是好消息。高兴啊，我们帮助找到了爸爸，就在四川广安。但是爸爸呢，确实是岁数大了，70了，身体不太好，所以今天身体不太好，
1: 爸爸，
0: 所以今天没过来啊。没事儿，我们来看看爸爸的照片，好不好？
1: 乖，
0: 我们先来看看爸爸的照片。
1: 爸爸，
0: 能认出来吗？
1: 是爸爸，
0: 是爸爸哈。
1: 爸爸，
0: 春云拉着点妈妈啊，让妈妈别太激动。是这样啊，这个爸爸呢，这么多年一直非常非常想你们，非常非常想。
1: 我想你
0: 啊！啊，不哭，大姐，我给你带来一个别的人，好不好？
1: 爸爸，
0: 大姐不哭啊！今天不能让你们难过，不能让你们失望，所以我们从老家给你请来了另外一个亲戚，来请出李女士的堂哥，
2: 请开门。

可爱，还是哥哥。

0: 奶奶，
1: 谁把你带出去的？
0: 哎呦，把我带出来了，我的奶奶，奶奶，
1: 忙着。
0: 啊，哎呀，把我带出来了。
1: 是，忙着。啊。我是小毛，
0: 我真的很高兴。
2: 小毛，来把妹妹、表妹领过来。
3: 来，堂哥领着妹妹，领着妹妹，这时候领着妹妹呢。
2: 他还认识他堂哥哈、啊？你还记得这堂哥吗？来坐下，
0: 坐哥哥。
2: 妹妹，你还记得这哥哥吗？
0: 我记得。
2: 叫什么？
0: 叫小猫，
2: 小猫，哎呦，都记着，
4: 知道小名了，应该
2: 这会儿可找到家了。你爸爸在四川，女儿明天后天这两天就可以领着你去见爸爸，知道吗？
5: 想不想爸爸？
0: 想爸爸。
2: 刚才一直喊爸爸。
5: 我知道，
2: 知道哈，爸爸也想他吧？
5: 想。
2: 这多少年了？
5: 二十几年了。
6: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被拐之前精神是正常的吗？
5: 正常的。
6: 这样，我们会要求四川广安的公安机关啊，和江苏徐州的公安机关、联合开展调查，就是查当时这个拐卖的过程，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2: 为他鼓掌，
4: 谢谢大家。
2: 这是见见堂舅舅，这是舅舅，舅舅，
4: 舅舅好，
2: 握握手。妈妈认识吗？这谁呀、啊？这小子？哎，
0: 这闺女婿。
2: 闺女女婿啊？这个没认错啊？好孩子，未来的你要跟你老婆一块儿承担这个家庭，我相信这个孩子，这一对孩子能带着这个家庭走向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的生活，这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就欣慰了哈。好，用最热烈的掌声祝福这一家走向幸福之门，走吧孩子。
5: 好的，恭喜哥哥。
7: 看着最靓丽的女孩走去，所指的靓丽是她的一切行为，弱小的身体支撑着整个家，笑对人生。而此时的母亲时隔了20多年又重新依偎在了亲人的身旁，也希望在亲人的陪伴下，使这位母亲慢慢走向正常的生活。
4: 很高兴帮妈妈完成了一个心愿。
8: 谢谢等着我栏目帮我找到了我妹妹，还聊了我叔叔的一个心愿。
0: 找到这老年了，找到家了，谢谢你们，我也回家了。
3: 接下来的这组求助人呢，有两位，没错，就是照片里的这两位。右边的这个人呢叫做周雅琴，他今年72岁。左边的这个人呢叫李德军，他的准确年龄没有人知道，今年呢大概是50岁左右的样子。他们呢来自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他们之间很有爱，很幸福。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们其实啊并不是一对母子，也不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他们之间啊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3年，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他们要来寻找的人又是谁呢？
9: 他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他这是我收留将近20年的一个流浪汉。今天帮他来找家来了，平时吧他也不管我叫啥，跟我说话就哎，高兴了管我叫婶儿，但是我拿他就当自己孩子，这么多年带他。一开始来他就是属羊的，他是39，到现在吧总39，最近吧才说40。我说你要属羊的应该不是40，他就急了，我哪有那么大岁数啊？他说他属羊的，这将近20年了，我说可能是属羊的是52。因为晚上我和老伴吃完晚饭出去遛弯儿，完了那个在我们家离垃圾有个垃圾箱，完他在那捡那个垃圾吃，就是那馒头都长毛了，完了那个。

0: 我一看我吓一跳，我说吃这是能吃吗？完我就倒半拉了，我就给他那馒头给他打一下，我说不能吃这脏东西，吃了中毒了。完他抬头瞅瞅我，我一看妈是个男的，完他身上啊可脏了，脏兮兮的，完衣服还破了。俺家老头吧心地非常善良一个老头，他就说的咱给领回去吧，给他领回去给他整点饭吃，你看把那衣服给他脱了，给他换换洗衣给他换上。我说那也行，得领回去，我也看着挺可怜的，给他夸过胡子洗脸，给他换上干净衣服。完当时一瞅吧，换完衣服了洗干净，一看挺有精神一个小伙。完了后来那个我就给他煮点面条，打两荷包蛋，完了问他哪儿来的不吱声，完了就给他煮点面条，吃完了吧就没想留他，先就打发他走。完了那个后来他都黑了，我老伴说都黑了，别让他走了，搁这住一宿吧，因为出去了吧再给他冻死饿死的。完了就给他留下以后，完我儿女回来就说不认识他，留他干还是个男的哈，你留他干啥呀。完了我说的，我老伴说看他不像坏人，完瞅他挺那个挺忠挺老实的，我儿女也是非常善良的，我说那留下吧，就给他留下来。
1: 这一家人啊确实很善良，他们出于好心把正在流浪的李德军接回了自己家。其实那天啊他们全家人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让德军啊在家里住上一晚上，等第二天早上就让他回自己的家。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周阿姨发现这问题啊没有那么简单。这天早上周阿姨呢拿了10块钱零钱交给德军，跟他说啊你拿着这钱呢去街上买点早餐吃。德军一出去就是2个多小时都没回来。哎，这周阿姨就想怎么回事，这德军是直接回家了吗？直到快下午的时候德军才回来了。周阿姨就问他，德军你吃早餐了吗？德军说我没吃，可是这钱也花光了。哎，周阿姨就问他，你没吃早餐这钱怎么花的呢？德军说我呀把这钱给街上的人都发了。您看这个回答让周阿姨都哭笑不得，她这时候才意识到德军的智力可能有点问题，那就这样让他走这哪放心啊。于是周阿姨啊就和家人商量，要不然咱们多收留德军一段时间吧，等帮助他找到了亲生父母，找到了家，咱们呢再送他回去，这样比较安心。
0: 留下来熟悉两天，完就问他，完了问他哪儿的，他说他山东德州的，完了是家里都啥人，他说有父母哥哥姐姐一个妹妹，他说我们姊妹4个。完了他说就这么，他说他父母名他都报上来了，说了完了当时我女儿吧在山东有个朋友德州，俺们就按照这个地址就给他找，没找着。完了后来跟他爸说，他爸说留吧，那个他挺可怜，他智商有问题，他不像正常人，完了咱留着帮他找家，咱们好事就做到底吧，他帮他把他找到家了，给他交到家人手多好。留下了我寻思是这么大一个小伙子不能就待着哈，让他出去锻炼锻炼能自立能干点啥，将来在社会能生存呢。后来我儿子在工地那干活，就说我说的你把他领去，把德军领到工地去看看能找点什么清洁活，完就给他整到工地了，让他筛沙子。筛沙子吧人家都吃饭都一半拉呆子，完一说你咋不吃饭呢，他就不知道去抢去盛饭去，等到他去吃的菜都没了。完了那个他睡不好觉，他也吃不好饭，完了给他开了支吧钱，他都给大伙分了，他自个儿不要，都给工友了。我和老伴儿俩是低保，就是当自己的家里人，我和老伴儿就拿他当自己的儿子。腰疼了吧，完了那个我就给他买那个腰疼治腰疼的药，20块钱一盒，就能吃3天，他有时吃一盒到2盒他就好了。完了说拔罐子好，我就领他去拔罐子。完我的腰也是，我都自己舍不得买药，但是给他花钱我从来不心疼，就是给他买穿的吃的用的我从来不吝啬，因为我就想他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拿他当孩子。
1: 周阿姨的丈夫年纪越来越大，得了脑梗，而他们的儿子女儿呢平常工作特别忙，只能赶上周末才能回一趟家。周阿姨啊就跟德军说，你大叔啊生病了，咱们呢得好好照顾。

0: 他。这句话德军记下了，所以每天吃完晚饭之后，周阿姨留在家里刷碗，德军呢就扶着大叔出去锻炼，他一步都不离开。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大叔想抽烟了，这德军穿着毛衣连棉袄都顾不上穿，跑出去就给大叔买烟。您看这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亲了。三年前，周阿姨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周阿姨突然意识到，她没有办法一辈子照顾德军，她得想办法给德军规划一个健康的后半生了。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找到自己的家人。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1: 我老伴去世了，我老伴去世是赶年三十头一天，完了那个当时就拉到火葬场，完他没看，他在自己房间他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完我就说，我说这你大叔呢？我说你大叔哪儿去了？他总搁那沙发坐着，他说的出门了，他以为住院了，上市里。我说大叔没了，他说没有，出门了，他不说，那大叔没了，他不认为他死了。这么多年感情，我拿他当自己孩子看待，他对我有时我这个腿肚子好那个紧呢、啊，就像抽筋似的。完了我也躺着，我说德军啊，可不可以给婶儿抻着这腿，捏捏这腿？他大手上来就这么咔咔给我捏两下，捏捏我就松快松快。我跟他父母说，你的孩子在我这么多年，我给你照顾的，没灾没难，也没学坏，也没有什么病，我就放心的交给他父母呗。完了，交给他父母以后，我告诉他父母他的生活起居。
0: 接到了寻人求助之后，我们立即联系了山东德州的警方和志愿者，通过照片比对以及其他的线索展开寻找。这时候啊，我们在山东德州找到了一位老人，他说啊，这家人的名字他隐约有些印象，但是呢，这家人在20多年前就搬去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生活。我们拿出地图一看，发现这佳木斯市距离周阿姨和德军生活的双鸭山市只有不到70公里的距离。那么帮德军苦苦寻找了23年的家人真的就生活到距离他们不到1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吗？

0: 妈，这是你爸爸，爹叫爹叫吧，叫爹，这是你爹，找了爹了，跟爹亲爹拉了爹这走。啊，这是亲生父亲，这是你妹妹，
1: 妹妹，
0: 你看他大个儿，所以认出他来哈，
2: 认出来了，
0: 走。
2: 可好，心里可善良，咱过去，咱们过去，不是咱爹。是谁认不认识了？
3: 你还认识咱爹吗？
2: 啊，那是我父亲。
0: 对，父亲。
2: 这个呢？
0: 这个呢？
2: 老妹儿。
3: 妹妹。
2: 啊，对对对。
0: 妹妹。
3: 他能认出来吗？
4: 说你叫李金云。
2: 对对对，是。
1: 妈也在呢，但是呢，妈妈岁数大了，
2: 对对对，
1: 身体不太好，
2: 对对对，
1: 在家呢，特想你，
2: 对对，我说对对对对，
0: 谁的儿子行不行？我也考虑。

0: 着急。
1: 我哥哥是那个在20多年前，就是他是老家不是山东的嘛，山东有点事儿，就是他跟我一个老乡一块儿那个回山东的。回来的时候是我的一个叔叔和一个姐夫送到了火车，就是拿家伙似的，我们从这头接着，就一直都没接着人。这一家人都跟疾风啊似的找啊，就是贴那个寻人启事、登报纸，哎，啥想法都找了，就是一直都没找着他。他是在20多年前
2: 甩的。
1: 最坏的想法就是以为就是被那个什么人给拐去要饭了或者干什么的啦，就上这上面想，没寻思碰见我这么好心的阿姨，对，把我哥收养那么多年，真的，
3: 有想，
1: 我们一家非常感动。
4: 我们现在最想知道这个德娟他到底现在是多大？
1: 我哥属羊的，52啊。
0: 你看我，
1: 对，
0: 按照52啊。
5: 德军啊，你这回回去了跟父母团圆了，你那个听父母的话，你想的别想我，是吧？你能想我吗？
6: 行啊，行
5: 你要想我怎么办啊？想我怎么办？
6: 这个
2: 你那么紧看你
6: 啊，对，有事看起来的
5: 啊，
6: 对
5: 回家好好跟父母啊，
6: 对谢谢，
5: 好好过生活啊，
6: 行，好了，
5: 听父母的话，听了没？
6: 行好了。
5: 那这么多年没跟父母在一起了，
2: 你放心，忘不了你，你按着一家人家，你放心。
3: 那回家了。
7: 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结果。在要返程的那一天，周阿姨哭得特别伤心。哎呀，实在是舍不得德军啊。而德军的爸爸、大哥、大嫂还有妹妹也决定，他们呢要带着德军一起先回到周阿姨的家里，一是要感谢周阿姨一家人这么多年对德军的照顾，二呢也让德军啊再跟周阿姨多住上一个礼拜，让周阿姨慢慢适应这一次分别。
8: 阿姨
7: 啊，
8: 祝你身体健康啊，我们以后会常来看，回来就
0: 好好多多活几年，完了将来咱们还有见面啊，来。
9: 我说死呢，我说咱俩见面啊，今天有这个缘分的啊，真是个缘分的啊。

您看，这两家人因为爱，因为善良，最终成为了一家人。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这样的流浪人员，咱们可以第一时间和警方或者是民政部门联系。您的一个善举，就有可能帮助一个破碎的家庭早日团圆。他们的家人真的在想着他们，他们的家人真的一直在等着他们回家呀。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

0: 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

0: 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

0: 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

0: 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

0: 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

0: 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有请今天节目的求助人上场，请。
1: 22年前，妈妈手中的毛竹鞭令她万般恐惧，让年仅6岁的她绞尽脑汁从家里跑了出来。22年后，她想尽一切办法要回家，却始终回不去。今天她能否如愿以偿找到妈妈，当面说一声：“妈，我错了。”
0: 有请。
2: 大家好。
0: 你好，小伙子
2: 好。
0: 哎，你好，一个小伙子，来，请坐。看着你岁数不大吧？介绍介绍自己，你叫什么名字？打哪儿来？
2: 我叫魏重生，今年28岁，来自河南周口，也就是我的养父家。我今天来是

0: 找我的妈妈、我的哥哥、三个姐姐。我爸爸是在我小的时候吧，拿那个炸药去开山，
1: 嗯，
0: 好像是出了事故，就是去世了。当时就是小的时候特别调皮吧，应该是，就是被我妈妈经常拿那个毛竹鞭子，
1: 嗯，
0: 来抽我，对那种打特别怕，
1: 嗯，
0: 我都想尽一切办法，我就要跑出去离开这个家。
1: 想逃出去，然后你怎么逃的？
0: 我记得我妈妈就是，小的时候就是那个癫痫病。
1: 哦，你有癫痫病？
0: 对，癫痫病，我妈妈之前有带我出我们那个大山去看过病，我对那条路特别熟悉。
1: 嗯。
0: 当时我逃跑的时候，就是家里没有人。
1: 嗯。
0: 就顺着我看病那个路，我就跑到那个人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我看人家一上车，我就跟着一起上去了。
1: 嗯。
0: 一直坐到那个车不走了，后来就碰见一个阿姨，
1: 嗯，
0: 她说你要不要跟我走啊？后来就把我弄到火车上面，就带到河南周口。
1: 周口，
0: 嗯，把我给了另外一个叔叔，他说你待在这里，他会给你买新衣服，会给你买好吃的。我终于跑出来了，我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终于不用吃鞭子了，
1: 就你还挺高兴的。
0: 嗯，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啊，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我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有一天就是我那个小的时候，那个癫痫病发作了，当时就吓到人家了，人家就把我送到一个集市上。
1: 那年你几岁？
0: 在我记忆当中应该是六七岁吧。
1: 六七岁，
0: 最多七岁吧。后来就碰到一个奶奶，她把我带回去了，对我特别好。那个方便面呢，比如瓜子啊，什么糖一类的，别的小孩子基本上吃不到，我都能吃得到。家里还有三轮车、自行车，还有摩托车，她就我能坐上摩托车，就是带着我去玩吧。我就坐到那个摩托车上面走过去，那个小孩子。回头率很高，反正那人家看我当时我还趴到那个油箱上面，我还逗他，你看我能坐上摩托车，你们能坐吗？当时就有那种就是炫耀嘛，我家有钱，心里特别开心了。哎呀，我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因为我小的在我家里跑出来的那种感觉完全就忘了，因为我在家里是一直是被打。我一进到一个好的生活，我就特别兴奋，我都把那些东西全部忘记了，我都不知道了。我就像王子一般的生活。后来我病又发作了。
1: 哦。
0: 那个时候发作很频繁，一天最多的发作二十几次。
1: 啊。
0: 头上磕的就像棉花一样，摸起来就像棉花一样。后来就是我的养父赶紧给我治，跑了很多地方都治不好了，治不好了就是听村子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说，他说他那个病不算个病呢，给你介绍那个药吃完以后就好了。当时我就那个药500块钱一颗。
1: 啊，这么贵？
0: 就那个黑色的那么大，500块钱一颗。那个时候500块钱什么概念？
1: 嗯。
0: 穷的人家哈，过一个年就是几十块钱。他当时就给我买了4颗，
1: 哎呦，
0: 买了4颗吃了以后，没有什么效果。
1: 那骗子吧，这是。
0: 嗯，就为了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花光了。
1: 真舍得给你。
0: 后边村子里面人就他就是个扫把星啊。他说：“你看你把家都搞成这个样子。”他说不行，那就把他往到那个机井里面塞到机井里面算了。当时我奶奶就是说我叔叔，你们谁敢把他给我塞到井里面扔到哪个地方，我死给你们看。当时我听到那个话，我因为虽然我那个病那个时候严重吧，我奶奶我听话，都要把我送到哪个地方或者是把我扔到机井里面，我当时我就很怕。

0: 他抱着我就根本都不让他们碰我，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一直抱着我，就是说怕我病发作了，或者掉到床上边，掉到床下边去了，或者是头磕到墙上边去。我奶奶就是一步都不会离开我，她知道活一天我就带她一天。
1: 后来就是因为钱也花完了，她也要赚钱，我的养父就把我带到河南郑州去看病，边看病边打工嘛。后来我就跑出去玩了，病又发作，那个时候就失忆了，就不知道了。
2: 等于你跟你养父就分开了？
1: 对，分开了。
2: 那怎么办呢？后来
1: 当时我就不想给我养父添负担了。
2: 那时候你多大？
1: 就在十岁左右吧。
2: 十岁左右。
1: 就是捡破烂。
2: 捡破烂。
1: 后来就是碰见一个叔叔，我那个病嘛，人家一看一发作，人家就把那个病给我，不知道用了一个什么偏方给我弄好了。
2: 哟，是吗？
1: 给我治好了。
2: 哎呦，那还真幸运。
1: 那个时候因为养护家不能去了，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就要想着去找我的亲妈。
2: 你现在想起亲妈了？
1: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想起我妈妈，我就是要去找我妈妈。
3: 离开妈妈六年后，十二岁的我第一次想她。那一刻起，我想回家了。可当我凭记忆找到武汉火车站时，却怎么也想不起家的地址。我开始了两年艰难的流浪生活，不禁想起给过我亲情的奶奶。我决定先去找他，等以后有能力了再继续找家找妈妈。
1: 我奶奶当时一下子就抱住我了，她说你还活着，她说你这么多年你跑哪去了，我说我在郑州捡破烂。她说你住哪里啊，吃什么，我说都靠捡破烂嘛。奶奶当时就抱着我说，孩子你知道不死，他说你的命就大，他说没事。后来回去看看我奶奶我就走了。当时出来就是想着多赚钱攒点钱要去找我的妈妈，因为我这个时候我没有脸去找我妈妈。
2: 你想自己干点成就出来多挣点钱，如果找到妈妈，妈妈过得不好还能帮着妈妈孝顺妈妈，是这意思吗？
1: 对。
2: 小薇，现在你做什么工作挣钱？
1: 在杭州给人家拉网线。
2: 拉网线。
1: 对。
3: 多年来我趴着蹲着一点点向前走，即便不能直立，即便粉尘再多脏累，我都不怕，都能坚持。我拼命努力挣钱，因为我等不了了。如今妈妈快60岁了，我不知道他身体怎么样，我想快点见到他。
0: 也许我妈妈一直在找我，为了我，就是可能身体就是垮了，为了找我，或者是没有钱没有地方睡觉，会在哪个桥底下，在哪个地方。我就是说妈妈对不起，儿子错了，当年不应该跑。我哪怕我现在你再打我，这个鞭子抽我，我都不会再怕痛了。
2: 这个小伙子说的讲的很平实，但是其实能看到他人生的一种转变。陈副局长，
4: 就是这个孩子当年离家出走，是因为他母亲对他实施家庭暴力，打他受不了了，然后就跑了。另外，像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里边有明确规定，如果一个孩子被虐待，他的邻居、他的村委会或者街道的办事处都有义务向警方报告。
5: 他今年28岁了。
2: 28。
5: 但是他在说找妈妈的时候，像8岁的孩子，而且不断的在说要找妈妈，找妈妈，找妈妈。实际上他是在找回自己对童年的、对母亲的、对家的一切的一种怀念吧。
2: 安副秘书长。
6: 其实

0: 作为一个母亲，我能想象你母亲当时以及现在的心情，肯定她特别的自责，特别的难过，对你的思念一定让她非常的痛苦。这么多年你经历了很多，不管你挣多少钱，妈妈出来之后一定要告诉她，你将来要好好孝顺她。所以我们期待你跟妈妈的相逢，祝福。
1: 所以如果今天像我们刚才说，妈妈如果出来了，如果真的找到妈妈了，你第一句话会对她说什么？
2: 哦，妈妈，我错了，我当年不该跑，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当年我妈妈那样子打我，肯定是我太调皮。我姊妹多嘛，我爸爸开山去世以后，我妈妈压力特别大，
1: 她也不容易，
2: 就是当时打我的原因，我想一想，肯定是我太调皮了。我也有记得我妈妈对我好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就是好像我给我大姐吧，就是我犯什么错了，她就是拿眼睛瞪着我，当时我害怕嘛，我妈妈就把我抱到怀里面嘛，就责怪我大姐。这种爱就是这种温暖，我
1: 能够回想起来。
2: 我能回想起来，我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吧。
3: 我找到我妈妈以后，我就是说是能尽量多陪她，多给她聊聊天。我相信我妈妈也想多看看我，我也相信我自己会多见见我妈妈几眼，看看我妈妈的面孔，多看看她的面孔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就多看看她。
1: 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
4: 魏重生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得知您大约是在1990年出生的。1997年的时候，疑似是从湖北的通山县走失到了武汉，后来呢又到了河南。在您的记忆当中，家中应该是有母亲、继父、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而这个哥哥手上面有两根手指是残疾的。记忆当中，生父应该是叫夏发定，母亲呢是叫王某花，姐姐是叫做夏某平，而哥哥呢是叫做夏一三或者是夏一山。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志愿者进行走访。
5: 2008年4月2日，接到魏重生的寻亲任务后，我抓紧整理了相关信息，第二天在某个国家网站发起了。经过志愿者们深入讨论，认为魏重生是湖北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又立即制作了寻亲图片，通过某个国家湖北人进行微信转发。很快，5月1日，我们就收到反馈，在湖北咸宁出现了一次家庭，称有一个孩子当年走失，但部分信息与魏重生提供的信息有点不符，我们迅速联系双方，采集了血样进行比对。
4: 那么这个疑似家庭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家人呢？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找到我妈妈以后，我就尽量多陪她，多给她聊聊天。想到我妈妈抱抱我，我完了我上去抱着我妈妈，就是不丢。

玉重生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了家，你的家就在湖北省咸宁市的通山县。我们都知道你最想见的人是妈妈，但是很遗憾，你的妈妈是在14年前因为车祸在浙江温州不幸去世了。那个时候她只有42岁。

的消息告诉你，还是听我说，妈妈在你走之后，她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她特别特别后悔她打了你，然后她也让你的很多家人和亲戚到处去打探你的消息，但是没有办法，他们没有打听到你的任何信息。你妈妈死之前特别想见你，但是很遗憾，你们最终没有见面。来，我们帮你带回了一张妈妈的照片，咱们一起来看看。来，在大屏幕上，咱们看看妈妈的照片。还记得那是妈妈吗？

起来我再告诉你。你还记得哥哥姐姐吗？记不记得哥哥姐姐了？记得他们的名字是不是？来，哥哥姐姐今天来了，我们一起见见哥哥姐姐好不好？见见哥哥姐姐行吗？

我们可能要多给小魏点时间。你看他的眼神，他就从来没有离开大屏幕上妈妈的照片。现在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可能这些年一幕幕就像电影一般，在他脑海里不停地翻过。如果没发生这个事儿，如果没发生那个事儿，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但是没有如果，一切都已经是定局，我们只能说晚了，我们只。

0: 我刚才一直在看着他，他的眼神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屏幕一分一秒。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过的一个结果。刚才在开门之前，我还在问他，如果见到了妈妈，你会对妈妈说什么？他说，妈妈，我对不起你，妈妈，我要用下半辈子来弥补你，我要挣更多的钱，我要孝顺妈妈。可是现在，这些都成了泡影。
1: 其实我们应该对屏幕前的这些孩子说一下，大家如果要是知道自己现在的家不是亲生父母的家，早点来找家，别像重生今天一样只能看着妈妈的遗像。

看着妈妈的照片，创伤心里久久无法释怀。或许他希望时间永远定格在离家的那一刻，或许若时间能倒退，自己绝不会从妈妈身边逃离。

0: 儿子对不起你，当年不应该跑，给你带来了很多伤害，儿子对不起你。
1: 22年前的一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

0: 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满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那么同时另外一只

0: 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嗯，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嗯，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

0: 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

0: 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

0: 息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

0: 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 就意味着收工，对吧？

0: 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31年来，他没有一天忘记女儿。
2: 哎呀，心里面想起来太亏待他了。
1: 为了寻找女儿，他不惜放弃现有的工作。
2: 但是我不后悔，什么事都没有我这找女儿重要。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会要找到她。
0: 有请。
2: 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大叔，来。
2: 你好，各位嘉宾好。
0: 大叔，你请坐。
2: 好。
0: 您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2: 我叫王云中。来自江苏淮安。来找我30多年的闺女。我的工作是保安，就是为了找这个闺女，把我辞掉了。
0: 工作都没有了。
2: 被辞掉了。哎呦，没事。我真的从心底我愿意找到姑娘我就想。
0: 王大叔，从头给我们讲讲吧，家里是什么情况？
2: 我们是农村的，我们家里面老一辈啊太穷了，就是姊妹多，

0: 就把孩子吧都在哪地方干活就给他放在哪睡觉，
1: 嗯，
0: 就在渠边上睡觉，人家放水就摸到我脖子了，马上就整不好了就要飘上就要淹死了，正好过来一个人就把我拽起来了，哎，这个还好了，他过后就给我起个外号，啊，我正好脖子上又有个髻，跟那个黑皮似的呢，黑水牛皮似的，给我起个水牛，大水牛。
1: 这是你几岁的时候的事儿啊？
0: 这时候大概有个三四岁的时候，
1: 他们都叫你大水牛
0: 啊。
1: 您是，我看您身板是挺硬实的。您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0: 半零年，结婚当年有孩子嘛，我家儿子就是半零年的。
1: 嗯，
0: 过后呢，有了闺女呢，说心里话，我更偏向我这个女儿。出生时我太开心了，哎，太可爱了。那小孩眼睛特别大，就是一点屁股像我，这个左眉间还有个小痣，不注意的话看不出来。啊，我经常会来扳他那个眉毛，我逗他，眉里藏珠啊什么的啊，跟他说，我说你洗脸啊，要不洗脸呢，以后就成爸爸这个长这个黑的了，黑脖子了。啊，他以后他会开玩笑，爸爸黑脖子，小时候不洗脸，哎呀，我心里面特开心。小孩说这个话，我看戏的时候把我姑娘夹在脖子上，她小啊，她矮看不见，我夹在脖子上，看到高兴的笑。逢年过节呀，我们那地方有个小饼干和果子和棉片糕，过年时候才能买一斤二斤的，一家人四口人啊，我就把包起来，小纸包分开来。这个一份，我一份，他妈妈一份，他哥哥一份，我们做父母的没有，没办法，悄悄的我们就说我吃没了啊，那还有两个给你，不跟哥哥说啊，爸爸爸爸，哥哥不好啊，表扬妹妹。他小孩这个童声叫一声爸爸，那个声音啊，真的听着你非常非常的舒服。从小就是想了，我又没文化，我又没技术，我一定要让他们俩好好学习。我绝对不会说你能有这个本事，最后被我耽误了。我就，哎呀，那时候我还身体也好，我是搞建筑的，就等于我白天还要干一份工作，中午下班了吃饭了，人家都睡午觉，我不睡，我去背弄钢管架子工，那十几米高。就要掉下来了，一把把那肋杆抱住了，要掉下来全抱完了，吃点苦无所谓，我特幸福。我就是一家人住在一起吧，哪怕就是我吃咸菜萝卜干子，吃个馒头，我都感觉到这个日子过得有奔头。我们家没桌子吃饭，我们年三十啊，左边儿子，右边姑娘，对过是自己老婆。但是我虽然那个穷，心里面很温馨。这四个人过得其乐融融，在一起，你煎一块给我，我煎一块给你。没想到这是最后一个团圆的。
1: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0: 就是1989年。
1: 1989年，
0: 《新时报》要改变这家庭状况啊。就怎么想呢，跟老婆商量，我们到新疆去打工啊，多挣点个钱，就是买了车票，从江苏到新疆去打工去。可是呢，就是在这个到西安火车站换车，就没换车之前他就是晕的。
1: 谁呀？您爱人？
0: 爱人晕的，晕车，不吃不喝两天，车子座位都没有。我的姑娘就抱在我腿上，我看那个我的姑娘啊，那个小臂肩上那个汗呐、啊，我真的喜欢，从心里面喜欢，我就腿坐麻了我都高兴，那个粉的撸的真是。我说，哎呀，真正的想不到的事情就在西安车站发生了，上厕所。把我老婆放在椅子上让她躺下，我把这个包放下来叫儿子，儿子大两岁。
1: 儿子几岁啊？
0: 将近十岁了。
1: 嗯，
0: 姑娘将近八岁。我就说，那你看好了弟，看好妹妹啊、哦、还有东西在这不能走。好嘞，再赶我上厕所回来，两个人全没了。

0: 这家伙我就说那个问我自己老婆，我说这小孩呢，他在迷糊当中说什么跟他哥哥上厕所了。我这一听这个，赶快回头走，我到厕所这边没看着，再到那边厕所带一个小拐弯的，哎，看到儿子了。我说你妹妹呢？我妹妹上厕所了。我到里面去，我们跟你一脚就站下来了。我请你没人，看看有没有个小孩给我找一下，没有，没有，就有点心里面嘛，那时候还没考虑到丢掉这个，就行事吧，只能跟跑转一圈，
1: 跑哪玩去
0: 了？跑哪玩去了？他八岁了。我再找，找了半天找不着，我就有点慌了。我就上楼上去找，那肯定他是爱城的西安火车站，又没有。那时候呢，应该呢给那个铁路派出所报案。
1: 报案没报案？
0: 我们没有这个意识。过去那个什么法治观念，他妈这太淡薄了。我来回四五次没找着，说找到天晚了。我们在这说的说是吃点喝点了。根本没有这个心意，怎么办？又叫列车员给我改签，改签明天的，我们再找。就好像女儿，就好像即将离开我的似的，就害怕这一点。那怕什么有什么？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到那个西安火车站的护城河二三里路的地方找，就是没找着。我们身上也没钱了，就没办法，忍着累。就省新疆去了，就是打那天一直到库尔勒没吃没喝。
2: 女儿的丢失让王银忠的心也一下碎了，但在他的身后还有妻儿，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离开西安安顿家人。在离开西安的那一刻，他要找回女儿的想法也更加坚定了。
0: 在新疆干了两年，手里面稍许有点钱了，我叫老婆和儿子先回家，自己留点钱返回西安。返回西安一边走一边找，这点钱花起来快呀！你别看这一块一块的，你一个月就几十块钱，那一看钱不多就不行，顺着公路跑。我记得在铜川挖煤呀，那巷道就1.5米高，我这么大的个还背个箩筐了。我都是爬着走的，
1: 那哪进得去啊？
0: 都是龟子走啊，他那个小车子才1米高，
1: 大水牛这么大的身板，
0: 没办法，爬着进去。我吓得心里面扑通扑通的，筷子都要弄签子撬，撬完了还要背，尤其背还要像那样爬着走，还要背上50斤重的东西。
1: 一天要干多少小时？
0: 一天没准，基本上是5吨货，你要把这5吨背掉。背到这个小车里面，给了200块钱。
1: 干了几个月？
0: 将近2个月。
1: 给了200块钱。
0: 啊，200块钱。我把这钱拿到了，我就去找女儿，找铜川呐、铜陵呐，也没找着，没找着怎么办？赶快再回家。那头年头要照顾啊，回家跟他们说一声，安慰一下子。孩子连书包都没有，破书包怎么办？就只有这么缝缝补补的，用了多少年了，我们就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钱。回家以后吧，我说我要给你买个书包，看看啥子真的学习不错。
1: 书包多少钱？
0: 书包那时候不值钱，那时候几块钱。
1: 但是那也没钱买。
0: 没钱买，就没挣到钱，实际钱都被找女儿找掉了。没得法说，他们不理解我，就到现在都不理解我，说我一个男子汉，家里面没挣到钱，我家属都不知道吃的苦。为什么我是男子汉？我跟他说这些没用，打工了没挣到钱，只能这么说。你跟他说找姑娘了，他心里面一想，再把这个儿子反悔掉了，丢了一个废了一个，你这家怎么过呀？我怕他接受不了，也捞不着出去找姑娘，所以就良心话，不怪他们，怪我自己。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过后又上青岛啊，就是山东。

0: 我们打的工啊，跟你说点，都是人家不干的地方，你才能干上。
1: 都什么活？
0: 都是挖了个下水道，我在贵州挖了个下水道，50公分深，20公分宽，那里面挖是砖头石子子，20米长将近，5块钱，你干不干？要正常干的话，他还是20块钱。我干，我打晚上将近弄到小半夜。这5块钱能给我支持几天呢？能支持将近5天。我一天花个1块钱买个馒头，不怕你笑话，还真不敢多吃，只能吃1块钱，吃个半饱。不怕你笑话，手上的茧呢，不是说那个什么，拿刀片呢，刮胡的刀片血，就到这个程度啊，就是一直在那个。贵州啊，在云南啊，就干活的时候留下的这后遗症，一直带到扬州再干，全是讲的，哎，就是摁痒的、碰的、疼的。现在好了，现在这就是10几年好了啊。
1: 你看，就是干活的时候，大叔的手特别有劲儿，但是特别的粗糙。
0: 我们说，你这个咬的脓包啊，这都会是脓包以后留下的后遗症啊。在外面找孩子，蚊子咬，蚊子叮，也没有蚊帐什么的，就是睡那个工地那个草席上面留下的。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到了个玉溪一个地方，你一直靠农田靠树林子干啥，身上钱也没了，吃的也没了，唯独的带了一件衣服啊，就是留，还是带个棉的，防止夜里面冷，就盖在身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这个嘴呀、干呀都翘起来了，烧的，就是先站起来，哇，就2年前，反正喝了最起码有几碗水，哎，没事了，没事了，就坐着了，就显得家人了。我上有老下有小啊，不行，要振作起来。住给了那大概寻思了1个多小时，不行，不能就这么玩，这么玩我心里面不甘心啊。过后继续找，跟你说六七年最后了，找他的这几年全在外头找了。我们说心里话，见一面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一看孩子大了，那祖国肩膀高了，我不能丢了一个再废了一个，就跟老婆商量，我们买个车吧，搞运输吧，小拖拉机。就从那以后就几年吧，就在扬州搞运输。
1: 王大叔，当年呢是儿子带着女儿说上厕所，后来闺女找不着了，您这些年就这个事儿心里怪过您儿子吗？
0: 我要说句良心话，要说不怪他，那我就没说真心话。他是哥哥，也爱护妹妹，但是怪他说不出口。为什么家里面出这么大事，你把一个这么大的责任就推到孩子身上，你是男子汉的不能，我做父亲的做不到，全是我的责任啊，只有这样让我老婆心里面好受点，儿子小心灵上面嘛更好一点，不受伤害。如果在他小小的心灵上留下这么大的创伤，这是将来无法弥补的。我是人生一个败笔啊，我做父亲的是一个失败者，爱惜没给儿女，就包括我儿子也没给他好的生活，这是实情话。就像我这个后悔一生找不到姑娘，这个我自己都原谅不了我自己。
2: 64岁的王银忠早已到了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岁数，但他却没有闲下来，而是选择继续打工。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那个让他惦记。

0: 姑娘丢了几十年了，我能呢从这个有生之年，不说其他的了，能从经济上面再补偿她一点。六十岁以后，我在盐城养猪场养过猪，给猪打针，扫过马路，就是打扫卫生的，扫马路。这回又找的，这个保安。按照我来说吧，累吧，有时候不累那是骗人的。一天干12个小时，在家来回走的话就13个小时。我有1000几十块钱退休金了，我够吃的了。我要不干的话完全可以，但是呢不想，我趁着几年嘛有力气，干一干，再给姑娘攒点。天下父母心，
1: 您想过没有，他是可能是被人拐走了呀，还是丢了被好心人捡到收养啊？
0: 多少个可能，最怕的就是被人贩子拐走。
1: 为什么？
0: 人贩子，我看那个电视上面倒了好几手，把个孩子就卖牲口似的了。一个8岁的孩子在外边，求生他没有这个生活阅历，
1: 所以您担心他出危险？
0: 哎，对，就怕这个坏人啊，在一打击，已经受到一次伤害，再受一次伤害，心里面就坐立不安。我当保安，晚上这一个星期夜班，一个星期白班。夜班就像一般的12点以后，车子就少了，进小区里面，一个人站给他发呆，就显得姑娘往那一靠，姑娘今天怎么样啊？就自己偷老，就无意当中就想到了画面。哎呀，看到以前就或是小时候的画面，你要感受现在成人长大了也行啊，没有一张感受现在成年的过得好的画面。过后就看那个这个叫什么，等着我这个栏目，我不死心，我就跟儿子沟通，我就叫他报名。晚年做梦梦见他时候，拽着我的那个衣服，爸爸爸爸我要回家，就好像站在你面前，就好像说不好听话，就今天当场跟你说的话，就是这么生气过去的。挨一针一看什么也没有，枕头湿了一大堆，无意当中不知不觉的你就把这眼泪流出了，不是感觉你什么表演了什么，不是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我没说嘛，人我也是个男子汉，我知道现在眼泪比弟弟不好，我尽力克制。
1: 您多少年没听过女儿喊爸爸了？
0: 就是将近32年了。
1: 您还能想起来她是怎么喊的吗？
0: 爸爸啊，那个声音啊，哎呀，带着小童声，带着小女孩的那个娇羞那个声音，让你听的就是永远忘不掉，就哪怕我只要有一口气我都忘不掉他那个声音，给你听的让你真的为他付出一切，让我付出生命的代价我都愿意。
1: 好，来，王大叔，咱往前走。
0: 好，
1: 来，大叔您站在这儿，先抬头看看我们是怎么帮您找姑娘。
2: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女儿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女儿名叫王振珠，小名叫小宝，1989年去新疆的途中，在西安倒车的过程当中，女儿走失了。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3: 我是宝贝回家河南志愿者老铁，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进行寻亲贴比对。很快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帖子，这个女子说她是在西安火车站与家人分开，但是她丢失的时间不是1989年，而是1990年，时间不符。于是我们联系了警方，
4: 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双方的血样，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2: 那么这个女孩究竟是不是您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0: 谢谢，谢谢你，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我是一家之主哎，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不会走了。

0: 不可能。你还是看着你，我的姑娘，我最喜欢什么了？我最喜欢哪了？
1: 是你姑娘吧？
0: 姑娘，我从苏州火车站抱到我膝盖了，一直到西安，我腿麻了，我都给她抱着，我的，字呢？那字地方有个小字，啊。我的好女儿，哎呀，终于找到了，哎，我的姑娘了，我的白妹呀，白妹呀，白妹呀，
1: 走吧，叔叔，到那边坐坐。
0: 好，我太激动了，谢谢你们，谢谢。我小时候太喜欢她。
2: 是吗？您拉着，是您闺女吗？
0: 是。
1: 长得很像啊。
2: 现在姑娘在哪儿？
1: 在西安。
2: 就在西安啊？
1: 对，在西安。
3: 我记得我是上厕所扫丢了。
0: 哎，对，这跟你哥哥，对的，你哥哥也说的。
3: 然后是到了一个我不认识一个人家里。后来待了多久我不清楚。然后又从他们家离开了，离开后因为在街上流浪吧，这个国家的收容所就收留了我，90年5月20号被送到了西安市儿童福利院，在那里一直生活很好。
1: 这中间其实有一件事儿啊，叔叔得跟您说，您别担心啊，他是大概在20岁左右的时候受过一次外伤，然后他20岁之前的记忆呢，他就会有一点点模糊，但是对虐待没有的，完全没有的，是一个很乐观、很坚强、很勇敢的一个女孩子。
0: 好了，
3: 没有受罪。
0: 行，记住我就放心了。
3: 没有受罪，对，这是您的两个外孙。
0: 两个外孙啊？
3: 对，这是双胞胎。左边的是老二小文，右边的是老三小五，
0: 哎呀，
3: 是老大。
1: 太好了。

0: 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不是，
0: 姑娘，
1: 掐一掐自己，有没有感觉？
0: 姑娘，我不是吧？
1: 不是，
0: 真是，哎呀。
1: 其实这些年，丽丽过得挺好的。我是觉得还是应该感谢一个人，她是一个福利院的爱心妈妈。
2: 太好了，
1: 对，
0: 能把她请上来，
1: 我们把她请上来吧，好吧？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阿姨，好好，阿姨，
3: 阿姨，
0: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谢谢。阿姨，您先说说丽丽这些年怎么样？
4: 她是在福利院长的。
0: 嗯，
4: 我们当时是因为西安的报社搞了一个，就是说给孩子一个家这么一个活动。
0: 啊，
4: 我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
0: 啊，
4: 我就说我是一个儿子。
0: 啊，
4: 这都是独子嘛。
0: 啊，
4: 我就说带孩子也参与一下这样的活动，才认识丽丽的。
0: 哦，
1: 叔叔，其实这些年，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丽丽都是去崔阿姨家去过的。婚礼是人家操办的，孩子人就帮着带，是不是？
0: 谢谢，
1: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爱心妈妈。
4: 不用不用，
1: 不要。
3: 接下来我们听听啊，我们几位嘉宾有什么感想？
5: 丽丽，你叫爸爸一声吧，30多年了，
4: 就是。
5: 好吧，你爸爸刚才你没出来的时候，他说他最最大的盼望就听见你叫一声爸爸。
0: 不勉强，不勉强，姑娘，我从来不会勉强你。
4: 叫一声，勇敢的叫一声。
1: 爸。
0: 好啊，哎。
1: 我要叫爸，回家吧。
0: 好好，
1: 走。
0: 啊，
6: 盼了31年的团圆，今天实现了。多年来，像大水牛一样负重前行的王银珍，在见到女儿的那一刻，终于得到了释怀。我们祝愿这位父亲，在今后的日子里，不再劳累奔波，享受着属于他的天伦之乐。

0: 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内关穴，内关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0: 中医呀，一共有七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

0: 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1: 嗯，是的，
0: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
1: 嗯，
0: 祝由呢就是祝由术，类似于古代的祝由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雀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啊，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他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啊，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啊，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啊，我跟我爱人处对象的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啊，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二十来岁。哎，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啊，那牙缝都特别大。二十年前就这样，什么药方最苦？黄连最苦。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吴茱萸汤。吴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吴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吴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吴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1: 那不能，
0: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对吧？炮制，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啊。我们有仨同学加我四个人吧，我们四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哎，就想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四个人煮了一锅附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首先第一个老大，你先喝二十克，哎，第二个人你喝三十克，第三个人你喝四十克。那怎么的？得留一个明白的，哎，就这么试，试完之后多少客人什么反应，有没有肌肉震颤，有没有舌头发麻，啊，说手脚发热发麻，什么程度什么反应，你得试出来。
1: 哎呀，
0: 你再比方说有很多方子，大柴胡汤，大柴胡汤用大黄、知芹、夏芍、早生姜，哎，大柴胡汤治什么好使啊？胆囊炎、胆结石，哎，大柴胡汤很好用。啊，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锡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
1: 嗯，
0: 为啥叫大茶壶呢？哎，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送外号叫大茶壶。
1: 大茶壶，
0: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这人厉害。他不简单。长春有一个大夫叫王小孩吧，那治儿科治得很好。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那么这个大黄到底该不该加，咱们知道啊，自己喝， 熬一锅

0: 加大黄的，熬一锅不加大黄的，喝哪个好使？一喝完之后，哎，加大黄的这个好使，拉三天。你看过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桂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是吧？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啊，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啊，我再年轻一点，我真穿上去了。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我觉得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药渣子逼出来，芒硝就跟什么呀？芒硝就跟白糖似的，哎，用热药汤一冲，芒硝化了。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啊，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哎，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啊，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嘛。我想用50散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啊，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

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

0: 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痰中者陈屎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痰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陈屎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痰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痰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痰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呢，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扎百会穴强捻转，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痰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痰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

0: 按，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而且这个劳宫穴啊，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胃。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

0: 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1: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哎，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
1: 嗯，
0: 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1: 嗯，对，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王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

0: 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啊，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他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他得怎么的？
1: 嗯，
0: 他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演。
1: 嗯，对，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王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们又见面了，观众朋友，大型的公益栏目等着我。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幼年被拐，他不知道家在哪里，命运坎坷，遭遇多重打击，内心却始终坚守一个信念。今天他来到等着我，是否能够将愿望实现呢？
0: 找谁呀？
2: 我找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兄弟。
0: 哦，你多大离开他们的？
2: 我有13岁了。
0: 13岁是被人拐的吗？还是自己走的？
2: 是别个曝光卖3斗砚台，是我们一个邻居了。
0: 是你们邻居？
2: 哎，
0: 卖的这个人你们还认识？
2: 认识的。
0: 男的女的？
2: 两口子。
0: 两口子。
2: 哎，
0: 怎么卖的你啊？他带说带你去哪儿啊？
2: 他说叫我们去出来去买吃的。
0: 买吃的。
2: 买穿的。
0: 那时候你上学了吗？
2: 没有，没有上学。
0: 你老家是哪儿你知道吗？
2: 我是云南的。
0: 云南的、
2: 哎、
0: 少数民族吗？
2: 佤族、哎、
0: 佤族的、哦
2: 哎、买给老头。
0: 买一个老头、
2: 哎、60几岁的老头。
0: 60多岁啊、
2: 哎、
0: 他家里也没有任何人？
2: 没有。
0: 这老头一生没结过婚？
2: 哎，
0: 这个老头对你好吗？
2: 不好。他打我，拿那个铁棍打我。
0: 铁棍、嗯、
2: 哎，打我。
0: 你不是他想娶你吗？
2: 他大哥他也打我，那个老头也打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我。
0: 你不敢反抗？
2: 嗯。
0: 你跑出来了？
2: 跑出来了。
0: 跑出来是哪多大？
2: 那个时候能有17、18、19岁嘛。
0: 哦，跑到哪儿去了呢？
2: 跑重庆来了，就找一个工作。我们老乡把我骗了嘛，哈，叫我走那个云南去看爸爸妈妈，找爸爸妈妈的，所以我。

0: 就跟老乡一块走了嘛，哈，走到这个重庆来了嘛。我老乡一直就对我不好，打我，
1: 就老乡打你，
0: 打我骂我，他用那个汽油要到我身上，用火机把我给烧死了。
1: 天哪，
0: 把我困到手，特别可怕的话，我没有跟他一起回家，我就跟这个重庆这个男人认识了嘛，哈，就是从去年我得了脑梗死，
1: 使得您的影响视力，现在看我清楚吗？
0: 我现在看得清楚。
1: 他从被拐卖到这个老头家，到自己跑出去跟这个老乡，是真的是受尽了折磨。
2: 你那个人贩子就拐你那对夫妇叫什么名字？
0: 拐卖我那个人他叫艾婷。
1: 你像他这个就知道谁拐卖的他？
2: 这个需要进行调查。因为他是27年前被人拐卖，依法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1: 也就是他烟台这个老头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2: 对，
1: 但他现在这个丈夫对他非常好，是吗？
0: 对，看病呀，都是老公给我看病，拿吃药啊，住院都是我老公，我老公一天就找几十块钱的。
3: 他自己舍不得穿的，他舍得给孩子老婆穿好的吃好的。
0: 现在没有钱了，我老公都是借宿要去找钱，舍不得用钱，都是借下来要给我看病治疗病。
1: 你一直就在没上班吧？
0: 没有，
1: 没法工作哈。孩子几岁了？
0: 孩子才5岁多。
1: 你是因为要看不见了，所以要急于找你母亲是吗？
0: 对。
1: 知道云南哪儿吗？
0: 云南那个西孟县嘛。
1: 西孟县，再具体的还知道吗？
0: 知道西孟县，我真正的住那个地方嘛，哈，就是哀城。
1: 你家里除了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吗？
0: 我是老大。
1: 你是老大，下面还有什么弟弟妹妹？
0: 我还有3个弟弟。
1: 你老公是重庆人？
0: 他向我哭的时候叫妈妈爸爸哈，还有我的弟弟，他就特就给我开眼睛水呀，抱着我哄着我不让我哭，不要叫想妈妈，有钱你得回去给你找爸爸妈妈。他就说，
1: 就你老公特别理解你想爸爸妈妈，他还帮着你一起找是吗？今天他来了吗？
0: 来了。
1: 那我们能请他上来吗？
0: 好的。
1: 老公在哪？你能看见吗？来，弟弟来，领着孩子来。娶她之前知道她这么苦吗？
4: 知道，她也跟我说过，因为他们有亲人了，一直就是她都是在我们这里，就是只有唯一的亲人就是我一个人了。我心里想，我是不吃不穿都好，我也一定要把他的父亲母亲能找得到，还有他的3个兄弟一哈找到，找到的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也是他的一个最大心愿。
5: 我现在让他不要再受第二次伤害，我一定要保护他，爱护好他，我再也不让他受到第二次伤害。
1: 对对对，哎呦，这孩子真乖，妈妈哭了哈。
6: 阿姨给他唱歌。
1: 你给妈妈唱个歌。好。
6: 爸爸回到家，劳动的一家，多么辛苦啊！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让我亲亲你一把，让我亲亲你一把，我的好妈妈，我的好妈妈。
1: 为了孩子，你也得坚强，哈！医疗费是一方面，你的心情很重要。别自己把自己吓唬倒了，妈妈爸爸也一定能找到，而且我也相信他们也一直在找你，这个你要坚信。哪有天下做父母的不着急找孩子？妹妹，老公领着你孩子看看妈妈弟弟是否在大门里边，我们称之为这是希望之门，希望他能给你带来幸福，好吧？现在去吧。

0: 我怕我会有一天看不见爸爸妈妈。
1: 那大概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也是他的一个最大心愿。
2: 准备好了吧？
0: 想妈妈，想爸爸，一路上的心
2: 会允许找为爱坚守。

0: 你对吧？
1: 你们好，
0: 你们好，
1: 我是寻人团的舒东。
0: 哦，谢谢，感谢感谢。
1: 我今天出来呢，其实并不是说没有帮你们找到家。嗯，我要告诉江大姐，
2: 我的家在西蒙县，新西蒙。
1: 是的，我们帮你找到家了，而且我们还找到了一个你其实并不清楚的你的身世，你并不是中国人，你是缅甸人，家里有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兄弟。当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包括这个边界的一些身份的原因，他们今天不能过来，我们送你回缅甸跟家人去团聚。
0: 谢谢谢谢谢谢。
2: 爸爸，我想你哦，爸爸。
3: 来，弟弟妹妹，来，不管是哪儿的妹妹啊，把眼睛治好，你的未来一定很幸福，孩子很快就会长大，然后中缅来回走一走，也把他们接到重庆去看看，挺好的，别压力太大。
2: 好的。
3: 满意吗？今天的结果？
2: 满意，
3: 满意，
2: 特别好，满意，多谢大家，多谢。
4: 我说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拐卖犯罪啊，它实际上是目前全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犯罪问题，不光中国有拐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全部存在拐卖犯罪问题。缅甸这个边境啊，实际上没有天然屏障的，所以确实呢是有一些这个周边国家的妇女儿童啊被人贩子拐卖，目前呢我们和相关国家的警方在组织联合的打击，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对跨国拐卖犯罪的打击的力度。
3: 妹妹不哭，这样哭就把脑子哭坏了，知道吗？
2: 我想爸爸了。
3: 想爸爸，对，爸爸也想你。啊，好。
2: 这几十年没看见爸爸，我非常想看到他一眼。
5: 节目录制结束之后，栏目组即刻带着江叶恒赶往缅甸和家人见面。经过和当地领导沟通，我们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中缅边境。
1: 我们带着江叶恒他们一家人呢，现在是来到了云南西蒙的边境。跟我们的边防的这些相关的人员进行沟通，他们进行协调以后呢，也是从边境外不远的江叶恒之前的老家的村庄里把他们的村庄的人找过来了。但是他们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呢，老家的人说，他们现在家里剩的家人呢，就在不久前刚刚已经搬去了南部的接近泰国的地方，等于现在离我们边境呢要还有两三天的路程，所以短时间内我们看江叶恒可能是没有机会去亲自见到他们家人了。不过呢，他们也留下了相互的联系电话，相信他们不久之后就能迅速取得联系，然后见面。

0: 在得知他还有一个亲人在西蒙县的月宋乡，栏目组立即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1: 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

0: 见到亲人这一刻，他是幸福的。阔别二十几年的亲人终于团聚，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眼中的辛酸和喜悦。父母在不久之后也能很快和他取得联系，我们祝愿他和家人能够开心幸福，也希望他的病情能够早日康复。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0: 他曾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备受疼爱。
2: 以前我在家的时候过得很幸福，爸爸妈妈对我像一个公主一样。
0: 被骗离家后开始苦难的生活。
2: 我13岁那年跟那个男人走了，猪狗都不如，生不如死。
0: 他受尽欺负，只想回到那个温暖的家。
2: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

0: 来，孩子到这儿来。怎么了，孩子啊？什么事委屈的你？你找谁呀？
1: 我找我爸爸妈妈。
0: 你什么时候离开爸爸妈妈的？
1: 13岁。
0: 13岁，今年多大了？
1: 今年24岁。
0: 为什么离开家呢？
1: 是的，那里来个贵州卖猪饲料的。他说要给我在镇上去办身份证。
0: 给你去办身份证？就把你带走了？
1: 就把我带到贵州。
0: 你认识他们之前？
1: 不认识。
0: 你爸爸妈妈知道你走吗？
1: 知道。爸爸妈妈家庭很贫困，
0: 很穷。那你走的时候是
1: 十三岁、
0: 就应该记着家里自己能找回来，知道受骗以后
1: 找不回来。
0: 不记得家里是哪儿？
1: 不记得。
0: 现在知道吗？
1: 现在就不知道。我当时在那个他那个卖猪饲料的吗，说交身份证把我撇在贵州。
0: 就在猪饲料那家打工了。
1: 就在
0: 那儿了。
1: 住在他家了。到了17岁那年有小孩了，我跟他说我有小孩，他们不相信，拒绝让我干活。到5个月的时候，鞋也没有穿，打着赤脚去过猪槽，就摔了一跤。摔了一跤，我当时摔了，我肚子很痛，怕孩子摔掉了，他们也打我。你看，我的手都是在伤，
0: 满手都是疤。
1: 后来孩子生了，他们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做过饭。跟孩子洗尿布。到了孩子开口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跟孩子接触过，只有喂奶的时候接近了孩子。当孩子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没叫过一声妈。

0: 生了男孩女孩？
1: 生了女孩。
0: 哦，现在多大了？
1: 现在对，可能有7岁了。
0: 怎么还可能不在你身边了？
1: 不在。
0: 逃出来了？
1: 不是我想逃出来的，
0: 是他们赶你出来了。
1: 是。
0: 没让你把孩子带走？
1: 没有，当时叫我去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名字全改了，他说我爸妈都死了，把我名字都改了。
0: 那每个月吃穿怎么办？
1: 我现在没有身份证，养我自己是领养不起的。我碰了一个男朋友。
0: 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来来，小伙子坐这儿。
2: 安吉拉斯好。
0: 你坐。你在跟他好之前知道他的身世吗？
2: 就是那有一天那个我在山上采蘑菇，然后呢碰见他在山上砍柴，然后就在那里哭，然后我就过去问他，他问他那怎么了，然后他就说了他在那个家受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那种苦，然后就他就要我把他带出来，然后带出来，然后就再帮他找家这样。
0: 这么好的男朋友。剩下没有什么弟弟妹妹吧？
1: 没有，只有我最小。
0: 你的性格在家里属于什么样呢？
1: 我在家里性格很软弱，都经常被姐姐都欺负我，妈妈都叫说不要欺负，
0: 就护着你哈。来，也许爸爸妈妈真的就在，哥哥姐姐也都在来接你了。

0: 时候我表过得很幸福，爸爸妈妈对我像一个公主一样。我十三岁那年跟那个男人走了，猪狗都不如，生不如死。
1: 你准备好了吗？
0: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回家。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哥哥姐姐，来，你到这儿来。哎呦，这姐俩还真像。这是姐姐吗？这是哥哥吗？
1: 对。
0: 照片上是爸爸妈妈。
1: 是的。
0: 你还认识爸爸妈妈吗？回头看看，这是爸爸妈妈吗？是吗？
1: 是。
0: 是啊。给哥哥姐姐介绍一下，旁边坐你男朋友，认识了。
1: 这是我男朋友，那就是舅母。
2: 谢谢你
1: 啊，谢谢。
2: 我鞠一个躬。
3: 谢谢你救我妹妹啊！
1: 谢谢你啊！对不起，我想着没站过好。

0: 姐姐，你应该知道妹妹当时是怎么，到底是卖猪饲料的还是办身份证的？
1: 是卖猪饲料的。
0: 哦，那你爸爸妈妈怎么同意？
1: 没有同意，我爸妈都不知道，因为他，我爸妈干活去了，我去读书，他一个人在家，我们都不知道他走了，到晚上然后都没看见他回来，因为他手小，他又喜欢跟去玩，有时候都玩得很晚，然后我们第二天，后来我回到家，然后我爸爸才说妹妹不见了，然后就到处去找，还去那个街上到处问，都没问到。
2: 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
0: 手拉着手回家，回家去看父母去，走吧，孩子。
1: 谢谢老师，
3: 谢谢。
0: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坐。
4: 谢谢。
0: 你找谁呀、啊，孩子？
5: 我叫韩雪冰，来自广西，我来这里是找妹妹的，我妹妹离家出走有五年了。
0: 妹妹多大丢的？
4: 29岁。
0: 那她是怎么离家出走的吧？
4: 在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父母都不在我们身边，把我们俩丢在跟爷爷还有个大伯生活的，小的很穷了，跟妹妹一起生活几年时间，16岁那年我就去打工了，就在我打工的那年，妹妹也被拐了。
0: 被拐了，弟弟呢？
4: 弟弟在家里。
0: 哦，被谁拐了，知道吗？
4: 我出去打工之后，没有跟妹妹没有联系，
5: 然后大概3年左右，我就接到妹妹的来信，她说：“姐，我被变了。”她说我变到江苏。我在这里有生有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生活的不好，你能来救我吗？她说，当时我看到那个信里面，我也很紧张很痛苦，我哭了，然后我也给她回信了，我说我会去找你的，我说你放心吧。
4: 在爸爸还有家人的劝说之下，说为了孩子，妹妹又一次跟她回去了，然后爸爸就管他们要20000块钱，
0: 就把妹妹送回去了。
5: 我有恨过，我说不行，不应该把妹妹送，再一次送手，也不应该要他们的钱。我觉得父亲不负责任。
0: 爸爸上场好吗？来，爸爸请。你们夫妻俩为什么把孩子都扔了？
6: 阿玲，我实在对不起你啊！啊，我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

0: 女还是在一起。从小的时候，我是在外面，教书我没有体验到我们的子女生活的什么样。周末回来的时候，也不问，不问。
1: 二女儿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你亲家给了你20000块钱吗？
0: 是的，我估计他是肯定恨我了嘛。但是当时的心情我没有想好，因为他是不情愿的回去的。
2: 当年的20000元钱让妇女从此形同陌路，父亲后悔当年所做的错事，一直想要向女儿忏悔。女儿，对不起，让你寒心了，可不可以给爸爸一个机会？爸爸很想你。
1: 我们带着希望来，姐姐和爸爸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妹妹就在里头。准备好了吗？
0: 现在你会来吗？我们一家团圆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嗯。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

0: 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

0: 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

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呼吸困难

0: 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

0: 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

0: 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 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

0: 脱田、通山腰、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为了回家，他咬紧牙关，努力生活，一步一个脚印，是要找到回家路，却也是为了回家，他误入歧途，迷茫无措，不知归途，无颜面对父母。虽两度放弃寻找，但却无法抑制对家人的无尽想念。离家36年，他都经历了什么？今天来到现场，他能否如愿踏上那条魂牵梦绕的回家路？
1: 掌声有请。
2: 主持人好。
1: 您好，
2: 我叫李先成。
1: 来来来，不着急不着急。来，有点紧张吧这位大哥？
2: 是啊。
1: 你认识我吗？
2: 认识。
1: 我是谁啊？
2: 你是苏东，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1: 今天来跟我们？
2: 就是我来找我爸爸妈妈。
1: 找爸爸妈妈。好，我们慢慢说好不好？
2: 好。
1: 你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伤疤是吧？
2: 啊，对，这个伤疤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砍柴的时候，我爱跟着玩，当时爬山那个手没抓住那个草，手滑了，从山上摔下来，磕在一个石头角上，当时磕了个窟窿，我父亲抱着我上医院看的，
1: 当时留下的一个伤疤。
2: 对，我爸爸妈妈都记得我这个伤疤。
1: 所以你刚才说来找爸爸妈妈，来找家，如果爸爸妈妈看见你的伤疤，应该就能认出你是儿子。
2: 对，
1: 这样，李大哥，你从头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后来是怎么跟爸爸妈妈分开的？
2: 我小的时候大约也就是6岁，我在我家门口玩，是有一个人骑了个自行车。
1: 嗯，
2: 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我没见过，就是好奇嘛，我都往跟前去看，然后那个人呢，他说小朋友你要不要坐上来玩玩，所以当时我好奇，我就上去了，这个人呢就骑着这个车就开始跑，我要看离我们家那房子越来越远，他们把我卖到河南省新乡市，有一户把我要买了。
3: 到他们家一开始他对我还行，后来他给我添了个弟弟，他们家都开始虐待我，他也不让我上学，他叫我去放羊，那羊吃人家别人家的庄稼，我养父就打我，拿着铁锨都往我身上打，大概也就是放3、4年羊吧。
2: 到第4年的时候养父说了，你不是我亲生的。

0: 你是我买的，啊，我现在不要你了，你愿意上哪去你上哪去吧。
1: 他这是说气话还是说这真不想要你？
0: 一开始我认为我那个眼光是说气话，但是到后来我在梅杰多了睡了四五晚上
1: 都不让回家，
0: 所以我从那次我放弃了。我身上越痛我就越想我的爸爸妈妈，
1: 嗯，
0: 从那个我都发誓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爸爸妈妈，
1: 嗯，
0: 从那开始我都开始往外跑。
1: 那时候你已经有十几岁了吧？放了四年羊了。
0: 啊，对，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说11岁半，将近12岁。
1: 嗯，
0: 然后我就坐了一辆车，嗯，我就看着别的大人坐车跟着上车了，我也知不得上哪，我就只那个时候就一个心思，我上我家去，我去找个爸爸妈妈。但是呢我不知道我家是叫什么省，也不知道哪个县。等到车走到地方人都下完了，我也跟着下来了。我一问别的人，人家告诉我这是新乡市，就是来
1: 到市里了。
0: 你白天就是要点吃的，干什么？晚上那时候天已经冷了嘛，就是找那修路的那种那个水下水道管子，就那水泥管子，钻在水泥管子里边。当时那水泥管子也是冷啊，我就没办法上那垃圾桶那，捡人家扔的那衣服。那有的能穿的衣服我都穿在身上，有的不能穿的我都把它铺到那水泥管子那底下那取暖嘛。那个时候我在想，我啥时候能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要是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不可能受这罪，我也不可能在养父家挨打，也不可能是现在睡大街。那个时候也都过年的嘛，
1: 嗯，
0: 因为过年的街上没有人呢，我就上农村去了。走到一个村子里，当时正好赶到吃饭的时候嘛，人家农村人吃饭都在大街上吃。当时有一个老太太，她说：“小孩，你不是俺村人？”我都说：“大娘，可能我饿了，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她说：“那你跟着我进俺家去吧，给我盛了一碗。”回菜，这个白菜粉条，有肉，赶的话，给我盛了一大碗，当时还给我拿了个馒头，然后我都把我经历的事儿给他说了，我咋咋出来了。他说那不要紧，他说你在我们家住着吧，你养父不管你，赶的话，我管你。大约也就是一个月以后吧，我无意听见的。他有一个儿媳妇说：“咱们家这么困难，你再留个外人，你咱这日子还过不了。”我觉得怪过意不去。我说我想出去打工，我自己干的话挣钱养活我自己，然后我有了钱，我才能有机会找我亲生爸爸妈妈，他正找我的家。当时我走的时候，你心里特别难过，然后我一转身。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就忍着心里的痛，我就转身走了，又回到濮阳市里头，买了一个三轮车，就是脚蹬的那个人力三轮车，拉一轱辘1块钱，有的时候远了都给1.5块，就那样我买个车，拉人，那一天那个时候。能拉17、18块钱，最多是拉过20块钱。
1: 可是你那时候是一小孩啊，还13、14岁吧，也就。
0: 对呀，
1: 你骑得动吗？
0: 硬骑啊，
1: 就直接
0: 站在那车上往前硬蹬，真蹬得满身大汗，就是勉强蹬得动。但是那个时候你为了生活，为了挣钱，为了找家挣钱，你就得拼命的干，没有办法。后来我发现一个医院门口卖早点，我看人家卖早点挺挣钱，我不是干了半年拉人嘛，攒的也就是200多块钱，我又买了小米，买了铝锅，买了煤球炉子，买了煤球，这把这半年多了这钱都花光了。
1: 你想弄个早点摊儿？
0: 哎，我想到干的话，早上，卖小米稀饭， 开始干的时候，

0: 几点的时候？两点多将近三点那个时候就得起来。
1: 生意怎么样啊？
0: 那个时候还行，一天最多的时候弄过40块钱，最少的时候弄过16、17块钱。
1: 13、14岁的小孩蹬三轮车卖力气，起大早摆早点摊，一天挣10来块钱20来块钱，就觉得很幸福了。
0: 对，最多的时候挣过40块钱我就高兴了。
1: 高兴？为什么高兴啊？
0: 那我挣钱挣得多了，我就有钱坐车去找我爸爸妈妈。哦，就这么干了，讲到也就是快一年了。突然有一天碰见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箱子给我抱走了，
1: 把攒的钱全给抢走了。
0: 啊，
1: 当时里面攒了有多少钱？
0: 2、300块钱吧，就是大概就是。桌子也砸了，锅也只能搅剁了。
1: 啊，
0: 我什么都没有了。当时我在大街上走啊，我越走越苦恼。正在苦恼的时候，有一帮子盯上我了，他让我参加他的组织，有吃的有喝的，也有住的地方。
1: 嗯，
0: 当时吧走投无路了，反正有收留我的就跟着他们干吧。
1: 嗯，
0: 反正就是说破罐子破摔吧。
1: 你当时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
0: 不知道。
1: 嗯，
0: 我就不管了，然后就跟着他们干，就想着破罐子破摔吧，跟他们偷，实在偷不着了那开始抢吧。
1: 这个比偷可更严重，这个犯法。
0: 对呀，就是因为 我抢人家东西就直接判刑了。
1: 那时候你多大呀？
0: 我那时候都18了。
1: 18了。
0: 啊，
1: 判了多长时间？
0: 当时判的选判的时候要判我11年刑。我当时我一听判一下判我11年，我这辈子都在监狱过了，我也别想找家了。
2: 我现在成了罪人了，就是要找家，叫爸爸妈妈知道这多丢人呐，干脆就把找家这个事放下来了。监狱里边让我那领导让我干活，我也没心思干，就这样吧，反正是。啊，后来就有一次快过年的时候嘛，家里边包那个饺子，啊，去叫我那个狱友带到监狱里，带到监狱里头了嘛。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在家的时候，我妈妈给我做的腊肉炒那个。咸的那黄豆那个饭，都像在我的嘴边上那个香味，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想我的爸爸妈妈，我想早点这减刑出去，我要找我爸爸妈妈。后来我就好像在监狱里干活嘛，给我减刑了1年半嘛。当时释放那一天放了好几个人，他们都有家里人去接他们一个人，我感觉特孤单。
1: 这回知道得好好干了吧，不能再动歪念头了吧。
0: 对，我如果想找家，想早点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就不能再跟着人家偷了。如果我再偷，我再进去，我彻底完了。后来有一天呢没有电了，老板他说你上去检修一下。上了3楼房顶，我往下续那个铁丝的时候，当时刮了一阵风，把那个铁丝挂在那个高压线上了。
1: 哎呦喂！
0: 当时我身上一中电，整个身子掉下来了，然后因为腿先着了地，到现在我这个腿就这样。
1: 摔折了吧？当时
0: 这不这个腿你看，这是好的，这个是废腿。
2: 我现在我又落了残疾，我腿又不能断呢，我要找到家人。这还得叫家人照顾我，那我还找我还找家干啥？所以我就放弃了。那个时候我就是27、28岁，大约那个时候，我都想起来，我住监狱以前，大爷大娘不是救过我吗？所以说，这快过年了，我身上也有钱了，我就买点东西去看看我的大爷大娘。
0: 给我大娘买了棉衣棉袄嘛，然后给我大爷买了2条好烟。又买的在就是农村那集上没有卖的那柚子啊，还有那个哈密瓜呀什么东西。
1: 看大爷去，
0: 当时一敲他的门的时候，大爷

0: 娘开开门，当时没认出来我。我说你是谁呀？大爷大娘说了，然后我说我是县城的。一说我这个名字，我大爷大娘想起来了，哦，他说这孩子这么多年也不是往家来，也不说句话，这么多年都在外边干啥了呀？然后我不好意思，我都说在监狱里待着了。一说这个，我大娘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这傻孩子，你住监狱了，你也不说，叫人捎个信，或者找人帮忙写个信，说你住在监狱了，叫最起码让家里人给你送个被子、送个衣服啥的。
1: 这拿你当亲人看的
0: 啊，就把我当成了自己孩子似的。我那个时候心情相当于说都跟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似的，把他们当成亲人了。
1: 李大哥，后来你从大爷大妈家出来，你现在是在哪个城市待着呀？
0: 我现在在山东淄博市。
1: 做什么工作呢？
0: 我现在是给人家扛沙子水泥，那一带的人就是一背五六十斤嘛。一开始我没有人家力气大，人家给我往上一抬，往肩膀上一落，把我压趴下了。然后你那个领头来说的，他说你扛不动你就走吧，你挣不了这个钱，这个活太累了。
1: 嗯，
0: 然后我还不想走，我就跟他硬扛，跟人家商量嘛。我说我扛半袋，那时候扛一立方30块钱，那样扛一天人家都分100多块钱，我那个时候分40块钱。
1: 这是纯卖力气
0: 啊，纯卖力气。干了3年，我攒10000多块钱，到了山东呢，我就又买一个就是烧柴油的那个农用三轮车，我开始跟人家拉货。
1: 这些年就自己挣钱，自己一个人过。
0: 对。
2: 10年的牢狱生活，腿部落下的残疾后遗症，让李宪成觉得愧对父母双亲。那条日思夜想的回家之路，如今已是望而却步。出狱后，他不敢再动歪念头，踏踏实实地挣钱，本本分分地生活。虽然放弃寻找，但是他对家人的思念和渴望从未停止。也正因此，他把对亲人的向往全部投射到了曾经给予他片刻温暖的大娘家。原本以为此生的回家路也就止步于此，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时隔10年最终又踏上了寻家路。
1: 你说已经放弃找家了吗？那为什么现在又想起又想找家了？
0: 就我租房子那个地方干完活没事啊，上房东家看电视，突然看见你们这个节目叫等着我这个节目，我看有一个老头老太太在寻找他的儿子。当时那老头说了，钱花完了，看人家路边有那卖小吃的，吃人家剩饭。我就想起来我当时从我养父家跑出来的时候，在车站上吃人家那个剩饭，那个味道确实难过。然后我在想说，如果我爸爸妈妈也在找我，像他一样吃这些东西，我作为儿子是不是太不孝顺了？
1: 我发现他对爸爸妈妈的寻找这两个阶段是变化的。前面他是觉得我想家，我想爸爸妈妈，我要去找，但是曾经放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现在变成我要去孝顺他们。如果爸爸妈妈再找我，他们找不到的话，我做儿子的我不忍心看着老两口受着那样的罪，所以他现在又重新想要找爸爸妈妈。他想的是去报答爸爸妈妈。孟初，我看您有想说的。
3: 当年你因为想找家，想走捷径，已经犯了错误，触犯了法律的威严，你已经得到了教训。所以希望在你今后的生活中，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坎坷，遇到再大的事情，也不要去对抗法律，去挑战法律的尊严。我们相信在正义的路上，我们会越来越强大，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帮助你。宪成， 我们再勇敢一点，好不好？

0: 好，
1: 大家给他一点掌声鼓励他。
2: 过去犯过错没关系，但是他现在知道我靠我的力量，靠我的卖苦力也好，我要活下去。
0: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有我的双手，我有满身的力气。
2: 对，
0: 我足够不用去偷，不用去抢。
2: 对，
0: 我照样能养活我自己，照样我能养活我的爸爸妈妈。
2: 那这样，李大哥，我们就一起看看今天真的能不能帮你实现这个团圆的场面，好不好？
0: 好，嗯，
2: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李县城寻找的。来，有请。
3: 李县城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的老家应该是在山区，父亲的名字叫王兆准或者是汪兆准，母亲姓卢。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根据你报名登记时提供的信息，你的家乡应该具有川陕地带明显气候特征的植被和地貌，你的家乡可能处于汉江流域小平原区域。我们志愿者立刻向安康、汉中一带的各县铁巴发布信息，但是一点信息都没有。我们随后立即求助警方，继续帮助寻找。
5: 我们警方接到求助后立即展开寻找，
6: 我们将排查范围从陕西安康扩大到与湖北、四川接壤的秦岭南麓与大巴山交界一带，并进行实地走访，最终在湖北诸暨县发现了与您描述风俗接近的地方。经过多天的走访，最终锁定一户疑似度极高的王姓人家，我们立即跟这户人家询问情况。
3: 那么究竟警方找到的这一户人家是不是你的家呢？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爸爸妈妈，我不应该看到上人家那个车子，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受罪了。
1: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有我的双手，我照样能养活我自己，照样我能养活我的爸爸妈妈。

0: 心灵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先别提这悲伤，我要先给您看一张照片，来，咱们转过来，看大屏幕。你看看大屏幕上这两个人是不是你要找的爸爸妈妈呀？
1: 是。
0: 是吧？
1: 嗯。
0: 别着急。
1: 这个是我妈妈。
0: 那边那个呢？
1: 那是我爸爸。
0: 爸爸是吧？你先别着急，我们在湖北省的竹溪县找到了他们，他们还健在，还健在。但是呢，我们在找到他们的时候还得知了一个消息，所以接下来我要跟您讲的话可能对您来说非常的重要。你记忆当中这个爸爸和妈妈，其实他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1: 那我不知道。
0: 嗯，你的亲生父母呢是在你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后来呢你是跟着你的叔叔，也就是爸爸的弟弟生活。两年左右的时候，叔叔家有五个孩子，实在是不能让这五个孩子都吃饱，于是呢叔叔就把你寄养在了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所以你印象当中的这个爸爸和妈妈就是这一家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他们没有办法到北京来了，但是呢你的亲叔叔他在得知你在找他们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要求来到现场和你见面。我们把叔叔请出来跟他见面好不好？
1: 好。
0: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看看叔叔，叔叔很老了，

0: 建成大哥，叔叔年纪很大，咱们坐过去聊好不好？
1: 好
0: 啊，跟叔叔说说话啊。叔叔已经很大了，
1: 咱们坐下来。
0: 好吧，还好还好，走，
1: 咱们坐下来，
0: 扶着叔叔走过去，走到沙发那边，叔叔不哭了啊。
1: 走吧，去走，
0: 来，走吧，慢点慢点慢点，叔叔腿不好，慢一点，
1: 慢点走。
2: 老伯，您慢点，老伯。您好，来。
0: 来，坐吧。县城大哥，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叔叔，这一位呢，是你的堂嫂。
2: 老伯，您多大岁数了，老伯？
3: 76了。
2: 哎呦，
3: 其实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堂弟在我公公心目当中是一个坎儿，说实话他很惦记他，他老是就跟我们提起，只要提到他就会流眼泪，就会哭。
2: 跟他寄养的那刚才照片里那两位老人家经常还来往来，关系挺好。
3: 对，其实挺好的。他走失的时候啊，就通知我们公公，我们公公我们这俺俩又去找，找了好久。说实话，这几十年我真的他挺后悔，

0: 大伯，您能不能告诉他的确切的年龄？
1: 他的真实年龄是76年的，
0: 所以今年应该是42岁。他的真实姓名？
1: 姓林，他没有小那个时候
2: 一个小名，
1: 叫的名字就叫简娃子。
0: 对，简娃子，
1: 对，
2: 个乳名，
1: 乳名起小的时候给起的就是简娃子。
0: 找着家了，42岁。
1: 放心，你二叔接你回家。
0: 虽然说这个家没有像李大哥想象的那样，但是我相信能给他带来一丝的这种温暖。但是我觉得你千万不要忘了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有力气，我有力量，我靠着我的双手，我能养活自己，我能养活这个家。
3: 对，
0: 对吗？
3: 对，
0: 这个家你能扛起来吗？
3: 我能撑起来。
0: 那我们就回家，回家。啊！
3: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4: 这条回家路，李献成走了36年。虽然爸爸妈妈早已去世，无法回到他们的怀抱，但从今天起，他将成为一个崭新的自己，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生活，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扛起这个家。加油的，建娃子。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

0: 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

0: 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

0: 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

0: 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索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

0: 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哎，
3: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3: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

0: 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

0: 复地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力克波兰显实力，三连胜完美收官，世联赛征程继续，中国女排昂首向前，老将压阵，稳住军心，传承经验，新人冲锋，注入活力，激发竞争，中国男足新老交替，稳步落地。心中有光，脚下有路，无论赛道还是人生，他们向着光的方向奔跑，一起走进非同一般的赛事，走进他们不同寻常的故事。
0: 6月7号，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在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迎来收官战，中国女排以3-1击败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的成绩结束本站赛事。
1: 本站比赛，波兰女排此前已取得3连胜，目前世界排名第3。此役中国女排首发阵容进行了调整，主攻线由李晨轩搭档庄宇珊，老将王梦洁出任自由人。其余位置沿用上一场阵容，副攻王傲谦、郭中南，接应唐鑫，二传张子萱。首局比赛，中国女排接发环节表现欠佳，被波兰队的强力发球和高点强攻压制，以16-25先失一局。第二局，中国女排迅速调整状态，加强发球冲击力和拦网质量，以25-18扳回一城。关键的第三局，双方战至23平后，关键时刻中国女排发挥更为出色，以25-23再赢一局。第四局，波兰队全力反扑，加剧了中国女排的防守压力，双方持续苦战，比分始终难以拉开。局末阶段，中国女排把握住机会，以26-24拿下比赛。最终，中国女排以大比分3-1击败波兰队，以3-1的战绩结束本站比赛。北京时间6月17号至22号，中国女排将参加世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先后对阵德国队、法国队、巴西队、土耳其队。
2: 第一局确实是，上来有点没交上手的意思，然后在后面三局能够在对方反冲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扛住如此巨大的压力，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队员来说，确实是一场很棒的历练。
0: 本场比赛大胜波兰女排的含金量如何？如何来评价本站比赛中国女排的整体表现？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孟群的赛事观察。
3: 首先呢，恭喜中国女排呢，在昨天的3-1击败了世界排名第3的波兰队。虽然说这支球队的这个一些主力选手呢，并没有完全到齐，但是呢，毕竟呢，还是属于世界强队级别的对手。那么这支年轻的平均年龄21岁的中国女排呢，在昨天场上的表现呢也发生了很大的蜕变啊，这种变化是非常明显的，是进步的。其实从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看到，中国女排的成熟度包括她的调整能力非常强。第一局比赛可能还是由于自身的紧张没有找到更好的调整的方法啊，到了第二局的时候呢，其实置之死地而后生之后，这些年

0: 轻姑娘们的表现就非常的令人眼前一亮。首先第二局比赛的话呢，这个一个是庄宇珊，一个是唐鑫，这两位攻手的话是攻防全面开花。那么再有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00后的小将李晨轩，那么他也是同样用大力跳发破坏了对手的一传，而且呢他的大力跳发的时速达到97公里。我觉得这首先是建立在技术自信，再有就是心理自信，建立在自信之上，所以才有了这么明显的表现，成为第二场比赛赢下来的这种关键的球员。那么第三局的比赛，中国女排赢了之后，其实波兰队已经发生了很明显的心态的波动和变化，进攻打的是畏手畏脚，而且的失误率增高，这在第四局比赛当中就表现得非常的明显。但第四局比赛呢，这个双方的这个整体的表现呢，就像是整场比赛的缩影，比分呢是咬得非常的紧，一直打到了24平。那么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如果放在以前的中国女排的身上，年轻的选手们恐怕会手软，但是昨天的这场比赛，昨天的这支球队姑娘们绝不手软，整场比赛我觉得最关键的第四局拿下对手，一个是李晨轩的发球依然是破坏了对方的一传，再有就是郭忠南在关键时刻单人拦网拿下的比赛，应该说可喜可贺，而且是值得大书特书，毕竟在关键时刻他们没有手软，心态调整是非常的平稳。整场比赛的话呢，几个年轻选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包括像王千傲只有18岁的这位小将，和郭忠南呢在副攻线的搭档的表现的非常的稳健，再有就是庄宇珊啊、唐鑫啊，包括刚才多次提到的李晨轩，用大力跳发砸的对手的防线，这个一传是7-0-8落。那么再有呢，还要提到老将啊，老将呢自由人王梦洁，应该说是这场比赛的定海神针，他在一传跟防守端的这种稳定的输出，也是给年轻的攻手们充足的发挥的空间。整个南京站的比赛呢，从0-3输给了捷克的第一站之后，后面是连续战胜了泰国、塞尔维亚，包括战胜波兰，这支中国女排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成熟慢慢的增长的成熟度让我们看的是非常的明显。
1: 谢谢孟老师的分析。中国女排即将开启世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的征程，希望姑娘们延续南京站3连胜的势头，年轻球员敢于发挥，老将稳住军心。无论结果如何，每一场比赛都是成长的阶梯，期待中国女排在安卡拉站打出精气神，为接下来的奥运征程奠定更坚实的基础。那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北京时间6月7号，2026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羽毛球队收获2枚银牌。混双决赛中，国羽组合程星、张驰以19-21、21-23惜败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收获亚军。女双决赛中，国羽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鏖战3局，以1-2不敌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收获银牌。北京时间6月7号，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铁饼比赛落幕，中国名将、巴黎奥运会银牌得主冯斌以64.15米的成绩获得第4名。6月7号，2026中国男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上海公开赛收官，中国球员彭博决赛轮轰出60杆，低于标准杆12杆，以4轮总成绩低于标准杆33杆夺得个人中巡赛首冠，并创下中巡赛夺冠历史最低杆数纪录，同时升至积分榜榜首。6月7号，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选拔赛第一站在北京收官，当日决出4个双人项目冠军，王宗源、郑九元获男子双人3米板金牌，陈逸文、陈佳摘女子双人3米板桂冠，杨志豪、赵仁杰、陈雨希、卢维分获男女双人10米跳台冠军。6月7号，2026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在北京开赛，赛事将持续至11号。作为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来自22个省区市的141名运动员将角逐154个项目，涵盖肢体、视力、听力和智力4类残疾。北京时间6月8号凌晨，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落幕，德国名将2号种子兹维列夫历经5盘鏖战，以3-2力克意大利选手科伯利，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大满贯男单冠军。 北京时间六月七号晚，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落幕，头号种子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搭档美国选手汤森德以6-2

0: 7-5直落两盘击败二号种子达尼利娜克鲁尼奇组合夺冠，这是两人搭档的第三个大满贯冠军，也是西尼亚科娃职业生涯第11个大满贯女双冠军，第4个法网冠军。
1: 6月7号，2026全国体育舞蹈技术等级锦标赛在江苏省江阴市落幕，许多年轻选手的精彩表现成为了本次比赛的亮点。
2: 今年的技术等级锦标赛增设了 A 组、新兴组，调整了大学生组别的设置等等，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升国内青少年选手的整体水平。刘璇、高乐琪组合凭借出色的表现夺得了本次锦标赛青年组拉丁舞的冠军，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全国锦标赛中登顶。
3: 随着我们的比赛越来越多，更多的国际赛事在我们家门口都能参加，所以呢，我们国内的赛事和国际的赛事也处于一个接轨的状态。
4: 我们中国青少年选手水平的提升，这得益于我们中国体育舞蹈赛事的提高，这让我们有了更多检验自己的机会。
2: A 组标准舞的决赛中，上个月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淮南站的冠军得主吴洪博、陆婉莹凭借稳定的发挥再度折桂。
5: 12级等级动作是所有教材里面最难的，所以我们要花上一些时间去练习，包括两个人的默契啊，包括动作的节拍、步伐、方向，所以我们才能在赛场上给大家呈现出最好的一个状态。
2: 在其他项目的比赛中，武汉体育舞蹈艺术学校的孔泽浩、王佳蕊和上海市国际标准舞进修学校的李明轩、周婉婷分别获得了18岁及以下 A 组标准舞和职业组拉丁舞的冠军。
1: 近日，中国男足在热身赛中客场2-1力克新加坡队，随后全队抵达了浙江省金华市，为迎战泰国队做准备。同时，球队新老交替也在稳步推进。
2: 与新加坡队的比赛，22岁的李浩迎来了自己国家队的首秀，并打满了全场。他坦言，在上场之前还是有些紧张，
6: 就是很开心嘛，然后完成这个梦想，也非常感谢邵指导还有教练组给我这个机会吧，然后还有老大哥们的帮助。上场之前挺紧张的，但是开始之后就开始热身之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2: 和李浩一样，毛伟杰、朱鹏宇、杨希等23岁以下球员也都首次入选国足，而34岁的吴磊在这场比赛中完成了16年国足生涯里的第100场比赛。
7: 我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吧，然后那天其实我也说了，就是也感谢挺多人的吧，然后也感谢球迷这么多年对我的这个支持啊，感谢邵导，感谢协会能够给我这样个机会去完成这个目标。
2: 在邵佳一的这支国家队中，有不少年轻球员加入并担起重任，国足正在经历着新老交替。作为老队员的吴磊，无论从经验还是能力上都是年轻人的榜样，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传承。
7: 那么作为我自己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无论是作为什么样的角色，不管是场上哪怕场下也好，只要能够球队需要我，我都随时随地做好准备。
2: 6月9日晚上，国足将在金华与泰国队进行6月国际比赛日周期的第2场比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8: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中国领一站比赛将于6月10号在山东领一打响。日前，中国排协公布了报名参加本站比赛的中国男排18人名单。主攻于元泰担任球队队长。本站比赛有中国、古巴、波兰、日本、乌克兰、斯洛文尼亚共6支队伍参赛，5天内将展开12场高水平对决。6月7号，北京市乒乓球运动协会换届大会暨第9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乒乓球大满贯丁宁当选协会新一任会长。上海体育大学特聘副教授、乒乓球大满贯张以宁当选理事。近日，2026年奥体运动城冠军校园行活动在广州天河区奥体东小学举行。羽毛球奥运冠军、中山大学体育部副教授张杰文走进校园，与师生们面对面交流，诠释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日前，弘扬女排精神、争做拼搏少年，江苏体育文化系列展示活动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4排楼校区开展。本次活动创新设计观影撰文、校园研学、现场观赛3段式课程。

0: 跳出单一课堂模式，以学练观一体化的新颖形式，让学生全方位了解女排故事，感悟女排精神，切实推动女排文化进校园入童心，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江琪，我们再来关注6月5号至7号，2026年青岛市李沧区中小学生篮球邀请赛暨篮球人才选拔赛拉开战幕。来自全区的39支队伍，500余名篮球少年展开激烈对决，展现了出色的竞技状态与扎实的篮球功底。
2: 在为期3天的赛程中，球场上高潮迭起，精彩不断。小组赛阶段，各队便展开白热化争夺，淘汰赛更是强强对话。甲组决赛中，青岛重庆中路学校与青岛61中鏖战至最后1分钟，凭借稳健的罚球锁定胜局。乙组冠亚军之战，青岛李沧路小学与青岛61中上演快攻对轰，赢得场边阵阵喝彩。丙组小将们也毫不怯场，灵活的突破与精准的传球令人眼前一亮。
3: 通过这次李沧区中小学生篮球的选拔出优秀的篮球苗子，通过训练以后把这些优秀的孩子输送到好的初中或者高中，通过一些比赛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实战机会，包括以后可以为青岛队输送人才，也可以为全国优秀的各俱乐部梯队输送人才，最终是为了青岛的篮球助力，为中国的篮球助力。
2: 据了解，本次比赛是青岛市李沧区千百十计划的关键实践，赛事全程采用中国篮协 K8 标准，依托中国篮协技战术服务平台对比赛数据进行精准采集与分析，为后期系统化训练提供科学依据。经过激烈角逐，三个组别共精选出82名优秀球员纳入区级集训大名单。自6月中旬起，将结合 K8 标准继续开展专项测试与贯通培养，真正实现赛场选材、定向培养、梯队留存。
4: 本次比赛呀，是我们李沧区落实青岛市千百十计划的重要载体，立足体教融合。借助中国篮协技战术服务平台作为数据支撑，以 AI 大模型支持选材与训练。那么它也是我区打通小学、初中高层次梯队贯通培养的一个重要的通道。
1: 日前，在2026年湖南省高中生三大球联赛篮球比赛的解说席上，湖南体育职业学院教师尹发以专业且富有感染力的声音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观赏体验。从业11年来，尹发的声音回荡在湖南各级青少年篮球赛场，他以篮球解说员和教师的双重身份搭建起校园篮球与专业体育之间的桥梁。
2: 日前，2026年湖南省高中生三大球联赛男篮决赛在长沙市明德中学举行。当中场哨声划破体育馆上空，尹发没有立刻收拾解说设备，而是拉着明德中学主力球员朱拓奥细细复盘着比赛中的每一个关键回合，也畅想着学生们即将开启的大学篮球之路。
5: 到达中南大学，他说能否以首发出战，在大学生联赛舞台有什么样的目标吗？他说一步步打了，看到这个孩子呢，也确实感受到很欣慰，也很开心。
2: 从省高中生三大球联赛到各市州校园联赛，从初中组的初生牛犊到高中组的巅峰对决，尹发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球员的汗水与荣光。在湖南本土最具人气的湘 BA 赛场上，尹发同样是家喻户晓的金牌解说。就在不久前的一场焦点战中，长沙队核心球员曹文峰与娄底队核心球员贺兆杰展开激烈对位，面对这两位球员，他的解说多了几分温情与感慨。
5: 长沙对阵娄底比赛过程当中呢，有90%的人，我在他们的校园时期都解说过他们的比赛，来到湘 BA 的赛场，他们都是相爱相杀，看到能够有这样的呈现，也是目前我们整个湖南篮球啊最好的一种诠释吧。
2: 针对青少年篮球联赛的特点，尹发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解说风格。每次解说前，他都会提前做足准备工作，不仅深入研究两队的战术打法、球员技术特点和历史交锋记录，更会专门针对学生观众群体准备通俗易懂的篮球规则讲解和战术分析。 解说过程中，他始终坚持鼓励为主、专业赋能的原则。

0: 对球员的每一次精彩突破、精准投篮都毫不吝啬地喝彩，对失误则从技术角度耐心分析。他的解说让无数坐在电视机前和看台上的学生看懂了篮球，爱上了篮球，也在潜移默化中理解了拼搏、团结与坚持的真正意义。
1: 他们的对抗境界有所不一样，当然我们的解说风格和类型也会有所不一样，更多是分享我们篮球的专业知识和规则。
0: 解说台是引发传播篮球魅力的窗口，三尺讲台则是他深耕体育教育的阵地。作为湖南体育职业学院的专业教师，引发将解说生涯中积累的一手赛场见闻转化为最鲜活的教学素材。课堂上他会带着学生复盘刚刚结束的比赛，分析战术运用的得失，会分享自己与球员交流的暖心故事，讲解体育教育的真谛，还会组织模拟解说、实战演练等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快速提升专业能力。这种从赛场到课堂的沉浸式教学模式打破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让学生们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2: 挺好的，让我们见识到了外面的战术啊，或者那种打法都是跟我们打的不一样。
0: 学生贾云哲从小热爱篮球，但刚刚进入大学时，由于不适应专业学习节奏，一度对篮球失去了兴趣，学习生活也陷入了低谷。在引发的耐心引导和鼓励下，他开始尝试接触篮球解说，如今也登上了湘 BA 的专业解说台，用自己的声音讲述篮球故事。
3: 真正的进入到大学，来自全省的、全国各地的，可能你站在里面，可能你的球技啊，以及身高啊、天赋方面，真的是不值一提。所以说这慢慢就让我没了动力，后来慢慢接触了这个解说以及 MC， 让我又重新捡起了对篮球的热爱。
0: 当年引发怀揣着对体育的满腔热爱走进湖南体育职业学院，毕业后毅然选择留校任教，从青涩学子到资深教师，从普通解说员到深受球迷喜爱的篮球名嘴，引发的成长轨迹正是湖南体育职业学院人才培养成果的生动缩影。也正是有像引发这样一批扎根一线、热爱教育、甘于奉献的教师，才让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爱上体育、参与体育、享受体育。
1: 曾经我也奔赴上球场热爱篮球，因为这个伤病啊各方面的原因啊，换一种方式去热爱吧。我的能力没有那么之大，但是在基层、在校园篮球还是可以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4: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 四的视频号、预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5: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ETV 四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在河南焦作的一所幼儿园，每天操场上都很热闹，孩子们的锻炼方式让人眼花缭乱，一同来看一看。

0: 小小年纪啊，就能做这么多高难度动作，真是让人点赞。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网友他说，个个都有技能，哪里是温室的花朵，而是一群赛场上的小老虎。左右互搏已经很厉害了，没想到脚也不闲着，周伯通来了，要拜你们为师。这才是标准的幼儿园，让孩子们先有个好身体，增强身体协调性，锻炼大脑，开发智力，太棒了，值得推广。说的没错啊，幼儿成长过程中需要跑跳钻爬低矮平衡等适度冒险的运动，这是他们身体感知和风险评估的学习过程。但是在这儿有特别强调的是，3至6岁的儿童骨密度比较松，容易骨折，太多跑跳动作呢会对骨骼产生慢性损伤。所以呢，幼儿园在开展项目上要降难度、控强度、保安全，真正给孩子们一个有质量的童年。今天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广昌。
1: 好的，江琪，我们再来关注16位视障跑者6天6个半程马拉松，累计赛程126.585公里。近日，一场特殊的马拉松比赛在北京奥林匹克。

0: 一棵森林公园上演，一根陪跑绳连接起视障跑者和陪跑者，让他们成为赛道上的一束束光，一起走进这场非同一般的赛事，走进他们不同寻常的故事。
1: 第一次跑步就是不敢跑，害怕未知的恐惧，不知道下一步把脚落在哪里。
2: 刚开始跑的时候是不敢迈步子，因为看不清嘛。

0: 绳子，我心里就踏实了，我心里就放心了。没一个绳子，我就没有平衡感。这个绳子它是一个牵引绳，也是个平衡绳。我觉得信任就是个力量吧。只要我把手交给了志愿者，我就50%的信任他，他让我跑多快，我就跑多快。
1: 刚开始跑的时候是不敢迈步子，现在就特别放松了。现在想跑得更快，跑得更好，你都完全把你交给志愿者，志愿者是你，最好的依靠。他们就是我的眼睛啊，是我最依靠的眼睛。
2: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这种众盲的这种跑步活动，感受到了那些盲人跑步者对自己的信任，就我觉得这是对自己最大的一个认可。
1: 对。
0: 第一次跑完了，越跑我觉得越舒服。
3: 慢慢的就爱上了跑步，建立了今天的这个众盲团吧，想把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传递给更多的盲人朋友。
0: 他们和我一样，其实聊天呀、快乐啊、笑容越来越多了。肯定最早的时候不敢笑、不敢跑、也不敢开玩笑。现在每次到这里集合的所有的盲人，我觉得虽然我看不见，就从那个声音里面听出来，他们都洋溢着这个自信的快乐吧。
1: 因为我们出不了门，看不见，我们想跑，特别想跑步，但我们跑不了啊。哎，我就让他，就比如参加我们众望团啊，你帮帮我们吧。嗯，帮着帮着，他一开始是帮我们，后来他也受益了，然后他也爱上了跑步嘛。
0: 志愿者肯定是在帮助盲人的，这个是在帮助盲人完成这个6天6个半马的。但是有时候其实你想，如果是盲人跑得更快，如果盲人可以降速下来，能帮志愿者跑步，比如说讲讲跑步的一些专业知识啊，怎么呼吸，怎么发力，怎么运动，怎么调整自己的这个力线，这等等一些，其实也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方式。
2: 我感受到了光，甚至从他们眼里感受到了光，我觉得对，因为这个活动叫追光向善，表面上是我们给他们的生命力带来了光，但实际上我觉得我跟他们站在一起，他们更像是光，我们反而像是追光者。我觉得跑步这样一个运动不光是身体，我觉得给他们的心灵也带来了更多的益处，让他们更加自信，让我也觉得更自信了。
4: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就是我们在互相鼓励、互相激励，真的是觉得从他们身上，我们依然学到了以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都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可能。
0: 以前都是志愿者陪我，但是有了这次机会，我想用志愿者的速度，用我的这种陪伴和他一起跑到终点比较好。
5: 我们不是我们去帮助盲友，是以他们为师，你靠近他之后你就知道我们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太多的力量。我要通过这个赛事让更多还没敢主动走出门的视障朋友们主动走出家门运动，也让我们这些健全人走进他们，带着他们运动。
0: 所有的盲人朋友，我还是希望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很好的状态，所以我是希望我们中国的1700万视障小伙伴都和我一样一起跑起来，希望志愿者能跑起来，毕竟看得见的人更多嘛。
6: 继续关注资讯。6月7号，中国香港男子15人橄榄球队在香港足球会以45-9大胜韩国队，连续第7次摘得亚洲橄榄球锦标赛冠军。北京时间6月6

六号在日本岐阜举行的 U18 女子曲棍球亚洲杯决赛中，中国女子曲棍球队以2-1战胜东道主日本队，夺得冠军。继续关注。2026年全国象棋公开赛6月7号在江苏泰州落幕，本次比赛为中国象棋协会B1级赛事，采用两局分先制单败淘汰赛，尹生、唐丹封获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继续关注。6月7号2026李宁杯中国匹克球巡回赛天津站在天津落下帷幕。作为国家级匹克球专业赛事，本次比赛汇聚了347人次高水平选手，其中包括越南、美国、西班牙、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北等国家和地区的8名选手。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您的互动有机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分享。感谢收看一体资讯，明天见。

0: 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在今天上午的直播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学青会田径项目校园组的比赛。在今天上午呢，是迎来了田径项目校园组的第三个比赛日，上午呢将是进行第五个竞赛单元的比赛。在今天这个竞赛单元当中，上午呢一共呢是在九个小项当中将会呢是决出冠军。那此外呢还有多个小项呢是迎来了比赛的预赛。今天上午呢学青会田径项目的比赛呢值得大家去关注。在今天上午亮相的运动员当中，也不乏一些我们国家队的选手，其中呢就包括了在杭州亚运会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夺冠阵容当中跑最后一棒的陈嘉鹏，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当中女子一百米栏的银牌获得者吴艳妮，还有呢我们来自江苏的选手短跑的名将隋高飞，今天呢都将在上午的比赛当中亮相。
1: 运动员介绍，
0: 校园组的比赛呢是包含有中学组和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三个组别。我们首先将会关注的是男子中学组的跳高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参加男子中学组跳高比赛决赛的出场的名单，一共呢是有十九位选手报名呢参加中学组男子跳高的决赛。本次学青会田径项目的比赛呢是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五河校区主田径场来进行。
1: 6607贾良辉湖北，6211曾礼坤。
0: 从今天的天气状况来看呢，在南宁今天呢是一个阴天，早上的时间天气预报显示呢目前是23度，但实际上呢体感的温度呢可能会还略低一些，大概呢也是20度上下，略微有一点点凉，有可能在今天呢南宁呢会下一些小雨。早上的时间呢比赛开始的比较早，对运动员来讲呢首先呢是要进行充分的热身，调动好身体的一个状态啊，尤其是呢早上的比赛啊，确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如果经验没有那么丰富啊，确实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想要在比赛当中出好的成绩啊，会稍微有一点难度。因为早上的比赛呢，最早啊，今天的早上呢会有竞走的比赛啊，7:30来开赛，然后呢，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各项的竞赛和田赛呢，8点钟

0: 陆陆续续的开始了。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要起得很早啊，五六点的时间，可能呢就要起床呢来做一些准备啊，包括呢准备自己的装备啊，还有呢吃一些简单的早餐，来到出发啊，来到比赛现场进行热身，还有检录啊，整个时间呢是也是会消耗掉一些啊，所以呢八点钟就就位的情况之下，对于运动员来讲，那平时虽然在自己的训练和比赛过程当中也会啊，尤其是训练的时候也会遇到出早操啊，在早上进行早训练的时候，但是呢这么早开始比赛可能也是难得的经历。好，现在呢中学组男子跳高的比赛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这也是在第五竞赛单元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啊较早开始的一项。首先我们看到是来自甘肃的选手严维桃，尝试一米六的高度呢还是比较轻松的越过，刚刚在一米六零高度上呢，湖北的队员蒋良坤啊，第一次呢是没有成功。选手们在完成一跳或者是在等待比赛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也是穿上了外套啊，保持身体的一个热度。
1: 雷声响起，还有最后一声，看对面的是小号八号来自云南的侯景明，女子跳的选手号来自云南的队友黄子文，上的是来自贵州的罗海坚以及陕西的王波。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比拼，
0: 这边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应该是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陈乐轩，现在呢应该是在一米六零的高度上面，来自湖北的蒋良坤呢再次进行尝试。其实对于他来讲呢，一米六零的高度呢，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难度啊，应该呢是比较能够轻松的啊、越过去。蒋良坤呢，他的报名的成绩呢是两米零八，现在呢距离个人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呢，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呢，一米六的高度啊，对他来讲呢，应该不是一个太大的挑战。也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在今天上午进行的一些小项的决赛，那包括有男子中学组五千米的竞走，还有女子中学三千米的竞走，另外呢有女子大学甲组一百米栏，女子大学乙组一百米栏。比赛开始时间呢大概呢是在八点三十五分到八点四十分左右啊，在这个单项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呢吴燕妮的登场，另外呢还会有中学组女子一百米栏的比赛，另外产生金牌的还有包括大学甲组和乙组的男子三千米障碍赛，这都是今天上午将会进行的一些决赛的项目。还有一些预赛项目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比如说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大学这个乙组的二百米比赛，在大学乙组的二百米的预赛当中呢，像国家队的陈嘉鹏和隋高飞都会呢出场比赛。好，这边呢我们看到男子大学甲组的铅球比赛呢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啊，这也是今天上午的一个重点项目，有很多运动员呢都是非常有特点。这是决赛的出场选手的名单，一共呢有二十一位选手参加大学甲组 男子铅球的决赛。

在这场较量当中呢，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的运动员呢是邢家栋和邢家良双胞胎的兄弟，另外呢还有陈鸿飞和陈成宇。其中呢这几位选手呢，像邢家栋、邢家良还有呢陈成宇，都参加过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比赛。在大学甲组的比赛当中，都属于是实力呢非常突出的运动员。这也是一名具备争夺奖牌实力的选手，陈鸿飞。陈成宇来自清华大学，在成都大运会当中呢，他是获得了第五，也是本次呢学青会男子大学甲组男子铅球奖牌的有力争夺者，甚至呢有机会呢去冲击冠军。选手们亮相之后呢，现在也是开始进行赛前的准备。好，我们看到首先亮相的就是邢家栋。接近15米的一个成绩。其实对于邢家栋来讲呢，他的主项呢是铁饼，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呢，他的铁饼呢是获得了第9名。当然呢，他对于自己在大运会当中的发挥啊，并不是特别满意啊。他认为呢，这是这个成绩呢，当时呢铁饼的成绩啊，是他几年前的一个训练和比赛的水平，所以呢，他对于自己参加铁饼比赛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铁饼是他的主项，那么现在呢他比的是铅球，所以呢成绩方面并不算是特别突出。刚才呢第一次试投呢不到15米，14米96。接下来呢是来自湖北的张开元。加油！刚刚过了15米多一点，应该是不到15米2。那、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一些啊，15米39，15米39。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5米46，其实这个成绩呢，作为第一投来讲呢，已经相当不错了，和他的这报名的最好成绩呢，已经是比较接近了。现在第三个登场亮相呢是来自上海市的胡家贝，2003年6月1号出生，今年呢20岁。这头成绩不错啊。胡家贝的报名成绩呢是超过了17米，17米21。这是来自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17米23。这样的话呢，应该是在今年呢创造出他个人比较理想的一个成绩啊，刷新了个人的今年最好成绩。第一投就能够拿出这样的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现在出场的是甘肃的选手包瑞恒。包瑞恒呢2002年11月4号出生啊，在几天之前啊，刚刚是度过了自己21岁的生日。15米19，也不错啊，也超越了自己的报名成绩啊。早晨我们说到了，一上来的这第一投啊，其实呢对运动员来讲，很多时候呢是调整好状态，找一找比赛的感觉。虽然平时在训练过程当中也会有这出早操早训的时候，但是早晨8点开始比赛，想调动出自己的状态，确实和自己平时的很多比赛的比赛时间、比赛状态。

态是有所区别的。刚刚呢是黑龙江选手焦志鹏第一次投掷呢是15

0: 第一次试投，哦，轻松投掷超过17米。当然呢，对于邢家良来说呢，这个成绩呢并不算是特别突出，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9米02，这也是他的 PB 啊，是今年的全国田径分区赛上当时呢夺冠创造出来的成绩，19米02。今天呢还是有一些差距啊，还是要后在后面呢继续呢来调整状态。现在呢是来自上海的选手杨传金。
1: 现在颁发的是男子中学千米竞走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
0: 有的运动员呢是采用，滑步式的投掷出手的投掷方式啊，有些呢则是旋转式。15米82。无论采用哪一种投掷的方式，其实对于运动员的投掷的技术的要求都是非常的高。下面登场的是来自湖北的运动员谢伟翔，快速的出手，接近17米的距离。我们现在说到每一位运动员是来自哪里呢？实际上呢，是指的是他所就读的大学啊，所在的位置，所以呢，并不是他个人的家乡，或者是呢，他如果是呢这个省队的运动员，啊，并不是他所代表的省队的这支队伍啊，而是呢以他大学所在地呢为代表的单位。现在是来自安徽的选手蔡逸轩。

0: 第一投呢是12.36米，还是要在前三投当中啊，争取呢是创造出好的成绩。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杜旺。
1: 第一题，颁奖嘉宾为各

0: 第一投呢是15.73米，可能很多朋友呢也刚刚开始呢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再次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上午呢一些主要的比赛项目。今天上午呢会有9个小项呢进行决赛，以及呢包括一些小项的预赛。在今天上午呢将会亮相的一些我们熟悉的运动员也跟大家呢重点来介绍一下。其中呢就在大学乙组200米的预赛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呢杭州亚运会的接力项目的冠军，在男子4x100米接力比赛当中跑最后一棒反超对手的陈嘉鹏，将会呢是在今天的200米的预赛当中亮相。另外呢还有在女子乙组大学乙组100米栏的比赛当中，将会呢是有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银牌获得者吴艳妮。另外呢还有来自江苏的短跑名将呢隋高飞都会呢出现在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说重点关注或是相对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国家队的队员。这边呢刚刚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石庆龙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投。根据呢赛程的安排，那么大学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比赛呢大概啊是在8:40来进行。当然呢这个赛事的时间呢前后啊稍微尤其是往后啊往后呢稍稍的这个延迟一些也是正常啊，每一项比赛呢都是衔接在一起连续来进行。
1: 我们看到在

0: 对，现在我们看到的多是呢一些田赛的项目啊。在竞赛方面呢，早上呢是7:30和8:00的时候，先是进行了中学组啊男子5000米的竞走和女子中学组3000米的竞走，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呢是进行一些田赛的比赛。稍后呢在竞赛的安排方面呢，有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和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决赛，算是呢今天呢比较开赛比较早的一些竞赛项目。
1: 尽快的将自己的状态给调动起来。
0: 来自广西的选手刘宇航刚刚呢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投。第一投当中呢，首先呢我们说到呢要争取拿到一个有效的成绩啊，不要犯规啊，不错，这成绩接近了17米，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是来自湖南的选手秦朗啊，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7:22。对手看到秦朗表现不错啊，过来呢拍了拍鼓励他一下，17米的成绩，17米整，就是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学生啊。好，接下来呢就将会进行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决赛了。全国大学生的记录呢是12:93，现在呢我们看到呢是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一共呢是有8位选手出现在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决赛当中。这个项目的大学生全国记录呢是12:93，是由林雨薇在2021年当时呢在青岛所创造。而林雨薇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就是在今年杭州亚运会夺冠时候的成绩，12:74。当然呢，这个林雨薇啊，她呢，我们说到了，大学虽然呢竞赛的时候是分为了甲组和乙组，但是呢，大学生的记录啊是统一呢只有一项啊一个成绩。这边我们看到的是郭静怡，来自西安交大的。运动员来自西安交大的学生，这边呢是第五道，同样呢是来自西安交大的孟怡。
2: 好，预赛阶段挑战项进行的是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决赛，运动员介绍。
0: 好，我们现在看到是第二道，李静潇来自石河子大学，报名成绩14:94。第三道来自陕西郭静怡，代表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第四道是高义荣，来自上海，报名成绩13:55，他就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
2: 五道，今年全国大学生田举标代名九位亚军获得者来自陕西孟怡。
0: 第五道呢是来自陕西的孟怡，也同样呢来自西安交通大学，报名成绩13:92。第六道呢是董嘉欣呢报名成绩是13:64，来自北京大学。
2: 七道是来自河北省的亚军。
0: 第七道呢是来自河北的运动员施彤，报名成绩14:21，来自华北电力大学保定。第八道呢是毛佳妮，来自江苏，报名成绩呢是14:34，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第九道是来自吉林的韩宇科，报名成绩14:54，来自东北电力大学。在所有的8位参赛选手当中呢，有3位选手的报名成绩呢是能够跑到14秒以内。现在呢，比赛已经开始了，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选手，从报名成绩上来看呢，应该是第四道的来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高义荣。

0: 比赛开始，出发相当顺利。前三篮，每位选手发挥都是比较正常。现在是第六道选手稍稍处于领先啊，第四道最后呢冲刺呢相当强劲，还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高义荣，能力呢更为的突出啊。尽管呢在途中的过程当中啊，第六道的选手董嘉欣表现的非常的强劲，但是呢在最后的冲刺阶段，高义荣呢还是凭借更强的冲刺的能力啊，形成了逆转，最后呢是反超。高义荣2004年出生，代表上海市来参加比赛。他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再来回顾一下，就是出发时候呢，高义荣呢还并没有占据太大的优势，但是呢前几个篮衔接呢非常的顺畅。其实前面呢节奏更好的是董嘉欣，但是就是来到了最后一个篮的时候啊，在过篮的时候呢，高义荣呢是更加的积极，然后呢过篮之后平跑的冲刺能力非常强，就是来到这里就是已经是其实还是在过完这个篮之后才开始呢追平，然后呢形成的反超。也就是说呢他最后的这个冲刺啊，平跑的冲刺能力更突出。也有一些朋友会关注呢，说我们的学青会在哪里进行。那么我们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的比赛呢是在广西来进行。最后的成绩呢，高义荣13秒51获得了冠军，董嘉欣13秒57获得亚军，孟怡呢是13秒84是获得了第三。也是根据报名规则的要求，根据运动员资格将运动员分为甲组和乙组。那么现在进入到场地的是即将开始的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决赛的七名选手。那么甲组的比赛呢是进行完毕之后呢，马上将要开始的就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乙组比赛了。
1: 进入到比赛场区之内，每个球员是在调整自己的起跑器，起跑器对于直道栏的选手，特别是直道短距离项目的选手来说非常的重要。
0: 好，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参加大学乙组100米栏决赛的选手的名单，一共呢是有7位选手来参加比赛，其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吴叶妮，她呢将会是在第六道来进行比赛。在所有的7位参赛选手当中呢，吴叶妮的年龄呢是在这几名运动员当中啊年龄最大的，1997年出生。他呢是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我们知道呢吴叶妮呢虽然是来自四川的一位选手，但是呢我们说到学青会的比赛呢在校园组是以他所就读的大学所在地呢来进行报名，所以呢吴叶妮呢是报名的单位呢是北京市，因为他就读的呢是北京体育大学。那今年呢对于吴叶妮来讲呢是成绩上面有所突破，应该说呢表现非常好的一年，特别呢是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他呢在100米栏的比赛是拿到了银牌，当时呢是跑出了12秒76的个人的最好成绩。亚运会的时候，杭州亚运会呢大家呢对他也是充满了期待，其实呢最终呢跑的是不错啊，但是呢出现了强跑的犯规，非常遗憾啊，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成绩排名，对他来讲呢也是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现在呢来到学青会的赛场，从能力上来看，他呢是在所有的7名进入决赛的参赛选手当中呢独一档的存在，实力超群。对于像吴叶妮这样的国家队队员来参加学青会的比赛，其实我们可以看作呢是使得我们学青会的比赛在竞赛方面实际上呢是竞赛升级了。我们也介绍了无论是

0: 大学的甲组和乙组啊，他们的这个成绩呢都会啊只会有一项的全国大学生记录。那么全国大学生女子一百米栏的记录呢是12秒93，这个成绩呢是林雨薇所创造，这也是我们的亚运冠军啊。林雨薇当时呢是在2021年7月份在青岛啊创造的12秒93的全国大学生记录。当然呢，林雨薇呢现在她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已经是提升到了12秒74，亚运会杭州亚运会的夺冠成绩。所以也来看一看今天吴叶妮的决赛表现如何。
1: 证明我自己确实是世界第一，
2: 因为其实世界上很多运动员都是100、200天下来，没理由是我们中国运动员。
0: 其实呢，在这次呢学青会的比赛当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各个项目的名将、国家队的选手来参加比赛。比如之前呢，在已经开始的游泳比赛当中，像秦海洋、张雨霏啊，都是来到了广西参加了学青会比赛。而在田径赛场，我们的亚运会的百米冠军葛曼棋，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女飞人梁晓静，还有呢杭州亚运会一百米栏的冠军林雨薇。包括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吴艳妮，还有呢我们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冠军队队员陈嘉鹏，以及男子的链球亚洲排名第一的王琦，还有呢我们的国家队的队员石宇豪、刘德柱等一众呢国内的田径的好手名将，国家队的队员都来到广西呢参加了学青会的比赛。那只是呢需要呢在比赛当中慢慢一个一个的登场亮相。大家可能也会说到，林雨薇为什么没有来报名参加一百米栏的比赛啊？这次呢，林雨薇呢报名参加的是接力项目的比赛，而没有参加大学乙组一百米栏的比赛。
3: 比赛即将开始，在跑道上追求梦想，在跑道上去挥洒青春。
0: 当然，每一场比赛对于站在赛道上的每一位运动员来讲，都会全力以赴。都会争取呢创造出好的成绩。每一场较量呢都是一次自我提升的过程。
3: 检查的参赛者也是再一次的将栏架进行核实，栏架高度、曲度以及栏架的配合比。
0: 在比赛开始之前，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裁判老师也都在进行装备方面最后、比赛设备方面最后的整理。在报名的成绩方面呢，吴艳妮呢，她的报名成绩呢就是12秒76，这是她大运会拿到亚军的时候所创造出来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他一个人的报名成绩呢是在13秒以内，其他选手呢有几位呢是报名成绩呢在13秒多，其中呢包括来自四川的龚秋丹、来自云南的陈银凤，还有来自四川的魏雨慧、来自重庆的陈宇阳，还有来自广西的梁怡娜。大部分选手呢都是在13秒多的报名成绩。好，第三道呢是来自内蒙古的选手徐丹阳，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这是来自四川的选手龚秋丹，报名成绩呢是13秒76，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第五道呢是陈银凤，来自云南，报名成绩是13秒40，来自云南大学。第六道是吴艳妮，来自北京，代表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报名成绩12秒76。第七道呢是来自四川的魏雨慧，同样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的学生，报名成绩13秒63。第八道来自重庆的陈宇阳，报名成绩13秒82，就读的是西南大学。第九道是来自广西的选手梁毅娜，他呢就读的是广西师范大学。接下来将要进行的就是大学乙组女子一百米栏的决赛。选手们静气凝神，做好出发比赛之前的最后的准备。吴艳妮也是拿出了自己的招牌动作。

0: 每一位选手在出发之前呢，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的习惯，也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小的心理暗示，希望能够创造出好的成绩，有好的表现。好，比赛开始了，出发非常的顺利，但是第三道的选手出现了一些状况，其他选手依然在比赛。吴艳妮呢处于领先，每一个栏过的都是比较的顺畅，最后非常理想的一个冲刺，13秒15，这个成绩呢对于吴艳妮来讲呢还是比较的轻松，没有跑进13秒以内。当然这比赛的竞争对于吴艳妮来讲呢压力不会太大。最终呢在大学一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当中，吴艳妮呢是以13秒15的成绩呢是第一个到达终点。我们也是向吴艳妮呢表示祝贺。看上去呢似乎呢还有一些身体方面的小小的状况。应该是没有能够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啊，从时间上成绩上来看肯定是如此。对于吴艳妮来讲呢，今年的这个夏天呢也是比较忙碌始终呢是在备战比赛的过程当中再回看一下，一出发呀，第三道的徐丹阳呢就出现了状况，但是还好呢其他运动员呢并没有受到影响最后呢还是吴艳妮呢一马当先，领先的优势非常大。出发方面呢反应上面大家呢都是比较的一致。确实从能力上比赛经验方面吴艳妮呢都是高出一筹，所以呢在学青会的比赛当中去轻松的胜出属于是正常的结果。我们也说到今年呢从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到杭州亚运会始终呢是处在一个高强度的备战和比赛的过程当中，运动员呢在这一个夏天是非常辛苦的。杭州亚运会结束之后呢想必呢吴艳妮呢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然后呢在恢复训练之后呢来重新的出发进行学青会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呢是13秒14来自代表北京市队参加比赛的吴艳妮获得了冠军，云南的陈银凤获得亚军13秒60，四川的龚秋丹呢13秒73获得第三。其中呢亚军的陈银凤呢是来自云南大学，第三名的龚秋丹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而吴艳妮则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
1: 比赛开始，幸福的报名站。
0: 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朋友在关注我们的直播，也会询问来自四川的吴艳妮为什么代表的单位呢是北京市。我们刚才向大家介绍过了，那么是以这位运动员他所就读的大学所在地为他的代表的单位所以呢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吴艳妮呢就代表的是北京市。今年对于吴艳妮来讲呢是应该说呢是在她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历呢非常丰富非常重要的一年，也可以算作是呢里程碑的一年。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今年的赛事的成绩经验方面的积累在未来呢能够实现自我的突破，创造呢更好的成绩。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铅球项目的比赛，现在登场的是陈鸿飞。陈鸿飞呢是代表江苏队，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8米54，他是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从报名成绩来看呢，陈鸿飞呢也是排在前列，也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17米97，目前的排名呢是排在第二位，接近了18米，他是有能力呢打开18米。

0: 米的。陈成宇，这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来看一下他的表现。呼，这一投啊，远远超出了其他的竞争的对手。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9.05米啊，是所有的选手当中报名成绩最好的。啊，在今年4月份呢，他也参加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二站比赛，当时呢是18.79米获得亚军。啊，陈成宇呢也参加了，我们先看成绩啊，18.70米，目前呢是排在第一，这个成绩不错的。啊，陈成宇呢参加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时呢是投出了18.45米，排在第五。所以今天的这个第二投的表现已经是超过了他在成都大运会时候的表现了。好，来看一下目前排在第三的来自上海的胡家贝，刚才第一投呢17.23米，是来自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也过了17米，跟第一投的成绩呢是相差不大。
1: 好了好了，
0: 像陈成宇、陈鸿飞啊、胡家贝啊，胡家贝呢17.45米，这是他们今天的目前最好的一投。嗯，还有邢家良，这是呢冠军的或者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好，接下来呢继续呢是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啊，不过呢是换成的是中学女子组的比赛了。前面我们关注的分别是女子100米栏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的两场的决赛，现在来关注一下更为年轻的运动员。这边呢是有8位运动员出现在决赛当中。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全国中学生记录呢是13.49秒，这是呢2002年，当时呢在南京由来自四川的张荣所创造，并且保持到现在的全国中学生记录13.49秒。在之前的预赛当中呢，来自浙江的田荣在预赛的成绩呢是最为突出啊，跑出了13.63秒。啊，田园，对不起，田园跑出了13.63秒。画面当中的这位选手，他是排在预赛的第一位。他呢今天呢是在第四道来进行比赛。在决赛的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选手呢是2005年出生啊，是有3位，年龄最小的呢是2009年出生，是第二道来自江西的张可一。好，接下来呢将会进行的是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第二道呢就是决赛当中最年轻的选手，来自江西的张可一，2009年8月出生，预赛呢跑出了14.51秒。这边是吴菲菲，来自湖南，预赛成绩呢13.92秒。第四道是田园，预赛排名第一，当时的成绩是13.63秒。第五道是张新歌，来自河南，江苏省运会的冠军，在第六道韦立威，来自湖南的张嘉恩，这是预赛排在第二的选手，位居第七道。第八道呢是来自山东的韩姿怡，2005年出生，预赛呢是13.90秒的成绩。第九道呢是来自广东的选手。第九道是陈新宇。嗯，好，现在呢比赛马上开始了。参加中学组的选手呢年龄呢我们刚才介绍了啊，从2005年一直到2009年都有。好，比赛开始了，出发呢非常的顺利。出发的时候呢，在第九道的选手呢稍稍处于领先，现在田园在逐渐的加速，南京节奏保持得非常好，看最后的冲刺。哦，在旁边呢应该是第五道的选手。

来自河南的张新哥，来自河南的张新哥呢，应该是第一个呢到达了终点。啊，在决赛当中的发挥呢，张新哥呢是更为的出色一些。啊，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啊，13秒55的成绩，非常不错，13秒55。来自河南的张新哥获得了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冠军。啊，这个成绩呢会比他在预赛的时候呢成绩呢是大幅的提升，预赛的时候呢13秒86的成绩，啊，并没有排在前三。决赛呢我们看到呢他其实前程啊都没有处于领先，就是最后三个栏提速了，啊，冲刺能力非常强，这是一名爆发力很好的选手。啊，这个时候田园都还处在领先的位置，包括呢维利威也是处在前两位，但是呢就是凭借最后三个栏以及最后的冲刺，这是力量非常出众爆发力很好的张新哥，就是凭借最后的一个冲刺反超，嚯，可以说呢是终点绝杀，逆转获胜，而且他这成绩呢比预赛的时候提升了不少，应该是有可能创造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最终的成绩呢是13秒54，来自河南的张新哥呢是获得了中学组100米栏的冠军，江苏的维利威13秒65获得了亚军，浙江的田园13秒68获得了第三。在今天早上的时间就比较早的开赛，已经进行完了多项的决赛了，啊，包括呢我们前面为大家直播的大学甲组女子100米栏、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还有刚刚看到的中学组女子100米栏，啊，三个竞赛项目呢都已经是结束了。再来回顾一下刚才中学组的这场较量，竞争呢也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比赛的这个悬念还是非常大的。哦，田园在这儿呢稍稍呢是打了一下拦架，影响到他的速度和节奏。女子的100米栏是今天上午呢我们重点关注的项目之一，但是呢今天上午的比赛呢其实还有其他的亮点，大家可能很多喜欢田径的朋友都关注了杭州亚运会男子4x100米的接力比赛，我们最后一棒在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处在落后的位置，但是呢来自吉林4平的选手，年轻的小伙陈嘉鹏，最后一棒呢是极限超越，最后呢是逆转获胜，帮助我们中国男子4x100米接力队呢拿到了杭州亚运会接力项目一枚宝贵的金牌。陈嘉鹏呢当时作为最后一棒，一下呢让大家呢认识了这位年轻有冲劲儿有激情的小伙子，今天上午呢他将会出现在200米的预赛当中。好，这边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家良，这是成绩更好的弟弟邢家良的主项呢就是铅球，哥哥邢家栋的主项是铁饼，嗯，成绩不错啊，但是他呢主要要今天呢面对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陈成宇，邢家良呢他是来自北京大学，虽然代表的单位呢都是北京市，但是两个人就读的学校啊并不一样，邢家栋邢家良兄弟两个人呢分别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和新闻与传播学院。刚才第三投呢18米27，比较有竞争力。他呢其实个人的最好成绩呢可以突破19米，他是国内首个能够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在成都大运会的时候呢当时呢是投出18米65排名第四，但是他的个人的最好成绩呢是19米02，其实也是在今年创造，是在全国田径分区赛上夺冠的这个成绩。

才是1303号，来自山西的选手华博宽。第三投12.56米。好，陈成宇目前的成绩呢是排名第一，18.70米，比邢家良的18.27米呢要好一些，所以现在呢陈成宇呢压力呢会小一点。出手，好的，看一看会不会再有提升。这成绩他今天状态相当不错呀，18.70米，我们介绍了已经比他成都大运会18.45米当时拿第五的成绩呢要超出了25厘米。他也是具备投出19米以上能力的选手。18.58米，我们看到成绩方面非常稳定啊，18.62米、18.70米、18.58米，都是稳定在18米5以上。这状态确实比大运会的时候要好，成绩要好。可能参加大运会的时候，毕竟呢是世界大赛啊，还是呢有一些紧张。田径项目的比赛呢是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五河校区的主田径场来进行。今天呢是校园组田径比赛的第三个比赛日，上午呢进行的是第五竞赛单元。好，现在我们看到三轮过后的成绩方面，陈成宇18.70米排在第一，邢家良呢18.27米是排在第二。这两位选手呢能力方面确实是比较突出。我们看到呢双胞胎兄弟当中的邢家栋呢只有14.96米，并不是说呢这兄弟两个人成绩方面为什么相差这么大，是因为呢邢家栋的主项呢是铁饼，邢家良的主项呢是铅球。这兄弟两人呢实际是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他们的父亲呢是中学的田径的投掷项目的教练，所以两个人呢从小呢耳濡目染，就接触呢田径当中的这个投掷项目。他们的身体条件呢也非常出色，所以呢早早的就开始进行一些训练。接下来呢将会是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比赛。一共呢是有13位运动员参加这场比赛。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是1908号，代表江苏出场比赛的蒋宏伟，他的报名成绩呢是9分16秒20，来自南京理工大学。

0: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决赛，八圈后介绍运动员。比赛
1: 大学组全国的大学生男子的大学生记录呢是8分37秒95，这个记录呢是在2012年的时候由来自江苏的运动员林向前所创造，当时呢是在天津创造出来8分37秒95的成绩。好，现在大学甲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呢已经开始了，13位选手展开竞争。现在跑在最前面是来自河南的王玉新，2003年出生。在3000米的障碍当中啊，选手们要不断的去跨越障碍，这属于呢是在耐力和技巧方面呢相结合的一项比赛啊，既要求运动员呢有很好的奔跑能力，同时呢要结合呢有跨越障碍的能力。

十三位选手每个人或者说很多人的过障碍的方式呢并不一样啊，有些选手呢是直接的跳过啊，直接呢是跨越过去，有些选手呢是踏上跳下越过障碍啊，当然呢他的这个跨越障碍的方式呢和我们看到的男子110米栏跨越障碍的这个跨栏方式呢并不相同啊，对技术细节上的要求呢是稍有些不同，更多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在奔跑的过程当中调整自己的节奏。跨越这个障碍之后呢，选手们是要越过一个水池，在每一圈当中呢，选手们需要呢跨过五个栏架的障碍啊，其中呢有一个呢是要跨越水池，连接水池，所以呢3000米障碍呢完成之后呢，选手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全程呢需要跨越35次的障碍，其中呢包括7次呢跨越水池。连接水池的这个障碍的栏架呢，是一圈当中的第4个栏架。现在选手们已经逐渐的拉开了一些距离。其实很多选手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呢，听到我们的介绍啊，会知道呢有大学甲组、大学乙组啊，这样不同的组别的比赛。那实际上呢，这也是在运动员那他们的大学乙组的运动员呢，很多呢是有一些专业训练的经历，不少呢以前呢就是各个省队的运动员，甚至呢我们看到呢包括呢国家队的运动员啊，他们属于是高水平运动员，在大学进行招生考试的时候啊，就参加的是不同类别的啊报名的考试啊，需要呢他们首先呢通过自己过往的竞赛的成绩啊取得一定的资格，同时呢参加高水平运动员的这个考试啊，符合要求达到标准之后才具备呢进入到各个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呢就读这样的机会啊，所以呢他们呢在成绩方面呢乙组的成绩呢会更好一些啊，普遍我们说普遍的成绩呢会更好一些，整体的能力呢更强，所以这些学生也好或者说运动员也好，他们呢参加的是大学乙组的比赛。那有一些呢运动员呢他们是在体育方面呢是有一些特长啊，同样呢也是通过一些体育特长生的招生啊，或者说呢在这个体育方面呢比较擅长成绩比较好啊，这些运动员很多呢并不算是专业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专业的比赛训练的这种经历啊，他们呢则是参加大学甲组的比赛啊。其实各个大学对于这不同招生方式招生进来的运动员也好学生也好啊，会在专业和他们所就读的这个学院方向方面呢有一些不同的要求。相对来讲大学甲组的运动员在选择的专业方面呢可能会更加广泛一些，而通过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进来的这些比较有实力的选手可能呢会在招生方面呢会针对他们的一些特点选择一些相对啊固定的一些专业和学院呢去就读。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领先的选手应该是来自新疆的选手沙武列提塞里克。这是一项挑战非常大的比赛项目，首先呢完成3000米的比赛，这竞争呢就是很激烈，那同时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呢还要跨越障碍，不断的跨越障碍，也就意味着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它的速度和节奏步伐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属于一个这变速的过程，而同时呢还

会有一些这种做工，就是去呢跨越障碍，完成一些跨越或者是踏上跳下这样的这种动作。我们看到呢，领先的选手他呢就是采用的是踏上障碍然后呢跳下来的方式，每种方式呢技术的细节都不相同，主要看自己个人的一个习惯啊，平时训练他所就是对于哪一种跨越方式可能更为擅长。在每一圈当中啊，第四个栏架后面呢会设有水池，有时候选手呢是为了避免呢在水池当中啊出现一些意外的状况，同时呢保持一个更好的节奏啊，基本上呢是跳下来之后呢就是在水池当中啊落地，单脚落地，然后呢另外一只脚呢就是步幅大一点，直接呢是跨出去，单脚呢是接触呢这个水池的底部。还剩两圈，现在呢还是沙武列提塞里克处于领先，我们看到已经是快追上前面落后的选手了。沙武列提塞里克呢是2000年出生，但是基本上呢因为大学甲组的运动员呢或者参赛选手呢年龄都比较接近，最大的我们来看呢应该是福建来自华侨大学的朱帅照，1999年出生，年龄相对年轻一点，是2003年出生的一些选手。现在呢竞争变得比较激烈了，进入到最后一圈的争夺了，有两位选手呢现在排在领先的这个位置，竞争将会呢持续到最后。现在呢还是沙武列提塞里克呢处于领先，看看能不能保持住领先优势啊！现在呢是占据了靠前的位置，跟在他后面呢是来自福建的黄超，黄超呢也是来自华侨大学。现在呢黄超呢开始准备从外道呢进行超越，现在已经是开始发动进攻了，看一看会不会把这种竞争呢保持到最后，争取呢在最后去冲刺去完成反超。但是呢现在两个人看上去呢都已经达到了体能上的一个极限，跨越水池之后呢还是沙武列提处于领先，跑过弯道之后来到了最后的直道的竞争，好，现在稍稍拉开了一些差距，来自新疆的选手沙武列提塞里克现在是最后全力冲刺，拉开了距离，9分23秒56，最后呢还是沙武列提塞里克来自新疆的这位选手呢第一个到达了终点，来自福建的黄超呢应该是第二个到达终点。现在我们看到呢陆陆续续那应该还有包括江苏的蒋宏伟啊，排名第三，祝贺沙武列提塞里克。沙武列提塞里克呢是来自新疆师范大学，在此前呢他报名成绩呢是13分，顶住压力啊，最后时刻呢还是通过在最后一个弯道处然后呢开始加速完成跨越最后一个障碍之后呢也是全力的去冲刺啊，拼尽了自己所有

0: 的这个能量。最后呢是来自新疆师范大学的沙武列提塞里克，第一个呢到达终点，获得了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冠军，成绩呢是9分23秒56，这成绩呢比他之前的报名成绩呢应是大幅的提升啊。这是一名哈萨克族的运动员，或者说是哈萨克族的学生，代表的是新疆师范大学，祝贺沙武列提塞里克。好，接下来呢进行的是颁奖仪式。
1: 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的是上海市校园田径联盟办公室主任陈龙先生，北京市代表团副团长、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东江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陕西省孟怡，教练员屈强。
0: 现在呢颁发的是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前三名的获得者，为我们的运动员呢进行颁奖的仪式。
1: 上海市高义荣，教练员陈龙。
0: 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陕西的孟毅，他呢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成绩呢是13秒84。获得亚军的是来自北京的董嘉欣，董嘉欣呢是来自北京大学，他的成绩呢是13秒57。获得冠军的是来自上海的高义荣，高义荣呢就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决赛最终夺冠的成绩呢是13秒51。在前四的选手当中啊，今天呢获得前四名的选手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啊，刷新了 PB。
1: 有请颁奖嘉宾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赠送吉祥物。
0: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在我们学青会的赛场，运动员呢都创造出了好的成绩。其实呢我们介绍前四的选手呢是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那么实际上呢应该是今天呢在决赛当中最后呢包括排名第六的选手韩宇科也刷新了 PB 啊！决赛当中呢，8位选手有6位呢都创造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
1: 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
0: 有五位都创造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最后呢是高义荣获得冠军，董嘉欣获得亚军，孟毅呢是获得了第三名。祝贺我们的获奖运动员。好，接下来呢将会继续呢进行颁奖仪式，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颁奖仪式。全国大学生女子100米栏的记录呢是12秒93，是由林雨薇在2021年创造。我们希望呢我们的大学生运动员未来呢也是再接再厉，争取呢创造出更加优异的成绩。
2: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体育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
0: 刚刚呢也是回顾了此前结束的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过程，我们看到呢就是夺冠的吴艳妮，今天整个呢拦截节奏呢衔接的非常顺畅，这比赛对他来讲呢就是以赛代练，以赛呢促练。其实呢他的实力呢确实呢在决赛的选手当中呢更为的突出，对于 吴彦妮来讲赢得比赛。

0: 并不会有特别大的难度，主要呢
1: 是
0: 调动自己好，调动好自己的状态。
1: 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东江先生。
0: 好，接下来呢将会进行大学乙组女子一百米栏的颁奖仪式。
1: 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四川省龚秋丹教练员。
0: 获得铜牌的是来自四川的龚秋丹，他的成绩呢是13秒73。龚秋丹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获得亚军的是来自云南的陈银凤，陈银凤呢决赛的成绩呢是13秒60。陈银凤呢是来自云南大学，而获得冠军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吴艳妮，决赛的成绩呢是13秒14，她呢是代表的是北京市，她就读的是北京体育大学。

0: 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
1: 好的，再次向获得学青会大学乙组女子一百米栏冠亚季军的选手表示祝贺。
0: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比赛。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决赛参赛选手呢，相对的人数呢少一些，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决赛的较量。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项目的全国大学生记录呢是8分37秒95，是由来自江苏的林向前在2012年，当时呢在天津所创造，保持的时间呢也超过了10年。好，大学乙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呢已经开始了。6名选手出发之后，因为参赛的人数呢相对小一些，他们在这个位置的竞争方面呢就没有那么激烈啊，不像前面的一组，大学甲组的比赛呢10几位，18、9位选手来参加比赛，一出发之后呢，这抢位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现在处于领先的是马玉杰，来自山西，他呢是来自山西师范大学，报名成绩呢是9分11秒91。在报名成绩方面来看呢，是有3位选手，就6个人当中呢有3个人报名成绩呢是在9分以内啊，就是8分多的成绩。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是来自贵州的田维正。

报名成绩呢是8分42秒96，另外呢来自江苏的王少杰8分45秒69，还有呢就是来自西藏的选手扎西巴卓，他的报名成绩呢是8分49秒77。每一圈呢是有5个

基本上呢就是一只脚啊，单脚踏进水池，一步呢，然后呢就跨出去。讲究的就是一个毫不拖泥带水。这六名选手当中啊，画面当中是应该是有五位，已经是有一位选手呢稍稍被拉开了一些距离。这几位选手在跨越障碍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处理方式。大多数呢采用直接跨越的方式，在前一组当中会有一些选手呢采用踏上跳下的方式。好，继续呢来关注男子铅球。这边呢是大学甲组的比赛，陈鸿飞第二投呢17.97米，第三投第四投呢都没成绩啊，都没有有效的成绩。旋转式，这投成绩应该不错，有可能呢会比他前面的这个有效成绩呢要更好一些。

陈鸿飞呢是来自江苏，他呢就读的是南京师范大学。哦，18米03，果然过了18米，比前面第二头呢要增长了0.06，就长了6厘米。这边的邢家良目前成绩是18米67，第四头创造出来的成绩，但是应该还是排在第二啊。前面的陈成宇呢应该是投出过18米70。其实呢邢家良呢也参加了成都大运会的比赛啊，18米79，现在排到第一了。这头在第五头当中投出了18米79，超越了前面陈成宇的18米70的成绩，非常关键的一头啊。我们说到了邢家良也参加了成都大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他的表现呢其实是当时并不算特别理想。这边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大清华大学的陈成宇，我这一头有可能啊再次去反超。比赛现在变得是竞争非常的激烈精彩啊，在对手投出一个好的成绩之后，现在呢陈成宇的状态呢也被激发出来了。18米85，嚯！前面呢，投出个18米75啊，已经是比18米70的当时要高了。现在呢，状态越来越好，18米85，现在呢又重新的夺回了领先的位置，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好，这边呢还是在进行3000米障碍的比赛，比赛的全程跑下来。7圈半，所以呢，一共呢是要跨越35次的障碍，其中呢有7次呢是要跨越水池。选手们在准备跨越障碍的时候呢，首先会调整步伐，调整自己的奔跑的节奏。他对这个跨越障碍的技术细节的要求那并没有像110米栏那么细致啊，跨越的方式也并不相同，主要的是呢这个平跑包括呢跨越障碍啊这个节奏还有关系要处理好啊，因为是处在不断的调整和变速的过程当中，而且也容易呢出现一些这种意外的受伤等等一些情况，毕竟呢是一个较长距离，同时呢要跨越障碍的一个项目。现在呢领先的还是来自山西师范大学的马玉杰。其实我们学青会的比赛呢，因为大学组的比赛啊，运动员呢会来自于各个高校。

0: 所以呢，很多的他们的校友啊，包括呢自己的一些师兄弟啊，甚至呢教练员啊，过往带过他的教练，都会呢来关注他们在学青会当中的表现。还有两圈，哼，我们看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刚才似乎呢是有想做出超越的这种动作，但是呢还有两圈，这个时候呢采用跟随跑的方式。会是比较稳妥，一边跑呢，也一边在回头看，看自己和后面的选手的一个距离。那么目前排在第二的是扎西巴卓，他呢是来自西藏民族大学，他的报名成绩呢也是在9分以内啊，8分49秒77。排在后面，我们看到有王少杰，王少杰呢是来自南京财经大学。现在呢是马玉杰和扎西巴卓呢排在前两位，扎西巴卓呢已经是完成了反超，但是还是马玉杰呢想再努力跟上，因为还有最后一圈，现在呢还不想被对手甩开，但是我们明显看到呢扎西巴卓呢在提速，已经是率先呢开始呢变节奏了，战术上发生了改变，抢先发动进攻。我们看到扎西巴卓呢，他的这步幅呢是非常大，这时候呢就是要比拼意志品质，要咬牙去拼。扎西巴卓呢也是稍稍的去回头看了一下，看了一下马玉杰他的这个位置，距离自己呢有多远。因为如果一旦啊对手这个突然起速啊，他没有意识到的话，再想去变速去追的话。就会比较难啊，所以很多时候呢，要首先留意对手的一个变速的情况。现在呢，扎西巴卓呢已经是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处在了领先的位置，过了弯道之后来到直道上面，啊，这是最后一个栏架的障碍，成功的跨越，迎来最后的冲刺，领先的是扎西巴卓，哈哈，非常有激情的小伙子，最后呢是9分04秒22。应该呢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当然最后的时间上的成绩呢，需要在裁判员老师确认之后啊，再向大家呢进行公布。但是呢，来自西藏的扎西巴卓应该呢是第一个到达了终点，他是来自西藏民族大学的一位学生，今天的发挥呢是非常的出色。
1: 下面是大屏上最终的比赛成绩的确认。来自西藏的扎西巴卓是以9分04秒23获得最上的金牌，山西选手马玉杰9分08秒01获得最上的第二名，第三名是来自江苏的王少杰9分16秒77。
0: 应该呢是扎西巴卓呢，最终是获得了冠军，啊，马玉杰获得了亚军，王少杰呢是获得了季军。最后呢，优势呢是相对呢比较的明显。扎西巴卓呢是2000年出生，今年呢是23岁。虽然今天呢没有跑到9分以内啊，但是呢。这个名次啊，对于扎西巴卓来讲呢，还是比较满意。最后呢，拿到了大学乙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冠军。今天前面呢，大多数时间呢，都是采用跟随的一个战术，啊，来到最后两圈的时候，稍微呢有些提速啊。最后一圈的时候呢，是反超了此前一直领跑的马玉杰，战术设计方面非常成功。最后呢，扎西巴卓9分04秒23获得冠军。来自山西的马玉杰9分08秒01获得亚军，来自江苏的王少杰9分16秒77获得了。

0: 第三，
1: 嗯。
0: 扎西巴卓呢，我们介绍了，就读于西藏民族大学；马玉杰呢，是就读于山西师范大学；王少杰呢，则是就读于南京财经大学。好，下面呢是女子中学组100米栏的颁奖。
2: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现在颁发女子中学100米栏奖，有请各组委员、教练员、颁奖嘉宾入场。

0: 好，现在将会进行的颁奖仪式呢，是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颁奖仪式。
1: 郑州市第34中学校长唐飞先生，河南省学生体育总会竞赛部副部长于志浩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浙江省田园教练员陈青书。
0: 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浙江的选手田园，他的成绩是13秒68。获得亚军的是来自江苏的韦立威，
1: 河南省张新歌教练员刘劲松。
0: 获得冠军的是来自河南的选手张新歌。
1: 证书
0: 张新歌的夺冠成绩呢是13秒54，最后呢他是跨越最后一个栏架之后呢冲刺的时候才呢是反超，最后呢第一个到达终点。这个项目呢全国的中学生记录呢是13秒49啊，张新歌呢距离这个成绩呢还有小小的一点点的差距啊，他今天呢跑出的是13秒54的成绩，当然呢也是距离中学生的记录呢已经是非常近了，也希望他呢未来呢是再接再厉，在成绩方面呢有所突破和提高。
1: 有请颁奖嘉宾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赠送吉祥物。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铅球的比赛。陈鸿飞目前的成绩排在第三，18米03，啊，距离前面领先的两位选手呢，在成绩方面呢还有较大的一个差距啊。看一下最后一次机会，再冲一把，旋转式出手，有可能会比18米03他之前的成绩呢要好一些，但是呢，想要去冲击目前排在前两位的选手，稍微有一点点困难。啊，最后一投呢，17米85，没有过18米。这样的话，他今天的最终成绩呢就是18米03。

关注一下邢家良，目前排在第二，18.79米。排第一的陈成宇呢是18.85米，我看最后一次了，有没有悬念？这一头成绩不错，有效成绩。来自北京大学的邢家良，他是我们国内首个能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啊，最好成绩呢是19.02米。也是在今年呢创造出来的个人的最好的成绩。很紧张。哦，看样子是成功了。19.18米。19.18米，邢家良呢是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提升了不少啊。他之前的最好成绩是19.02米，现在呢提升到了19.18米。原来的这个成绩呢是在今年全国田径分区赛当中夺冠的成绩。振奋人心的一头，来自北京大学的邢家良，现在呢压力给到了同样代表北京来出战比赛的陈成宇，两个人是清华北大，分别代表清华北大的学生。第五投的时候啊，18.85米，我们看成绩，每一投都非常稳定，在18.5米以上，而且基本上是越投越好的一个状态。18.6米多，18.7米多，18.8米多，看最后一把，有没有这个机会，有没有悬念？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他是获得了第五啊，18.45米，但是今天呢，比大运会的时候要好了很多，每一投的成绩其实都比大运会的时候呢成绩要好，所以就是在大运会的时候呢有点紧张，发挥呢没有把自己的能力状态呢完全调动起来。最后呢看一下结果吧，这个项目的记录是，哦，如果19.18米的话呢，邢家良呢还破了全国大学生记录，陈成宇呢最后一投是18.80米，其实也不错的一个成绩，今天成绩非常好。但是呢邢家良，来自北京大学的这位同学啊，国内首个能够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最后呢是表现非常出色，凭借最后一投啊，19.18米，应该是夺冠了，而且打破了全国的大学生记录。全国大学生记录呢，原来的记录呢是19.15米，是2012年9月由来自上海的傅庆南，当时呢是在天津进行的比赛当中所创造出来的。这样的话呢，今天呢邢家良应该是呢要破全国大学生记录了，祝贺家良。我们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邢家栋、邢家良双胞胎兄弟两人呢从小呢出生在内蒙古，父亲呢是中学的田径的投掷项目的教练，所以呢从小呢应该说两名这个运动员也好或者学生也好呢，身体条件方面非常出众啊，同时呢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家庭的田径的氛围，所以呢接触呢比较早。但是呢兄弟两个人呢因为自身的特点条件并不相同，所以最终呢是哥哥邢家栋呢选择主项呢是铁饼，弟弟的邢家良的主项呢是铅球。两个人呢中学的时候就来到了北京，就读于清华附中。后来呢，在读大学的时候呢，通过了高水平运动员的考试之后，最终呢是就读于北京大学。两个人分别是就读于北大的法学院和新闻传播学院。最终呢，邢家良的冠军成绩呢是19.18米，来自清华大学的陈成宇呢是18.85米获得亚军，来自江苏。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陈鸿飞18.03米获得了季军。今天呢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项目校园组的第三个比赛日，前面呢公开组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现在这几天呢进行的是校园组的比赛，今天呢是第三个比赛日。每个比赛日呢上午和下午呢各有一个竞赛单元，所以今天上午呢就是整个赛事的第五竞赛单元。今天

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呢，将会有9个小项产生冠军啊，另外呢还包括有多项的预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大学甲组，我看一下啊，这是中学组男子跳高的比赛。来自福建的选手曾李坤，目前的成绩呢是1米99，2米02，上面的3次都没有跳过。来自广东的周子聪目前排在第6，2米02的第3次试跳，前面2跳呢都没有成功。起跳点没有控制好。周子聪呢是2006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今年呢是刚刚17岁，在10月份的时候刚刚过完自己17岁的生日。画面当中呢是乌继平，2005年出生，来自内蒙古自治区，2米02的高度上面呢第一次呢就成功的跳过了，目前呢是排在第3。应该是挑战2米05的高度，第一跳呢没有跳过。他的报名成绩呢是2米06，就是也是比较，现在呢2米05这高度对他来讲呢其实也是会面临一些挑战和考验啊，已经是接近他个人的比较好的成绩了。现在是刘小敢，来自江西，哦，这下没有能够准备得很好。我们的中学组的选手啊，在一些技术细节方面呢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通过助跑之后呢调整自己的步伐啊，我们现在看到呢是来自北京的选手扎雍。哎呦，可惜啊，有点可惜，感觉第一下的感觉是应该能够过了。这个身材非常高大修长，条件很好的一名选手。前面呢1米90、1米96、2米02都是一次过，2米05呢第一次没有成功。现在呢来看一下来自湖北的林思汀，漂亮，哇，很干脆。2米05一次过啊，前面呢3次也都是一次跳过。今天呢状态不错啊，调动的非常好。全部是一次啊，在试跳的高度上面一次都跳过了。刘庆宇目前排在第3，2米02呢也是成功越过。

0: 高度还是有所欠缺。在2米05的高度上面，乌继平呢是两次呢都没有跳过了，现在呢有点压力了。看一下刘小敢2米05的第二次试跳。主跑拉开步幅，漂亮。这高度对于詹雍来讲呢是比较的轻松，他是有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啊，来自北京市的选手，他的成绩呢应该是报名成绩呢最好能够达到2米15，去年全国 U18 比赛的冠军，所以呢2米05这高度呢是比较的轻松。他去年参加全国 U18 的夺冠成绩呢是2米14。这个詹雍呢也是非常有潜力的一名年轻选手啊，他个人最欣赏的运动员是我们中国的跳高的名将王宇，也是詹雍的师兄。还是高度方面有所欠缺，这样的话乌继平在2米05的高度上面遇到了困难啊，三次呢试跳呢都没有成功啊，他之前呢跳过的高度呢是2米02。这也是刘小敢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来自江西的选手2米05，前面两次试跳都没有成功，而且多次试跳之后啊，对他来讲体能消耗非常大。其实还是高度上呢有所欠缺，比较的吃力。好，来看一下刘庆宇。刘庆宇呢，来自上海，2005年11月份出生。啊，即将呢是年满18岁。
1: 63准备。
0: 好，哎呀，可惜。对，整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充分。

最后，整个上身其实已经过去了。这斩斧的动作啊，应该呢做得更加充分一些。那2米05呢，高度上面的3次都没有跳过。最终成绩呢，应该也是2米02。这边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代表北京的扎雍，2005年出生，还有这边的林思汀，来自湖北的运动员。先看扎雍的表现。漂亮，动作非常舒展。就首先呢，看身体条件，他这个身形就是，跳高运动员的好苗子。身材呢高大，身体呢修长，动作非常舒展。他呢其实已经多次在，2米08也是一次跳过。他其实已经多次跳出过2米14、2米15、2米16，甚至2米16这样的成绩。所以现在呢还没有过2米1，其实对他来讲呢还是没有能够还没有达到他的一个上限啊。来自北京的扎雍呢，他是北京101中学，说101中学的学生。今天上午的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男子跳高的中学组比赛之外，在竞赛的安排方面呢其实还会比较的丰富。稍后呢也将会有这个800米的比赛，也是呢有这个多个组别，包括呢男子和女子有中学组，还有大学组的比赛啊。另外呢还有200米的预赛啊，也是呢男子的中学组、大学组、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啊，200米的预赛。目前呢，扎雍呢是2米08，排在第一。他也谈到过啊，他的个人目标呢是希望未来呢，达到较高的水平，争取跳过2米4。漂亮啊，现在状态呢越来越好了。那么全国中学生的跳高记录呢是2米24，是来自江苏的董子昂，在2021年7月份，当时呢在青岛创造出来。他这高度非常高，所以呢这过杆之后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2米10，就2米10以上能不能再跳过的话，对于他来讲呢就要看这场比赛的这个状态、临场的发挥。因为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比较好的成绩呢都是在2米15左右。现在呢是因为刚刚2米08没跳过之后呢，现在选择跳2米10了。哎，过了，很有信心啊，来自湖北。

尾的选手林思汀。虽然呢前面2.08米没跳过，然后呢，但是呢继续呢提升到2.10米，也是具备这样的能力。他应该也是刷新了 PB 啊。他呢身材上呢不像是扎庸那么高大啊，身体修长，但是呢他的这个爆发力很好。现在高度呢，升高到了2.12米了。1.90米、1.96米、2.02米都是呢一次跳过。最后2.05米上面呢，应该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但是很快的调整好。再想一想动作的细节，助跑的节奏，然后呢是起跳的位置，包括呢这个过杆的这个动作细节，助跑加速拉开步伐，漂亮！就是看这名小伙子比赛，真的是给人一种非常美的享受啊，动作基础非常扎实。看这高度，最后抬腿收这一下动作做得非常的及时到位，就时机拿捏的恰到好处。整个身体过之后呢，腿向上一收，2.12米啊！现在呢，这是应该是在场上只剩下扎庸和林思汀两位选手了。哎呀，可惜了。听现场的这个收音，好像呢，林思汀呢准备直接要跳2.14米了。早上的时候呢是南宁呢是阴天，现在呢来到了接近10点的时候，稍稍出了一点太阳。在准备比赛的过程当中。现在呢，扎庸是撑起了伞，但是今天实际上温度不是太高啊，还是目前应该是我看一下25、26度，但实际上体感的温度啊，可能还会更低一点，因为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是略有一些凉。当然，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和温度的状况呢，非常有利于运动员们去发挥。能够保持身体的一个热度，但是呢又不会太热，身体呢能量消耗也没有那么大，比较好调动自己的状态。前面也完成了这么多次的跳跃，其实对于这些中学组的选手来讲，这个体能上面现在迎来一些考验了，但是能够感觉到他们今天的这个状态啊非常好，就是很兴奋。年龄虽然不大啊，但是呢，比赛的气质很成熟啊。现在要了2.14米的高度，来自北京101中学的扎庸，2005年出生，在这个月的28号，就将迎来自己18岁的生日。漂亮，真的太，应该说呢，观看扎庸比赛呢，真的是一种享受。非常欣赏的一名运动员，而且现在是越战越勇。前面尽管2.05米的时候呢，有第一次试跳没有成功，但是后面的几次都是一次就过去了。看看能不能再次跳出自己的这个人最好成绩啊！他之前呢，最近2年呢，2.14米、2.15米、2.16米都跳过，2.14米今天也一次过了。看看咱们看看啊，下一个高度是不是要争取突破一下？来自湖北的林思汀，刚才一

0: 二的时候没过，现在想直接挑战一四，然后米一四呢也是有点困难。那高度还是有点欠缺。今天上午的比赛呢，还有包括呢女子中学800米的预赛啊、女子大学甲组800米的预赛，主要呢都是进行的这个后面呢都是一些预赛的比赛。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稍后的这个男子大学乙组200米的预赛啊，也会是一场非常有竞争力有看点的比赛。我们的亚运冠军陈嘉鹏啊将会呢出现在大学乙组200米的预赛当中。有压力了，有压力了。看一下扎庸，感觉今天状态非常好。而且现在你看208210212214全部是一次跳过，整个状态现在是很兴奋的一种状态，进入到一个忘我的状态里边了，就是非常专注于比赛，而且是这个越比越有信心，比赛气质非常好，颇有大将风度啊。这我相信这未来绝对是国家队的队员。2161准备。啊，其实呢，细节处理好一点的话，这个高度应该是有机会过的，整个身体过去的。最后呢，脚这处理呢并不是太好，2米16没过。他应该说之前跳过的最高的一个高度啊，最好成绩应该就差不多是2米16了。啊，这个2米12、2米14都没有过的话呢，现在挑战2米16，其实还是难度很大的，但是小伙子很有自信。因为这个时候啊，就是要拼最后一把，因为现在呢，做了一个空翻，因为他现在确实，一是呢，这个主要还是体能上面已经到了极限了，所以呢，再想去拼一把呢，这个看看有没有希望，因为如果你前面都再继续去消耗的话呢，可能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就是攒足了劲儿去拼一把。就或许呢会有这种超水平的发挥啊。其实这一跳挺可惜的啊，这是一名爆发力非常好的选手。扎庸呢2米16第一次没有跳过。他过往应该是跳出过啊这个2米16的这个成绩的。近两年呢他这成绩呢提升的也很快啊，在全国的 U18 的锦标赛当中啊也拿到过冠军。扎庸呢其实他目标也非常明确啊，他呢6年级开始就是算是正式的练习跳高。他呢最欣赏的运动员呢是我们的跳高名将王宇。
1: 好，2号来自新疆的雷日芬，恭喜。

0: 程度特别的高大，但是不足以。
1: 哎，那名字好听啊，美日饭，美日饭。
2: 现在要直接挑战两米一八了。
0: 新疆的美日饭，乌里卡诺。新疆的美日饭。
2: 助跑加速，拉开步伐，然后起跳冲进来啊！基本上也是就是到了挑战自己能力极限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每一个细节都要处理得很到位，才有可能去完成自己的突破。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因为毕竟呢机会有限，想要去完成呢，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如果说呢是在平时训练里边，可能压力小一点，另外呢这个有多次的尝试的这种机会，可能呢还有机会呢去在训练当中跳过，但是真正在比赛里边要想跳出这个成绩，其实想要去完成因素必须呢要很多。非常强大的团队，对他呢也带来了一定的帮助支持啊，也是回看一下刚刚的这个细节，帮他来去总结一下，进行调整。再一次的冲击，哈哈，这下没有准备好。在这个步伐方面啊，起跳的位置上面，没有能够呢把握得很到位。这边呢已经结束比赛的林思汀呢过来呢也是鼓励了一下扎庸，希望他呢继续呢发起冲击。我现在确实跳了这么多次之后啊，体能上也真的到了极限了。最终呢，成绩列表来自北京的扎庸呢是两米一四的成绩，排名第一啊。来自湖北的林思汀的两米一零排在第二，乌继平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排名第三。稍后呢，进行的是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颁奖仪式。那今天上午呢，在大学甲组和乙组啊，进行了两场的男子的3000米障碍的比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就是获得冠军的选手来自新疆，他呢是沙武列提塞里克。

0: 最后的成绩呢是9分23秒56，来自福建的黄超获得亚军，来自江苏的蒋宏伟是获得了季军。
1: 这样的孩子

0: 接下来将会是进行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颁奖仪式。
1: 现在颁发的是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入场。
0: 最后呢，获得冠军的是来自西藏的选手扎西巴卓。这场比赛呢，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前面呢一直采用跟随的战术，来到最后两圈的时候开始呢发力，到最后剩一圈的时候呢超越了前面领先的马玉杰，最后呢不断的是拉开差距，最后呢优势明显，获得了冠军。
2: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陶玉刘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江苏省王少杰，教练员李伟。
0: 获得第三名的是王少杰，来自南京财经大学，代表江苏。获得亚军的是马玉杰，来自山西，代表的是山西师范大学。
2: 扎西巴卓，教练员隋东涛。
0: 获得冠军的是扎西巴卓，他的独冠成绩呢是9分04秒23，他就读于西藏民族大学。

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感谢颁奖嘉宾，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

0: 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单项赛事现在开始。现在颁发的是男子大学甲子铅球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顾潮。
1: 好，现在呢即将进行的颁奖仪式呢是为获得男子大学甲组铅球比赛前三名的选手呢进行颁奖。这场较量呢也是体现出来了非常高的竞赛的水平。
2: 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的是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竞赛训练部主任刘征先生，苏州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陶玉刘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江苏省陈鸿飞教练员陶瑜。
1: 获得铜牌的是来自江苏的陈鸿飞，他的成绩呢是18.03米。陈鸿飞呢是来自于南京师范大学。获得亚军的是陈成宇，
2: 北京市邢家良教练员刘茂辉。
1: 刚才呢介绍呢获得银牌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陈成宇，他的成绩呢是18.85米。刚才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是获得冠军的选手，获得冠军的同样是来自北京的邢家良，邢家良呢是来自北京大学，他最后夺冠的成绩呢是19.18米。画面当中呢是陈鸿飞今天呢18.03米的成绩，18.03米的成绩呢和个人的最好成绩相比呢还有一定的差距。亚军的陈成宇，这也是参加了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获得第五名的选手，今天发挥也很出色。当然今天表现最成功最出色的就是站上冠军领奖台的邢家良。邢家良今天呢是投出了19.18米，他也是刷新了全国大学生的记录，原来的记录呢是19.15米，是2012年创造的。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在最后一投当中，邢家良呢是顶住压力，一下呢完成了对对手的超越，而且是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甚至是刷新了全国的大学生记录。19.18米，我们介绍了，他也是我们首个能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成都大运会的时候，他是投出了18.65米，排名第四。其实呢，并发挥方面并不算特别突出，但是今天呢，把自己的能力呢完全展现出来了。再次向我们的获奖运动员表示祝贺。接下来展开的竞赛呢将是男子中学组200米的预赛。
3: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一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上，比赛即将开始。
1: 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的参与的运动员呢也比较多，因此呢分成了非常多的组别来进行比赛的较量。中学组200米的比赛呢，应该是有12组啊。中学男子200米预赛一共有93位运动员报名参加比赛，分成12组来进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组啊，比赛已经开始了。预赛呢，对于选手们来说呢，也必须呢要全力以赴。按成绩呢，最后呢是前8名的选手啊，进决赛。二十

0: 1秒76。
1: 来自北京的贾博宇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
0: 这个不光呢是看在小组当中的这个排名情况，这是贾博宇。

0: 就是首先呢，你要想晋级的话，必须要起码是小组第一啊，才有这种可能性。当然，除非这组的成绩呢非常突出啊，主要呢还是看最终的完成的成绩。还在预赛第一组第一的是来自北京的贾博宇，21秒76。这个项目呢，全国中学生记录呢是21秒02，由郭忠泽来自辽宁的选手呢，在2014年在上海创造出来。好，马上开始第二组的竞争。有八位选手在第二组呢出场。在今天呢是学青会田径项目的第三个比赛日，今天呢上午呢是第五竞赛单元，就是每一天呢上下午呢各有一个竞赛单元，所以今天呢是上午呢是第五竞赛单元。今天上午呢是有9个小项产生冠军，另外呢还有多个项目的预赛，已经结束的一些比赛呢，包括我们比较关注的，女子的100米栏的各个组别的比赛，另外呢还有3000米的障碍赛，还有男子的铅球和跳高中学组和大学组的一些赛事，都已经纷纷结束了。现在呢主要关注的就是200米的各个组别的预赛。这组领先选手优势非常大，就是遥遥领先，20秒90啊，成绩不错，20秒90哦，这是破了全国中学生记录了，真的难怪啊，是遥遥领先，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能力非常强啊，原来的全国中学生记录21秒02，现在呢打开了21秒。这是张家俊，来自江苏的选手。预赛状态非常好。20秒90，张家俊获得小组的第一，这个成绩我想应该没有什么悬念，肯定可以进决赛了，已经打破了全国的中学生记录了，打开了21秒。作为中学生选手能够跑出这样的成绩，真的是很突出。接下来是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的第三组。
1: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三组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上，比赛即将开始。
0: 张家俊呢，跑出20秒90之后，感觉一下竞争的这种水平啊，都一下提升上来了，大家对于比赛的期待也上升了。看一看啊，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我们的中学组的年轻有潜力的选手能够创造出更好或者更加接近的、比较接近的成绩？好，这组比赛已经开始了。

这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大家很接近啊，最后的冲线的情况，最后呢是三道来自湖南的李晨曦第一个呢到达终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成绩啊，21秒61，会比第一组第一的贾博宇要稍快一些。大家呢都在竞争前八的成绩，争取呢是打进决赛。因为确实组别比较多啊，即便获得小组第一，都无法呢确保自己能否进入到决赛当中。好，在第三组当中排名第一的是21秒62的李晨曦，来自湖南。

0: 好，接下来呢是男子中学组200米第四组啊，预赛第四组的比赛。
1: 比赛即将开始。
0: 这组呢也是有8位选手来参加比赛，一共呢是分成了12组啊，有93位选手来参加比赛的争夺。
1: 第四组比赛开始，出发以后右转弯道重心位置靠左边的，即将进入到直道的配列。
0: 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冲刺的争夺，最后6道选手凭借后程的冲刺能力呢，第一个到达终点，来自江苏的高毅。高毅后程冲刺的能力呢，确实更为的突出。这也是我说眼镜飞人，一下呢让我们想到了昔日的我们的百米的短跑名将啊，胡凯。21秒83，那这个成绩来讲呢，在目前已经各组比赛完成之后，前面几组啊完成之后呢，这个小组第一的成绩呢是相对来讲呢是慢一点。好，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五组的比赛了。这组最终呢就只有7位选手来比赛。
1: 好，接下来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五组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幕上，比赛即将开始。

0: 好，比赛开始了。扳道过后看一看，处在领先的选手，第四道选手，还有最后呢，应该是第八道选手。另外呢，第八道应该是第八道选手最后的冲线，21秒48，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来自内蒙古的王鹏博，在第五组当中是第一个冲线。21秒48呢，这个成绩呢，在几个小组的第一的竞争当中呢，还是算排在前列的。应该呢，目前来看呢，比前面四组啊，就只比张家俊20秒90的成绩要慢，那其他几个组的小组第一呢都要快，所以21秒48这成绩呢还是很有竞争力。第五组的第一呢是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王鹏博，21秒48。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成绩呢排名前八的选手，最后呢进入到决赛。现在是第六组的较量了。
1: 好的，那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六组的比赛。
0: 同样呢，是有八位选手展开同组的争夺。第四道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浙江的选手林凯旋。第五道陕西的张嘉伦，看通过弯道之后进入到直道，现在是第四道，还是林凯旋处于领先，但是和张嘉伦的竞争非常激烈。看最后的冲刺，哦，21秒51，不错的成绩啊！应该最终呢是张嘉伦呢是反超上来。这组排在前两位的选手之间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前面基本上呢是林凯旋呢处在领先，就是位于第四道的来自浙江的林凯旋处于领先，但是呢凭借在最后冲刺阶段的一个爆发，排在第五道的陕西选手张嘉伦后程呢是反超了，最后10米啊，

0: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的爸爸可能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的爸爸一样很平凡，可能在普通人眼。

0: 眼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因为爸爸是从事钉焊作业，他在这个行业非常辛苦，每天都是弯着腰蹲着，或者是钻在车底。因为钉焊作业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火花芯子，我们那边叫做钉焊渣，一旦溅到皮肤上，皮肤就会形成灼伤。爸爸手上都已经是密密麻麻的黄斑了，他都一直选择着继续做着电焊，虽然说每天钱不多，但是他也坚持的。
1: 在广西省的南丹县，有这样一位父亲，他从事电焊工作26年。这26年的电焊工作，让他面临了一次次危险，但电焊对于他来讲，不仅是一份工作，还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份坚持与希望。他为什么坚持着这份辛苦的职业？今天他又是来找谁的呢？
2: 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主持人
2: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
3: 这是。我是二儿子，这是爸爸。
2: 给我们讲讲你们是来找谁的？
3: 我跟爸爸一起是来找我走掉26年的哥哥。
2: 向爸爸讲，家里当时是怎么个家庭环境？
4: 我的儿子叫邓小安，1988年出生，他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儿子。那时家里很穷。我们住的房子是破旧的泥土瓦房，那时候就在1988年那一年，我们那里遇到了大旱灾，家里几乎想不出可以吃的东西，我们大人饿，儿子也饿，我感到心里很难过。有一天我们村里有个人介绍我去跟他学电焊，从学徒收起，一个月可以挣150块钱。后来我就跟他学了，我一直跟他收到2年多。后来为了多挣一点钱，我就带着我的妻子和儿子来到广西南丹县打工。因为那时候南丹县是矿区嘛，我的。妻子在街上卖菜，就是在1992年7月12日，我的儿子刚好有3岁零9个月。我的妻子就早上卖完菜就回家煮饭。送给我儿子说，我要去给我爸爸送饭。妻子想，那段路离我们打工位置只有500米左右，也很近的，就给我儿子送饭过去了。到了中午12点半左右，我等不着妻子送饭来，我马上回家一问我妻子，才知道出事了，我的儿子找不见了。我住的房子跟那个农牧市场，我打工的正好是三角形。
2: 三角形。
4: 哦，对对，全是一边一路看不见。我们是首先走到农牧市场，以为是可能是我儿子送饭的出错了，我们到农牧市场去看，看不见了我就手回头。后来我们就整个县城都少了。到了下午5点钟左右，有个老乡。说今天早上我见有一个穿蓝色衣服的抱走你的儿子，我以为是你们的亲属。妻子听到这种话以后马上扔了过去，这也是我儿子第一次给我送饭，就被人抱走了我儿子。
0: 爸爸不太像一般。

0: 但在我心里，爸爸是一个坚强了不起的爸爸。
1: 那个时候还没有你呢哈。
0: 对，我是在哥哥走掉后的两年出生的。对哥哥的印象可能少，我记得我三岁的一天玩累了，我就满头大汗的跑回家，推开门就大喊了一声爸爸我回来了，但家里面都没有回应，我就在屋子里到处找。在里屋的时候，我看到爸爸在床上哭，我就问爸爸，爸爸你为什么哭？爸爸没有说，他就一直在那里哭。我就一直追问，爸爸才告诉我今天是我哥的生日。我就很好奇怎么会有一个哥哥，爸爸才说我有一个走掉六年的哥哥。那天爸爸哭得很伤心，因为当时我年纪太小也没太在意，我知道我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哥哥。爸爸妈妈一有空闲就经常拿着一张应该是当年的寻人启事到街上逢人就会去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孩子，但每次他们都得到的回答都是很抱歉没有见过。后来爸爸妈妈就很绝望地哭着。应该是七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公安局抓到了人贩子，了解到当年孩子被拐卖的去向，当时解救了一大批孩子，但不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哪个家庭的。后来警察就叫我爸爸去验 DNA， 他就很坚信哥哥就在当中，他就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就等着哥哥回家。最后 DNA 结果出来后，是最终没有比对上，爸爸就瞬间就崩溃了，就坐在公安局的门口大哭。我和妈妈怎么扯他，怎么把他拉回去，他都不管。我也是从那时才知道，哥哥的走丢是爸爸心中永远的痛。哥哥对我们家来说真的非常重要，这个是对爸爸打击很大。当时爸爸是做电焊的，他就想着能通过做电焊去寻找我的哥哥。当时我爸爸刚学会电焊，哥哥想要一辆小推车，然后爸爸就亲自去买材料，花了十几天帮他做了一辆小推车。后来呢，哥哥玩耍的没几天就丢了，爸爸就想着既然哥哥知道爸爸是搞电焊的，搞电焊也是哥哥对爸爸的唯一的记忆了，所以电焊爸爸一做就是26年，电焊也就承载着爸爸对哥哥的一种亏欠跟思念。
1: 爸爸现在还在做电焊工？
0: 对对对，因为爸爸一直坚信着哥哥会通过这个电焊知道当年他的爸爸是搞电焊的，能找到回家的路。因为我们电焊作业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火花性质，这些东西经过高温融化的一种铁水一旦溅到皮肤上都会形成一种烫伤灼伤。爸爸的手上早已是密密麻麻的黄斑了。爸爸就这样压着牙忍着泪也坚持着。有一次爸爸在电焊作业过程中发生了一次爆炸。
1: 啊，爆炸？
0: 特别大的爆炸。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和几个小朋友在小区外面玩，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有小朋友跑过来跟我说是我家发生了爆炸，然后我就急忙地跑回家，就看到家里面正冒着大烟，然后爸爸的脸上全都是血，妈妈的头发都被烧光了。
1: 哎呦我天哪。
0: 爆炸事故让爸爸的耳朵现在都留下耳鸣的毛病。后来我就跟爸爸说让爸爸放弃电焊这个职业，
1: 因为
0: 太危险了，但爸爸就一直说做电焊等着哥哥回来，
1: 觉得哥哥的

0: 实对爸爸的打击很大，所以他一直就选择了这个电焊，没有选择过其他行业。我当时觉得爸爸一定很想着我的哥哥，他对我的哥哥的亏欠和思念从来没有断过。后来呢，我15岁那一年，爸爸在电焊作业的时候，火花星子都扑向他的身子，他突然就疼得眼睛就睁不开，我帮他用手把眼睛掰开，就看到有一颗火花星子就粘在他的眼球上面。
1: 啊，粘在眼球上？
0: 对。后来赶紧去医院去找医生动手术，医生说他当医生那么多年都没有经历过在眼球上动手术的。手术过程中爸爸很坚强，爸爸没有叫一声痛。医生还特别叮嘱爸爸一定要回家多放药，请把那种绷带纱布给换掉。然后爸爸在回家的路上就把那个绷带给扔在了路边，他说他不能休息，他要赚钱去养家供我去读书，还要去找我的哥哥。爸爸就这样，晚上的时候我就打了一盆热水给爸爸洗一下眼睛，敷眼睛的过程中看到他哭了，爸爸就说当年我哥在他刚学电焊的时候也学着我妈端着一盆热水拿着洗脸巾叠成长方形给爸爸一点点擦眼睛。哥哥给爸爸敷眼睛的场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后来爸爸一做电焊就做了26年，他一直都坚信着哥哥一定会通过电焊去找到爸爸，一定会找到回家的路。
1: 大叔，我问问您，您这26年什么时候最想儿子呀？
2: 就在我儿子生日的9月3日，我都到那个学校旁边去看看跟我儿子同年的儿子上学放学。后来我去多了也又伤心了，后来我是不去了，只有在做梦的时候看见我儿子集中手背肩现在举那个靴子回头跟我笑着说爸爸爸爸。我醒来的时候再也睡不着了，想的时候我都拿着张笔来盖一盖，只有每一年都这样想念我的儿子。
1: 没事儿，我们这有这么多的志愿者，有这么多的警察在帮您。我问问你，你后来一直上学上到多大岁数啊？
0: 因为从小到大爸爸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我也明白爸爸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为了哥哥付出了很多。我就按下决心努力读书。后来很顺利的就考上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也找到了工作，但当时想着爸爸做着电焊也非常的辛苦，身体也不如以前，就想着干脆还是回到家乡找一份工作陪着爸爸妈妈，逢年过节能陪伴着他们，也帮着爸爸去找我的哥哥。
1: 所以你现在是回到广西老家了？
0: 对对对。
1: 做什么工作呢？
0: 是在我们当地做了一份职员的工作。
1: 等于爸爸这个跟妈妈过去那个家还在那儿是吗？
0: 对，因为当年哥哥是在广西南丹走丢的，爸爸就想着做电焊不能离开南丹。因为万一哪天哥哥对南丹这个地方有记忆，他找到至少我们还在，我们就一直在着当年的那个地方做着电焊。爸爸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哥哥，他对哥哥的思念也从来没有断过。 每当爸爸想念哥哥的时候，他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向宝贝回家吧。我2007年从初中考上我们当地的高中，家里面买了电脑，后来爸爸一个劲的让我去教他学电脑。我就当时就很奇怪，为什么爸爸那么古板的一个人，他会对这种新事物新网络他去感兴趣，

0: 因为爸爸文化程度不高，我教他需要慢慢的教。他的普通话也不好，我就教他打汉语拼音。他第一次学会汉语拼音打字的时候，他打出的三个字是我哥哥的名字邓小涵。
1: 我就知道爸爸这么多年都一直想着我的哥哥，日思夜想的能找到哥哥。后来爸爸就学会了上网，我和爸爸在网上就发布了寻亲信息。
2: 其实这个爸爸呀，焊了一辈子，他现在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家给焊团圆了。
1: 对，因为我就想着，如果哥哥有一天找回来了，我们两兄弟就能让爸爸把电焊这份工作给
2: 放
1: 下了，让他好好的休息。
3: 我想，爸爸坚持的不只是一种工作，而是对儿子的一种思念。也是一种找回儿子的希望。我也希望今天门打开的时候能有一个好的消息，能帮助这一家人团聚啊！我们祝福他们。
1: 谢谢
4: 大哥。26年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孩子的思念，包括他们全家人对寻找孩子的执着。我也相信大哥，您的焊枪最后一次焊接出来的火花，就是迎接儿子的礼花。
5: 谢谢。
1: 对对对。
2: 今天你和爸爸还有谁一块过来了吗？
1: 还有我妈妈。
2: 还有妈妈哈。这个时刻我们要打开大门，看看能不能把孩子找回来。我觉得妈妈也必不可少。我们把妈妈一块请上来。
1: 好
2: 吗？
1: 好，
2: 来。哦，先给妈妈拿张纸擦擦。来，我知道快30年了，这个事儿对于爸爸妈妈来说都是巨大的一个伤疤。那个场景可能30年来他们仍然历历在目。我们真的希望能帮你们圆梦。
5: 谢谢。
2: 来，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
6: 邓叔叔、卢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于是我们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展开寻找。
7: 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孩子邓小涵是在1992年6月2日丢失于广西南丹县的一个农贸市场。我们立即安排当地民警进行实地走访，为你们展开调查。但因为时间久远，市场已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
6: 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小时候我一个名字叫小名叫盼盼，是大概我15岁的时候，爸爸写信才告诉我，盼望着有一天能找到我哥哥，盼望他回家。
1: 第一次给我送饭，就被被外人抱走了回去。

0: 我非常对不起的儿子。
1: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翰也是哥哥对爸爸的唯一一个记忆了，所以电焊爸爸一做就是26年，电焊也就承载着爸爸对哥哥的一种亏欠跟思念。

0: 了，不哭了，哭了啊！好好看看儿子，好好看看儿子，看看儿子好不好？儿子好不好？好着呢啊，好着呢，走，咱们过去聊好不好？咱们过去聊聊，好着呢。
1: 来，过来坐下，过来坐下。哎，这大儿子多好。

0: 够了，哭够了啊！我们该乐了，该乐了啊！这个爸爸，你看坚强了30年了，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一家人，
1: 坐吧，
0: 来来来，快来。

0: 但是有一点可能你们没有想到，他对小的时候的记忆，对亲生父母的记忆，被拐的时候的记忆一无所知，一点儿都没有了。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多次上门找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是怎么一回事儿。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样压力很大。也希望你们能理解他，多多理解他。
1: 问问这个大儿子，从来没想过自己不是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的，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是吗？
2: 没想过。
1: 身边没有人风言风语传啊，什么你不是一家的啊，什么的外来没传过这事儿。
2: 都没有。
1: 刚刚听到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同志跟你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2: 我很惊讶。
1: 很惊讶啊。来，陈局。
3: 其实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啊，每个孩子他的记忆力是不一样的。
1: 对。
3: 有的2、3岁啊，可能对被拐的经历都能记得很清楚，有的4、5岁都有可能记不住，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们的 DNA 的比对是准确无误的啊，这不会出错。这起案件呢，其实确实比较特殊，因为这个孩子当年从广西河池的南丹被拐走，被卖到了玉林，这两个地方其实相离不远，
1: 不远，
3: 是相邻的地市啊。
1: 对，
3: 我们会要求广西公安厅刑侦总队统一协调玉林和河池刑侦部门，组织专案组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1: 谢谢陈局，谢谢谢谢。在养父养母家，叫了20多年爸妈了，对吧？
2: 对。
1: 但是你爸爸妈妈肯定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大声的喊自己的亲生爹娘一声“爸爸妈妈”，说一声“我要回家了
4: ”。爸，这不
5: 爸，我太辛苦了，真不是地界。
4: 对不起。

0: 26年来，让你心仰父爱母爱。好了，
1: 真的是一个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
2: 好孩子。
1: 从知道这件事情开始，虽然时间短，但是非常的想认你们。
0: 好，我们掌声送给你们，回家。
3: 谢谢大家，
0: 谢谢
3: 大家，
1: 谢谢大家。
4: 怎么了？
5: 26年的坚守，他一次次受伤，但从未想过退缩，只为找回漂泊在外的儿子。26年的懵懂，他在得知身世后义无反顾选择相认，在一家人紧紧相拥那一刻，父亲26年坚持的焊枪焊接成了他们团圆饭最美好时刻的礼花。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未来的每一个日子绽放出的都是幸福的火花。

0: 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内关穴，内关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

0: 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2: 中医呀一共有七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2: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注油呢就是注油术，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啊，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他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啊，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我跟我爱人处对象的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二十来岁。哎，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啊，那牙缝都特别大。20年前就这样，什么药方最苦？黄连最苦。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吴茱萸汤。吴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吴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吴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吴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0: 那不能，
2: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对吧？炮制，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啊。我们有仨同学加我四个人吧，我们四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哎，就想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四个人煮了一锅附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首先第一个老大，你先喝20克，

0: 第二个人你喝三十克，第三个人你喝四十克，那怎么的得留一个明白的，
1: 嗯，
0: 啊，就这么试，试完之后多少客人什么反应，有没有肌肉震颤，有没有舌头发麻啊，说手脚发热发麻，什么程度什么反应，你得试出来。
1: 哎呀，
0: 你再比方说有很多方子，大柴胡汤，大柴胡汤用大黄知芹下勺早生姜，哎，大柴胡汤治什么好使啊，胆囊炎胆结石，哎，大柴胡汤很好用啊。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锡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
1: 嗯，
0: 为啥叫大茶壶呢，哎，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送外号叫大茶壶。
1: 大茶壶
0: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这人厉害。
1: 嗯嗯，
0: 他不简单。长春有一个大夫叫王小孩吧，
1: 嗯，
0: 那治儿科治得很好。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那么这个大黄到底该不该加，怎么知道啊，自己喝，熬一锅加大黄的，熬一锅不加大黄的，喝哪个好使，一喝完之后，哎，加大黄的这个好使，拉三天。你看过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桂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是吧，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啊，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啊，我再年轻一点我真穿上去了。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哎，我觉得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药渣子逼出来，芒硝就跟什么呀，芒硝就跟白糖似的，哎，用热药汤一冲，芒硝化了，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啊！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哎，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啊，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嘛，我想用五苓散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

0: 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啊、哦，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2: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2: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不行，
2: 不行。你看那个人呢，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

0: 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嗯、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扎百会穴强捏转，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

0: 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圈，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而且这个劳宫穴啊，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

0: 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还挺得劲儿哈，
1: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2: 没有。
1: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2: 降。
1: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2: 降。
1: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2: 过，
1: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2: 嗯嗯。
1: 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2: 嗯，对，
1: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王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

0: 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血糖降不降？
2: 降。
1: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2: 降。
1: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2: 过。
1: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2: 嗯嗯。
1: 比方说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2: 嗯，对，
1: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嘛，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王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看点的直横大战，张强、齐飞组合迎战孙颖莎、王艺迪组合的台内控制和快速多变的战术组织见长。而孙颖莎与王艺迪则是横拍打法的佼佼者，孙颖莎的前三板压迫感十足，王艺迪的反手质量堪称女子乒坛的重炮手。那么这场对决又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1: 孙颖莎、王艺迪对张强、齐飞，
2: 一局比赛。

0: 王一迪发球，0-0。1-0。1-1。
1: 可以看直拍选手在台内球的处理上，这种劈长和摆短的质量要更高一些。
0: 1-2。
1: 王一迪的翻挑，非常有特点的反手进攻。
0: 3-1。

0: 漂亮，
1: 4-1。
0: 落点啊，齐飞和张强的落点还要更打得更开些，而且相较于张强来说，只齐飞的这样的一个进攻质量要更高一些，所以说他在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把这种进攻的质量给拿住了。2-4。
1: 2-4。
0: 好的。
1: 3-4。
0: 孙颖莎和王艺迪来说呢，还是不要在相持的过程中啊退台太远。如果两个人在中间台把这种相持站住位的话，进入到这种相持阶段，张强和齐飞是要更下风一些的。
1: 重发。3-4。
0: 看、啊、这种
1: 5-3
0: 衔接啊，确实，王艺迪和孙颖莎在近台的能力啊都很强，这种中远台的能力就更不用说了。
1: 6-3。
0: 从第一局的情况来看呢，齐飞和张强的发挥还是不错的，不过在落点的控制上还是不太明确。
1: 3-7。
0: 整体的节奏有点跟着孙颖莎、王艺迪在走，这个作为直拍选手来说是不应该的。好的，
1: 3-8。
0: 那可以看到形成相持的局面，孙颖莎和王艺迪非常的上风。
1: 交往。3-8。4-4。4-4。9-4。
0: 9-4。漂亮，又是一版反手的台内弹击。而且我们可以看王艺迪的进攻质量非常的非常的高。4-10。
1: 11-4。
0: 这样的话呢，孙颖莎、王艺迪也是以11-4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本局比赛当中，张强和齐飞在台内球的处理上充分展现出了直拍选手的优势，劈长和摆短的质量相当出色。但孙颖莎、王艺迪也很快展开了火力压制，尤其是王艺迪的反手出手快，落点刁，令对手难以招架。那么最终孙颖莎和王艺迪以11-4拿下首局，那么接下来张强和齐飞是否能够成功逆袭，也让我们

0: 拭目以待。
1: 张强发球，
2: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比赛的情况。上来就是一个发球失误啊。
1: 2-0。
2: 一个擦网，开局连得两分。这是
1: 2-1，
2: 齐飞的一个接发球变化。对，要在接发球啊，扰乱王一迪和孙永沙的进攻，这样才有机会啊。第一局来看呢，孙永沙和王一迪的进攻啊太顺了，几乎没有遇到太多的这样的被控制的情况。拉住，形成这种多板数相持来说，两名直拍女将没有太大的优势，这种厚度和威胁性啊出不来，一定要在前三板上把这种进攻的质量加出来，包括速度。
1: 4-2。4-2。5-2。

0: 对了，
1: 3-5，
0: 这种台内的接发球啊，要有一些变化，包括这种挑打和劈长、摆短啊，一定要配合起来。
1: 3-6。
0: 崔永沙在第二局中段的接发球上啊，积极的在加旋转，所以说对于齐飞的接发球来说啊。接回球来说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1: 擦网，3-6。7-3。
0: 崔永沙的接发球变化非常的多。

0: 这是张翔的机会，也是直拍选手应该去得分的一个点。我们可以看台内的调打，而且角度也是给的很好。4-8，
1: 4-8。4-9。

0: 10-4。
1: 后半段感觉张强和齐飞的这种战术啊还是不明确。
0: 11-4。
1: 这样的话驯
0: 鹿
1: 沙
0: 王
1: 一局也是以11-4再下一局拿到了大比分2-0的领先。
2: 进入到第二局当中，张强和齐飞试图通过接发球的变化来扭转局面，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孙颖莎在接发球环节积极加旋转，变化多样，让直拍组合很不适应，完全打乱了对手的节奏，也让我们恭喜孙颖莎与王艺迪以11-4再胜一局。那么说到这里，我悄悄给大家分享一个小魔王孙颖莎的趣事。据说啊，孙颖莎在

0: 刚刚进入国家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习惯，每次在训练前都要先整理好自己的鞋带，确保系得整整齐齐。那么这个细节也被他称为仪式感。他说，把每个细节全都做好了，比赛的时候才能够更加专注。也正是这种对于细节的执着，让他总是在关键时刻能够保持冷静，这也是他能够迅速成长为女乒核心的重要原因。今天的乒乓球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轻松有趣的冷知识。您知道乒乓球曾经上过太空吗？在2013年，中国宇航员在天宫一号空间站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太空乒乓球实验，在失重的环境下，乒乓球的表现也完全出乎意料，球不会像在地面上那样弹跳，而是会悬浮着做匀速直线运动。更有趣的是，宇航员们发现可以用球拍制造出螺旋形、波浪形等在地面上不可能出现的球路。那么这个实验不仅仅非常有趣，还为科学家研究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力学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谁又能想到这颗小小的乒乓球竟然还能为航天科研做贡献呢？从太空回到地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项追求极致速度的运动。我们即将观看的是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啊，比赛开始。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站位，然后呢还是非常灵活，攻守过程当中有一前一后，也有一左一右的这种战法。没回球下网，一上来先把气势给带起来，南京队要把气势给带起来，来了，发球特地发了一个比较贴近后场端区的地方，这球是发球得分，继续，周慧佳继续发球。好球，这球刚好是在两个人移动的结合部的地方，回球这下回得也很漂亮，高玉群这球特地是找的这个线路。接球之后快抹了一下，让对手的回球没办法很好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控制落点。

4比。南京队这个开局对他们来讲还不错。哦，这边这个球是刚好擦着拍边出去的。啊，看到南京队的队员啊，他们普遍的这个身材都比较高，而且身高臂长，包括他们的这种力量都比较足。长沙队的队员呢，看身形显得更为灵巧一些。斜线没有能够过网，比分现在是3比4。4比4，很焦灼啊！这一上来，那开玩笑说这南京队的魔咒是不是还在，还在那儿，还在那发挥着作用呢？接发球，哎，这个接发球，呵呵，你要说乒乓球比赛，你吃对手一发球也就算了，刘玉霄这一下接发球没处理好，可惜了。

接发球直接抹到一侧，好，这边回球出界，有5-5，咬得很紧哈。现在是周慧佳来发球，

往前的小球到后场，太轻了，这球回的这个球啊，刘玉霄这球回的太轻了，等于给对手喂了一拍啊。长沙队先6-5领先。

球出界。刚刚看到周慧佳和刘玉娇两个人在刚刚这一球的这个分工呢，这周慧佳在前排做截击一些小球啊，一些这个快速的平快球，他来负责解决。而刘玉娇啊，就现在马上发球的运动员，那更多的是解决后场的一些高球。球出界，这比分是交替领先。这场双打打得非常焦灼。

0: 这两对组合的风格很有意思，刘玉霄和周慧佳在力量上更占优势，而张奇欢和高玉琴则在配合默契度上更胜一筹。双方比分紧咬，从四比四一直战至七比七，赛事也仍旧充满了悬念，胜负难料，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好的，回球这一下又是给到了一个让后排的队员刘玉霄很难受的位置，反手位的靠斜前方的地方，他在从自己向右移动的过程当中调回来，然后去反手位去处理自己左前方的位置的这个球，其实很难做好动作。哎呀，这边周慧佳自己也出现失误了。好球啊，这球这边战至中段，慢慢的张奇欢和高玉琴把这个分差开始逐渐的拉开啊，现在是三分的分差。哎，这球两个人在配合和对于对手的预判上面是出现了偏差。9比10，不，11比8，抱歉，11比8。这样的话，进入到了双打第一局的暂停。连续进攻，回球出界，12比9。

接着张奇欢继续发球。哎呀，自己出现了发球失误。

趁着刚刚对手发球失误得分之后，接着继续的发球得分抢分，现在分差是2分。看刘玉潇和周慧佳接下来能不能继续抢分。哦，这球又是回球没有能够过网啊！今天可以看到，在南京队的双打的组合啊，他们出现这种回球下网的情况特别多，特别特别多。这配合上面也好，或者说是在长沙队的队员回球给到让他们去处理球的位置都比较难受。但是长沙队呢，这边也是出现一个很奇怪的情况，这一局已经2次发球直接丢分了，在发球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这个环节呢，我想也是接下来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啊，慢慢去累积经验的。哎，这球好像有点弹网，斜线，再来。15-12。

这个球是判断球的落点上，还是出现了一个可以说是非常精准的一个情况，这毫厘之间让这球放出界外，是3-15。斜线这里有点空，再来两个人只结合步的位置，漂亮，连续的进攻，把精气神打起来了。哇，这种往前来回，两个人拍磕到一块儿了，漂亮！有点截击式的一个斜线，这下的发力，高玉琴这下截得非常的脆。

轻重结合，长短相接，带来的这种效果。15-16。刚刚的这一局，其实一度长沙队在比分上已经逐渐建立起了一个比分的一个优势，逐渐建立起来。看到南京队的双打组合现在还是非常顽强，虽然比分落后，一直没有什么领先的机会，但追得很紧。这说着呢，这边17-15。轻打，有时候突如其来的一个节奏的变化。

和进攻方式的变化，也会让对手有点措手不及。往往在措手不及的时候，匆忙之间的回球就容易出现失误。比分咬得很紧。漂亮，17-平。那刘玉霄发球，这个球也是轻轻回了一拍，这个时候球网。在这一刻帮了长沙队的忙，

0: 再得一分，19-17。界内20-17。嚯！突然间的，在刚刚17平之后，一波发力，连拿三分，拿到了局点。有了，再来，21-17。
1: 我们可以看到，当比分来到11-8的时候，暂停成为了比赛的转折点。暂停回来之后，张奇欢和高玉晴明显加强了进攻组织，特别是在17-17平局之后，他们连得四分，最终以21-17拿下第一局。看完了这场精彩的羽毛球对决，问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你们知道羽毛球和乒乓球的速度谁更快吗？答案就是羽毛球。乒乓球的速度可以达到170公里每小时，然而羽毛球的上限还要更快。2013年马来西亚选手陈文宏曾在实验当中打出了一记高达493公里每小时的杀球，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速度比 F1 赛车的极速还要更快。更令人惊叹的是，普通羽毛球运动员的杀球速度也能够达到300公里每小时。这意味着球从后场飞到前场只需要0.7秒。这就是为什么羽毛球运动员需要极快的反应速度，他们要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完成判断、移动和回球。从乒乓球在太空的优雅漂浮到羽毛球在地面的急速飞行，正是这些不断突破极限的精彩瞬间让体育运动如此动人心魄。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奔跑是一种本能，当我这奔跑的时候，身体会激发出一种愉悦感，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小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0: 后在北京一家公司从事 QE 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拉萨旅游，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城市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当地的建筑都很有特色，人们的生活节奏也特别慢，我是个特别随性的人，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回去之后没多久就辞了工作来到了拉萨。
1: 来拉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我要尽快开家小客栈，当时其实没什么远大的理想，就是不愿意上班嘛，逃离的心态都有，可能每个人来的目的不同。在拉萨的地方我以为生存挺容易，当我自己卖凉皮开客栈啊，觉得还是在面对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愉快。
2: 我来拉萨第一份工作就是站在这个位置卖凉皮，所以说偶尔也会过来点一份凉皮，回味一下当年的味道，味道做的比我还差了一点。
0: 每天天一亮推着个小车来卖凉皮，天黑再回去，就这样在拉萨第一年通过卖凉皮挣了些钱，就花了身上所有的积蓄盘了第一家客栈。这些年不停地转手扩大，到现在这家客栈
2: 客人到了以后有没有反应说哪儿不好哪儿好，
0: 平时在店里和客人聊聊天，没事就出去到大昭寺走一走转一转。
2: 在西藏甜茶馆就是一个西藏文化的浓缩，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我觉得只有当生活慢下来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身边发生了什么。我看到在城市里很多朋友想做什么事儿，迫于生活或者工作的压力做不了，但是在这里可能我想做什么事儿，第二天就去做了，不会有束缚感。跑步也是这样，当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发现跑步会这么有意思的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1: 跑步现在可能对别人来说就是一种健康啊娱乐的方式，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平时生活中受到一些压力也通过跑步我觉得都能释放出去。跑步这件事很简单，我就是从起点到终点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玩越野跑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刺激，有点偏向一种最简单的暴力运动，它会直接的激发出身体里的这种兴奋感和就是想争第一的这种愿望，最主要是一种自由性，我想怎么跑就怎么跑，想绕弯绕弯，想直路直路，想上山上山，目标越简单就越快乐。其实跑步我也退赛嘛，即使受伤的时候退赛我也觉得很快乐，我觉得我敢干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挺牛逼的，别人怎么想不要紧，首先我敢来，而且当我受伤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我反而很兴奋，身上疼痛啊，我就觉得让我找到了存在感，感觉到我还活着，我能干这件事。
3: 这是点的大气啊，是
4: 不要挑战身后的渣渣土林。
1: 一个人要做一个心灵与大自然的爱好者，这句话我觉得通过跑步可以完美的诠释。跑过很多马拉松，穿越过原始森林，征服过可可西里，在不断的追寻我的极限在哪里，不断的在挑战不可能。凡是能把一件事做成功，都是由不可能到可能这个一个过渡的过程，就是你只有在那一个不可能的地方把事干成了，才会走向可能自己。

叫张雅珍，今年65岁了。今年是跑马拉松的第5年头。我很喜欢马拉松这个氛围，几万人一起往前跑的气氛。在大道上就说是不管你跑到第一你还是跑到最后，你每一步都是你实实在在跑出来的。就没想到自己这一生还能够跑马拉松。2015年就深圳国际马拉松是我的第一场马拉松，整个在我家族都引起个轩。

0: 播吧。但是我这目标就是还是要挑战一下我自己吧。实际上我跑得很难，跑到最后剩5公里到终点的时候，当时天上已经下小雨了，然后已经被收容车就追上来了。我的一些跑友他们都顶着雨在等着我。当我跑到终点的时候，看着他们的一刹那，泪水、汗水、雨水，就整个就已经分不清了。
1: 这个就是2015年深圳国际马拉松的奖牌，我人生唯一一个全马。这个是2016年北京马拉松，当我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心情特别特别的激动。敦煌马拉松是最艰苦的一场马拉松，有的时候看着这些奖牌，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每一个奖牌吧，都流着自己的汗水，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说跑下来的。
0: 跑到30公里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右腿吧好像出了一点问题。30公里到35公里这块跑得很艰难，心里都想我如果要是上车马上就解脱了，但是吧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可以的。在5年的运动的生涯中，从来没有吃过一片药，身体机能哪方面感觉跟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相当于自己过去30多岁吧。运动呢，也不是说必须要跑马拉松，10公里、8公里的徒步活动，甚至是重装登山，这些人我都喜欢。我认倒在户外运动的路上，我也不想常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2: 跑步完美，跑我做事。
0: Yeah! 马拉松上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站在起点目标只有终点。在一场马拉松跑完以后，对人的意志啊更有一个提高吧。觉得马拉松那么难，我都坚持下来了。我工作中这点小事，我一咬牙，我不要坚持下来。最后到终点的冲刺的那一刹那，就觉得一切的痛苦。5小时42分17秒，还是挺满意的。
3: 生命不息，运动不息，为自己加油。
0: 马拉松我不会终止，有生之年只要说是能迈开腿，马拉松我就一定要跑。我的目标就是有生之年能够把全国跑完。

0: 清晨五点，晨光微曦，河南塔沟武校的孩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
1: 我爷爷奶奶让我过来，就是他小时候就是说他带我去少林寺玩，然后他们在那里训练，然后我爷爷又看到了，然后就把我送来了。
0: 王代明九岁，来自河南郑州，五岁就到武校习武，年纪小小的他已经是学校专业女子套路班级的学生。
1: 讨厌，起床不能睡懒觉，就围着那个大大的湖，然后再围着那个碑林，再围着女生四号楼，就让我拐拐拐拐拐拐拐拐，就是不想跑步，就除了这一点什么都行。

0: 阿姨拿3块钱的饺子，
1: 3块。
0: 嗯。我是第一个来的，刚开始5岁，然后报的是特护班。
2: 多走几个那个礼盒腿，走3个。
3: 3个。
2: 速度快点啊！走，快走，一、二，再走，一二。
0: 就是仙翁鸟叉，就是在空中打那个礼盒腿，在空中直接摔下来。只要你把这个膝盖给蹬直就行了，它不会摔了膝盖，也不会摔了，一点都不疼。今天开始学的是基础，就是弓马步步虚，然后结合到五步全力，才几天就会了，然后就开始学第二套拳。就是教练说的东西，然后没有做到，然后再去练。就是练不好了，就是练，一直在地毯上练。他说我只要不用心，然后他说他能看出来，因为我们教练就说我在我们班头脑可聪明。就是啊，我比你都聪明。
2: 让我练看。一二下，对，摆头啊。
0: 我不用，就有些套路不用学，因为在平常的时候我们班人比我大的人会练嘛，然后我就看，然后就把那套拳给记下来了。我看会了还可以教给别人。
4: 小戴明很机灵，许多动作一看就会，一学就懂。这大概也是因为戴明发自内心对武术的热爱。王代明所在的班级是专业一线队，相当于全校套路最高的班级。一般孩子都要经历5个阶段才能升到这个班级。王代明很有天分，习武还不满3年，花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顺利进入了这个班级。
2: 来，立正，向右看齐，停了。下课，
5: 教练再见。
0: 在这里可以学到武术，也可以学到文化，还可以有教练，还可以有好多好多好朋友。训练不能偷懒，不能迟到，你还要学会做人，要会感恩，要搞好寝室卫生，不能随地乱扔垃圾。
2: 小孩嘛，也不可能天天都是说天天那么使劲的练，也偶尔那么偷懒1次2次。我记得有一次他偷懒的时候，被我们那个男教练发现了，其实也就是轻轻骂了几句，说了那么1-2句，因为快比赛了嘛，结果自己又受不了了，搁旁边在那哭啊哭。后来还是好多同学过去安慰他，就说你不要哭了，然后就是才让他就是知道自己错了，从那以后再也没偷过懒了。

他奶奶关系不错，然后平时打电话啥的都是跟他奶奶打呀，平时在寝室也都是，我奶奶怎么样，我奶奶怎么样，就跟我们讲啊，他奶奶啥的。

裙，因为剑短。

0: 短是吧？
1: 嗯，因为剑打得不累，而且剑很短，而且剑，反正剑就比拳好练。
2: 一日之计在于晨，在武校的每个孩子都像王代明一样，他们热爱武术，不怕吃苦，历经磨砺，

0: 已经快到了啊，你们抓紧时间啊，注意安全，知道没有？
1: 我已经走了，好，再见。

不，上班的啊，饭菜给你弄好了，下回来，下班了直接录一下就可以了，OK。我叫李丹，今年50岁，做夜班出租车司机已经18年，每天5点多出车，1点多收车。

0: 我开出租车作息时间比较特殊，能够陪伴家人的时间都很少，将近18年来是零投诉。
1: 你好，你到哪里？
2: 到创投楼是吧？
3: 哟，你还挂个球？你还想看球？
1: 哎呀，我光是看的，我还玩球。
3: 玩球？
1: 每个礼拜打一场。
3: 每个礼拜打一场。
1: 今儿踢球的呢？每个礼拜一晚上有一些固定的比赛。
0: 开的士的一般就是物流车的，又没有别的什么生活，那真就是两点一线了。开车无聊的时候，就把广播打开听一下。爱好对我们来说就是奢侈。
4: 那么今天晚上呢，在晚间的12点钟到1点钟，太阳的江滩球场，我们将会等待大家。
3: 19块钱啊！啊，你慢走。
0: 2007年，我从其他帝国那里晓得了927球队，后来我就毫不犹豫的加入了。以前也没有人发现我，到了才发现那里的帝国好多都喜欢踢足球。
5: 奶奶，
0: 凌晨12点，车子跑得差不多了，这是我们的放松的时刻。
6: 那这里一个礼拜这里就指望那一场球火，那么那场球找不到，我这一个礼拜怎么过过去？
3: 哟，你们先来了。
7: 来了，
0: 最开始只限于的士司机，后来因为好多人太热情，后来愿意加入我们这个队的，愿意遵守我们的队规的，我们都愿意接受。有55岁，最近也25岁。也有朋友从来没打过足球，也没爱过足球。他也不是说为了打球去，他就为锻炼身体。但是他加入我们的时候，他爱上这个足球了，基本上是场场必到。上场的感觉就一个字形容爽，两个字好爽。

0: 肋骨后背都曾经骨折过，
1: 我不能屁股吧，也不能动，肋骨骨折是小学三的，半夜早上，但是他们到我家里来，我车子把我带去，我看他们打球，我就蛮感动。
2: 坐
1: 在球场边上感受别人的快乐是一样的，好受的个，就这样慢慢就能熬过来了。有时候可能选一些比较好的去，因为坐在那个别人打场比赛什么，那就做个鱼人人玩大杯，哎呀，他蛮大的，那、啊、下了雨肯定看都看不到的。比赛早场还是好像一共是让十个人报名，是八人比赛，并且有一个队员去不了，所以我们替补只剩一个了。浑身打透视啊，我们穿着雨打透视在那鼓劲，但是我们赢了那个比赛，我们是一比。

0: 是落后，后来打到结局我们是六比四反超，那场就打激情怒放了。足球的魅力就是不到裁判吹响最后一声哨，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我们这个球队就像那个战斗模式一样的，一起流过汗呢，流过血。你可能若干年后，你记住的不是足球，是跟你曾经踢过球的那些朋友。对这个句话感受蛮深，因为到时候我们肯定有一天不能跑了，不能动了。但是跟我们一起踢过球的那些人，我估计我们是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1: 我现在53，一直踢到自己那个跑不动了为止。
2: 对于这帮朋友，对于完成这些兄弟，蛮有感情。
3: 低谷的时候，我们就拿的还是一直在坚持。为么子呢？就希望大家还能够越聚越浓，像鬼协一样的把队伍越搞越大。
4: 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坚持下去。
0: 自从你有了一个群，有了一个团队，所以就感觉有依靠、有靠山一样的了，有居心鼓舞了。足球这一个媒体，让我们这些人认识了，联系在一起了。本来打球就是团队精神噻，团结就是力量。让我们这个活动能长久的、健康的发展下去。

0: 我到过这个地球上很多地方，看过地球最脆弱的一面，看过它最神武的姿态。当然也感受到它最柔美的样子。在上学的时候读了很多探险传奇的书籍，像我们云南走出来的大航海家郑和的故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探险家的故事，启蒙了我的要做一个探险家的梦想。30年前，全中国的户外运动还属于一个空白的一个阶段，把那个一船被子拴一条拉链就变成睡袋了，再把家里边做饭的锅那个拴在背包上，那个像这样去挤公交车呢，人家以为我们是民工呢，根本不是探险的。2006年，我和我哥哥金飞镖作为云南人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登顶成功就觉得非常光荣的，但是下撤的时候是非常艰难，远远的看到有一位外国队员是之前就坐在那 excuse me 请让一下可不可以坐，那个人没有反应，就一屁股坐下去，紧跟我身后的一位登山向导非常着急的拉着我的背包把我拉起来说，豹哥不能坐，你坐下去死定了，你旁边的人是4年前坐在上。虽然他们生命消失了，但是他们的精神永远活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和徒步到达南极、北极呢，称作世界探险的顶级目标，也称作7+2，用了18个月24天，到现在为止还是世界上完成7+2时间最快的一个。
1: 珠峰是世界第一 No.1， 因为它是最高，无需再形容。非洲乞力马扎罗，非洲最高峰呢，那是快乐的一座山峰，10岁左右的小孩子都可以在父母的陪伴下成功登顶。南极洲的最高峰叫查雅峰，世界上最寒冷的山峰，平均气温在-50°。南极点和北极点呢是非常有差异的，不锈钢的标志球竖立在南极南纬90°，那北极点呢就不好找了，因为北极没有陆地，那么有可能今天晚上我到达北极点了，睡一夜我已经不是北极点了，因为我在浮冰上已经漂浮了。

0: 美洲的麦金利呢，像刀的刀刃一样的，你要从刃基上慢慢的战战兢兢的才能登顶。欧洲最高峰不在阿尔卑斯，而是在俄罗斯境内的高加索，它叫厄尔布鲁士。但是对我来说非常不走运，接近顶峰的时候我遭遇到雪崩，我感受到的这个一方面自然的伟大，一方面感受到人在任何山峰面前都是非常渺小的。大洋洲最高峰查雅峰呢，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一座山峰，因为这座山峰整个山的山体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金矿，你必须要找到特殊的关系，化妆成当地的矿工，在夜里边潜伏进去才能去攀登。
1: 哇，登到顶峰了！
0: 哦，妈呀！南美的阿空加瓜呢，运气好一次登顶，运气不好像我一样要到第二年天气好的时候才进得去。当我完成7+2以后呢，我觉得所有梦想都是可以实现的，你只要有梦想，大胆地去追求你的梦想。我一直坚持我的梦想，是几十年不断地超越自己。那么除了高度，我还有要体现人生的速度。6年前，我自从开始喜欢上跑马拉松以后，从一个马拉松有到底有几公里都不知道的人，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已经算是一个跑者了。第一次我跑步，跑了2公里我就受不了了，就跑步原来那么艰难，我就开始每天跑2公里，跑3公里，慢慢的增加。3个月以后，我就能跑到10公里，然后就报了我人生的第一场马拉松，山东烟台的马拉松。至今已经跑了世界各地的40多场国际马拉松，那涵盖了7大洲的最有代表的极限马拉松。攀登珠峰树立了一个英雄的榜样，但是跑马拉松呢，让很多人可以跟上我的脚步。
2: 今天是金盔豹老士林，所以我们也来了，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参加到这个这项健身的运动。
0: 速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奔跑能让我们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种活力和能量。所以我鼓励我身边的朋友尝试的去找一下自己适合的运动，只要是运动动起来，我觉得生命才会绽放出活力的状态，生命有活力才会有价值。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0: 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2: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

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
1: 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哎，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
0: 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中国体育运动发展史上，乒乓球项目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它拥有最辉煌的竞技成绩、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不管是从学校到社区，从城市到乡村，我们发现乒乓球运动的身影无处不在。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男队教练柳柳浩森，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队员斯日特，欢迎两位。刘教练你好，之前我们对66中学呢也是有所了解的。我们知道有很大一批学生呢，因为乒乓球项目呢，开始以高水平运动员走入到我们的高等学府，比如说像北。

0: 大、上海交通大学等。那您是什么时候到我们学校的？
1: 其实我从上学的这个，在上学的时期就对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有了一些了解。2014年我毕业来六十六中应聘，我是奔着球队来的，因为我想在我擅长的领域呢，就是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当我正式入职到六十六中之后，由于这个球队这边，就是教练员是饱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一直是在以体育教师的身份，上体育课，直到2017年，在总教练的这个力挺之下吧，我才正式的加入了球队。
0: 啊，那司同学，您当时是几岁开始学的？
2: 我是6岁开始学习乒乓球。刚开始学乒乓球吧，就是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大概练了3-4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吧，发现自己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就是开始向外地深造。然后在初一的时候，就是来这个六十六中，想进入六十六中这个校队。但是就是当时因为来六六之前就已经在网上吧平台上了解过六六中学，就无论是在全国的比赛成绩方面还是在高校的输送方面，就真的是哇塞特别特别厉害，就是北大呀、上交这些985名校就是特别特别多的人都可以考上。当时来六六之后没有抱特别特别大希望，因为当时觉得六六水平哇塞太高了，我可能去可能人家也不愿意要我，嫌我水平差那种。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还是有机会可以进入的，然后也是特别幸运的，就是成功进入校队。
0: 那你还记不记，就是你到六十六中学第一场比赛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2: 第一场比赛就是22年的全国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当时是我第一次代表六十六打这种全国的大赛，就是心里是又激动又紧张嘛，不想给学校到那个掉链子，但是也想展现自己，所以说还是非常紧张。那一次比赛说实话，因为自己的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跟对手，所以说打得不太理想，就是那一次比赛也是给自己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吧，给自己让自己有更努力的这种方向。
0: 那现在有没有哪一场比赛让你觉得哎战胜了自己，取得了好成绩，印象也非常深刻呢？
2: 那真的就是在23年，就是去年的学青会团体的半决赛的第5场决胜场是我上的。哇，那一场就是我顶住了这个巨大的压力，把那场比赛给拼下来了。因为那场比赛赢了就是进入决赛，输了之后就只能去争3-4的这个情况。然后那场比赛赢完，就是那个当时学校的领导还有北京市的领导都在看台上为我们加油，给我们呐喊，让我感觉就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比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就是让我感觉这个团队的力量真的给予我特别特别大的动力，然后也是给就是那个也让我这个比赛有信心去拿下来。
0: 那当时他在比赛的时候，当时您的那个心情？
1: 哦，当时因为确实像刚才斯瑞特说的，我们这场比赛拿下来了，就能保证站上领奖台了。但如果这场比赛没有咬下来的情况下，可能在争3-4的时候压力会更大。所以当时。其实第4局的时候，当时他是2-1领先，5局3胜嘛。第四局的时候，也是有希望能够3-1赢下这场比赛的，但是当时可能心态上的一些变化吧，被对手追到了2-2，因为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0: 当时的对手是哪个学校？
1: 是河南省队的，就因为我们的比赛就都我们是学生队伍，面对的真的是都是全国各地的专业队队员。这项比赛里边呢，只有我们这一支队伍里边都是学生，
2: 对对对，
1: 对
2: 学生队伍，
1: 剩下的都是各个专业队的主力队员，
0: 对职业队队员，
1: 对。当时决胜局会5分交换场地嘛，5分交换完场地之后，真的是一马平川，就是各项的技战术、各项的能力的体现呢，真的相当的完美了。当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我们疯狂了，
0: 全场沸腾。
2: 对，然后就是我抱着流泪就哭，就是眼泪就是不
1: 自，
2: 就是真忍不住就掉眼泪，就是真的是喜极而泣，真的特别幸运。
1: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

0: 完全是疯狂的，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
1: 确实是
2: 那
1: 成
2: 场
1: 长的
2: 比赛
1: 喜剧。
2: 太难忘了，还有去包括确实那些学校领导，还有那些我们的队友在场下给我们加油，真的那个氛围真的是太难忘了。
1: 对，当时是既紧张又激动。
2: 对，那种感觉。
1: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23年，我们代表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啊。我知道，其实，在背后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
0: 对，确实是。其实当我们拿到就是半决赛赢了的时候，特别激动了嘛，然后就可能在外人眼里可能觉得，哎呀，这刚半决赛你们怎么就激动成这样，觉得拿了一个团体的第二怎么就能开心成这个状态。其实在背后我们真的面临着就很多困难吧。当时我们在学运会开始之前集训的这个阶段，面临着一个我们的球馆，就学校的球馆面临着一个改造加固啊，这种问题，所以当时我们的训练的场地是不能够很好的保证的。后来在学校领导的这种大力的协调下吧，我们在距离学校将近得有5公里左右的那么一个俱乐部，是一个地下的一个球馆，协调了这么一块场地。我们每天都要去到那个地方去训练。其实孩子们真的特别辛苦，每天早上特别早起来之后，然后还要赶到那个场地去训练，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困难了。包括后边我们在就整个这次比赛，我们的就是主要的任务都是可能更多的压力是在女队那边。
1: 女队那块。
0: 对，因为当时的情况看，我们男队有2个主力队员是毕业了，就因为这个比赛它是一直在延后，男队就要去启用小队员。
1: 嗯，像斯日特
0: 他
1: 属于小队员，
2: 我是属于是替补小队员，就是那个如果这个比赛是如期进行的话，我其实是上不了场，就是因为团体是3个人嘛，我是属于4号5号的位置，我不在前3个那人的名单里头。
1: 那作为决策方，您的压力？
0: 其实我呢是作为男队的带队教练嘛，从比赛一开始的这种初定的是女孩这边的女团、女单、女双，包括混双都是夺金点嘛。然后当时也是男队这边出现了这种主力队员毕业的情况，然后女孩那边的主力队员也是因为特殊情况也是无法参赛，拿成绩的重担就都落到了男队这边。然后我们男队这边呢就只剩了1位原定的这个大队员带队参赛，然后就是后边甚至都是初中的队员了。所以当时在面对着就是全国各省市的这种专业运动员真的是太困难了。
1: 当时做了哪些调整？
0: 当时他们的各项技术能力其实是具备的，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这种突发的情况出现了心态上的不稳定。
2: 对，
0: 所以当时可能我们会更多的给他们去比如说大队员回来训练，像之前毕业的孩子本来预定的主力们参加不了比赛了，但是他们会回来训练的，然后可能会跟他们说设置个比赛吧，但是到最后可能2-3输给他
1: 啊，
0: 给他提升一些自信心，
2: 嗯，
0: 帮助他还是培养自信吧，
2: 对，
1: 培养自信，建立一些心理建设。
0: 对，
2: 当时发现自己就是赢完之后，感觉发现自己好像也可以去当主力这个位置，所以说当时对自己的信心还是有很大帮助。当时，
1: 当时知道是教练定的策略吗？
2: 其实当时肯定是不知道，当时就想，跟这个学习一下，去正好去磨练自己技术。但是最后发现能赢下来，突然感觉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能力去担这个位置。当时确实还挺开心的，当时知道的话肯定就不会有这种效果了。当时
1: 一支好的球队呢，我们都知道要有非常好的一个教练啊。那平时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呀，或者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您是怎么去解决的？
0: 这个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如说在训练里边设置一

0: 些相对容易让他们建立信心的计划。比如像他比赛里边可能接发球发手拧起来之后，对方快节奏的压反手，他会来不及还原，可能就他就自信心上就会受影响，觉得哎，我这边拧起来之后我也赢不了球，因为比赛里边多去主动上手肯定是更能占据主动嘛。然后那我们在训练里边可能就会要求跟他一起训练的队员，可能说你哎，他拧起来之后，你给他节奏稍微慢一点，给他质量稍微低一点，压到他的反手之后，以这种定点的形式，让他多去有成功的这种尝试，建立他的信心。对，就是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这种有目的的计划来实现这个训练的效果吧。
1: 那我们会根据每一位同学去制定他的专属训练计划吗？
0: 会的，因为乒乓球这个项目吧，它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像斯日特，他是一个左手运动员，本身这个线路上就具有优势，并且他的这个发球抢攻前三板的这个技术可能会更突出一点，所以我们就会比如说多给他练一些台内的技术，包括一些发接发的这个环节的衔接啊什么的，去通过这个他的特点去发展他的整个的技术框架吧。然后又或者像之前我们这儿刚毕业的那个李锦浩同学，他呢是右手直板的一个运动员，身体素质特别好，他正手的质量特别的高，就正手的单板质量属于特别高的那种，所以我们就围绕着他正手，单板质量高，衔接速度快，就这个优势吧，去给他加后期的衔接，让他形成一种对对手连续压制，的这种球风吧，去为他就专门的去训练。
1: 那斯日特平时呢？你看啊，你现在已经是一名成熟的队员了，你有没有一些思想上的包袱呢？
2: 其实我觉得，在队内比赛中碰到一些小队员，其实自己的心态上其实是不会有特别大的那种波动，因为自己是大队员嘛，就是像那种，就是那种带着他们打呀，就是怎么说互相交流那种感觉。但是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哎，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但是如果碰到自己就是比自己水平高的队员，我跟他打就会有一种，反正他水平比我高，我输给他也很正常，那我还不如自己放开点打，就把自己完全展现出来。所以说，往往到这个时候，我的发挥会更好，甚至会有超水平发挥。但是跟那些水平相当，甚至技术就技战术心智上都不如我的一些人，反而我是被拼的那一方，就是他们是在拼我发挥，就是更好的发挥那一方，我是那种在是那个接受冲击的那一方，在这个情况下，自己的心态上就会有波动了，可能往往自己最那拿手的技战术可能发挥失常，自己的水平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这些，然后在种种的一些原因吧，可能会导致比赛的失利这些。
1: 这就是刘教练刚才说的，心态很重要，
0: 对，
1: 所以得练，是吗？
0: 得练。像我们在队里，有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像安排困难的比赛，比如说就让他们落后往回追，然后或者是，把全队的训练都停掉，只留他们一张台，所有人围着他们看，包括我，像上次让他跟队里打比赛，我在给他的对手，就是当时都是我的队员，都是我们的队员啊，就是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因为我是作为他的主管教练，可能他对我的依赖，我感觉会多一点，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甚至我要给当时和他比赛的队员去做一些指导，我去告诉他你往他那儿打，你怎么样去给他制造困难，这个时候他的心态上肯定会有变化，
1: 对，
0: 我们会故意的去设置一些这样的情景或训练吧。
1: 我们经常说小球需要有一颗大心脏。
0: 那对，
1: 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他们其实呢是非常喜欢，也想从事乒乓球这项运动。那您认为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打乒乓球呀？或者他们应该进行怎样的一个训练规划呢？
0: 其实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出发点吧，就是想让孩子去更往专业上发展，还是说以锻炼身体，

0: 为目的吧。现在乒乓球项目已经加入到北京的这个体育中考了，所以现在也涌现出了特别多的这种培训机构，所以他们在教这些零基础或者是初学的这些孩子的时候，可能会更快的让他们去上台，能够打出点样子，甚至说，练了一个月就开始去能打比赛了，这种，但如果你的出发点要是奔着让孩子培养他一项这个特长，想往更专业的这个方向发展，那我觉得首先基本功要打好，像前期一定要把脚下的步伐，整个的动作框架要先建立出来。这个整个的框架和脚下的步伐都有了之后，上台之后那就是一个量的积累，还是砸基本功。因为它技术的厚度就靠这些量的堆积而来的。真正的再到了后期的时候，就需要做一些技术上的整合，技战术的整合，包括这个心态上的这些锻炼，
1: 也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一个过程。
0: 对，这个像他们这个都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
2: 对，
0: 像我们像小的时候这种给他们去训练，给小孩训练，可能这一天的多球可能都是在练习正手。
2: 对，
0: 可能就在练这一项技术，甚至这一项技术有可能练一个月练两个月就是砸基本功，如果想往专业的这条路上要走的话。但现在确实可能孩子这个出发点，家长的出发点不一样，想让孩子更快的看到效果，可能就会摆摆动作摆摆动作赶紧上台打。家长一看，哎呦，我们看我们这两节课都会打正手对攻了。但其实这样可能对孩子后期的这种发展可能会有影响，但不排除一些天才运动员啊，天才的选手可能确实就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我可能家里的环境，我的父母可能就是世界冠军，然后我就是有这个特长，我拿起板我就知道这球该怎么打，那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啊。
1: 那现在你是作为一名高三的学生了，那你是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一个学习和训练的一个计划呢？
2: 我觉得学习还有训练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会有轻重的选择。平常的生活中吧，我其实会利用一些休息的时间去训练，然后在外出集训或者外出比赛回来之后，我那个学校还会给我们配备补课老师，来那个来保证我们的学业不落下。所以说我觉得肯定就是学习和训练肯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想二者都兼顾的话，你一定要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你才能去保证这样。但是既然我们选择走这条路的话，我们就要去付出相应的努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并非是一件特别累啊，我觉得训练啊打球会就是也是一种缓解我那个学习压力的一件事吧。就当我上了一天的学，就是可能已经非常的疲惫了，可能去打打球会让自己身体放松一下，对吧？然后平常的训练这些技战术的运用啊，可能让我的头脑就是就可能想事情会特别的灵活，特别的有特别多的应对方法，可能在学习方面上也会有更多的理解吧。
0: 对，确实乒乓球这项运动吧，就是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而体育会给人们带来特别多的益处。
1: 那对于学校来说呢，他现在应该属于学生运动员，那我们和专业队来说，他的培养模式有什么不同？
0: 像专业，我们的这个训练时间上就不一样。像专业队可能都是全天在训练，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呢，每天早上7点从床上爬起来，上一天的文化课。周一到周五这种，每天下午4点1课到7点1课，我们去有3个小时的训练。完事之后，他们还要去写作业学习。然后周日我们是有一个全天的训练。所以我们跟他们的训练时间上、训练密度上，我们就保证不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去强调

0: 板的质量，用单板的质量在前期形成这种，比较强势的压制吧，为后期创造出更多的优势。可能我们这个，跟专业队的区别可能在这上面，专业队可能更讲先上台，上台之后咱们去拼中远台的相持，拼对拉，但我们可能会通过前三板先打出压制，先建立优势，然后在后期争取为自己降低难度吧。
1: 就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干出更多有效的事情。
0: 对，我们还是就是本着就是总教练的这种核心技术去给他们列，然后去整合吧。
1: 那对于我们现在这些孩子，你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0: 其实从我这儿来讲，总的来讲就还是希望孩子们以后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出路，让他们跨入一个理想的高校，能够为他们以后美好的生活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吧。
1: 刚才刘教练谈了他对你们有非常高的一个希望，也希望你们未来的路呢走得更顺更美好。那你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2: 我现在的这个目标就想考入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毕竟是中国最高的学府嘛，就是肯定是所有人的梦想都是想考入北京大学。所以说，既然我进入66中也给我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让我去有机会可以冲击这个大学的话，我是特别想把握这个机会的。如果就是能如愿以偿进入这个高校的话，在大学的时间里，我也会继续保持训练，也会继续那个进行我的那个学业的钻研，来争取到这个保研的名额。因为如果是研究生毕业的话，对我以后的生活、就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就以后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就无论是像刘教练一样，进入这个学校当教练，或者是当体育老师，或者是自己开球馆那个教学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好，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认识了66中学的刘教练还有司同学。我们会发现在学校的这片沃土上啊，我们看到了有非常多的乒乓球苗子在不断的成长，也为我们的职业队、专业队输送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好，再次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体坛。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啊，体育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

0: 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制、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制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2020年，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中指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面向全体学生开启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实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那么高校是如何落实的呢？今天呢，我们就有幸邀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清来谈一谈联大在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体育工作中都有哪些新的举措。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必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体育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要将全民健身与体育育人相结合。大思政课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要求人才培养要请进来走出去，同社会现实相结合。深化体育大思政课建设，就是要树立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善用社会大课堂，搭建大资源平台，构建大师资体系，持续拓展育人工作新格局，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为我们深化大思政课建设开辟了新境界。
1: 感谢楚书记的精彩分享，接下来我们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来到北京联合大学，去感受一下联大的美好体育生活。北京联合大学前身是1978年北京市一

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创办的36所大学分校。建校以来，学校不断推进内涵式发展，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新时代

0: 高涨，校园体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学生在市级以上比赛中捷报频传，师生共同体验体育活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学校秉承以联合凝聚力量，用实干诠释担当的精神，在学以致用校训的指引下，体育工作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1: 好，刚才呢，我们从短片中的已经感受到了联大丰富多彩的体育生活啊。下面我们会有请到的是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史文瑞，帮我们来解读一下联大体育育人的理念。
2: 体育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体育以其鲜明的实践性、体验式教学，为体育大思政课的开展提供了生动实践场域。与此同时，北京作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丰富的体育场馆设施、深厚的体育文化底蕴，也为新时代体育大思政课赋能增效。我们不仅要在课堂上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要在中国体育故事中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体育是广受公众关注的领域，加强体育领域思想引领，推动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是社会主义体育文化建设的鲜明导向。围绕以体育德、以体育人的工作目标，激发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进而通过体育育人，增强学生参与体育强国建设、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实现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
1: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联合大学体育部主任杨洪志老师，杨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关于体育育人理念呢，能不能再深入帮我们解读一下？
3: 好的，体育大思政课是在传统体育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建设大思政课，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推动体育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其核心要义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1: 杨老师，关于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增强他们的体质，学校都做了哪些具体举措呢？
3: 学校不断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教练赛一体化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坚持以学生需求为导向，使每个学生在校期间都能掌握两项以上受益终身的运动技能。目前共开设30余门体育选项必修课和10余门选修课程，形成了多元体育课程体系。学校遵循体育育人的规律、学生成长规律，以及推进体育思政教学实践，结合普通运动项目的特点，我们将体育课分为操舞类、大球类、小球类、特教类4个专项大类，开展思政研究与实践，将体育精神和价值引领通过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给学生。
0: 2024年4月14日，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上海举行，北京联合大学橄榄球队过关斩将，在决赛中对阵苏州大学队。赛场上，北京联大橄榄球队队员们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和永不服输的战斗精神。队员们场上一次次摔倒，受伤下场简单处理后，马上再投入战斗，甚至有的队员强忍伤痛，将伤处冰敷后继续参赛，展现出的不畏强手、不怕伤痛、顽强拼搏、永远争胜的精神，令人动容。你可能想象不到，球场上的运动健将并不是专业的体育生，甚至在几年前，他们连体测都通过不了。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3: 我们联大校园里有这么一群大男孩，因为身宽体重，无法通过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 称为

0: 老师眼中的老大难，因为胖，他们找不到适合自己参与的体育项目，逐渐远离运动场。有些同学变得自卑、消沉。橄榄球队的教练员陈子宇老师发现了他们，把他们招进了队里。在教练的鼓励下，这群胖小伙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运动天赋和自信。每次训练结束，不少同学的衣服已经完全湿透，头盔在两颊上泪出深深的印痕，但没有同学含哭叫泪。就是这些学生在首届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上不断超越，勇夺亚军。运动不仅使他们体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更提升了他们的心理素质，收获了健康、快乐与自信，培养了团队合作的精神与战胜困难的勇气，是体育社团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状态，帮助他们打建起实现自我的价值的平台。大思政课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要求我们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一个都不能少。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每年招收100名左右的残疾大学生，在残疾大学生培养理念上，我们也把全民健身作为重要内容，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1: 北京男子龙人篮球队组建于2001年，90%以上队员是联大学生或毕业生，先后参加了5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均闯进了决赛，却都与冠军失之交臂。但他们从没有放弃，为了实现夺冠梦想，他们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在陈小莹老师的细致耐心的指导下，通过科学训练和富有成效的思想工作，形成了作风硬朗、永不言弃的队风，整支队伍极富凝聚力、战斗力。在2021年举办的全国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北京男子龙人篮球队顽强拼搏，战胜强劲对手，终于铸就了夺冠的辉煌，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赛后，记者采访其中一名队员：“请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用手语答道：“我最大的愿望是听见观众的欢呼声。”采访完后，孩子脸上挂满了泪水，这是成功后幸福的眼泪。为了这幸福的瞬间，他们一茬接一茬奋斗了20年。陈老师您好，作为我们龙人篮球队的主教练，您是怎么一步步带领我们队员走上最高领奖台的？
2: 2007年一入校，我就接到了带领龙人篮球队训练的任务，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慢慢的融入，在这过程中是队员教会了我很多，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和训练比赛中的拼搏精神无形中影响着我，让我有一种使命感。在经历了几届全运会以冠军擦肩而过的遗憾，我们没有气馁，和队员们一起总结比赛经验，反复观看比赛视频找出问题，我们相信努力和坚持一定会实现梦想。在第11届全运会中，我们每次赛前准备会上都会说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比赛不仅比技术，更重要的是心理，在关键的时候才能体现出队伍的团结和拼搏。很庆幸我们做到了。
1: 让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王亚帅。王亚帅你好啊，你在我们男子龙人篮球队几年了，是什么吸引你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呢？
2: 我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20级学生，进入篮球队2年了，每次我到体育馆都能看到篮球队在刻苦的训练，他们每一天挥汗如雨，团结拼搏的精神深深地吸引着我。现在我如愿进入了篮球队，希望和他们一块儿一起努力拿到好的成绩，再一次拿到冠军。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孙天宇来帮我们谈谈你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感受是如何呢？
3: 大家好，我叫孙天宇，曾经是一名盲人游泳运动员，

0: 现在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学生，我一直很向往大学生活，现在如愿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在大学生活中，我最喜欢的课程就是体育课。我一直很喜欢运动，但是在大学之后，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学都并不喜欢运动，大家比较担心会在运动中受伤。通过大学就是体育课上老师教了许多适合我们的运动方式，然后现在我身边的同学们然后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经常在课间一起打八段锦，用老师教的方式进行锻炼。我希望大学体育课可以一直上到大四。
1: 听了同学们这么说啊，看来我们的体育课在咱们孩子们心目中有个非常深的一个位置。
2: 是的，我校特殊教育学院培养残疾人运动员成果累累，共有8名学生先后在2008年、2012年、2016年单届残奥会上摘得了5金3银、2破世界纪录的优异成绩。在全国第11届残运会上，我校多名师生作为教练员和运动员，为北京代表团贡献了14块金牌。残疾学生在高水平赛场上屡创佳绩，离不开学校体育教学奠定的坚实基础。学校在全面掌握学生健康状况的基础上，遵循其身心发展的独特规律，合理安排教学内容，科学选择和设计适合残疾学生参加的体育项目，将人文关怀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当孩子们跟着老师动起来的时候，并把老师教的动作都学会得到表扬时，他们会开心地笑出来，也就越来越喜欢上体育课了，心里更加自信和健康，社会适应能力不断增强。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舞台交给这些活力四射的孩子们。

0: 走进北联大的校园，不管是在田径场、体育馆、健身房，处处可以看到师生们参与体育锻炼的身影。参加体育社团、参与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了北联大师生的一种文化自觉和生活方式。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方针已经深刻地融入到我们联大的日常体育生活中来。刘洋老师你好啊，你也是我们学校排舞社团的指导老师，我知道您带我们的学生呢参加过很多的比赛，也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那在您的日常工作里面呢，是如何运用我们的体育锻炼呢，让孩子们爱上社团活动呢？
1: 体育社团是体育教学的延伸，两者优势互补，具有协同效应。我们40多个体育社团的类型有康体类、艺术类、养生类、益智类、休闲类的。活动的形式也有讲座、科普、沙龙和交流，也有训练、比拼、表演和展示。通过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体育社团活动，让兴趣爱好相近、自愿组合在一起的学生去发挥他们的优势和特长，主动融入到社团的建设和管理当中，增加归属感和凝聚感，让他们在参与体育社团活动的过程中提高乐趣感和荣誉感。他们用顽强拼搏书写青春热血，用各美其美表达美美与共，形成多彩、创新、包容、向上的联大体育文化氛围。

0: 这是我校教师王忠、宋大为带领学生参加大学生花鞋比赛和服务北京冬奥会的场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的顺利实现，使冬奥会基于强国梦与中国梦紧紧相连，全民健身战略更加深入人心，党和国家重大主题活动为我们人大滑雪队用好社会大资源提供了机遇。2007年，人大成立了滑雪队，队员大多是从未上过雪道的小白，王老师和宋老师就从兴趣和基本技术教起，带领队员在零下20-30度的气温下进行体能训练。刚开始时，经常鼓励队员克服困难、克服恐惧，大胆地上雪道。经过多年的磨砺，滑雪队收获了从北京市高校冠军到全国总冠军的多项荣誉。一个零起点的滑雪队，夺下了多个锦标。
1: 屏幕上这张照片大家还记得吗？高颜值学霸，冬奥美丽的大眼睛，他也是我们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金融专业2020级学生刘孝腾。今天的孝腾呢也是来到我们现场。孝腾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那张照片呢真是给我们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它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中国的自信与中国的美丽。相信呢在冬奥的这段经历呢，是不是也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对的，能够参与到北京冬奥会志愿服务工作，是我一生难忘的宝贵经历。我是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担任颁奖礼仪志愿者，虽然工作环境艰苦，需要时常冒着严寒顶着风雪长时间站立，但是一想到我们是代表国家的形象，就算有再多的困难也要克服。赛场边我也亲眼目睹了各国运动员勇敢追逐梦想，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感人场景。他们生动地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的力量。如今在我们的校园里，处处可见同学们参与体育运动的身影，丰富的社团活动，浓厚的校园体育氛围感染着每一位联大学子。我们会珍惜在学校的大好时光，养成自觉参与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让体育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助力我们的未来发展，成就美好人生。
3: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1: 接下来有请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新为我们总结北京联合大学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
4: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关乎人民幸福、民族未来。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年学生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彰显体的特色，突出育的成效，

0: 体育德，以体育人。我们要跳出体育看体育，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体育育人全过程，充分调动校内外力量和资源，积极探索具有首都特点、体育特色的体育大四政策建设。我们要通过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校内外的体育锻炼，培养包容豁达、乐观开朗、善于交往与合作的能力。通过讲好双奥之城一个个精彩的体育故事，培养学生积极进取、不怕困难、挑战自我、顽强拼搏、追求卓越、团结合作、公平竞争和遵守规则的体育品德，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引领青年践行挺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锵誓言，以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精神、奋发的姿态，共同绘制新时代生机勃勃的美好画卷。
1: 体育大思政为北京联合大学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涵，指引着广大师生在体育强国梦的征程中不断地追求探索、传承创新、勇毅前行。再次感谢我们联大的老师们和同学们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是来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侯夏娜老师。古建专业可能在众多的专业里面，它可能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所以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身体力行的去让我的学生感受到古建的美感，传统建筑的博大精深。
1: 因为我们这个古建筑呢，其实以前都是师傅带徒弟的形式，所以对我们这个古建筑的传承，特别是我们培育的学生啊，对于这些老匠人来说，他们是很感动的。最大的价值是教出一批古建筑传承的学生吧。
2: 我叫方舟，是我们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企业导师。中国的古建筑嘛，是真的需要很多有志青年去感染，去做这些事情啊，能够去激发更多的人去热爱这个专业，去做好这个专业，我觉得还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3: 我是郑龙林，我来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对这个建筑遗产保护呢有一种独特的情怀吧，然后来到这个专业也非常高兴，很希望能够把这个专业办好。我们团队是一个非常有朝气并且非常团结而且也勇于拼搏的一个团队，在整个参赛的过程中，我们的氛围都非常融洽，建立了

0: 我们是来自于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今天的作品是斗拱修缮古法新作。
1: 位于屋面和柱子之间的那个有昂凸出来的那个地方，那个构件。
2: 斗拱其实是作为整个建筑模数的一个单元，它会推演到整个建筑体系当中，所以我们中国古建筑很早就体现出了一种模块化、装配化的一种理念。那这个理念也是现在全球建筑都在追求的东西。
0: 那我们这门课程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木作修缮古法新作，第二部分呢是瓦石作修缮古法制作，第三部分是装饰修缮古法绘作。那么它的主要区分就是区分为古建筑的不同部位的一种修缮。
3: 好，同学们，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啊，对我们斗拱的其他的变损现象做了分析，学习了相关的修缮措施。那我们说，在我们这个修缮的案例当中啊，油漆的变损现象也是很严重的。你看，我们这个排坊建筑的斗拱啊，常年裸露在户外，风吹日晒。所以斗拱其实出现了很严重的油漆剥落和油漆褪色的现象。所以啊，这节课我们就要来重点来探讨一下对油漆变损的修缮措施。那前面的课程当中啊，我们也学习了，我们说油漆的修缮啊，主要分两个步骤。主要呢，我们第一步先要对这个即将修缮的构件做底层的处理。那么对底层打磨处理好以后呢，我们就要选择相同或相近的颜色对它进行上色。好，那这个时候就问题就来了，那如何选择相同或相近的颜色呢？那你看，我们这个要修缮的构件啊，它是以什么颜色为主呢？
4: 红色。
3: 对，那它是大红色还是朱红色还是暗红色？那么这个红色的深浅又如何把握？这是不是一个困难呀？
4: 是。
3: 哎，那老师在课前啊，给每个小组呢都发了相关的斗拱的构件，也建议每个小组同学啊，回去尝试一下调试上色。那么今天大家是不是已经把作业带过来了呢？
4: 是。
3: 啊，很好哈，我看到小组台面呢都放好了相关的作品了。那接着啊，我就想问一下大家，每个小组，你们在调试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调试出这个颜色来的？用了什么方法？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呀？
5: 老师，我们是去现场请教建师傅的。
3: 好，请坐哈。这个小组同学啊，很聪明哈，去现场请教匠人师傅。那我们说，匠人师傅啊，他有丰富的施工经验，他能够比较快速去把握到这个构件原有的颜色啊，上色就比较快速而准确。那对于我们每一个初学者而言，我没有这么丰富的项目经验，那如何能够快速的、准确的把握到这个构件的颜色呢？这确实是一个难点问题啊。那老师呢，这节课啊，就来跟大家推荐大家使用一下这个色差仪的使用。好，首先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平板哈，跟我们的这个色差仪两者建立连接。好。当设备搜索了以后，它两者通过蓝牙会建立连接关系。好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的界面了。好，顺发，请你把我们的仪器拿到我们这条测试的构件上。好，我们看到哈，这里有一个定位板，大家看到哈，定位板卡住我们这个色差仪的这个卡口，然后呢，按住在我们的这个平稳的放置在我们这个社交测试的这个构件上面哈，不要乱晃动。好，保证它的水平。那接着我们说，我们以这个作为标准色来测量。那老师将会点击这个界面的标准色测量，我们看一下出现了什么结果呢？哎，这里就会有相应的关于这个标准色相关的三原色的系数就出来了，在这个界面，对吧？哎，我们可以看到，是的。那其实啊，我要提醒大家哈，在我们在古建的修缮当中啊，由于我们这个是文保建筑，我们往往呢要经过多次的调试。直到我们找到的这个颜色跟我们的这个构件是最接近的，我们才能够进行上色，这也是对我们这个古建的一个保护啊，哈。所以呢，我们会设置，一般会设置多个样板，然后呢，对样板颜色和标准色之间进行一个比较。那所以色差仪它也能够为我们进行一个这个偏差色的一个比较。那么，请顺发，你把仪器放到我们的样品的这里做一个测量。好，老师点击样品色测量，看一下出现了什么情况。哦，它这个时候它就提示告诉我们，哎，这个绿啊太多了，绿色系太多了，红色系偏少了。那说明我们应该怎么样啊？添加 对，添加红色系，这是不是对我们调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启发呀？
6: 是。
3: 哎，对的哈。所以呢，我们说这就是一个色差仪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过程。好，请顺发，请回。那么我们说现在呢，每个小组台面也有相应的这个色差仪了哈。那么经过刚才的这个演示示范，那么我们说这个操作呢并不复杂，我希望每个小组同学啊，你们也测试一下自己的作业，哎，这你的作品这个作业，然后呢老师也发了一个相应的比较接近我们这个构建的这个标准色，你们两者比较一下，看一下你们的作业跟这个老师发的标准色之间它的差异在哪里，好不好？好，那么就请小组长哈统筹好小组的成员，我们开始行动起来。
0: 这次参赛的一个作品实际上就是一个有600年历史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你挖开那个柱子里面，你可以看到一种历史感，你可以看到有它有明代的修缮过的痕迹，有清代修缮过的痕迹。实际上当老师去看到这些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深深的使命感，就觉得一定要把这个修缮的技艺啊传承下去，把文物保护好。
1: 那我们呢也会引入真实的一个项目的案例，那整个引入项目案例的时候，我们会把学生带到项目的案例现场，让教学生如何进行这个古建的测绘。那么在测绘的过程当中，那么可能我们就会引入新的三维的激光扫描仪啊，这新的测绘仪器，那无人机的补拍数据啊。那么同时呢，那么我们还会在课堂上呢也会教学生用一些计算机的模型建模。那么在课堂上的话，也会用一些 VR 的虚拟仿真的一些系统，让学生呢来近距离的更形象化的更具象的感性的去接触一些比较抽象的古建的构造的知识。比如说刚才你说你对斗拱可能不了解，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会让学生在一个真实的一个 VR 的虚拟系统里面戴上眼镜去浏览，哎，这个构件它是怎么样的，这个古件它是怎么样子的。那么这是课堂当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
0: 对于课程的打磨更加精细化了，每一个教学环节的设计呢也都更加的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使这个课堂呢更加的丰富了。我觉得这个不单是对老师是一个进步和成长，对于学生来说呢也是非常受益的，让我们的课堂呢更有高质量的一个呈现。
1: 请一些名匠大师到我们的学校的现场来教学生，来分小组的学习如何去对一些木作、对一些瓦石作、对一些我们岭南的传统的工艺，比如灰塑、比如木雕，如何进行这些修缮和制作。那么这是大师的一个风采，让学生近距离的去观摩、去感受、去体验。
7: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专业，就是说每一个从业者他让他更加爱这一行，然后呢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去再去转行啊，让他更爱这一行业。然后呢这个专业呢是很有特色的，所以我们能够一路走过来，一个是我们专业的一个特色，另外呢就是我们学生其实对这个专业的一个他们也很有信心，就是说把我们这个专业要发扬下去。好，同学们，前期啊我们去到了我们排房斗拱现场，使用我们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对我们的排房斗拱做了一个数据扫描，然后把我们数据扫描带回来的数据带到了我们的实训室。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啊，扫描数据的时候它是在地面上进行扫描，所以下方的数据啊都能够扫描得到，但是对于斗拱上方的数据来说，我们地面上的三维激光扫描仪是扫描不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一些办法，采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补拍这一部分缺失的数据呢？哪位同学来说一下？好，国春同学。
8: 老师是不是可以用无人机补拍数据？
7: 好，非常好啊，无人机来补拍数据。好，那么我们找个同学上来啊，帮我们演示一下这个无人机操作的一个参数的设置。好，那么黄伟同学在设置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观察啊，他在设置参数的时候，那么他的一个遥控器首先要设置进入我们的航线。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要创建一个新的航线。好，注意我们前期扫描的数据啊都是三维数据，所以这个时候航线我们应该选哪一个呀？对，我们要输取 3D 数据。好，那么进来之后呢，我们要对我们准备测绘的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位。好，首先要把它框选住，

0: 好，框选之后呢，就可以确认我们要扫描的一个范围。好，确认之后，我们看一下，就进入了一系列的参数的设置。好，确定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说，我们这里的数据啊，是因为它这一部分的数据缺失，所以我们进行扫描的时候呢，我们是选择正色还是斜色的一个采集。斜视啊，因为很多我们的斗拱啊都被屋檐遮住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采用斜视的一个采集。好，那么倾斜采集选择之后啊，我们注意云台角度的设置。我们刚才看到王凯同学啊选择了最小的一个云台角度，这样到底合不合适呢？大家看，我们设置云台角度啊，主要是无人机飞行的时候啊，沿着我们这个屋檐的一个角度，它与我们屋檐的一个垂直的一个角度。如果太小了，无人机在这边飞行的时候，我们屋檐下方的斗拱能不能扫描得到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设置云台角度的时候啊，一定要设置大一些，可以设置到最大啊，因为我们这个屋檐比较大的情况下，尽量的设置大一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我前期啊扫描得到的一个数据，就是云台数据设置太小之后啊，屋檐的数据是扫描不到的。而设置大一些之后，我们整个的一个数据就可以啊扫描得到。好，王凯同学进入飞行之后请回啊。好，那么我们这样的参数设置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无人机啊它扫描的一个过程。好，那么无人机设置好之后啊，它就沿着一个固定的路线来飞行。我们以我们这个模型为例，那么它扫描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刚才讲的云台角度，比如说太小了之后啊，它是垂直在上方的，所以我们云台角度设置大一些，它就可以对着我们的一个模型的特别是下方的一个斗拱的数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角度设置的越大越好，当然它扫描的时间就会需要越长。好，我们沿着这个模型呢，沿着固定的线路飞行设置，那么设置完之后啊，它整个的一个模型就可以扫描到我们的一个模型里边，而我们无人机数据可以实时上传到云端。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通过扫描这个模型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好，我们刚才扫描的这个数据的模型呢，大家打开可以看一下啊。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啊补拍得到我们的一个缺失的数据。所以从我们古建筑保护的角度来说，尽量的采用这种非接触式的一个测绘方法，这样更有利于保护我们的古建筑。所以对于我们以后要从事古建筑行业的从业者来说，我们尽量的去推广使用我们这些新技术，为我们古建筑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检查我们缺失的数据，然后进行补拍。
1: 不光我们中国，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建筑它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价值啊，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因为大家知道当代建筑体系是源自西方古建筑一直推演过来的啊，以欧美那一边其实是欧洲，就罗马希腊罗马一直上来的，那它成就了现代建筑，那他们更加注重体块穿插、功能配置这些东西，就是更功能性的一点。而中国古建筑呢更看重意境，就我们说的建筑如画如山水。
2: 因为我们这个传承古法工艺嘛，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新的时代，也要想办法的采用新的技术手段，让你的这个修缮啊变得更加的有先进性吧，而且会保护得更好一些。那么不能够完全的使用这种传统的古法了，也需要在新的时代让它注入一些新的生机和活力进去。
3: 再有的话去课后，那么小组他们会去做一些使用后的一些评价或者修缮的一些评价，那么到一些街区啊，到一些村落啊去走访去调研。再还有我们还会去跟一些企业的合作，比如说设计医院，比如说一些修缮的一些公司，那么跟他们的一些企业合作，让学生有更加多的一些检验和反馈他们的具体的一个理论知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的课堂的教学这种模式是多方面结合的，因为毕竟古建专业不像现代的一些建筑那么多的受到关注，那么多人去留意到，所以我们也希望尽可能的多一些这样的平台，多一些这样的一些形式，让学生对古建有兴趣，拉近学生跟古建的距离感，那同时他们对学习就不会有那么深的隔阂。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市政的融入啊，尤其是在这个文化传承还有劳动精神的塑造以及这个科学精神。

0: 神的培养，还有创新精神的挖掘上，这些我们都是点点滴滴的渗透到我们的每一个教学环节里面。那么这一块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吧。
1: 就像我们平时在设计院，可能其实有很多比较或者说钱多的，或者说比较受重视的项目，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可能古建修缮，就是三位我的师兄师姐们奋战的这个专业，其实对我来说震撼是很大。他们能够真的在这种状态下好好的去努力去教书育人，然后可能其实是抛弃了很多自己很好的一些机会的，然后去做这样一件有情怀有梦想的事情吧。所以对我来说这种震撼是比较大。
2: 那么这个作品呢，它体现了三师的融合，就是这个专业课教师、企业教师，还有就是这种技能大师的融合。它在这种融合的具体的体现和这种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教学上，确实做了很多的探索和实践。从这个教学效果来看是非常显著的，还是既需要不断的深入产教融合，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对接行业企业的需求，教学环境呢对接生产环境，能够让行业企业更多的深入的参与我们的教学。之前呀，我在给我们学老师上课的时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这样说的，一个年轻老师的成长是没有捷径的，但是有路径，他的路径就是参加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所以我觉得对于各个学校来说，参加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是培养更多能说会做善导的双师的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路径和机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看点的直横大战，张强齐飞组合迎战孙颖莎王艺迪组合。张强与齐飞作为新生代直拍选手的代表，以其细腻的台内控制和快速多变的战术组织见长，而孙颖莎与王艺迪则是横拍打法的佼佼者。孙颖莎的前三板压迫感十足，王艺迪的反手质量堪称女子乒坛的重炮手。那么这场对决又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1: 孙颖莎、王艺迪对张强、齐飞。第一局比赛，王艺迪发球，0-0。1-0。1-1。
2: 可以看直拍选手在台内球的处理上，这种劈长和摆短的质量要更高一些。
1: 1-2。
2: 王艺迪的翻挑，非常有特点的反手进攻。

0: 落点啊，齐飞和张强的落点还要更打得更开些，而且相较于张强来说，齐飞的这样的一个进攻质量要更高一些，所以说他在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
1: 二
0: 把这
1: 比
0: 种
1: 四。
0: 进攻的质量给拿住了。2-4。
1: 二比四。
0: 好的。
1: 三比四。
0: 孙颖莎和王艺迪来说呢，还是不要在相持的过程中啊退台太远。如果两个人在中近台把这种相持站住位的话，进入到这种相持阶段，张强和齐飞是要更
1: 哦，
0: 下风一些的。
1: 重发，三比四，
0: 啊，这种
1: 五比三，
0: 衔接啊，确实，王艺迪和孙颖莎在近台的能力啊都很强，这种中远台的能力就更不用说了。
1: 六比三，
0: 从第一局的情况来看呢，齐飞和张强的发挥还是不错的，不过在落点的控制上还是不太明确，
1: 三比七，
0: 整体的节奏有点跟着孙颖莎、王艺迪在走，这个作为直拍选手来说是不应该的。好的，
1: 三比八，
0: 那可以看到形成相持的局面。孙颖莎和王艺迪非常的上风。
1: 交往，三比八。八比四。八比四，九比四，
0: 9-4，漂亮！又是一板反手的台内
1: 四
0: 弹
1: 比
0: 击，
1: 十，
0: 而且我们可以看王一迪的进攻质量非常的高，4-10。
1: 比四，
0: 这样的
1: 王艺
0: 话呢，
1: 迪、
0: 孙颖
1: 孙
0: 莎、王
1: 颖
0: 一迪也
1: 莎
0: 是以
1: 胜
0: 十
1: 第一
0: 比
1: 局。
0: 四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本局比赛当中，张强和齐飞在台内球的处理上充分展现出了直拍选手的优势，劈长和摆短的质量相当出色。但孙颖莎与王艺迪也很快展开了火力压制，尤其是王艺迪的反手出手快，落点刁，令对手难以招架。那么最终，孙颖莎和王艺迪以11-4拿下首局。那么接下来，张强和齐飞是否能够成功逆袭，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张
0: 好，
1: 强
0: 我
1: 发
0: 们来
1: 球，
0: 看双
1: 零
0: 方第
1: 比
0: 二
1: 零，
0: 局比赛的情况。
1: 零
0: 上
1: 比
0: 来
1: 一。
0: 就是一个发球失误啊。
1: 二比零，
0: 一个擦网，开局连得两分。这
1: 二
0: 是
1: 比一，
0: 齐飞的一个接发球变化。对，要在接发球啊，扰乱王艺迪和孙颖莎的进攻，这样才有机会啊。第一局来看呢，孙颖莎和王艺迪的进攻啊太
1: 一
0: 顺
1: 比
0: 了，几
1: 三，
0: 乎没有遇到太多的这样的被控制的情况。拉住，

0: 用这种桌板数相持来说，两名直拍女将没有太大的优势，这种厚度和威胁性啊出不来，一定要在前三板上把这种进攻的质量加出来，包括速度。
1: 4-2。4-2。
0: 4-2。
1: 5-2。

0: 对了，
1: 3-5，
0: 台内的接发球啊，要有一些变化，包括这种挑打和劈长、摆短啊，一定要配合起来。
1: 3-6。
0: 孙永沙在第二局中段的接发球上啊，积极的在加旋转，所以说对于齐飞的接发球来说啊，接回球来说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1: 擦网。3-6。7-3。
0: 孙永沙的接发球变化非常的多。

0: 这是张强的机会，也是直拍选手应该去得分的一个点。我们可以看台内的调打，而且角度也是给的很好。4-8，
1: 4-8。4-9。

0: 10-4。
1: 后半段感觉张强和齐飞的这种战术啊还是不明确。
0: 11-4。
1: 这样的话孙颖莎
0: 王
1: 一
0: 迪
1: 也是以11-4再下一
0: 局
1: 拿到了大比分2-0的领先。
2: 进入到第二局当中，张强和齐飞试图通过接发球的变化来扭转局面，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孙颖莎在接发球环节积极加旋转，变化多样，让直拍组合很不适应，完全打乱了对手的节奏，也让我们恭喜孙颖莎与王艺迪以11-4再胜一局。那么说到这里，我悄悄给大家分享一个小魔王孙颖莎的趣事。据说啊，孙颖莎在刚刚进入国家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习惯，每次在训练前都要先整理好自己的鞋带，确保系得整整齐齐。那么这个细节也被他称为仪式感。他说把每个细节全都做好了，比赛的时候才能够更加专注，也正是这种对于细节的执着让他总是在关键时刻能够保持冷静，这也是他能够迅速成长为女乒核心的重要原因。今天的乒乓球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轻松有趣的冷知识。您知道乒乓球曾经上过太空吗？在2013年，中国宇航员在天宫一号空间站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太空乒乓球实验，在失重的环境下，乒乓球的表现也完全出乎意料，球不会像在地面上那样弹跳，而是会悬浮着做匀速直线运动。更有趣的是，宇航员们发现可以用球拍制造出螺旋形、波浪形等在地面上不可能出现的球路。那么这个实验不仅仅非常有趣，还为科学家研究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力学提供了

0: 宝贵的数据。谁又能想到，这颗小小的乒乓球竟然还能为航天科研做贡献呢？从太空回到地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项追求极致速度的运动。我们即将观看的是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好，比赛开始。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站位，仍然还是非常灵活。攻守过程当中有一前一后，也有一左一右的这种战法。准备回球下网，一上来先把气势给带起来，南京队要把气势给带起来，来了。发球特地发了一个比较贴近后场端区的地方，这球是发球得分。继续，周慧佳继续发球，好球，这球刚好是在两个人移动的结合部的地方，回球这下回得也很漂亮。高玉群这球特地是找的这个线路，接球之后快抹了一下，让对手的回球没办法很好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控制落点。

4-1。南京队这个开局对他们来讲还不错。哦，这边这个球是刚好擦着拍边出去的。啊，看到南京队的队员啊，他们普遍的这个身材都比较高，而且身高臂长，包括他们的这种力量都比较足。长沙队的队员呢，看身形显得更为灵巧一些。斜线没有能够过网，比分现在是3-4。4-4，很焦灼啊！这一上来，那开玩笑说这南京队的魔咒是不是还在，还在那儿，还在那发挥着作用呢？接发球，哎，这个接发球，你要说乒乓球比赛，你吃对手一发球也就算了，刘玉霄这下接发球没处理好，可惜了。接着来。接发球直接抹到一侧，好，这边回球出界，有5-5，咬得很紧啊。现在是周慧佳来发球。

往前的小球到后场，太轻了，这球回的这个球啊，刘玉霄这球回的太轻了，等于给对手喂了一拍啊。长沙队先6-5领先。

球出界。刚可以看到周慧佳和刘玉潇两个人在刚刚这一球的这个分工呢，这周慧佳在前排做截击一些小球啊，一些这个快速的平快球，他来负责解决。而刘玉潇啊，就现在马上发球的运动员，那更多的是解决后场的一些高球。

0: 这两对组合的风格很有意思，刘玉霄和周慧佳在力量上更占优势，而张奇欢和高玉晴则在配合默契度上更胜一筹。双方比分紧咬，从4-4一直战至7-7，赛事也仍旧充满了悬念，胜负难料，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好的，回球这一下又是给到了一个让后排的队员刘玉霄很难受的位置，反手位的靠斜前方的地方，他在从自己向右移动的过程当中调回来，然后去反手位去处理自己左前方的位置的这个球，其实很难做好动作。哎呀，这边周慧佳自己也出现失误了。好球啊，这球这边战至中段，慢慢的张奇欢和高玉晴把这个分差开始逐渐的拉开哈，现在是三分的分差。哎，这球两个人在配合和对于对手的预判上面是出现了偏差。9-10，不，11-8，抱歉，11-8，这样的话进入到了双打第一局的暂停。连续进攻，回球出界，12-9。

这张奇欢继续发球。哎呀，自己出现了发球失误。趁着刚刚对手发球失误得分之后，接着继续的发球得分抢分，现在分差是2分。看刘宇潇和周慧佳接下来能不能继续抢分。哦，这球又是回球没有能够过网啊！今天可以看到在南京队的双打的组合啊，他们出现这种回球下网的情况特别多，特别特别多。这配合上面也好，或者说是在长沙队的队员回球给到让他们去处理球的位置都比较难受。但是长沙队呢这边也是出现一个很奇怪的情况，这一局已经2次发球直接丢分了，在发球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这个环节呢，我想也是接下来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啊，慢慢去累积经验的。

哎，这球好像有点弹网，斜线，再来。15-12，

这个球是判断球的落点上，还是出现了一个可以说是非常精准的一个情况，这毫厘之间让这球放出界外，是3-15，斜线这里有点空，再来两个人结合步的位置，漂亮，连续的进攻，把精气神打起来了。哇，这种往前来回，两个人拍磕到一块儿了，漂亮！有点截击式的一个斜线，这下的发力，高玉婷这下截得非常的脆，

轻重结合，长短相接，带来这种效果。15-16，刚刚的这一局，其实一度长沙队在比分上已经逐渐建立起了一个比分的一个优势，逐渐建立起来。看到南京队的双打组合现在还是非常顽强，虽然比分落后，一直没有什么领先的机会，但追得很紧。这就说着呢，这边17-15。轻打，有时候突如其来的一个节奏的变化和进攻方式的变化也会让对手有点措手不及，往往在措手不及的时候，匆忙之间的回球就容易出现失误。比分咬得很紧，漂亮，17-15。刘玉潇发球，这个球也是轻轻回了一拍，这个时候球网在这一刻帮了长沙队的忙。

再得一分，19-17。界内20-17。嚯！突然间的，在刚刚17平之后，一波发力，连拿三分，拿到了局点。有了，再来，21-17。

我们可以看到，当比分来到11-8的时候，暂停成为了比赛的转折点。暂停回来之后，张奇欢和高玉琴明显加强了进攻组织，特别是在17-17平局之后，他们连得四分，最终以21-17拿下第一局。看完了这场精彩的羽毛球对决，问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你们知道羽毛球和乒乓球的速度谁更快吗？答案就是羽毛球。乒乓球的速度可以达到170公里每小时，然而羽毛球的上限还要更快。2013年马来西亚选手陈文宏曾在实验当中打出了一记高达493公里每小时的杀球，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速度比 F1 赛车的极速还要更快。更令人惊叹的是，普通羽毛球运动员的杀球速度也能够达到300公里每小时。这意味着球从后场飞到前场只需要0.7秒。这就是为什么羽毛球运动员需要极快的反应速度，他们要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完成判断、移动和回球。从乒乓球在太空的优雅漂浮到羽毛球在地面的急速飞行，正是这些不断突破极限的精彩瞬间让体育运动如此动人心魄。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

0: 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2026年2月，教育部时隔10年再发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磅文件，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部署各地各职业学校开展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等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破解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脱节、办学封闭等痛点，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进，从单兵突进到系统重构，职业教育如何以产定教，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又如何打破校企壁垒，构建深度融合的育人生态，为国家战略培育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共同解读职教改革新方向，探寻高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霍所长，您看，这是教育部时隔10年之后再次部署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那这次是通过5大关键要素给出了一个抓手啊，您怎么看待这份文件？
1: 其实当前啊，我们正进入了15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作为职业教育，我们发布了这个重磅的文件，其实呢，它是非常有深意的，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进入了更加系统化、协同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强烈的多层次的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素联动，从单点突破走向了系统重构。这一次呢，我们系统的来推动我们的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重构了我们教育教学的逻辑。职业教育当前呢，从规模化发展呢，走向了我们关键要素提质的这样的一个新阶段。第二个信号呢，就是集群培养，以我们专业的集群和我们课程集群、教材集群、师资集群和我们的实习实训基地的集群，把我们的人才培养放在了一个产教融合的生态当中来去开展。第三个呢，就是机制创新，这个让我们学校的内部的小逻辑与我们产业发展的大逻辑同频共振。但是这当中呢，就是从我们政府的层面上的统筹聚焦到了重点发展的领域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再一个呢，就是协同机制，在这当中呢，协同的推进了政校行企几方要素共同的推进，在我们职业教育啊，在改革发展当中啊，如何来去对接到产业，服务到产业，最终呢还是领跑产业，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上给到了我们很多的啊新的这个路径、方法和思考。
0: 徐校长，您看。

0: 在去年4月的时候，教育部推出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中形成的很多好做法、好经验就被写进了这份最新的文件当中。您怎么看待这一系列改革他们之间的联系？怎么看待最新的这份文件？
1: 这个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对于我们一线的从事职业教育的工作人员是特别重要的。像从去年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到今天这个关键要素文件的出台，它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高技能集群人才培养计划，它其实上就是一个单点突破，相当于一个试点。那关键要素改革这个文件呢，它是一个全面的制度设计。那从试点到全面设计，它的核心更重要的解决的是一个原来我们的产教融合怎么更进一步的去贴合我们产业发展的实际的一个问题。在新的文件，不管是集群培养计划还是现在的关键要素改革的文件，更多强调的是怎么提升职业学校的关键办学能力，怎么去通过这样的人才培养服务支撑好我们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所以这里边呢，整个的文件的一个要求充分体现了集群培养计划试点的成功经验，另外做了一个系统的设计，这里边涉及到五大要素，从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习实训基地五大关键要素去进行改革。这个五个要素啊，也是前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里边重点关注的五个点，那把它发展成一个新的文件。因为前边的集群培养计划只有六大领域，现在是全面推开，各个专业、各个学校都要去沿着这个方向去前进。
0: 所以这五大要素既有它分别各自要提升的地方，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一体推进、联动改革啊。王校长，您看我们这次的文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一个转型，就是从知识传授向能力提升的转型。您觉得我们如何来通过这五大要素的联动来实现这样一个转型？
2: 这个文件是引领我们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来办职业教育，以需求牵引、就业导向、能力为本，然后呢，产教融合，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我认为呢，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从四个对接可以进行一个落实。第一个对接呢，就是专业对接产业，职业教育要牢牢把握国家、产业以及区域的这种产业方面的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那我们叫大力布局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重构呢专业的内涵，做到人才链和产业链的高度的适配。第二个呢是育人与用人的这个对接，那在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梳理我们用人企业产业它的这个职业能力的图谱，我们要进行一个解构。这样的话呢，我们合理的设置课程体系，那么也做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容和未来的这个岗位的任务它的能力要求一进行一个高度的契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学业对接就业，从内容上我们一定要转变从知识体系到任务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重构。另外呢，从形式上来说，一定要完成过去我们常见的这种教材形式，过渡到活页式的、手册式的、工单式的以及这种这个数字化的这种新形态教材。第四个对接呢，就是我们的实践要对接生产，学校里面要建真实的生产场景，引起入校。另外呢，当然我们要在企业里面建我们学生的这种实践这个场景，所以说它呢是一个校中企、企中校的一个模式。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师一定要培养我们自己校内的老师，既懂知识又能实践，所以我们大力建强我们的师资队伍，从校内和校外两个方面。
0: 像您说的一样，我们要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站在社会和产业的角度来办职业教育。那这一次的文件呢，也是针对这五大教学关键要素提出了五大核心任务，我们就通过短片来梳理一下。2026年2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这是自2015年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国家层面再次就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出台重磅文件。意见提出五大改革任务：一是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加强专业设置调整统筹，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专业；二是科学设计课程组合， 制定新建与升级改造课程清单，绘制能力图谱，强化课程思政与通识课程建设。

0: 是优化教材呈现形式，健全教材开发机制，推进教材形态多样化，开发紧缺教材，面向职业学校学生、应用型高校学生、企业培训职工等五类人群推广使用。四是细化教师能力清单，依据课程与教材改革需求，细化教师能力，制定清单，针对性提升教师能力，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五是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通过企业委托、校企共建、集群联建等方式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研制标准。从教学关键要素的小处着手，通过抓准教学关键要素这个切口，用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源源不断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傅总，您看，第一大核心任务就是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那这次是给出了三张清单，分别是我们要急需紧缺的，要升级改造的，还有限制撤销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实现一个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产业的需求精准对接、实时调整的？
1: 第一项任务啊，非常的关键，这也是呢我们这个教育与产业相对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啊，因为这个是直接对接产业需求的。前期呢，我们要从产业、行业、企业再到专业，把这个链条呢给它打通。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工具的这个赋能下，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对于我们产业发展的数据、行业报告的数据，还有就是我们企业的人才需求的数据，以及岗位的需求信息等等啊，这些数据呢来去进行这个挖掘、采集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能够把我们的专业的对接和我们的专业的可行性的报告和方案呢给它做好，这是其中的一块。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和产业，那么它的这个匹配的怎么样？我们人才培养的过程里边，人才培养的目标的达成与我们企业的需求是不是能够适配？像这样的监测的这个大模型哈，实际上也是要在我们整个的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去进行建设的。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下，那么才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产业图谱、能力图谱啊，还有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目标、知识图谱，能够更好的映射在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师的能力清单，还有就是我们的实训的项目和场景当中，让它呢形成啊这个系列的人才培养的这个链条，来保证我们人才培养的质量。
0: 因为现在产业发展的太快了，技术秒新秒异，那我们看到一个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学校可能很快就要跟上，但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就是很多学校都看到了，大家都跟风设置，结果这一下呢又培养的太多了。怎么做到那个恰到好处，能够动态调整、实时的精准对接？
2: 专业的转型升级，对我们任何一所高校来说，其实都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其实是非常难的。但是呢，我们每一所学校应该说都决心很大，而且都在坚定的实践过程中。以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为例，我们坐落在北京，在亦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所以说呢，我们要响应首都2441高精尖产业的它的布局，就是我们快速的布局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大数据、合成生物技术、机器人以及低空经济等等，这是跟首都以及我们所在的亦庄经开区它的产业是需要非常多的这种高技能的人才啊，这个急需紧缺的人才我们一定要快准稳。那对于传统的专业呢，我们其实主要做的是转型升级。比如说我们其实学校呢燃油汽车有修汽车、有造汽车两个专业，跟北京奔驰我们都合作了20多年。奔驰里面有1000多个我们的校友，但是现在呢，北京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所以说我们就快速的调整专业的内涵，要布局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过去有服装设计，那我们把它扩展，服务北京的这个时尚之都，我们把它扩展成时尚品设计。所以类似的，我们这些传统专业的转型升级，社会需要，那么我们办学有基础，这种稳步的、准确的实施我们的专业调整。那么最后呢，这个三清单的机制也非常好。其实北京市教委呢，也是不定期的就给我们提供三张清单的这种具体的内容。我们学校呢，也出台了招培就联动的专业预警和调整的这种文件机制，确实把就业啊、招生不太有利的专业，我们这个调整招生的规模也就缩小。

0: 招生的规模，甚至呢停招这样的手段，我们来进行一些调整。
1: 我们第二大核心任务就是要科学的设置一个课程组合，怎么来实现这个科学组合？
2: 专业它定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培养的方向和人才的规格的要求，
1: 嗯，
2: 但是落实到课程上，其实上课程它的体系就相当于一个骨架，把整个课程有哪些来组成，怎么去实现能力图谱、产业的需求形成的知识图谱和能力图谱。那这样表现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面，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为案例的话，我们会把产业的需求、岗位的任务转化为我们具体的每一个专业的一个课程体系。实际上我们提出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打造的模式，就是技术牵引、产品载体、理实融通、能力本位，到最后落脚点是落实到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综合能力的提升上，也是我们关键要素意见的文件里边最重要的，从单一知识传授到综合能力提升的转变。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通过分析产业的需求之后，我们要分析主要这个专业它是需要有什么样的技术，然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产品去实现。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打造我们的课程体系，以我们的本科的专业来举例的话，首先来说你要有通用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还有我们的专业知识，
1: 嗯，
2: 当然这里边呢它是理实融通的，它也是螺旋式的上升的，不是说那么截然分开的，
1: 不是线性的，
2: 不是线性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一边做理论的教育教学，另外一边呢我们去做实践和实习实训。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边有一个小学期制，在第一学年的时候做一个初级产品，其实上就把前面学到的理论知识融化到这个产品上去。第二学年呢有一个小学期，也是在这个时间点，那就会做一个中级产品，第三年是一个高级的产品，到第四年就开始去实习了。在整个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过程当中，把理论知识融化到产品里边来，同时呢做产品的时候他也会去反馈，也会调整我们的知识架构和体系去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另外一个，在做产品的过程当中，学生可能冒出了一些新的想法，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的学生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创新呢，创业的新的想法出来了。其实上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仅是将来能够很好就业的人，而且还会培养一批创业的人才。
3: 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不是这次意见首次提出，其实早已有试点探索。针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滞后于产业发展的问题，教育部在2025年4月启动实施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2025年10月，教育部公布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全国首批数字教材，深职大联合华为等单位共同开发的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成为全国首批7本数字教材之一，并被多所高校使用。
1: 您看，我们说完了专业，说完了课程，接下来要实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载体，那就是教材。这方面许校长是有非常新鲜的经验的啊，因为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过程当中，是通过三主编制，也就是学校、企业和行业这三主编一起编了数字教材。有哪些经验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2: 其实教材呢，在这里边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
2: 我们也非常有幸成为教育部第一批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试点单位。因为第一批是有6个领域，我们是负责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我们是牵头单位，和全国的14所信息类的职业院校共同的来打造相关的数字教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行的是三组长制，由行业组长、企业组长和学校组长，那我是学校方面的一个组长，这样的有力的保障我们整个的工作去做更好的一个协调。每一个教材的主编是三主编制，企业主编、学校主编还有行业主编。为什么把企业的主编放在第一位？是希望他们把最新的技术能够开放出来，能够愿意把最新的技术转化为课程的内容。为什么加行业主编？行业主编他会整个来去把关这个技术在行业里面是能够通用的，同时呢将来啊也能够去推广。所以这里边像我们有一门课程叫仓颉语言，这也是我们华为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技术。那在这个里边呢，首先来说有王学智，他是仓颉之父，作为第一主编，然后有我们的老师何建彪呢作为这个我们学校的主编，还有我们的电子学会的来做第三主编。 这个教材

0: 开出来之后，学生也特别爱学习，并且在试用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最新的技术能够跟上我们行业产业发展的一些需要。将来这些学生毕业之后，能够很快地融入到行业企业里面去。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同时有7本数字教材被华为和我们整个的团队一起翻译成英文，向全球进行推广。这实际上也实现了职教出海，随起出海的一个使命。
1: 好的数字教材，它既要符合产业逻辑，它是最新的技术，而且是能够实时更新的最新的技术，同时还要符合教学逻辑，老师们能够看得懂，能够教得会，学生们也愿意学的啊。那当然要用这些教材的人，当然就是教师。第四个核心任务就是关于教师的，您看，我们要列出关于教师的关键能力的清单，要实现我们的校企双方的教师的双向流动等等。您怎么看待这些要求？我们怎么实现它？
2: 咱们这个文件当中呢，具体的提了四方面的能力，一个是专业理论，第二呢是实践能力，第三呢是教学能力，第四呢是教研能力。它非常系统的来呈现了哈，就是对于教师能力的这个要求和提升的这个方向。首先，我们要去掌握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的这些新的理论、新的知识，要有较高的产业理解力。我们才能够把在新技术、新规范、新场景啊，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运用它这个实践能力。那么我们的新的教学资源我们怎么用？然后呢，新的这个装备来了，那么我们也要会用，才能够更好的去教。第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教学能力，那这是关键了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设计线上线下的教学方案？然后还有就是开发微课，以及呢我们的虚拟仿真的项目，还有我们的专业教学资源库，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哈，来对不同学生的群体，我们怎么样来实现有针对性的这个教学？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教研能力了。我们要把我们的课程中心要这个放在我们的产业园区，放在我们的优质企业当中去。从我们这5个要素当中啊，我们来看，其实我们的教师其实都参与其中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把企业的真实的项目转化成我们的教学资源？我觉得从这些能力上呢，其实给我们老师都提出了新的这个挑战。当然了，我觉得也是新的机遇。
1: 一建的第五大核心任务是关于实习实训，我们要实现一个生产场景跟学习场景的有机融合。王晓，您有什么经验？
3: 我们用实际的场景来训练学生，这是最有效的，也最重要的。那么学生呢，如果在这个企业里面，真正人家在大规模生产的过程中，学生呢是很难直接上手，让你反复的去试错、去训练。人家在生产过程、批量生产，这是一个过程。另外呢，如果搬到我们的学校里面，学校呢，其实如果单方面靠自己学校的这个实力，其实还是跟企业有所偏差的。这样一来呢，我们跟什么样的企业合作，什么样的环节尤为重要。比如同样是这个智能制造类的这样的一个基地，那我们学校呢，其实引入了一个叫北京蚂蚁工厂，它是生产什么呢？生产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灵巧手的关键零部件。那这些零部件呢，都是非标产品，市场上是买不到的。那么它属于一种这个生产线呢，叫柔性化的产线，属于小批次、这个多品种，但是柔性化的产线，它就不是一个大规模的生产产线，它是容错的。那有这种容错的机制，学生其实就有了这种实践的训练的可能性。这种类型的生产线对学生呢，其实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类型的训练。我们学校呢，牵头有一个国家级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就是集成电路。联合体里面有19家集成电路的头部企业，有11家高校，至少有3家集成电路企业，包括北方华创，是全国最大的集成电路装备生产企业，跟我们是订单定向，它急需这个装备集成电路装备制造的技能型人才，那我们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长鑫集电，它是这个存储芯片的国内的头部企业，那么它这个企业呢，跟我们也是完全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集成电路企业呢，叫集创北方，它是生产显示芯片的，它这个芯片生产出来以后呢，在提供给京东方。就做显示屏之前有一个环节要芯片的测试，这个环节的生产线我们校企共建在我们学校里，这个产能呢是一年有1亿片的这种芯片的测试，所以说通过这个政府的这种

0: 引领和指导，非常高效精准的把我们学校和企业对接在一起，那么落实了很多有价值的时效性的这种项目，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会。
1: 近年来，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不断加大，对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也对职业本科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此次意见明确，到2027年，建成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先进标准体系，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改革新范式，打造一大批高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到2035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实践模式，推动职业学校办学形态发生格局性变化，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发展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如何来通过这五大要素的改革实现这个目标？您有什么建议？什么期待？
2: 针对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和国家战略整体的部署，在产业领域里面会产生更多的产业的新领域，以及呢我们的生产的新场域，还有我们空间的新境域。那面对这样的新的变化，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与产业需求相适配的高技能的人才？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这个五大要素的联动改革，真正的能够形成我们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新的格局，能够让我们把产业企业的这种新变化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教育教学中，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曲晓，您的期待？
3: 我的期待是希望通过这个意见呢，真正的大家去学习领会，认真的贯彻落实，真的这个文件特别好。所以我想呢，首先第一个，通过这个文件的实施，我们的育人更加的精准，精准的对接产业发展的需求。第二个，产教融合更加深入，不是以前那个浮光掠影式的校企合作，一定是深入对接，把企业最新的东西纳到我们最新的技术啊、工业标准呢，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当中来。第三个，还是希望我们的协同机制更加的能够服务保障我们职业教育的发展。如果我觉得这几点做到了，那我们就能够有效的服务我们新质生产力和我们各种一系列强国建设的需要。
1: 主动作为，保障有力啊。王校长。
0: 好，我想也是用三个更加精准来展望一下，尤其对我们职业教育。第一个更加精准呢，我们的办学方向更加精准，由我们过去自己能办什么、办过什么，那么转向国家需要我们办什么样的一个职业教育，向这个方向去转变的更加精准。第二个呢，就是办学的定位更加精准，那么我们一定要办出产教融合，那么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类特殊的、极具特色的这个高等教育，那我们是一个有特色的类型教育，而不是一个层次教育。第三个呢，就是产教融合的育人之路，这种路径我们梳理得更加精准，因为就是三组长制类似的这个文件中的五大要素的改革，那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工作会有更强的一个更精准的指导。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期待也相信，通过我们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更好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心理健康教育，他们从预防入手。
1: 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
0: 建平台，强队伍，这里创新推出幸福心育模式，
2: 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学生思政教育的各个环节，纳入这个大思政的一个育人体系。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大学时期。

0: 是学生性格快速发展、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是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阶段。
1: 他一开始过来跟我说焦虑，说学业，说着说着又转到了自己情绪上来，就是我怎么能控制住我这个情绪啊？我怎么能够排解我这个愤怒，或者老师我就是很冲动，我讨厌我这种状态，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其实他虽然是学业上的焦虑，但是其实他最后反映的还是情绪上的问题。
0: 从2002年开始，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便开始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立了心理协会，遇到问题找老师倾诉，在学生们中间慢慢传扬开来。2007年，河北工职大正式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开始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并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预防上。
2: 心理疾病它其实也是病，它就有一个诊断标准，那它最开始可能它只是有一些症状，我们叫表现，就是他可能心情很低落啊，他每天觉得很悲伤很难过啊，但他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啊。所以就是我们做的叫四早预防的工作，叫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就早发现和早评估就是我们心理健康测评的工作。
0: 每年9月的开学季也是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繁忙季，这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会组织各院系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筹备会，安排大一新生统一参加心理健康测评，
1: 先把新生的这两个测评都做完，然后老生呢咱们等到11结束之后咱们再去进行。
0: 心情驿站就是学校开发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学生们通过这个平台完成测评后，学校会分级分类建立学生档案，通过数据化系统化的管理，实现心理预防工作的一生一测。截至目前，学校已累计形成25058份心理健康测评分析报告。
2: 平台系统都很智能，它是这个你答完题之后它自动给你分级，基本是分五级吧，红色警戒，橙色高危，然后蓝色关注，黄色是追踪，然后绿色是正常，基本是这样五级的一个划分。它首先有这样一个大致的划分，就所有学生做完都会，就这个平台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们学校是做的警戒和高危，因为这是红色和橙色，按颜色来说就知道它是最严重的嘛。那这部分学生就是我们重点去关注的学生。
3: 重点关注的这个学生呢，我们会有老师对这些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访谈，每个学生大概就是10分钟、15分钟，在访谈中间就是还会筛查出来究竟是他是真有问题啊，还是当时他因为这个情绪啊或者没有认真答题啊，把这些学生再进行进一步的筛查。那么最终筛查出来的这个学生，请这个系里的这种兼职的心理老师，包括他的辅导员老师，那么在关注过程中，比如说这个老师与学生谈心谈话了，他所有的这些过程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平台来进行记录。
0: 经过智能和人工双重筛查后，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还会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督导反馈会，与各院系辅导员同步信息，对需要关爱的学生进行长期动态关注。
2: 那具体怎么去重点关注呢？我们也会分类啊，比如说这个同学他的学业压力比较大，那可能对于辅导员老师来说，你重点关注一下他学业，了解一下他们的具体的困扰在哪里啊，然后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的帮助。
0: 学校有针对性地建立了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库，对重点关注学生每月进行一次谈心谈话，仅2024年上半年就完成了谈心谈话691次，涉及402名学生，及时化解了他们在学习、生活、情感中的思想困惑和心理问题。对于谈心谈话化解不了的问题，学校还有进一步的措施。
2: 学校

0: 是跟有两所医院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是有这个绿色通道的啊，所以有些学生就是我们在学校首先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的危机干预之后，有些需要去就医的同学，我们就会让他建议他去就医。那去就医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签订协议的这两所医院啊，那我们就会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跟这个医院的医生联系说。啊，我们这儿有个学生，他的大致情况是怎样的？直接建立了学校的老师和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渠道，能够，比较快速的、高效的去能够去应对学生的心理危机的问题。
1: 此外，河北供职党还邀请心理危机干预专家、临床医师加入教师队伍，共同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中，完整地形成了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机制。在重预防的同时，学校还通过幸福心育模式进行心理健康建设，提高学生的心理免疫力。
0: 课程开设基本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必修课呢，就是大学生心理健康这门课，然后我们学校开的是2学时，32学分。那关于这个必修课这块呢，我们目前的形式是线下面授，课堂的讲授是占了16学时，然后还有线上的，这个学生自主学习的这部分也是占了16学时。那线上的这部分呢，就是我们有这个网络教学的平台，上面会有一些课程、一些线上的资源，然后也是对应着我们线下授课的每一个章节是这样对应着的。
2: 我们更强调的是以德育心，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当中，以及在我们的一些课程思政当中，我们注重挖掘将这个工匠精神、传统美德、职业精神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课程内容当中去，夯实学生的职业道德的培养。
3: 你们还少五毛呀？
4: 热量过了，急了。
5: 我是一个温柔性格的男生，
6: 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好人。
1: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必修课、网络课以及沙盘游戏与心理对话等选修课，实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全覆盖。与此同时，河北供职大还通过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和特色活动，引导学生自我建设、自助助人，培养大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
2: 那么在第二课堂给学生也设置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体育锻炼的活动、美育的活动、劳动教育的活动，其实也都是全方位的能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发展。
1: 每年的3月25日，学校都要举办善爱我心理健康日活动，加上525心理健康活动月、10月10日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系列活动，以及神奇的心理学趣味游园会、守望心灵、梦聚人生、心理剧大赛等项目，这些被学生们称为心理健康嘉年华的特色活动，十年来每年都能覆盖学生10000余人次。而这些活动中都少不了新型社学生社团的身影。
7: 我才发现，我一直都处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
0: 我们的心情社的心理社团，这就是学生，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级的心理健康的社团，就是会辅助心理健康中心的老师做一些日常的工作。另外呢，他们就是会有这个咨询预约的接待的工作啊。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做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组织一些活动，像325、525的系列的活动啊，是包括我们马上就要开展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活动，都是由心情社的学生去真正的去落地去做的。
8: 然后可以过来摸动物好吗？
9: 还有想摸的可以来摸一摸。
10: 别吓人。
2: 学生的这个团队呢，其实我们就是教会学生能够自助，能够帮助老师及时发现学生当中有一些苗头。当然学生们有问题的时候，这支队伍其实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帮着老师，因为是发挥这个朋辈 同龄人之间

0: 进行这种沟通，可能学生更容易接受。
1: 由新情社社团成员和寝室代表组织的新情使者队伍、班级心理委员队伍和专兼职心理教师队伍，这三支队伍共同构建成为了连接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的幸福心育链条，让幸福的能力和危机预防延伸到了每一个学生个体。
2: 比如说这个同学非常的好学呀、这个同学非常的助人呐、这些美好的心理品质需要我们去帮助同学们发现发扬，然后让他们能够有积极的状态。所以大学生心理健康主要现在推行的应该是积极心理健康的部分，让他们能够找到自我、了解自我、悦纳自我、积极的培养自我。
1: 开展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工作，建立专兼职心理教师、班级心理委员和心情使者三支队伍，通过课堂教学、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特色活动四大平台，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幸福心育模式，实现了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1: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7: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2: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8: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9: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8: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

0: 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六十六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 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0: 孙麒麟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2: 抓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争输激烈，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0: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3: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0: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4: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5: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0: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6: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7: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
0: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8: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8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0: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9: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得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0: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攒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9: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

0: 那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1: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0: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1: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2: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3: 引体向上，
2: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1: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2: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1: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2: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1: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2: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1: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4: 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1: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

0: 恢复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1: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三节的选修课，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0: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二加三加四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2: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
3: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0: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手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4: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难成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4: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4: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0: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难成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4: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100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

从北京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六所学校恰似六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基底，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也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
1: 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哎，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
0: 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中国体育运动发展史上，乒乓球项目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它拥有最辉煌的竞技成绩、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不管是从学校到社区，从城市到乡村，我们发现乒乓球运动的身影无处不在。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男队教练柳柳浩森，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队员斯瑞特。欢迎两位。刘教练你好，之前我们对66中学呢也是有所了解的。我们知道有很大一批学生呢，因为乒乓球项目呢，开始以高水平运动员走入到我们的高等学府，比如说像北大、上海交通大学等。那您是什么时候到我们学校的？
0: 其实我从上学的这个，在上学的时期就对北京市第66中学有了一些了解。2014年我毕业来66中应聘，我是奔着球队来的。因为我想在我擅长的领域呢，就是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当我正式入职到66中之后，由于这个球队这边，就是教练员是饱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一直是在以体育教师的身份，上体育课，直到2017年，在总教练的这个力挺之下吧，我才正式的加入了球队。
2: 啊，那斯同学，您当时是几岁开始学的？
1: 我是6岁开始学习乒乓球。刚开始学乒乓球吧，就是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大概练了3、4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吧，发现自己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就是开始向外地深造。然后在初一的时候，就是来这个66中，想进入66中这个校队。但是就是当时因为来66之前就已经在网上吧，平台上了解过66中学，就无论是在全国的比赛成绩方面，还是在高校的输送方面，就真的是哇塞，特别特别厉害。就是北大呀、上交这些985名校，就是特别特别多的人都可以考上。当时来66之后，没有抱特别特别大希望，因为当时觉得66水平哇塞太高了，我可能去，可能人家也不愿意要我，嫌我水平差那种。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还是有机会可以进入的，然后也是特别幸运的，就是成功进入校队。

0: 那你还记不记？就是你到66中学第一场比赛，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1: 第一场比赛就是，22年的全国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当时是我第一次代表66打这种全国的大赛，就是心里是又激动又紧张嘛，不想给学校到那个掉链子，但是也想展现自己，所以说还是非常紧张。那一次比赛，说实话，因为自己的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跟对手，所以说打得不太理想。就是那一次比赛，也是给自己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吧，给自己，让自己有更努力的这种方向。
0: 那现在有没有哪一场比赛让你觉得，哎，战胜了自己，取得了好成绩，印象也非常深刻呢？
1: 那真的就是在23年，就是去年的学青会团体的半决赛的第五场决胜场是我上的，哇，那一场就是我顶住了这个巨大的压力，把那场比赛给拼下来了。因为那场比赛赢了就是进入决赛，输了之后就只能去争三四的这个情况。然后那场比赛赢完，就是那个当时学校的领导还有北京市的领导都在看台上为我们加油，给我们呐喊，让我感觉就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比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就是让我感觉这个团队的力量真的给予我特别特别大的动力，然后也是给就是那个也让我这个比赛有信心去拿下来。
0: 那当时他在比赛的时候，当时您的那个心情。
2: 哦，当时因为确实像刚才斯瑞特说的，我们这一场比赛拿下来了，就能保证站上领奖台了。但如果这一场比赛没有咬下来的情况下，可能在争三四的时候压力会更大。所以当时其实第四局的时候，当时他是2-1领先，5局3胜嘛。第四局的时候，也是有希望能够3-1赢下这场比赛的，但是当时可能心态上的一些变化吧，被对手追到了2-2，因为真的是压力太大
0: 当时的对手是哪个学校？
2: 了。是河南省队的，就因为我们的比赛就都我们是学生队伍，面对的真的是都是全国各地的专业队队员。这项比赛里边呢，只有我们这一支队伍里
1: 学
2: 边
1: 生
2: 都
1: 队
2: 是
1: 伍，
2: 学生，
1: 学生队伍。
2: 剩下的都是各个专业队的主力队员。
0: 对，职业队队员。
2: 对，当时决胜局会5分交换场地嘛，5分交换完场地之后，真的是一马平川，就是各项的技战术、各项的能力的体现的真的相当的完美了。当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我们疯狂了。
0: 全场沸腾。
1: 对，然后就是我抱着流泪就哭，就是眼泪就是不自，
2: 真的
1: 就是
2: 是。
1: 真忍不住就掉眼泪，就是真的是喜极而泣，真的特别心
2: 当
1: 动。
2: 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
0: 确实是
1: 那
0: 成
1: 场比
0: 长的
1: 赛
0: 喜悦。
1: 太难忘了，
2: 那
1: 还有去包括确实那些学校领导，还有那些我们的队友在场下给我们加油，真的那个氛围真的是太难忘了。
0: 对，当时是既紧张又激动。
1: 对，那种感觉。
0: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23年，我们代表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啊。我知道，其实，在背后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
2: 对，确实是。其实当我们拿到就是半决赛赢了的时候，特别激动了嘛。然后就可能在外人眼里可能觉得，哎呀，这刚半决赛你们怎么就激动成这样？觉得拿了一个团体的第二，怎么就能开心成这个状态？其实，在背后我们真的面临着就很多困难吧。当时我们在学运会开始之前集训的这个阶段，面临着一个我们的球馆，就学校的球馆面临着一个改造加固啊，这种问题，所以当时我们的训练的场地是不能够很好的保证的。后来在学校领导的这种大力的协调下吧，我们在距离学校将近得有5公里左右的那么一个俱乐部。是一个地下的一个球馆，协调了这么一块场地，我们每天都要去到那个地方去训练。其实孩子们真的特别辛苦，每天早上特别早起来之后，然后还要赶到那个场地去训练，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困难了。包括后边

0: 我们在就整个这次比赛，我们的就是主要的任务都是，可能更多的压力是在女队那边。
1: 女队那块儿。
0: 对，因为以当时的情况看，我们男队有2个主力队员是毕业了，就因为这个比赛它是一直在延后，男队就要去启用小队员。
1: 像斯日特
0: 他
1: 属于
0: 是，
1: 小队员。
2: 我是属于是替补小队员，就是那个如果这个比赛是如期进行的话，我其实是上不了场，就是因为团体是3个人嘛，我是属于4号5号的位置，我不在前3个那人的名单里头。
1: 那作为决策方，您的压力？
0: 其实我呢是作为男队的带队教练嘛，从比赛一开始的这种初定的是女孩这边的女团、女单、女双，包括混双都是夺金点嘛。然后当时也是男队这边出现了这种主力队员毕业的情况，然后女孩那边的主力队员也是因为特殊情况也是无法参赛，拿成绩的重担就都落到了男队这边。然后我们男队这边呢就只剩了1位原定的这个大队员带队参赛，然后就是后边甚至都是初中的队员了。所以当时在面对着，就是全国各省市的这种专业运动员，真的是太困难了。
1: 当时做了哪些调整？
0: 当时他们的各项技术能力其实是具备的，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这种突发的情况出现了心态上的不稳定，所以当时可能我们会更多的，给他们去，比如说大队员回来训练。像之前毕业的孩子，本来预定的主力们参加不了比赛，但是他们会回来训练的。然后可能会跟他们说，设置个比赛吧，但是到最后可能2-3输给他，给他提升一些自信心，帮助他还是培养自信吧。
1: 培养自信，建立一些心理建设。
0: 对，
2: 当时发现自己就是赢完之后，感觉哎，发现自己好像也可以去当主力这个位置，所以说当时对自己的信心还是有很大帮助。当时，
1: 当时知道是教练定的策略吗？
2: 其实当时肯定是不知道，当时就想，哎，跟这个学习一下，去正好去磨练磨练自己技术。但是最后发现能赢下来，哎，突然感觉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能力去担这个位置？当时确实还挺开心的。当时知道的话，肯定就不会有这种效果了。当时。
1: 一支好的球队呢，我们都知道要有非常好的一个教练啊。那平时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呀，或者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您是怎么去解决的？
0: 这个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如说在训练里边设置一些相对容易让他们建立信心的计划。比如像他比赛里边可能接发球发手拧起来之后，对方快节奏的压反手，他会来不及还原，可能就他就自信心上就会受影响，觉得哎，我这拍拧起来之后我也赢不了球，因为比赛里边多去主动上手肯定是更能占据主动嘛。然后那我们在训练里边可能就会要求，跟他一起训练的队员，可能说你哎，他拧起来之后，你给他节奏稍微慢一点，给他质量稍微低一点，压到他的反手之后，以这种定点的形式，让他多去有成功的这种尝试，建立他的信心。对，就是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这种有目的的计划来实现这个训练的效果吧。
1: 那我们会根据每一位同学去制定他的专属训练计划吗？
0: 会的，因为乒乓球这个项目吧，它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像斯日特，他是一个左手运动员，本身这个线路上就具有优势，并且他的这个发球抢攻前3板的这个技术可能会更突出一点，所以我们就会比如说多给他练一些台内的技术，包括一些发接发的这个环节的衔接啊什么的，去通过这个他的特点去发展他的整个的技术框架吧。然后又或者像之前我们这儿刚毕业的那个李锦浩同学，他呢是右手直板的一个运动员，身体素质特别好，

0: 它正手的质量特别的高，就正手的单板质量属于特别高的那种，所以我们就围绕着它正手，单板质量高，衔接速度快，就这个优势吧，去给它加后期的衔接，让它形成一种对对手连续压制，的这种球风吧，去为它就专门的去训练。
1: 那斯瑞特平时呢？你看啊，你现在已经是一名成熟的队员了，你有没有一些思想上的包袱呢？
2: 其实我觉得，在队内比赛中碰到一些小队员，其实自己的心态上其实是不会有特别大的那种波动，因为自己是大队员嘛，就是像那种，就是那种带着他们打呀，就是怎么说互相交流那种感觉。但是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哎，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但是如果碰到自己就是比自己水平高的队员，我跟他打就会有一种，反正他水平比我高，我输给他也很正常，那我还不如自己放开点打，就把自己完全展现出来。所以说，往往到这个时候，我的发挥会更好，甚至会有超水平发挥。但是跟那些水平相当，甚至技术就技战术心智上都不如我的一些人，反而我是被拼的那一方，就是他们是在拼我发挥，就是更好的发挥那一方，我是那种在是那个接受冲击的那一方，在这个情况下自己的心态上就会有波动了，可能往往自己最那拿手的技战术可能发挥失常，自己的水平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这些然后在种种的一些原因吧，可能会导致比赛的失利这些。
1: 这就是刘教练刚才说的，心态很重要。
0: 对，
1: 所以得练是吗？
0: 对，得练。像我们在队里有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像安排困难的比赛，比如说就让他们落后往回追，然后或者是把全队的训练都停掉，只留他们一张台，所有人围着他们看，包括我，像上次让他跟队里打比赛，我在给他的对手，就是当时都是我的队员，都是我们的队员啊，就是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因为我是作为他的主管教练，可能他对我的依赖我感觉会多一点，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甚至我要给当时和他比赛的队员去做一些指导，我去告诉他你往他那儿打，你怎么样去给他制造困难，这个时候他的心态上肯定会有变化。
1: 对，
0: 我们会故意的去设置一些这样的情景或训练吧。
1: 我们经常说小球需要有一颗大心脏。
0: 那对，
1: 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他们其实呢是非常喜欢也想从事乒乓球这项运动。那您认为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打乒乓球呀？或者他们应该进行怎样的一个训练规划呢？
0: 其实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出发点吧，就是想让孩子去更往专业上发展，还是说以锻炼身体为目的吧。现在乒乓球项目已经加入到北京的这个体育中考了，所以现在也涌现出了特别多的这种培训机构啊，所以他们在教这些零基础或者是初学的这些孩子的时候，可能会更快的让他们去上台能够打出点样子，甚至说练了一个月就开始去能打比赛了这种。但如果你的出发点要是奔着让孩子培养他一项这个特长，想往更专业的这个方向发展，那我觉得首先基本功要打好啊，像前期一定要把脚下的步伐整个的动作框架要先建立出来。这个整个的框架和脚下的步伐都有了之后，上台之后那就是一个量的积累，还是砸基本功。因为它技术的厚度就靠这些量的堆积而来的。真正的再到了后期的时候，就需要做一些技术上的整合，技战术的整合，包括这个心态上的这些锻炼。
1: 也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一个过程。
0: 对，这个像他们这个都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
2: 对，
0: 像我们像小的时候这种给他们去训练，给小孩训练，可能这一天的多球可能都是在练习正手。
2: 对，
0: 可能就在练这一项技术，甚至这一项技术有可能练一个月练两个月，

0: 就是杂技猛攻，如果想往专业的这条路上要走的话。但现在确实可能孩子这个出发点，家长的出发点不一样，想让孩子更快的看到效果，可能就会摆摆动作摆摆动作，赶紧上台打。家长一看，哎呦，我们看我们这两节课都会打正手对攻了。但其实这样可能对孩子后期的这种发展可能会有影响，但不排除一些天才运动员啊，天才的选手可能确实就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我可能家里的环境，我的父母可能就是世界冠军，然后我就是有这个特长，我拿起板我就知道这球该怎么打，那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啊。
1: 那现在你是作为一名高三的学生了，那你是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一个学习和训练的一个计划呢？
2: 我觉得学习还有训练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会有轻重的选择。平常的生活中吧，我其实会利用一些休息的时间去训练，然后在外出集训或者外出比赛回来之后，我那个学校还会给我们配备补课老师，来那个来保证我们的学业不落下。所以说，我觉得肯定就是会就是学习和训练肯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想二者都兼顾的话，你一定要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你才能去保证这样。但是既然我们选择走这条路的话，我们就要去付出相应的努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并非是一件特别累啊。我觉得训练啊、打球会就是也是一种缓解我那个学习压力的一件事吧。就当我上了一天的学，就是可能已经非常的疲惫了，可能去打打球会让自己身体放松一下，对吧？然后平常的训练这些技战术的运用啊，可能让我的头脑就是，就可能想事情会特别灵活，特别的有特别多的应对方法，可能在学习方面上也会有更多的理解吧。
0: 对，确实乒乓球这项运动吧，就是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反正体育会给人们带来特别多的益处。
1: 那对于学校来说呢，他现在应该属于学生运动员，那我们和专业队来说，他的培养模式有什么不同？
0: 像专业，我们的这个训练时间上就不一样，像专业队可能都是全天在训练，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呢，每天早上7点从床上爬起来，上一天的文化课，周一像周一到周五这种，每天下午4点一课到7点一课，我们去有3个小时的训练，完事之后他们还要去写作业学习，然后周日我们是有一个全天的训练。像所以我们跟他们的训练时间上训练密度上我们就保证不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去强调单板的质量，用单板的质量在前期形成这种比较强势的压制吧，为后期创造出更多的优势。可能我们这个跟专业队的区别可能在这上边，专业队可能更讲先上台，上台之后咱们去拼出远台的相持，拼对拉，但我们可能会通过前三板先打出压制，先建立优势，然后在后期争取为自己降低难度吧。
1: 就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干出更多有效的事情。
0: 对，我们还是就是本着就是总教练的这种核心技术去给他们练，然后去整合吧。
1: 那对于我们现在这些孩子，你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0: 其实从我这儿来讲，总的来讲就还是希望孩子们以后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出路，让他们跨入一个理想的高校，能够为他们以后美好的生活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吧。
1: 刚才刘教练谈了他对你们有非常高的一个希望，也希望你们未来的路呢走得更顺更美好。那你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2: 我现在的这个目标就想考入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毕竟是中国最高的学府嘛，就是肯定是所有人的梦想都是想考入北京大学。所以说既然我进入六十六中，那个66中也给我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让我去有机会。

0: 会可以冲击这个大学的话，我是特别想把握这个机会的。如果就是能如愿以偿进入这个高校的话，在大学的时间里，我也会继续保持训练，也会继续那个进行我的那个学业的钻研，来争取到这个保研的名额。因为如果有那个如果是研究生毕业的话，对我以后的生活就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就以后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就无论是像刘教练一样，进入这个学校当教练，或者是当体育老师，或者是自己开球馆那个教学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好，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认识了66中学的刘教练还有司同学。我们会发现在学校的这片沃土上啊，我们看到了有非常多的乒乓球苗子在不断的成长，也为我们的职业队、专业队输送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好，再次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体坛。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的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

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

0: 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的。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实
1: 确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
0: 啊。
1: 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2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单
0: 良性
1: 位，
0: 公司，
1: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

0: 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假掰。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2: 哦，
1: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3: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4: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3: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4: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3: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5: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3: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6: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

0: 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1: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2: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地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3: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住基础。
2: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3: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3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2: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3: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2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

0: 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

0: 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

0: 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

0: 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1: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0: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1: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0: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1: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

0: 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看点的直横大战，张强、齐飞组合迎战孙颖莎、王艺迪组合。张强与齐飞作为新生代直拍选手的代表，以其细腻的台内控制和快速多变的战术组织见长，而孙颖莎与王艺迪则是横拍打法的佼佼者。孙颖莎的前三板压迫感十足，王艺迪的反手质量堪称女子乒坛的重炮手。那么这场对决又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1: 孙颖莎、王艺迪对张强、齐飞，第一局比赛，王艺迪发球，0-0。1-0。1-1。
2: 可以看直拍选手在台内球的处理上，这种劈长和摆短的质量要更高一些。
1: 1-2。
2: 王艺迪的翻挑，非常有特点的反手进攻。

0: 漂亮，
1: 4-1。
0: 落点啊，齐飞和张强的落点还要更打得更开些，而且相较于张强来说，齐飞的这样的一个进攻质量要更高一些，所以说他在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把这种进攻的质量给拿住了。2-4。
1: 2-4。
0: 好的。
1: 3-4。
0: 孙颖莎和王艺迪来说呢，还是不要在相持的过程中啊退台太远。如果两个人在中近台把这种相持站住位的话，进入到这种相持阶段，张强和齐飞是要更下风一些的。
1: 重发。3-4。
0: 看这种
1: 5-3
0: 衔接啊，确实，王艺迪和孙颖莎在近台的能力啊都很强，这种中远台的能力就更不用说了。
1: 6-3。
0: 从第一局的情况来看呢，齐飞和张强的发挥还是不错的，不过在落点的控制上还是不太明确。
1: 3-7。
0: 整体的节奏有点跟着孙颖莎、王艺迪在走，这个作为直拍选手来说是不应该的。

0: 好的，
1: 3-8。
0: 那可以看到形成相持的局面，孙颖莎和王艺迪非常的上风。
1: 交往，3-8。4-4。8-4。9-4。
0: 9-4。漂亮，又是一版反手的台内弹击，而且我们可以看王艺迪的进攻质量非常的非常的高。4-10。
1: 11-4。
0: 这样的话呢，
1: 孙
0: 颖莎王艺迪也是以11-4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本局比赛当中，张强和齐飞在台内球的处理上充分展现出了直拍选手的优势，劈长和摆短的质量相当出色。但孙颖莎与王艺迪也很快展开了火力压制，尤其是王艺迪的反手出手快，落点刁，令对手难以招架。那么最终孙颖莎和王艺迪以11-4拿下首局。那么接下来张强和齐飞是否能够成功逆袭，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比赛的情况。上来就是一个发球失误啊。
1: 2-0。
0: 一个擦网，开局连得两分。这是
1: 2-1，
0: 齐飞的一个接发球变化。对，要在接发球啊，扰乱王艺迪和孙颖莎的进攻，这样才有机会啊。第一局来看呢，孙颖莎和王艺迪的进攻啊太顺了，几乎没有遇到太多的这样的被控制的情况。拉住，形成这种桌板数相持来说，两名直拍女将没有太大的优势，这种厚度和威胁性啊出不来，一定要在前三板上把这种进攻的质量加出来，包括速度。
1: 4-2。4-2。5-2。

0: 对了，
1: 3-5，
0: 这种台内的接发球啊，要有一些变化，包括这种挑打和劈长、摆短啊，一定要配合起来。
1: 3-6。
0: 孙永沙在第二局中段的接发球上啊，积极的在加旋转，所以说对于齐飞的接发球来说啊，接回球来说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1: 擦网。3-6。7-3。
0: 孙永沙的接发球变化非常的多。

0: 10-4。
1: 后半段感觉张强和齐飞的这种战术啊还是不明确。
0: 11-4。
1: 这样的话孙颖莎
0: 王
1: 一
0: 迪
1: 也是
0: 一胜，
1: 十一比四再下一局拿到了大比分2-0的领先。
2: 进入到第二局当中，张强和齐飞试图通过接发球的变化来扭转局面，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孙颖莎在接发球环节积极加旋转，变化多样，让直拍组合很不适应，完全打乱了对手的节奏，也让我们恭喜孙颖莎与王艺迪以11-4再胜一局。那么说到这里，我悄悄给大家分享一个小魔王孙颖莎的趣事。据说啊，孙颖莎在刚刚进入国家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习惯，每次在训练前都要先整理好自己的鞋带，确保系得整整齐齐。那么这个细节也被他称为仪式感。他说把每个细节全都做好了，比赛的时候才能够更加专注，也正是这种对于细节的执着让他总是在关键时刻能够保持冷静，这也是他能够迅速成长为女乒核心的重要原因。今天的乒乓球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轻松有趣的冷知识。您知道乒乓球曾经上过太空吗？在2013年中国宇航员在天宫一号空间站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太空乒乓球实验，在失重的环境下，乒乓球的表现也完全出乎意料，球不会像在地面上那样弹跳，而是会悬浮着做匀速直线运动。更有趣的是，宇航员们发现可以用球拍制造出螺旋形、波浪形等在地面上不可能出现的球路。那么这个实验不仅仅非常有趣，还为科学家研究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力学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谁又能想到这颗小小的乒乓球竟然还能为航天科研做贡献呢？从太空回到地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项追求极致速度的运动。我们即将观看的是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好，比赛开始。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站位仍然还是非常灵活，攻守过程当中有一前一后，也有一左一右的这种战法。回球下网，一上来先把气势给带起来，南京队要把气势给带起来，来了，发球特地发了一个比较贴近后场端区的地方，这球是发球得分，继续，周慧佳继续发球。好球，这球刚好是在两个人移动的结合部的地方，回球这下回得也很漂亮，高玉群这球特地是找的这个线路。接球之后快抹了一下，让对手的回球没办法很好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控制落点。

哦，这边这个球是刚好擦着拍边出去的。啊，看到南京队的队员啊，他们普遍的这个身材都比较高，而且身高臂长，包括他们的这种力量都比较足。长沙队的队员呢，看身形显得更为灵巧一些。斜线没有能够过网，比分现在是3-4。4-4，很焦灼啊！这一上来，那开玩笑说这南京队的魔咒是不是还在，还在那儿，还在那发挥着作用呢？接发球，哎，这个接发球，呵呵，你要说乒乓球比赛，你吃对手一发球也就算了，刘玉潇这一下接发球没处理好，可惜了。接着来。接发球直接抹到一侧，好，这边回球出界，有5-5，咬得很紧啊。现在是周慧佳来发球。

4-1。南京队这个开局对他们来讲还不错。

往前的小球到后场，太轻了，这球回的这个球啊，刘玉霄这球回的太轻了，等于给对手喂了一拍啊。长沙队先6-5领先。

球出界。刚可以看到周慧佳和刘玉娇两个人在刚刚这一球的这个分工呢，这周慧佳在前排做截击一些小球啊，一些这个快速的平快球，他来负责解决。而刘玉潇啊，就现在马上发球的运动员，那更多的是解决后场的一些高球。球出界，这比分是交替领先。这场双打打得非常焦灼。

0: 这两对组合的风格很有意思，刘玉霄和周慧佳在力量上更占优势，而张奇欢和高玉琴则在配合默契度上更胜一筹。双方比分紧咬，从4-4一直战至7-7，赛事也仍旧充满了悬念，胜负难料，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好的，回球这一下又是给到了一个让后排的队员刘玉霄很难受的位置，反手位的靠斜前方的地方，他在从自己向右移动的过程当中调回来，然后去反手位去处理自己左前方的位置的这个球，其实很难做好动作。哎呀，这边周慧佳自己也出现失误了。好球啊，这球

这边战至中段，慢慢的，张齐欢和高玉行把这个分差开始逐渐的拉开哈，现在是3分的分差。哎，这球两个人在配合和对于对手的预判上面是出现了偏差。9-10，不，11-8，抱歉，11-8，这样的话进入到了双打第一局的暂停。连续进攻，回球出界，12-9。

觉得张奇欢继续发球。哎呀，自己出现了发球失误。趁着刚刚对手发球失误得分之后，接着继续的发球得分抢分，现在分差是2分。看刘玉潇和周慧佳接下来能不能继续抢分。哦，这球又是回球没有能够过网啊！今天可以看到在南京队的双打的组合啊，他们出现这种回球下网的情况特别多，特别特别多。配合上面也好，或者说是在长沙队的队员回球给到让他们去处理球的位置都比较难受。但是长沙队呢这边也是出现一个很奇怪的情况，这一局已经2次发球直接丢分了，在发球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这个环节呢，我想也是接下来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啊，慢慢去累积经验的。哎，这球好像有点弹网，斜线，再来，15-12。

这个球是判断球的落点上，还是出现了，一个可以说是非常精准的一个情况，毫厘之间让这球放出界外，是3-15，斜线这里有点空，再来，两个人只结合步的位置，漂亮，连续的进攻，把精气神打起来了。哇，这种往前来回，两个人拍磕到一块儿了，漂亮！有点截击式的一个斜线，这一下的发力，高玉琴这下截得非常的脆。

0: 轻重结合，长短相接，带来的这种效果。15-16，刚刚的这一局，其实一度长沙队在比分上已经逐渐建立起了一个比分的一个优势，逐渐建立起来。看到南京队的双打组合现在还是非常顽强，虽然比分落后，一直没有什么领先的机会，但追得很紧。这说着呢，这边17-15。轻打，有时候突如其来的一个节奏的变化和进攻方式的变化也会让对手有点措手不及，往往在措手不及的时候，匆忙之间的回球就容易出现失误。比分咬得很紧，漂亮，17-15。刘玉潇发球，这个球也是轻轻回了一拍，这个时候球网在这一刻帮了长沙队的忙。再得一分，19-17。界内20-17。嚯！突然间的，在刚刚17-15之后，一波发力，连拿三分，拿到了局点。有了，再来，21-17。
1: 我们可以看到，当比分来到11-8的时候，暂停成为了比赛的转折点。暂停回来之后，张奇欢和高玉晴明显加强了进攻组织。特别是在17-17平局之后，他们连得四分，最终以21-17拿下第一局。看完了这场精彩的羽毛球对决，问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你们知道羽毛球和乒乓球的速度谁更快吗？答案就是羽毛球。乒乓球的速度可以达到170公里每小时，然而羽毛球的上限还要更快。2013年，马来西亚选手陈文宏曾在实验当中打出了一记高达493公里每小时的杀球，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速度比 F1 赛车的极速还要更快。更令人惊叹的是，普通羽毛球运动员的杀球速度也能够达到300公里每小时。这意味着球从后场飞到前场只需要 0.7 秒。这就是为什么羽毛球运动员需要极快的反应速度，他们要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完成判断、移动和回球。从乒乓球在太空的优雅漂浮到羽毛球在地面的急速飞行，正是这些不断突破极限的精彩瞬间让体育运动如此动人心魄。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3: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

0: 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

0: 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毕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6: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

0: 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2: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0: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6-5群的重点

0: 产业布局。
1: 嗯。
0: 那么在3D 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

0: 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1: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0: 摸索着来的。
1: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2: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0: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施政的那种。

0: 教学设计，然后挪到教室层面，教室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3: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啊，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

0: 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

0: 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海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陈经纶中学保育分校参加体育特色课程田径髋关节强化线上课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

0: 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1: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2: 老师好。
1: 今天我们上一节线上田径课，田径髋关节的灵活性与力量。田径是以跑跳投运动技能组成的，以个人项目为主的运动项目，是体育运动中最古老的运动形式，被誉为运动之母。髋关节在咱们日常运动中，跑跳中占据着主导作用，所以今天我们来强化一下髋关节。下面我们进行准备活动。第一个，原地慢跑，预备，开始。调整呼吸，手臂自然摆动，以肩关节为轴，啊，脚尖离地。好，目视前方，不要低头，不要直臂走啊，摆臂，屈臂，模拟跳绳，腰腹核心要发力，收紧核心，手臂摆起来，啊，像真正你手里握着跳绳一样，啊，一定要运动起来，啊，激活咱们身体，为了下面咱们做这个正式的练习，徒手操，第一节。双手叉腰，头部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肩绕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下一节，腰绕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弓木压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活动手腕脚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下面我们进入正式的练习。髋关节可以提高咱们身体的稳定性，减少体力的流失。比如在中考项目中的800米、1000米，如果你的稳定性越强，你的体力流失就会越少，你后边冲刺留下的体力会越多，所以咱们的成绩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一个练习，髋关节的灵活性。下面老师做遍示范：一，左腿支撑。右腿抬平，二，右腿外展，三，右腿下落，自然下垂，脚不要落地，连起来做，一，二，三，好，一条腿15次，开始，注意呼吸，啊，身体尽量减少晃动，如果你身体啊保持不了平衡。啊，可以晃动或者双手打开，啊，增加你这个平稳性。做完左腿，啊，做右腿，啊，你可以双手叉腰，啊，也可以自然下垂。手上的动作自己选择，是为了保持你身体平衡。下一个练习，反向髋关节灵活性，跟刚才的动作一样。但是顺序相反，第一，左腿支撑，右腿相侧啊，抬起与地面平行大腿，二十，大腿内收回正，三十，大腿自然下落，但是脚不要落地，一，二，三，连起来，一，二，三，注意呼吸，啊，身体减少晃动，可以晃动，但是啊，晃动越少，证明你这个核心还有稳定性越强。好，非常好，做完左腿做右腿，不要屏气啊，啊，一定要正常呼吸，保持身体平衡，做到位，大腿要抬平，啊，脚不要落地，好，非常好，加油。下一个练习， 单腿支撑前。

左腿支撑，右腿悬空，身体直立，将大腿向前抬至45度，尽量稍停顿，然后慢下，脚不要落地，回到垂直的位置，一条腿15次，尽量保持直立，不要晃动，双手可以打开，保持平衡，好，非常好，注意呼吸，啊，正常呼吸，不要屏气。做完左腿，做右腿，双手打开也可以，啊，随时调整重心，尽可能的不要晃动。单腿支撑侧摆，以左腿为例，左腿支撑，右腿悬空向侧抬起45度，稍停顿，慢下，双脚不要接触，放下的时候脚也不要落地。开始，啊，这个动作有助于咱们提高髋关节的力量还有稳定性，啊，控制能力。如果你这个髋关节的控制能力变强了，力量也变强了，啊，自然而然跑得快，跳得远。啊，做完左腿，做右腿，向侧摆动，啊，脚尖是朝前的，不要朝上，目视前方，向侧摆动，脚不要落地，保持平衡，身体重心，啊，在你的支撑腿上。单腿支撑后摆，一，啊，稍停顿，慢下，脚不要落地。第二次，啊，感觉自己的臀部在收缩，好，一条腿15次，开始，啊，抬头挺胸，啊，身体略微前倾，啊，向后，啊，这个动作可以募集咱们这个臀部肌肉力量，还有髋关节的力量，让两者啊产生一定的联系，啊，增强咱们跑步过程中的稳定性。尤其在跑步过程中，后蹬的动作啊会有明显的提升。做完左腿，啊，做右腿，膝盖伸直，身体可以略微前倾，但是不要啊过分的前倾，啊，感觉自己臀部的肌肉啊在收缩。下一个练习，弓步蹲，两脚前后开立成弓步下蹲，两条腿的大腿和小腿成90度，膝盖接近地面，不要跪在地上，手臂摆动，左腿在前时右臂在前，两条腿同时发力，身体直立，重心前移，啊，坐便完整吃饭，抬腿像跑步一样，啊，你抬起你的右腿，左臂在前，还原。二，快速上台，下面一条腿10次，开始，重心要前移，在你的前腿上，好，非常好，啊，手臂也要积极的摆动，你手臂摆动的越快，你的腿抬的也越快。好，做完左腿，做右腿，摆臂，抬头啊，不要低头，都是抬头挺胸完成的，感觉你的重心变化。下一个练习，弓步走，双手叉腰，啊，左腿向前成弓步下蹲，之后左腿蹬地收回，右腿出去弓步收回，一，二，啊，两条腿交替做30次，注意呼吸，身体直立，重心在两腿之间，啊，有的同学要低头了啊，抬头，啊，目视前方，下一个练习，体踵，就是咱们了解的垫脚尖，双手可以叉腰，啊，也可以自然下垂，到最高点一定要停顿一下，啊，然后慢下，后脚跟可以落地，啊，再做第二次，停顿，慢下，30次，注意呼吸啊，正常呼吸，啊，你不要停顿的时候不呼吸，这个动作啊能练习到咱们的，啊，小腿后侧，啊，感觉一下自己的小腿的肌肉有没有收缩，啊，非常好。好，快上慢下，

0: 重心一直始终是直立的。好，非常好。好，停。
1: 今天老师上课讲的内容我之前也有接触过，最大的困难就是动作很难做标准。
2: 我第一次练的感觉呢，就是比较累，腿比较酸，然后容易站不稳。
3: 通过体育老师教给我们的动作，我感受到了锻炼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享受。尽管动作做起来有一些难度，但是我比较享受锻炼的过程。
0: 我们在练习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要受伤，要循序渐进。练习的稳定性要大于你练习的数量，尽量减少身体的晃动，这对咱们的髋关节的提高力量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下面我们练习一下核心力量，同学们把瑜伽垫准备好。第一个练习平板支撑，双手胸前平屈，脚尖点地，所谓的四点着地，身体躯干保持直线，腹部背部收紧保持张力，这是平板支撑的标准姿势。做平板支撑的时候注意呼吸，不要屏息一分钟在练习过程中想一想最近发生快乐的事儿时间会过得非常快撑不住的同学屁股可以往上抬一抬不要往下塌，你往下塌对你的腰椎不好能坐得动的同学始终保持直立，这就是非常好的平板支撑对于咱们的这个腹部还有背部会有明显的刺激同学们加油。5 4 3 2 1停。 下一个练习卷腹，上身平躺于地面，双腿并拢，屈腿，双手抱头或者双手放在腿前都可以，肩关节着地，收腹，吸气，吐气，发力，上身，臀身，1 2一组30个。起来的时候要吐气发力腹部收紧，加油，坚持住，注意呼吸，不要屏气，腹部发力，坚持住，加油。

0: 啊，停。
1: 对我而言，印象最深的是老师的讲解内容。老师会通过一些需求和我们的身体情况来制定适合我们的运动。我每天都非常期待李老师的课程。通过李老师精心安排的课程，我不仅在一些体育项目上面取得了越来越好的成绩，而且还增强了身体素质。
2: 在第一次练习这项运动的时候，是感觉比较累和不适应的，最大的困难是速度跟不上。好的改进方法是在日常练习中，按照老师的示范和讲解，增加自己的练习强度。
0: 在练习过程中，同学们的身体是有个别差异的，咱们要因材施教。平板支撑时做不了的同学，手臂可以不用曲肘变成直臂。卷腹时也有一些同学做不起来，他可以一组做10个或者15个。这堂课确实相对强度较大，绝大数的同学都是从头到尾都跟了下来，非常好。刚刚的高强度的练习需要进行调整，让咱们身体得到放松。好，下面咱们开始放松拉伸。第一个动作，坐姿体前屈，双腿并拢，膝盖伸直，手臂向前啊，触自己的脚尖。如果够不到的同学，双手可以拉住自己的小腿啊，将自己的身体往前够啊，拽一下自己的小腿。一、二，第三次的时候停住10秒钟。10、9、8、7、6、5、4、3、2、1。站姿，大腿前部拉伸，以右脚为例，右手握住自己的右脚脚踝，身体直立，大腿垂直于地面，小腿向后勾，啊，自己感受一下大腿是否得到拉伸，啊，站直，保持。

0: 不动，四、三、二、一，左腿，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停。站姿，小腿后侧拉伸，左脚向前一步，膝盖伸直，右腿可以屈腿，啊，也可以伸直，自己选择。双手，啊，伸直做体前屈，啊，触碰自己的左脚后脚跟，啊，停住，向下站两次，一、二，第三次停住，十秒钟，四、三、二、一，做右腿。一、二、三，停住，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停。站姿体前屈，双腿并拢，膝盖伸直，双手向下触碰，弯曲身体，也是向下弹震两次。第三次的时候停住，站姿体前屈啊，能拉伸到咱们的后侧链啊，包括背部，还有这个臀部、大腿、小腿后侧。一、二、三，停住，五、四、三、二、一。好，随着放松练习的结束，本堂课也进入了尾声，同学们再见，金牌体育课下课。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我们一定要锻炼好身体，才能更好的去学习。希望同学们在上课期间保持好良好的体态。
1: 为保障线上授课的科学性，我们让各备课组同模一节课，骨干、党员、教师线上课堂展示，课后研讨同说一节课。我们还聘请了专家、家长共同参与听课，让我们线上课真正做到科学高效。
0: 节目最后，欢迎大家收看体育小课堂。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小课堂。髋关节位于躯干和下肢相连接的部位，也就是俗称的大腿根部，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即位于大腿骨顶端的圆球体的骨头和盆骨内圆杯状的髋臼，由一撮韧带及髋关节囊连接在一起，令髋关节稳固起来。髋可以说是全身负荷最多的关节，也是极易产生疼痛的部位。但现代人的髋关节正在久坐下生锈退化，不仅造成身体的酸胀无力，还大大增加了运动意外损伤的概率。因此，加强髋关节的稳定，就是增强身体整体的运动稳定。尤其是在田径项目中，加强髋关节是非常重要的训练项目。对于同学们日常的身体锻炼来说，进行针对性的拉伸运动则是更方便安全的练习方法。比如90-90拉伸、蝴蝶结拉伸以及髋内旋等方法都十分适合同学们进行练习。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已经出现了髋关节处的明显疼痛，反而不应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因为髋关节疼痛通常是因为受到了外界的撞击而引起的。《黄帝内经》记载：“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同学们，预防永远是最好的治疗。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进行针对性的髋关节强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大家不仅可以根据老师所讲的内容自己进行练习，还可以邀请父母和长辈一起进行训练，强化髋关节，全家齐上阵。你还在等什么呢？快和家人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

0: 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2026年2月，教育部时隔10年再发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磅文件，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部署各地各职业学校开展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等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破解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脱节、办学封闭等痛点，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进。

0: 从单兵突进到系统重构，职业教育如何以产定教，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又如何打破校企壁垒，构建深度融合的育人生态，为国家战略培育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共同解读职教改革新方向，探寻高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霍所长，您看，这是教育部时隔十年之后再次部署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那这次是通过五大关键要素给出了一个抓手啊，您怎么看待这份文件？
1: 其实当前啊，我们正进入了“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作为职业教育，我们发布了这个重磅的文件，其实呢，它是非常有深意的，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进入了更加系统化、协同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强烈的多层次的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素联动，从单点突破走向了系统重构。这一次呢，我们系统的来推动我们的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重构了我们教育教学的逻辑。职业教育当前呢，从规模化发展呢，走向了我们关键要素提质的这样的一个新阶段。第二个信号呢，就是集群培养，以我们专业的集群和我们课程集群、教材集群、师资集群和我们的实习实训基地的集群，把我们的人才培养放在了一个产教融合的生态当中来去开展。第三个呢，就是机制创新，这个让我们学校的内部的小逻辑与我们产业发展的大逻辑同频共振。但是这当中呢，就是从我们政府的层面上的统筹聚焦到了重点发展的领域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再一个呢，就是协同机制，在这当中呢，协同的推进了政校行企几方要素共同的推进，在我们职业教育啊，在改革发展当中啊，如何来去对接到产业，服务到产业，最终呢还是领跑产业，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上给到了我们很多的啊新的这个路径方法和思考。
0: 徐校长，您看，在去年四月的时候，教育部推出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中形成的很多好做法、好经验就被写进了这份最新的文件当中。您怎么看待这一系列改革他们之间的联系？怎么看待最新的这份文件？
2: 这个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对于我们一线的从事职业教育的工作人员是特别重要的。像从去年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到今天这个关键要素文件的出台，它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高技能集群人才培养计划，它其实上就是一个单点突破，相当于一个试点。那关键要素改革这个文件呢，它是一个全面的制度设计。那从试点到全面设计，它的核心更重要的解决的是一个原来我们的产教融合怎么更进一步的去贴合我们产业发展的实际的一个问题。在新的文件，不管是集群培养计划还是现在的关键要素改革的文件，更多强调的是怎么提升职业学校的关键办学能力，怎么去通过这样的人才培养服务支撑好我们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所以这里边呢，整个的文件的一个要求充分体现了集群培养计划试点的成功经验，另外做了一个系统的设计，这里边涉及到五大要素，从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习实训基地五大关键要素去进行改革。这个五个要素啊，也是前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里边重点关注的五个点，那把它发展成一个新的文件。因为前边的集群培养计划只有六大领域，现在是全面推开，各个专业、各个学校都要去沿着这个方向去前进。
0: 所以这五大要素既有它分别各自要提升的地方，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一体推进、联动改革啊。王校长，您看，我们这次的文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一个转型，就是从知识传授向能力提升的转型。您觉得我们如何来通过这五大要素的联动来实现这样一个转型？
3: 这个文件是引领我们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来办职业教育，以需求牵引、就业导向、能力为本，然后呢，产教融合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我认为呢，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从四个对接可以进行一个落实。第一个对接呢，就是专业对接产业，职业教育要牢牢把握国家、产业、

0: 以及区域的这种产业方面的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那我们就大力布局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重构呢专业的内涵，做到人才链和产业链的高度的适配。第二个呢是育人与用人的这个对接，那在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梳理我们用人企业产业它的这个职业能力的图谱，我们要进行一个解构，这样的话呢，我们合理的设置课程体系，那么也做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容和未来的这个岗位的任务它的能力要求一进行一个高度的契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学业对接就业，从内容上我们一定要转变从知识体系到任务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重构。另外呢，从形式上来说，一定要完成过去我们常见的这种教材形式，过渡到活页式的、手册式的、工单式的，以及这个数字化的这种新形态教材。第四个对接呢，就是我们的实践要对接生产，学校里面要建真实的生产场景，引起入校。另外呢，当然我们要在企业里面建我们学生的这种实践这个场景，所以说它呢是一个校中企、企中校的一个模式。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师一定要培养我们自己校内的老师，既懂知识又能实践，所以我们大力建强我们的师资队伍，从校内和校外两个方面。
1: 像您说的一样，我们要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站在社会和产业的角度来办职业教育。那这一次的文件呢，也是针对这五大教学关键要素提出了五大核心任务，我们就通过短片来梳理一下。2026年2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这是自2015年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国家层面再次就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出台重磅文件。意见提出五大改革任务，一是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加强专业设置调整统筹，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专业；二是科学设计课程组合，制定新建与升级改造课程清单，绘制能力图谱，强化课程思政与通识课程建设；三是优化教材呈现形式，健全教材开发机制，推进教材形态多样化，开发紧缺教材，面向职业学校学生、应用型高校学生、企业培训职工等五类人群推广使用；四是细化教师能力清单，依据课程与教材改革需求，细化教师能力，制定清单，针对性提升教师能力，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五是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通过企业委托、校企共建、集群联建等方式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研制标准。从教学关键要素的小处着手，通过抓准教学关键要素这个切口，用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源源不断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郭所，您看第一大核心任务就是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那这次是给出了三张清单，分别是我们要急需紧缺的、要升级改造的、还有限制撤销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实现一个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产业的需求精准对接、实时调整的？
2: 第一项任务啊，非常的关键，这也是呢我们这个教育与产业相对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啊，因为这个是直接对接产业需求的。前期呢，我们要从产业、行业、企业再到专业，把这个链条呢给它打通。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工具的这个赋能下，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对于我们产业发展的数据、行业报告的数据，还有就是我们企业的人才需求的数据，以及岗位的需求信息等等啊，这些数据呢来去进行这个挖掘、采集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能够把我们的专业的对接和我们的专业的可行性的报告和方案呢给它做好，这是其中的一块。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和产业，那么它的这个匹配的怎么样？我们人才培养的过程里边，人才培养的目标的达成与我们企业的需求是不是能够适配？像这样的监测的这个大模型哈，实际上也是要在我们整个的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去进行建设的。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下，那么才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产业图谱、能力图谱啊，还有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目标、知识图谱，能够更好的映射在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师的能力

0: 能力清单，还有就是我们的实训的项目和场景当中，让它呢形成啊这个系列的人才培养的这个链条，来保证我们人才培养的质量。
1: 因为现在产业发展得太快了，技术秒新秒异。那我们看到一个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学校可能很快就要跟上，但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就是很多学校都看到了，大家都跟风设置，结果这一下呢又培养得太多了。怎么做到那个恰到好处，能够动态调整，实时的精准对接？
2: 专业的转型升级，对我们任何一所高校来说，其实都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其实是非常难的。但是呢，我们每一所学校应该说都决心很大，而且都在坚定的实践过程中。以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为例，我们坐落在北京，在亦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所以说呢，我们要响应首都2441高精尖产业的它的布局，就是我们快速的布局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大数据、合成生物技术、机器人以及低空经济等等，这是跟首都以及我们所在的亦庄经开区，它的产业是需要非常多的这种高技能的人才啊，这个急需紧缺的人才，我们一定要快、准、稳。那对于传统的专业呢，我们其实主要做的是转型升级。比如说，我们其实学校呢，燃油汽车有修汽车、有造汽车两个专业，跟北京奔驰我们都合作了20多年。奔驰里面有1000多个我们的校友。但是现在呢，北京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所以说我们就快速的调整专业的内涵，要布局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过去有服装设计，那我们把它扩展，服务北京的这个时尚之都，我们把它扩展成时尚品设计。所以类似的，我们这些传统专业的转型升级，社会需要，那么我们办学有基础，这种稳步的、准确的实施我们的专业调整。那么最后呢，这个三清单的机制也非常好。其实北京市教委呢，也是不定期的就给我们提供3张清单的这种具体的内容。我们学校呢，也出台了招培就联动的专业预警和调整的这种文件机制，确实把就业啊、招生不太有利的专业，我们这个调整招生的规模，也就缩小招生的规模，甚至呢停招这样的手段，我们来进行一些调整。
1: 我们第二大核心任务就是要科学的设置一个课程组合，怎么来实现这个科学组合？
3: 专业它定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培养的方向和人才的规格的要求，但是落实到课程上，其实上课程它的体系就相当于一个骨架，把整个课程有哪些来组成，怎么去实现能力图谱、产业的需求形成的知识图谱和能力图谱。那这样表现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面，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为案例的话，我们会把产业的需求、岗位的任务转化为我们具体的每一个专业的一个课程体系。实际上，我们提出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打造的模式，就是技术牵引、产品载体、理实融通、能力本位，到最后落脚点是落实到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综合能力的提升上，也是我们关键要素意见的文件里边最重要的，从单一知识传授到综合能力提升的转变。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通过分析产业的需求之后，我们要分析主要这个专业它是需要有什么样的技术，然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产品去实现。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打造我们的课程体系，以我们的本科的专业来举例的话，首先来说，你要有通用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还有我们的专业知识。当然这里边呢，它是理实融通的，它也是螺旋式的上升的，不是说那么截然分开的，
1: 不是线性的，
3: 不是线性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一边做理论的教育教学，另外一边呢，我们去做实践和实习实训。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边有一个小学期制，在第一学年的时候做一个初级产品，其实上就把前面学到的理论知识融化到这个产品上去。第二学年呢，有一个小学期，也是在这个时间点，那就会做一个中级产品，第三年是一个高级的产品，到第四年就开始去实习了。在整个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过程当中，把理论知识融化到产品里边来，同时呢，做产品的时候，它也会去反馈，也会调整我们的知识架构和体系，去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另外一个，在做产品的过程当中，学生可能冒出了一些新的想法，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的学生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创新呢，创业的新的想法出来了。

0: 其实上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仅是将来能够很好就业的人，而且还会培养一批创业的人才。
1: 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不是这次意见首次提出，其实早已有试点探索。

0: 深职大联合华为等单位共同开发的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成为全国首批七本数字教材之一，并被多所高校使用。
1: 您看，我们说完了专业，说完了课程，接下来要实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载体，那就是教材。这方面徐校长是有非常新鲜的经验的啊，因为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过程当中，是通过三主编制，也就是学校、企业和行业这三主编一起编了数字教材。有哪些经验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2: 其实教材呢，在这里边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也非常有幸成为教育部第一批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试点单位。因为第一批是有六个领域，我们是负责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我们是牵头单位，和全国的14所信息类的职业院校共同的来打造相关的数字教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行的是三组长制，由行业组长、企业组长和学校组长，那我是学校方面的一个组长，这样的有力的保障我们整个的工作去做更好的一个协调。每一个教材的主编是三主编制，企业主编、学校主编还有行业主编。为什么把企业的主编放在第一位？是希望他们把最新的技术能够开放出来，能够愿意把最新的技术转化为课程的内容。为什么加行业主编？行业主编他会整个来去把关这个技术在行业里面是能够通用的，同时呢将来啊也能够去推广。所以这里边像我们有一门课程叫仓颉语言，这也是我们华为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技术。那在这个里边呢，首先来说有王学智，他是仓颉之父，作为第一主编，然后有我们的老师何建彪呢，作为这个我们学校的主编，还有我们的电子学会的来做第三主编。这个教材出来之后，学生也特别爱学习，并且在试用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最新的技术能够跟上我们行业产业发展的一个需要，将来这些学生毕业之后能够很快地融入到行业企业里面去。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同时有七本数字教材被华为和我们整个的团队一起翻译成英文，向全球进行推广。这实际上也实现了职教出海，随起出海的一个使命。
1: 好的数字教材，它既要符合产业逻辑，它是最新的技术，而且是能够实时更新的最新的技术，同时还要符合教学逻辑，老师们能够看得懂，能够教得会，学生们也愿意学的啊。那当然要用这些教材的人当然就是教师。第四个核心任务就是关于教师的，您看我们要列出关于教师的关键能力的清单，要实现我们的校企双方的教师的双向流动等等，您怎么看待这些要求，我们怎么实现它？
3: 咱们这个文件当中呢，具体的提了四方面的能力，一个是专业理论，啊，第二呢是实践能力，第三呢是教学能力，第四呢是教研能力，它非常系统的来呈现了哈，就是对于教师能力的这个要求和提升的这个方向。首先，我们要去掌握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的这些新的理论、新的知识，要有较高的产业理解力。我们才能够把在新技术、新规范、新场景啊，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运用它这个实践能力。那么我们的新的教学资源我们怎么用？然后呢，新的这个装备来了，那么我们也要会用，才能够更好的去教。第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教学能力，那这是关键了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设计线上线下的教学方案？然后还有就是开发微课，以及呢我们的虚拟仿真的项目，还有我们的专业教学资源库，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哈，来对不同学生的群体，我们怎么样来实现有针对性的这个教学。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教研能力了，我们要把我们的课程中心要这个放在我们的产业园区，放在我们的优质企业当中去。从我们这五个要素当中啊，我们来看，其实我们的教师其实都参与其中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把企业的真实的项目转化成我们的教学资源？我觉得从这些能力上呢，其实给我们老师都提出了新的这个挑战，当然了，我觉得也是新的机遇。
1: 一建的第五大核心任务是关于实习实训，我们要实现一个生产场景跟学习场景的有机融合。王校，您有什么经验？
4: 我们用实际的场景来训练学生，这是最有效的也最重要的。那么学生呢，如果在这个企业里面真正人家在大规模生产的过程中，学生呢是很难直接上手，让你反复的去试错去训练，人家在生产过程批量生产，这是一个过程。另外呢，如果搬到我们的学校里面，学校呢其实

0: 如果单方面靠自己学校的这个实力，其实还是跟企业有所偏差的。这样一来呢，我们跟什么样的企业合作，什么样的环节尤为重要。比如同样是这个智能制造类的这样的一个基地，那我们学校呢，其实引入了一个叫北京蚂蚁工厂，它是生产什么呢？生产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灵巧手的关键零部件。那这些零部件呢，都是非标产品，市场上是买不到的。那么它属于一种这个生产线呢，叫柔性化的产线，属于小批次这个多品种但是柔性化的产线，它就不是一个大规模的生产产线，它是容错的。那有这种容错的机制，学生其实就有了这种实践的训练的可能性。这种类型的生产线对学生呢，其实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类型的训练。我们学校呢，牵头有一个国家级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就是集成电路。联合体里面有19家集成电路的头部企业，有11家高校，至少有3家集成电路企业，包括北方华创，是全国最大的集成电路装备生产企业，跟我们是订单定向，它急需这个装备集成电路装备制造的技能型人才，那我们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长鑫机电，它是这个存储芯片的国内的头部企业，那么它这个企业呢，跟我们也是完全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集成电路企业呢，叫集创北方，它是生产显示芯片的，它这个芯片生产出来以后呢，在提供给京东方就做显示屏之前，有一个环节要芯片的测试，这个环节的生产线我们校企共建在我们学校里，这个产能呢是一年有1亿片的这种芯片的测试。所以说通过这个政府的这种引领和指导，非常高效精准的把我们学校和企业对接在一起，那么落实了很多有价值的时效性的这种项目，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会。
1: 近年来，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不断加大，对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也对职业本科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此次意见明确，到2027年，建成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先进标准体系，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改革新范式，打造一大批高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到2035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实践模式，推动职业学校办学形态发生格局性变化，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2: 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发展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如何来通过这5大要素的改革实现这个目标？您有什么建议，什么期待？
3: 针对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和国家战略整体的部署，在产业领域里面会产生更多的产业的新领域，以及呢我们的生产的新场域，还有我们空间的新境遇。那面对这样的新的变化，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与产业需求相适配的高技能的人才？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这个5大要素的联动改革，真正的能够形成我们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新的格局，能够让我们把产业企业的这种新变化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教育教学中，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曲校，您的期待？
4: 我的期待是希望通过这个意见呢，真正的大家去学习领会，认真的贯彻落实。真的这个文件特别好，所以我想呢，首先第一个，通过这个文件的实施，我们的育人更加的精准，精准的对接产业发展的需求。第二个，产教融合更加深入，不是以前那个浮光掠影式的校企合作，一定是深入对接，把企业最新的东西纳到我们最新的技术啊、工业标准呢，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当中来。第三个，还是希望我们的协同机制更加的能够服务保障我们职业教育的发展。如果我觉得这几点做到了，那我们就能够有效的服务我们新质生产力和我们各种一系列强国建设的需要。
2: 主动作为，保障有力啊。王校长。
0: 好，我想也是用3个更加精准来展望一下，尤其对我们职业教育。第一个更加精准呢，我们的办学方向更加精准，由我们过去自己能办什么、办过什么，那么转向国家需要我们办什么样的一个职业教育，向这个方向去

0: 转变得更加精准。第二个呢，就是办学的定位更加精准。那么我们一定要办出产教融合，那么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类特殊的、极具特色的这个高等教育。那我们是一个有特色的类型教育，而不是一个层次教育。第三个呢，就是产教融合的育人之路，这种路径我们梳理得更加精准，因为就是三族长制类似的这个文件中的五大要素的改革，那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工作会有更强的一个更精准的指导。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期待也相信，通过我们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更好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心理健康教育，他们从预防入手。
1: 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
0: 建平台，强队伍，这里创新推出幸福心育模式，
2: 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学生思政教育的各个环节，纳入这个大思政的一个育人体系。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大学时期是学生性格快速发展、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是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阶段。
2: 他一开始过来跟我说焦虑，说学业，说着说着又转到了自己情绪上来，就是我怎么能控制住我这个情绪啊？我怎么能够排解我这个愤怒，或者老师我就是很冲动，我讨厌我这种状态，你能不能告诉我。其实他虽然是学业上的焦虑，但是其实他最后反映的还是情绪上的问题。
0: 从2002年开始，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便开始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立了心理协会，遇到问题找老师倾诉，在学生们中间慢慢传扬开来。2007年，河北工职大正式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开始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并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预防上。
1: 心理疾病它其实也是病，它就有一个诊断标准，那它最开始可能它只是有一些症状，我们叫表现，就是他可能心情很低落啊，他每天觉得很悲伤很难过啊，但他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啊。所以就是我们做的叫四早预防的工作，叫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就早发现和早评估就是我们心理健康测评的工作。
0: 每年九月的开学季也是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繁忙季，这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会组织各院系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筹备会，安排大一新生统一参加心理健康测评。
3: 先把新生的这两个测评都做完，然后老生呢咱们等到11结束之后咱们再去进行。
0: 心情驿站就是学校开发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学生们通过这个平台完成测评后，学校会分级分类建立学生档案，通过数据化系统化的管理，实现心理预防工作的一生一测。截至目前，学校已累计形成25058份心理健康测评分析报告。
1: 平台系统都很智能，它是这个你答完题之后它自动给你分级，基本是分五级吧，红色警戒，橙色高危，然后蓝色关注，黄色是追踪，然后绿色是正常，基本是这样五级的一个划分。它首先有这样一个大致的划分，就所有学生做完都会，就这个平台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们学校

0: 要是做的警戒和高危，因为这是红色和橙色，按颜色来说就知道它是最严重的嘛。那这部分学生就是我们重点去关注的学生。
1: 重点关注的这个学生呢，我们会有老师对这些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访谈，每个学生大概就是10分钟、15分钟，在访谈中间，就是还会筛查出来究竟是他是真有问题啊，还是当时他因为这个情绪啊，或者没有认真答题呀，把这些学生再进行进一步的筛查。那么最终，筛查出来的这个学生，请这个系里的这种兼职的心理老师，包括他的辅导员老师，那么在关注过程中，比如说，这个老师与学生谈心谈话啦，他所有的这些过程，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平台来进行记录。
2: 经过智能和人工双重筛查后，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还会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督导反馈会，与各院系辅导员同步信息，对需要关爱的学生进行长期动态关注。
0: 那具体怎么去重点关注呢？我们也会分类啊，比如说这个同学他的学业压力比较大，那可能对于辅导员老师来说，你重点关注一下他学业，了解一下他们的具体的困扰在哪里啊，然后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的帮助。
2: 学校有针对性地建立了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库，对重点关注学生每月进行一次谈心谈话。仅2024年上半年就完成了谈心谈话691次，涉及402名学生，及时化解了他们在学习、生活、情感中的思想困惑和心理问题。对于谈心谈话化解不了的问题，学校还有进一步的措施。
0: 学校是跟有2所医院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是有这个绿色通道的啊，所以有些学生就是我们在学校首先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的危机干预之后，有些需要去就医的同学，我们就会让他建议他去就医。那去就医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签订协议的这2所医院啊，那我们就会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跟这个医院的医生联系说，我们这儿有个学生，他的大致情况是怎样的，直接建立了学校的老师和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渠道，能够比较快速的、高效的去能够去应对学生的心理危机的问题。
2: 此外，河北工职大还邀请心理危机干预专家、临床医师加入教师队伍，共同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中，完整地形成了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机制。在重预防的同时，学校还通过幸福心育模式进行心理健康建设，提高学生的心理免疫力。
0: 课程开设基本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必修课呢，就是大学生心理健康这门课，然后我们学校开的是2学时，32学分。那关于这个必修课这块儿呢，我们目前的形式是线下面授，课堂的讲授是占了16学时，然后还有线上的，这个学生自主学习的这部分也是占了16学时。那线上的这部分呢，就是我们有这个网络教学的平台，上面会有一些课程、一些线上的资源，然后也是对应着我们线下授课的每一个章节是这样对应着的。
1: 我们更强调的是以德育心，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当中，以及在我们的一些课程思政当中，我们注重挖掘将这个工匠精神、传统美德、职业精神，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课程内容当中去。夯实学生的职业道德的培养。
3: 那怎么还少五毛呀？
4: 漂亮过来，急了。
5: 我是一个温柔性格的男生，
6: 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好人。
2: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必修课、网络课以及沙盘游戏与心理对话等选修课，实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全覆盖。与此同时，河北工职大还通过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和特色活动，引导学生自我建设、自助助人，培养大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

0: 那么在第二课堂给学生也设置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体育锻炼的活动、美育的活动、劳动教育的活动，其实也都是全方位的能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发展。
1: 每年的3月25日，学校都要举办善爱我心理健康日活动，加上525心理健康活动月、10月10日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系列活动，以及神奇的心理学趣味游园会、守望心灵、梦聚人生、心理剧大赛等项目，这些被学生们称为心理健康嘉年华的特色活动，十年来每年都能覆盖学生10000余人次。而这些活动中都少不了新型社学生社团的身影。
2: 我才发现我一直都处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
3: 我们的心情社的心理社团啊，这就是学生，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级的心理健康的社团啊，就是会辅助心理健康中心的老师做一些日常的工作。另外呢，他们就是会有这个咨询预约的接待的工作啊。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做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组织一些活动，像325、525的系列的活动啊，是包括我们马上就要开展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活动，都是由心情社的学生去真正的去落地去做的。
4: 然后可以过来摸动物好吗？
5: 我还有想摸的可以来摸。
6: 别吓人。
0: 学生的这个团队呢，其实我们就是教会学生能够自助，能够帮助老师及时发现学生当中有一些苗头。当然学生们有问题的时候，这支队伍其实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帮着老师，因为是发挥这个朋辈同龄人之间进行这种沟通，可能学生更容易接受。
1: 由心情社社团成员和寝室代表组织的心情使者队伍、班级心理委员队伍和专兼职心理教师队伍，这三支队伍共同构建成为了连接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的幸福心育链条，让幸福的能力和危机预防延伸到了每一个学生个体。
7: 比如说这个同学非常的好学呀、这个同学非常的助人呐、这些美好的心理品质需要我们去帮助同学们发现发扬，然后让他们能够有积极的状态。所以大学生心理健康主要现在推行的应该是积极心理健康的部分，让他们能够找到自我、了解自我、悦纳自我、积极的培养自我。
1: 开展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工作，建立专兼职心理教师、班级心理委员和心情使者三支队伍，通过课堂教学、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特色活动四大平台，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幸福心育模式，实现了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

0: 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
1: 他栏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让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素质教育日进推进的今天，体育教育在学校教育当中的地位呢是日益的凸显。北京市东城区和平

0: 平里第一小学，他们在体育教育领域一直有着不错的表现。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和平里第一小学宋占军副校长，欢迎您。另外一位是体育教师刘伟，欢迎刘老师。宋校长，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已经30多年。
0: 那您对这所小学应该说是相当有发言权的。如果说今天让您向外人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话，您会怎么来介绍它？
1: 和平里一小呢，它是一所这个小而美的学校啊。这个学校规模不大，它是和平里地区啊，第一所小学。1956年来建的这所学校。那么这所学校呢，一直秉承着这个全面促进孩子们身心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这学校呢有很多的特点。那么作为篮球运动是我们学校开展的这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就把篮球项目融入了这个学生的这种生活，以这个学生发展为这个中心，然后全面的促进学生的这个身心的这个成长和发展。那么这个篮球项目呢经历了30多年的这个开展啊，已经取得了这个长足的这个进步。我们未来呢也是本着这个要把这个篮球项目作为一个特色啊进行这个打造啊，让这个篮球能够成为一个学校的一个品牌项目吧。
0: 那刘伟老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2: 这是第5年。
0: 第5年。
2: 对。如果要是算我的经历来说，我就是这所小学毕业的一名学生。那么那个宋校长呢，他就是我的曾经的体育老师。所以我对这所小学的情感可以说是非常深的。那么回到母校呢，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我想就是把曾经我的老师们教练们就是对我这种关心那个关爱，包括在篮球技术方面的这种培养，然后呢也现在那个融入到这个我教的学生当中，把对他们对我的爱也这个给到我的这些学生们。
0: 那现在我们都非常的提倡体教融合，那宋校长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说您觉得体教融合在小学教育当中它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
1: 随着这时代这个发展这个进步，我们发现体育过程当中的它这个竞技运动当中的一些比如说拼搏的这种精神，团结协作的这种意识啊，还有这个追求这个卓越的这种品质，那么这些其实对我们孩子们未来的这个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那么现在我们也就需要把充分的在这里发挥我们这个体育的这个项目的作用，所以要跟我们的这个教育再重新的融合在一起，去促进孩子们的全面的这种发展，所以它应该是非常有非常重要的这种意义的。
0: 其实学校推行体教融合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能具体为我们说一说学校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1: 在这个体教融合这方面，我们首先是增加了我们这个课程，我们有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课程，然后增加了更多的增加了一些这个小篮球的这些活动，把它在学校里边形成这么一个体系。你像我们把这个体育课它提倡了这个交汇啊，勤练跟那个常赛啊，这是我们在这个体育课程当中实施的这个三个这个方向。
0: 刘伟老师现在是带多少个班的体育课？
2: 我是3个班，是教2年级的学生，那么相当于是这个3个班呢每天都有体育课。
0: 孩子们对于体育课的反馈怎么样？
2: 因为我们的课程呢不光是说正常的常规上的体育课，那么在课堂过程当中我们还融入了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这个篮球传统校，我们会在课上对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篮球的练习啊，或者是比如说根据体测一些跳绳的练习，或者其他的一些拓展类的项目都有。
0: 其实篮球是和平里第一小学的一个一直以来的特色项目，而且这些年也确实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所以接下来也请宋校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取得了哪些好成绩。
1: 学校呢一开始是一支男篮，在我来这学校之前啊，这支男篮是非常棒的，经常获得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冠军。后来我们把这个男篮和那个女篮结合一起发展了这个男女篮啊，因为女孩子很爱打篮球嘛。现在我们学校的最好的成绩啊，就获得过全国的这个小学生比赛的这个亚军啊，2024年的中国小学生这个篮球联赛当中，我们学校也是过关斩将啊，最后是第6名，全国第6名也相当不容易了，
0: 很厉害了
1: 啊。我们这个女篮啊，女篮 可以说啊，就是在这个13年的过程当中啊。

0: 啊，已经连续这13年获得了这个北京市传统项目学校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冠军。这连续13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那70年就应该有刘伟他们打比赛的时候。
1: 对，我刚刚掐指一算，我说，哎，刘伟老师是不是应该也是在这个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
2: 是，
0: 也为这个做过贡献。
2: 我是2005年的五月份，就是转到和一小的，其实是当时已经是5年级了。那么当我刚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哇，现场还能有，比如说打比赛，然后还有现场还有啦啦队，然后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撼。那么当时05年，我参加了这个学校的女篮，最早时候那会儿还有振兴中华杯。然后呢，从那个开始是练了3个月以后，参加了第一次的比赛。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和一小那会儿就取得了冠军。到了后期，我们学校不管在北京市中小学的篮球联赛，然后还有那个就像刚才宋校长说的，我们取得过这个那个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校园冠军杯的比赛，是获得亚军，然后还有这个上次的这个中小学生篮球联赛，这些成绩。
1: 我相信对每个孩子来讲，这种不是说非要一定拿什么样的成绩，但对于家长们来说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可能还要同时操心练体育项目而耽误了成绩，耽误了文化学习，会有这种情况吗？
0: 那肯定是有这种情况的啊，就是在很多孩子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他就是家长去担心孩子文化课的学习，由于孩子他每周要这个训练5次，然后周六周日还要去参与比赛，他肯定对于他这个学业之间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啊，那就是其实我们的教练他们也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啊，一个是跟孩子去讲这个学训的这个关系啊，还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些制度啊，包括让孩子们告诉他们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成绩，你像他们有的就在90分以上，有的学科要在95分以上。我看
1: 才能来练篮球吗？
0: 才能练篮球，就是你期末的时候，确实是啊，我看的那种场景啊，就是期末的时候，小孩真是举着卷子啊，高高兴兴来跟老师说啊，我拿了95分了，
1: 骄傲的样子，
0: 很骄傲的样子。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男篮那个教练小飞，都给孩子去签字啊，就说这个孩子这个作业英语作业做完了以后，然后他给签一个字，告诉你这个完成的这个程度，然后跟英语老师去沟通，而且还就请各学科的老师去给孩子们去补一补课呀，因为他这个时间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而且我们还建立这种学习小组，就是同班的同学，他们就是你锻炼的时间很多嘛，但是你在课余的课间的时间就可以把老师留的作业写一写，相互的这种监督。啊，然后相互的这种促进吧，我觉得这种制度啊建立的都能够去让家长能够去放心啊，然后呢，我觉得家长能够在老师的这种关心下，我觉得能够打消这个疑虑啊。
1: 所以说是实践出真知。刘伟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逐渐会发现一些问题，并且去想到这种解决办法？
2: 那比如说我在那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学校都是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文化课，就是我认为这两方面是互通的。比如说我球打得好，我在学习方面肯定是也是非常优秀的。那么有的时候就是我给我的队员可能灌输的就是比较多的是精神层面，比如说你热爱篮球，那么你必定要把这个学业搞好。如果呢，你的学业成绩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班主任老师他可能也会留下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参与篮球的时间就会非常少。我觉得那孩子们，如果你经常跟孩子们也去讲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自身也会理解，那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必须努力。如果我不努力，可能我下来练不了篮球。
1: 其实就是一通百通的。
2: 对，我们学校的训练呢，基本上都是在课后，就是放学了以后进行训练。那么周末如果没有比赛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有加训练。那到了假期的情况，我们就会安排4个时间段的训练，比如说上午的8点到10点，然后中间休息1个小时，然后下午呢又是四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所有的球队它都是这样。
1: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觉得可能有2个方面吧，比如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孩子们的伤病的问题。那么因为这个篮球呢，它必定是一个对抗性，然后并且这个活动量比较大的这么一项运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避免不了这个学生的受伤。比如说一个学生他可能比较轻的，他三

0: 五天好了，那么也有的它可能比如说两周三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比如说我们近期的训练安排呢，教练会制定计划，比如说我们近期主要是以技战术为主，可能因为一些一两个学生他因为伤病的原因，那可能就会进行重新的调整。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一直就是在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那么另一个层面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学生们他们在小的时候，比如说最早的一二年级，他们是对于篮球是有一种单纯的热爱的。那么到了后期，越来越高年级，他可能就会变成一种责任感，或者是有了团队的意识。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它比较漫长，且需要就是老师们的耐心。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或者是对他的这种教育和培养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难的。
1: 是，的确，尤其是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们来说，我们都说这个启蒙老师非常的重要。怎么样让他们喜欢上篮球？不同年龄阶段，他们应该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训练的目标。所以具体该怎么做呢？
0: 我觉得最早的启蒙呢，其实是以他们的兴趣，然后是热爱为主。那么我们学校呢，就是分为 U8、U10、U12，包括兴趣班，那么这些队伍。那在这些队伍当中呢，我们就是学校里设定了大篮球场、小篮球场。那这也是根据我们中国篮协小篮球规则的制定。那么小篮球场呢，它就是 U8 跟 U10打的场地。那么U12 就是打的是大篮球场，我们也根据不同的年龄段，然后设定了这个篮筐的高度，然后让学生们能够最大限度的根据年龄段的不同去体验这个篮球带来的乐趣，也提升他们的这种自信心。那么比如说我们在 U8 阶段，那么他们年龄比较小，那我们在教学上呢，可能就是主要以游戏的形式那去进行，那么主要是兴趣热爱的培养。那么到了 U10 的阶段呢，那么就开始注重他们的基本技术，然后比如说一些简单的技战术的培养。到了 U12 的阶段，那么他们不光是技战术的培养，包括他们的战术意识，然后都会需要加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更加的也会去注重比赛。
1: 学校为什么会把这个小篮球做成我们的优势项目来进行建设呢？
2: 篮球运动是对于成年人叫篮球运动，那么我们对于小篮球，它就是12岁以下的孩子打的篮球
1: 就叫
2: 叫
1: 小篮
2: 小
1: 球，
2: 篮球。
1: 那还有什么差别吗？
2: 对，它有一些规则上的一些差异，比如说场地上的那个篮架，主要的是篮架的这个高度啊，你像那个一二年级，它使用的是2.35米的这个篮筐的高度，3、4年级的使用的是2.6米的，然后5、6年级的使用2.75米的。他可以根据他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发展的年龄阶段去参与这个不同的这个篮架高度的这个比赛啊，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它篮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其实咱们可以看到，就是我的力量可能能够达到了，我的身高可能符合我的身高了。其实，在心理上有一种叫自我效能感的这种提升啊，孩子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这种自我效能感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带来这个更持久的时间，投入更多的努力，寻求更加的这个挑战。这是在心理上的这种影响。所以刚才他说的一个兴趣，怎么来的兴趣呢？就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规则上的这种改变。可能对孩子们的促进也是有相当一定的这种程度啊。
1: 那具体后来我们是一步一步怎么做的？
2: 我们在这个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是设立为了校本课程。我们一二年级它叫小篮球游戏课，因为一二年级它主要是以那个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为基础的，像运球啊，这种拍球啊。等等，这属于基本运动技能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叫小篮球游戏课。然后到了3至6年级的时候，我们把它作为这个小篮球课，每周要上一节这个小篮球课。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推出了我们的小篮球联赛。后来我们又把小篮球联赛，我们又升级为我们的小篮球欢乐季。它是在班级比班级的选出一个投篮王，到年级再选出一个投篮王，然后在全校再选出一个投篮王。
1: 哦，
2: 这是所有孩子1500个孩子都要参与的。

0: 我们有发展的项目，我们有花式篮球。啊，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天生内向啊，他不喜欢对抗，但是他又很喜欢篮球，他这个对篮球的技巧又非常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表演形式，然后篮球操也好啊，篮球这个表演也好啊，把它呈现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呢，有很多孩子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项目，我们一直保持至今。然后学校慢慢的又拓展了其他的一些项目，包括啦啦操的项目，它跟篮球它是结合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实小篮球它只是一个龙头，这个龙头带动了未来的我们是要带动孩子们。你可能喜欢篮球，你可能喜欢羽毛球，你可喜欢乒乓球，我们可能慢慢的把这个项目再发展得更丰富。
1: 它就是一把钥匙，可以说打开了孩子们热爱体育运动的这扇窗户。其实我们知道啊，两位不仅是师生关系，而且其实孙校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那就是这个国家级的裁判员。
0: 这段经历也是当时来这所学校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之前做裁判嘛，是个一级裁判。后来这所学校篮球队非常厉害啊，非常好。然后需要有这么一个老师帮着孩子们去理解这规则呀，去跟他教练员去探讨这个规则。然后平时他们在教学比赛当中啊，由我来去吹哨，让他们能够更适应这个正式的这种比赛。后来我就调到这所学校，在这个学校过程当中呢，其实对我的成长也是一种促进。慢慢的从这个一级裁判，然后到国家级裁判，后来去吹更高水平的联赛，从 NBL 联赛到 WCBA 联赛，而慢慢又吹到这个 CBA 联赛。啊，就这么一个成长过程。
1: 后来您决定说，哎，那我不当裁判了，我可能是全心全意的到和平里小学做一名教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
0: 这个是自己吹哨吹了不是很长时间，一直在吹比赛。后来有机会啊，有机会去跟这个中国篮协一起去推广这个小篮球这项运动。因为小篮球这项运动呢，其实是很符合孩子们的这种刚才我说的身心发展的这个规律。那么，当时咱们国家呢，孩子们一直在打的这个成人的这个规则。后来自己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在国际篮联的网站上偶然看到了这个国际篮联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就把它给翻译过来。翻译过来呢，就感觉他的理念啊，对于孩子们这种成长，对于这个项目的发展促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后来也跟这个中国篮协的领导去建议了，就是要有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在偶然的一个机会过程当中，就参与了这个规则的这个审定这个规则或者制定的这个过程。那么当然了，就是合并一小实践的这个规则，实践的这个理念，能够跟着中国篮协一起推广到全国，让全国所有的孩子，喜欢打篮球的孩子们啊，都能够去参与这个篮球运动。我们参加了这个小篮球这个规则制定以后，后来呢是又带领这个我们的体育老师，参加了很多我们中国篮协制定，包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练员指导手册，包括小篮球运动的这个动作的指导手册，让孩子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是规范的。然后呢，我们还一起做了一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师指导手册，告诉老师们怎么去上好这个小篮球课。最近我们又准备出版一本叫这个小篮球球员指导手册，这个是告诉小球员怎么去从零啊到一的，怎么去开始参与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么一个基础，这么一个读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教师跟着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一起成长啊，一起进步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已经成为一个范本了。
0: 对，可以这么说吧。
1: 两位老师，您觉得就是您带到的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品质吗？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具
2: 就
1: 体的
2: 像
1: 故
2: 您
1: 事。
2: 刚才说的，比如说他们的身体素质、心理，然后包括团队协作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通过我就是最近就是我工作以后这种体会，我觉得他们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升的，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速度、力量、耐力，然后包括他们的这种心肺功能的提升，我觉得比如说通过我们，比如说就这次我们近期的这个体质测试的成绩来看，其实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高的。那么就是相比于其他的普通，比如说没有参与到这项体育运动的学生来看，他是这样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也培养了学生们他们这种面对困难的时候，

他们的这种坚韧，包括他们这种自信心。就像刚才孙校长说的，我觉得篮球它是有迁移价值的，在这件事情上，篮球上我能坚持下来，我在其他方面我也是能做好。

0: 也培养了他们这种集体荣誉感。
1: 嗯，的确。那其实我们还知道和平里第一小学有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也是一个创新点啊，那就是把这个小篮球和其他的学科交叉融合在一起，具体是怎么做的？
2: 这是也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小篮球小班课程的时候，我们刚才我提到的有一个必修课，就是我们的小篮球课，我们孩子都要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选修的课程，那么就是根据孩子不同的特长，你可以去选修你的这个学习的项目。包括我们可以孩子在音乐课上、形体课上，我们去可以学去编拉拉操我们有老师去教他们怎么去编拉拉操，怎么去选取音乐。然后呢，数学的那一方面呢，可以去参与对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上的一个数据的统计，包括得分啊，你投了多少次篮，你的命中率是多少，是吧？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去进行这种分析，这是数学的。语文呢，可以通过一些我们在这个小篮球欢乐季过程当中，有一些好人好事啊，有一些先进的事迹，可以去写一些报道，然后去进行这个推广广播。包括美术啊，你像我们小孩子们设计的自己设计的队服，然后自己设计的队徽，然后设计的这种吉祥物等等，这些我们都跟美术学科来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呢，整体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让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1: 嗯，其实和平里第一小学的小篮球项目已经走过了一段比较长的这个发展之路，而且确实也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那未来呢，我们的短期目标、长远的目标是什么？
2: 我们的这个短期目标，当然我们还是想通过这个项目的引领，他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火车头，去引领我们整体孩子们素质的身体素质的这种提高啊，包括还有我们孩子们的这种整体的这种素养的这种提高。那么这个是我们未来的这个一个短期的目标。当然长期的目标，我们还想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学校的这个特色啊，这个特色，然后呢能够深入的再去发展，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通过这个小篮球运动能够叫享受乐趣啊，这个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啊，这个把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长期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嗯，的确啊，随着体校融合的推进，和平里第一小学小篮球这个项目的推进，不仅仅是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让他们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更好的能够给我们全国的学校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范本。我们也希望未来和平里小学的这个小篮球项目会越做越好，当然体育氛围能够越来越浓厚。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

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 CKC 2025赛季的终极赛场决战上海站。此刻我们将率先迎来决定决赛命运的杆位之争，这不仅是速度的比拼，更是策略与勇气的较量。谁能在排位赛中先拔头筹？所有答案尽在接下来的全速冲刺中。精彩对决现在开始。
1: 王哲浩，前面吕泽安709已经有第一个单圈出来了，1分21.5，这个单圈呢肯定还会被持续的往后刷。在昨天练习里面，最快的车手有做到1分18位。王子涵又有1分22.1的单圈出来了，两位的第一个单圈。早上呢，除了赛车要热车，车手也要做热身。不过小朋友们呢，应该是进入状态会更快一些。王哲浩1分20.8，前面王军又到1分20.1了。然后的张21.5，倪赞清21.4，刘子川跟熊道涵也有个人的成绩出来了。顾之南、任子耀1分25和1分24，702王军佑，这是目前暂时排名最靠前的车手。第一个有效单圈，车手头盔和手套都是塞纳的元素，塞纳的巴西国旗的配色。